我现在哪看哪爱笑，你知影无？哪看哪爱笑。你即马开始想要学煮遮尔啦？啊，唔是哦，唔是你怎甲我俩这片？我实在是越看越爱笑，你敢知呀？伊甲昨俩这片资料是讲，真侪人就是煮菜，唔是袂晓煮，是少了知道几个厨房的小美角啦，就是唔知影厨房的一挂小美角啦。伊讲较早看。妈妈看阿妈啊，那落毒的时阵，就是下厨房的时候，咧煮食，敢那因足神奇的，明明的共一点水，共一块肉啊，咱煮的足歹食，啊，毋过到因的手，哦，就是香甲真正袂晓讲的香，甚至咱煮咱来撒水饺，撒甲水饺皮就破，人因咧撒水饺，水饺皮就是袂破。后来家己煮久啊，才发现讲吼，这个版主啦，这个版主啦吼，后来家己煮久啊，才发现讲。真正拉开距离的往往不是什么神秘配方啦，吼，是遐食谱无一定会特别写的一挂小细节，所以有整理几个确实用平时啊拢用的着的厨房食谱簿的着啦吼。敢那这个第一个寄物件，我就感觉就好笑呀。这个版主讲要寄物件，足惊得喷油，所以要喷油呢，就是要防止这喷油。咱要寄的物件。那表面上的水分一定爱给擦干。这当然对一挂比较要买热厨房的小姑娘来讲，这是一定要给你交代的。那无热去绝对是哔哔哔哔。那这个我当初在监狱也是一样，然后头第一摆在里啊，咱嘛唔知影老母也无给咱教你啊嘞哈。哟，所以你得水面，你得表面的水分没擦干，热去哔哔哔哔。啊，就算讲你水分擦干了，落去嘛，无一定会哔哔表表。所以一般的，有的人是讲要蒸进前吼，你就先放我盐。啊，我唔是啦，我是直接把盐抹伫个鱼的表面啦，吼，啊，就落去煎啊啦。其实，若较会喷油的鱼，我感觉是三白鱼较好喷啦。啊，那一般的鱼，我感觉是都还好的，对啦吼，系啦。啊，然后呢，迄个若要煎的物件。大约控制在170度到180度啊，啊，莫一摆塞太多，就是讲你要煮啥物件，莫落规个放落去。啊，你嘞，因为你规个拢好，你看落空间无够，伊个粉会怎啊规样黏黏做一伙嘛？哦，一块一块，主本来是想要煎起来是一块一块，个个也黏黏做一伙，所以不要放太多。啊，然后嘞，咱差不多放落了，就莫甲动。哦，那么煮物件放落了后，莫甲动啊，因为顶面有高粉，对不对？哈，莫甲动。你大概30秒过后，让迄个粉已经定型啊，吼，你要小块甲拉一下，就甲拉一下啦。啊，其实你啊，物件要煮，物件煮起来要切，第一次都不够啦。比如讲，你要煮一个鸡肉、鸡腿，对不对？哈，你第一次炸起来，你看看伊干那是已经有切啊，哈，你免等甲伊焦黄，个小块焦焦的，不用。其实拢想讲煮物件，爱小块就是金黄色的，看起来是最漂亮啊！哈啊！但是我跟你讲，那我咧煮，我通常袂煮到伊是金黄色的啦。我拢煮到伊是已经是熟了啊！伊迄个粉看起来还阁是白扑白扑的时阵，但是伊是定型啊！哦，那定型。那个时候我会先甲好起，啊，先甲放一边啊，然后炸第二次的时候。开大火，把伊内底煮本迄油气会逼出来，然后拄啊小块金黄色。我会两次啦，哦，两次。当然你若讲煎小羹啊，是免安尼啦。你煎小羹两次用有个伤老鱼啊啦哈，那大概是2分钟就够了啦。两煎的物件吼，我觉得其实炸物吼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炸物你要控制到它那个火候，其实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美感的。干人讲迄拢是经验值啊，你煮久来你就会知影啦哈。用用教你教你也不一定是听有话啦，对不对哈？但是刷了这个撇步啦，哈，这个撇步我教你教啦。讲到煮水饺，为什么袂破？你若像讲咱冷冻水饺是要哪煮？冷冻水饺会讲话啊，我是要烧偌久啊？无内底冷冻物件可能难保烧要安怎，对不对？都是一样啦。看你咧烧烧水饺。包多现包的水饺咧烧个，现包的水饺咧烧是较紧，但是冷冻水饺像我一般啦吼，我拢会冷水的落去烧啦。哈，啊，唔是等
水诶、水滚较落去扫，无啦。我拢是等即个水半温温的时阵吼，毋是滚起来，温的时阵我就落去啊，就落去啊。因为靠着伊，先搁有迄个余温先甲肉内底顶壳壳的肉内底先甲解有点解冻的效果的对。好，然后呢，你今讲下种我黏黏做一伙吼，皮肉破去吼，我教你啦。你得把南瓜淹落去，它的水的分子变大吼，它就不容易粘黏了。伊这也无下着啊啦，所以水吼先煮滚，卡下饺子，好啊，然后下饺子前十秒，沿着那个汤勺，用那个汤勺沿着锅底轻轻翻动，啊，那饺子就不会粘在锅底了。我对我的个那个真正，伊个我咧撒水饺撒开就是足水啦。所以你若避免一粘黏，其实这撇步伊这拢无下着啦。你若南瓜盐，让它水分子变大，就不容易粘黏了啦。啊，铺开了后，好铺开了后，你就是搁个用寡冷水，好了又湿，搁你就是又搁加水，好了湿，搁好铺起来第二摆，其实的拢会当好起来啦，哎，拢熟个啦。哎呀，啊，搁有啦，水煮蛋啦，来啦，这白煮根本就袂晓煮，好唔好啊？问我啦，水煮蛋啦，搁那撒起来的时阵哦，若要爬迄个脚拢坑坑巴巴，爬袂水啦吼。啊，伊教人安怎，这版主教人安怎，伊讲，迄个，两煮熟，那马上放入冰箱，或者是冰水降温，通常会比较好剥。这是有影啦，用安尼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啊！伊讲诶，讲个说刚生下来，多生落来，新生的鸡卵冰本地就是较歹白。你甲囥几工啊？蛋白内膜就比较容易分开，然后常常就剥得会比较漂亮许多，安尼就对。唉，太真麻烦呐、啊，那真麻烦呐、啊，我现得要借啊，要使呀，会啦。所以我甲恁讲哦，伊着两卡要好白吼，你撒卵个时阵，你着该囥寡醋就好啊啦。啊是哦，嘿啦，囥寡醋吼，迄两壳着足好白啊啦，厚啦，安尼，讲过一大堆，你看，我讲用醋呢，你看，安尼了，我一伊个水煮蛋，我着讲煞啊，啊来呀、啊，诶，讲牛肉好不好咬，切法先决定一半，这是一个尝试哦。为虾米伊讲的这是对的？咱要切这个牛肉。第一把嘛，赶快哈！你要切的时候，逆着横路切，就是咱把第一把好啊，牛把好，它有一个肌肉纹理纤维，对的。好啊，所以讲咱要切的时阵，你就是爱改短切，就是横路是对的，热热等的啊，你就是爱逆着那个横路切，好一切出来，那个纹路诶，纹路变短。纹路变短，安尼咱食起来就比较嫩，啊，会较好夹，会较好夹。当然我毋捌煮过牛肉啦，因为我无食牛肉嘛，吼，所以毋捌煮过。但是卤肉迄我拢有卤过得着。诶，啊，所以讲煮滚了，小火慢炖，给筋膜和缔结组织有足够时间软化。通常比一路大火猛滚更好吃。你要炖的东西哪有一路大火猛滚？你是真正读较无好吗？当然是小火慢滚呐、啊。但是我甲你讲哈，煮饭家拢总会当参考，不哩个我嘛要甲你总结就好啊。哦啊，太麻烦啦。咱迄个两三当前商人迄卡万用锅哈，用来甲炖就好啊啦。你啊控牛肉就足好食呀啦，嘿啦。啊，当然啦，我肯定较无共啦。像我讲万用锅，我会先落去，伊是毋是拢有甲你写讲牛肉吼？伊有会道嘛吼？啊，牛肉你饲牛肉，通常我袂饲遐那久的时间啦。哦，即个饲遐久的时间，我会甲伊缩短时间。啊，然后起来了后，我会小块用我拖拖鞋啊，吼落去，搁好小块控制。因为你缩短时间，其实起来还搁袂遐烂。啊，我得会用拖拖鞋啊，好了了，搁炖一下。控制嘞，伊就烂。好，因为安怎，拖拖啊，搁落去翻滚呐。因为咱迄个万用锅，伊是用压力的，啊，所以你若搁予伊落去翻滚的时阵，你啊，整个那个汤汁、肉汁就比较容易吃进去啊，捞起来会搁较水啦，洗较水是安尼啦。哦，搁就从个这，难道迄个万用锅真正好用，甲袂晓讲好用？会晓用的就真正真的是你的好帮手了哈。好了，捞吧。
啊，讲萝卜想不腻，可以靠香气啊，不一定一直加酱油，加你个大头啦！哎，导游嘛，袂使下收济啦，哎，落起来，红叽叽，乌麻麻嘛，是看起来足恐怖的呢，啊、哦！伊都伊讲的加加加加参考，萝卜除了导游糖，迄落葱啊、姜、蒜头、洋葱，洋葱其实我们在用啦。嘿，我卤肉也是好吃，啊，但是我卤肉吼是古早味的啦，就是咱阿公阿嬷咧卤，去用的尔啦，唔通去淋淋一锅堆有诶无卤过熟过啦。我就卤古早味，简单呢。你豆油莫伤济，啊，家己取量啦，因为你卖偌济，我是也唔知啦吼。糖通常我是用冰糖啦，啊，嘛唔通用伤济呢。迄肉啦，甲卤起来吼，滴不不咯，我食着是安尼呢，真诶呢。一直搞，欸，我若食到迄肉是甜不不的，我真正想要吐的，而且会腻，你知道吗？但是你要南瓜糖提味也不行，所以糖也不要加太多，好，糖也不要加太多。啊，葱啊，葱啊，我是拢用几把，好，啊，家捆捆的缩缩的，安尼一捡弹落去，姜，姜，啊，我也是不用蒜头，你不用蒜头也是可以，但是我不加洋葱，我就是这样的东西。你若要八角，你就甲淋八角；你若不爱淋八角，一两米八角茫伤济吼，无八角味伤过重也歹，嘛食着会惊。哦，所以我拢差不多两粒八角安尼，吼，两粒八角来增加伊的香气的层次感，来就对啦。伊只讲加哪来加讲，长辈还会放一小块干燥的橘皮跟陈皮，你可能这边冲开会。真正老一辈卤肉真正放济哦，我咧听你乌白讲，嘿，我老母卤肉无咧放济，卤起讲遐芳。一寡落个缩个怪味，我就感觉足奇怪的啦。哦，就是我食卤肉，我爱食古早味，我爱落一寡落个缩个的迄个怪味。我讲迄个怪味啦，迄家己去变出来。当然你爱食，你了变拢是可以的啦。吼，啊，像我是足简单的，就豆油、糖、葱啊、姜啊，你买了蒜头可以。爱来得兼讲一项呢，其实去酒这，就是咱讲迄个淡一寡酒，米酒，嘿，好，即个去腥增香。你淡一寡米酒落去，落去控起来，猪肉拢总无猪啊现。一定爱米酒，伊才得要讲到米酒个你啊嘞，对不对？一寡米酒啊，袂当伤济啦，啊一寡米酒，伊迄是要去腥，就是要去个猪肉现，那就对。啊我赶快，我有那个万用锅咯，啊我嘛是要用去饲迄个，你落卤肉去捏，因为我一定时间是缩短。哦，我拢是时间甲减短，差不多也讲卤二十分，我就是甲饲个十分的尔，剩的十啊吼，肉算讲有已经有烂，但是伊无足烂，啊食啊袂食足入味的时阵，我赶快是用偷偷的啊，落去甲卤一空一下，迄个时阵，差不多卤十分钟啊，伊整个迄个色水拢食入味啊，迄个白肉色水就足水啊，啊油油亮亮嘿，油油亮亮，嘿啊。啊，加一大堆啊！排骨汤唔只好，较好诶，好煮诶无人。排骨你着先穿烫过，啊水血水泡沫先处理起来，落去控啊。啊，你若要排骨搁控个烂好食，你着淡寡醋啊。啊，但是我来讲，你醋唔通等甲滚起来时阵较烂毛，迄着是要互伊软化迄个肉质，所以你唔等甲醋，迄落滚起来烂醋，迄是食起酸酸，唔是我奇怪，迄是还袂滚进前，你淡寡醋，互伊伫遐。在滚的当中，迄、那个醋软化伊的肉质，啊，滚起来汤阁袂酸诶，哦，阁毋是有种醋会酸开，阁袂，啊，所以讲是要煮的时阵淋落去，啊，毋是等甲滚的时阵开始淋醋，迄顺序也是有差，啊，咸汫较淋淋的就好，毋免先淋咸汫，滚起来会使啊，对，准备要食，你著去淋咸汫，家己较条条拉拉，安就可以啊，对不对啊？咁简单，啊，煮食，其实良心讲无送你外口煮啦。伊煮食嘛是食煮的足够煮啊！啊，你若久无煮，你我哪会袂记你啊？所以人迄种迄落专家才会甲咱讲，咱食老老要预防失智症吼，下厨就对了。伊讲哦，你毋通看煮一顿食咧，迄是偌济美格伫内底呢？也就讲足济 SOP 吼，整个你煮要淋啥淋啥，啊，搁管你咧备菜的当中。好，阿弟，就伊开始咧想讲，你要安怎煮？你头壳在咧叮当啊咧，嘿啊！
所以吼，讲预防老人失智症哦，现在不是只有打麻将是最好的方法啦，人讲吼下厨也是非常好的哈。诶，主家怎跟他这样讲，讲好

吼，迄免得阁重加，哎呀，拄只版主讲个收垃圾，南瓜撮了伊甲撒起来，甲放淡个冷水内底，吼、哦、吼、哦、浸一下，小带你爬较好爬无人啦，吼、哦，啊，这也是一个撇步啦。好，谢谢，感谢。明仔载拜六吼、哦，嗯，明仔载拜六我又要煮啦。有拜六哦，小弟小妹拢会倒来啊，是所以讲厝的人侪，一个朋友嘛会来啊，所以礼拜六通常我都会下厝，我若十点就接播唱歌唱唱给恁听吼，我就接播，就是走去买菜啊啦哈，下厝，哎对，我礼拜六都会下厝。煮食吼，其实袂爱煮人讲啰嗦啦，啊，其实像我咧煮的当中，我咧感觉讲，今仔日较早煮失败，今仔参过人诶煮者成功，哦，心情足好。啊！来咱做个物件，捧酒的，人家又抢食的时候，心情嘛做好。对我来讲，迄个煮食跟美食都是很疗愈的一件事情啦、啊、哈。你袂了解啦，就参照迄个昨昏啊，吼，我去收金卡，啊，都听到必要一个人客咧讲着拍麻将。哎、欸，恁拍麻将，伊咧讲话是，伊就迄个人咧讲话实在是真无艺术。虽然，伊是咧看美甲师讲话，美甲师就毋是干那我迄个美甲师尔，伊咧去美甲店，啊咧。但是吼，伊拢袂感受到边仔有人咧听啦，就是我啦。伊昨讲安怎啊？伊讲吼，迄拍麻将的人拢有病啊！咱听虽袂爽吼，不过咱也是点点啦。啊，但伊讲吼，拍麻将的人拢有病啊！伊讲一坐伫遐几啊点钟啦，啊主输赢遐钱起来真唔好伊啦。啊，所以我就讲。啊、不打麻将的人就讲这种话啦。喜欢打麻将，伊讲你不懂那个打麻将的乐趣啦。其实良心讲，有当时啊，输也是一回输啦。不过有一个原因就是啊，那个自摸的快感呐，嘿，主摸的快感你没有办法了解啦。所以你不懂我心里面的明白啊。好，包括调查我甲美甲师讲讲，饮酒嘛好啊，未晓饮酒的，未爱饮酒的，伊感觉恁咧饮酒的，啊，饮到醉天天嘛是病啊，对不对？嘿呀、啊。你只要若卖酒品，卖酒啉了，断一断的，甚至连冰的酒品卖，你搁哪要啉到烂醉嘛是两个事情呐、啊！不要搞事，你喝醉了搞不搞事，你管人家要怎样喝，对不对？是啊，哎呀啊，啉酒搁啉遐济，搁开钱搁伤身体，你又不常常喝，要天天喝，对不对？有时候喝酒要看人嘞，也是气氛嘞，对不对？你啊，迄个人对啊，气氛对啊，迄啉酒嘛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一平常时啊，讲袂出嘴的胡说八道的话，讲了到底拢笑到大家巴肚疼都有诶，对不对？你懂那个乐趣吗？那个就是你们都不懂生活乐趣的人才会讲开讲迄落话。我拢想讲，这种人的生活可毋是干那起床上班啊，趁钱，然后就去吃吃馆子，然后去旅游，可能这些东西他们都不懂的。他们的生活是不是很自私哈？哎呀，啊，咱这种生活哈，咱这种的规划叫做出其不意啦。出其不意，你也知道什么时阵有朋自远方来啊？那像前礼拜，阮结拜姊妹啊，六个，平常都各忙各的，如果聚在一起，那是欠咪的欠咪嘞。哎，那一天哦，刚好六个都在一起啦，很难得的机会，全部到齐。人到，一送一罐威士忌，迄罐威士忌吼，要求不是咱一般看到迄种平常迄种赛事呢，是加大呢。跟他说起去机场买的那款，我看到那罐啊而已，这罐巨无包，我说可能今天是喝不完啊，我们现在姐妹说应该是没办法，结果你知道人到气氛到那罐真的干掉做回了，大罐真的干掉，六个姐妹，我们两个姐妹都会喝，是比较好喝比较含慢，你们含慢喝嘛，现在肯定这不会喝，比你想算够喝了，哈哈一罐真正干掉做肥料咧，好，阮第二个佫讲啦，我有翕起来哦，过灯光哦，过灯光，我有翕起来哦，第四个因为拢叫我第四哦，第四个你讲啉袂完哦，我有翕起来，好，真正一罐真正是空空空，我啊，你是迄个落落去酒瓮啊内底呀，你们掉到那个酒桶里面嘛，啊，这瓶这罐真正拢甲啉完，我真正啉完，你惊着？真正惊到，我才惊到，迄罐才大罐拢去嘞。那只嘛空，阿妹像迄六条酒瓮啊，真的都把它干掉做肥料呢。啊，其实迄天吼，迄天都拜了，我刚刚那水沟啊，水沟啊啊，我了家家我都要回来啊，对不对吼？我是唔知迄罐真正是甲啉完啦，没有看到啊，我夭寿过的。
你们那个生活知识化的人也不懂我们这种是干嘛的，所以你也不懂我们的心里的明白了，对不对？可是那天就真的很快乐了，嘿啦啊，所以工资也不高，租价啊，得到外口青菜买买，食起来就好啊，得搁遐住。啊，你嘛唔知租价落处的对啦，啊，你不懂我心里面的明白啦，听歌听歌啦，那听什么歌？嘿，风流阿伯万地牛。

0: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哎，孙奶娘，你老爸爱言情噶？往来说吼，卡手卡咩？因为这拢中秋节的主角啊。哦，言情咱要喊嘛，啊，往来说咱要送嘛，啊，无要拜嘛。哦，啊，都趁着拄好咧送，咱家己要食个俗啊。好、哦、来，啊，你看，昨昏啊，就有朋友咧甲我问讲，啊，恁的言情，恁的言情是一斤啦、啊、吼，啊，一斤什么贵掉了哈？诶、欸，这叫庆当的哦，多一斤嘛叫庆当的，所以你讲一条数，我会当讲大概是伫个十四条左右啦，十四条左右啦，啊，恁听无？好、哦，大概十四条左右。当的我比如讲十四条啊，我在外在那个，因公你点帮侬看掉，讲那七八条而已呢，他们好像就买四。包好像要1700多，看看靠腰啊！阮到盐城也无起价，所以唔知阮到盐城比人家俗。重点是阮到盐城去落蛋粉的，我用猪后腿肉，所以阮只开肉质是软的啊，唔是硬壳壳的啊。啊，我是三七比例的啊，三分肥七分正啊，所以袂安尼拢软落，只开袂安尼肥足足油通通啊。哦，啊外面那款一般是用64啊。哦，六分正四分肥啊，啊所以阮只开是较软实的，啊爆浆多汁的啊。啊，我四斤较袂千五年呢，四斤主本是爱千六呢。哦，啊，我较袂千五年，啊，佮带运费呢。哎、欸，这个品质，我佮 CS 羽绒嘛品真正，我佮真空的呢。啊，这个品质我袂记得介绍。迄真正是人讲物超所值啊呢。你莫甲我顶，除非你钱都较大伊，对不对吼？嘿呀、啊，所以阮到盐城连囡仔都做爱食，连小孩子连要无个阿爸阿母啊，迄你无了都软心吼，啊，佮有迄个。爆浆就是讲讲，佮去酒席，当然伊会足爱食啊，对无？迄食着阮个，佮食着别人个，嘴都甲你讲，无讲无讲，真正无讲哦。所以咱乡亲都不用，你们家的香肠真的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迄香肠啊，啊，食了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1: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迷迷食着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对对，一种感觉哦。
1: 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嗯，我们不一样，不一样。迄食着嘴甲你讲啦哈，
2: 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好。差很多，是安怎差、啊？
2: 因为外面哈，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2: 对呀、啊、，Q 弹
0: 哦 ，Q 弹呐 ，Q 弹的赞。可哎，你要甲米崩哈，要甲烘，好，咱中秋节要甲烤肉，要甲烘，啊是咱平常时啊。好，咱行行会改搞吐司，好，也是佮用咱的烟尘落去甲蜜饭，哦，烟尘饭哦，较好食，无人，哦，伊接地了，咱的饭是偌香的呢，啊，我真有个吼，想到，嘿，有我有要过，我再做，假设我真老爱来就铺会出来啊，哦，啊无你就是，下表时甲炒一个饭也好，对不对？系哪都都足侪煮法的啦，你讲当时讲咱要落去，烟尘无哈？甲伊切切嘞，咱落去啥？落去甲炒一个啥？迄落，迄种番青番仔姜啦，吼青番仔姜，落去甲炒炒嘞。啊，咱个家用挂迄豆包啊无吼？啊，落去甲炒咱的烟尘，啊，然后嘛就下饭嘞。啊，啃哦，我拢个啃足，我拢个啃那番仔姜啊。啊，你啊又够有嚼诶，对不对？啊，你嘛会使安尼甲搭配啊。啊，为了毛烟尘落去炒各类菜啊。OK 啊，出在你的啦，还拢增拢增增加迄个气味啦，所以来四斤呐、啊，吼、哦、四斤呐、啊，咱原价是千六嘛哈，啊特别优待1500啦，哦啊赚100嘿，啊个运费吼250块的运费阮出啦，好唔好？啊看要爱几组啊？我想想，我应该爱过来堆呢，因为我已经食一斤去啊个，啊这拜六吼，我要过来烘啦。哎呀，哎，你个切切嘞，啊，用我迄个蒜头，安尼就搁加些菜啊，无，哎呀，呀，啊，个咱配饭做好食，嗯，应该个对呢，无我惊，我中秋节迄天也无够香，哈，我真的想啊。 我对阿拉对啦哦，好啦，啊所以来迄个恩情呐，老尾甲咱定岗的赶紧来进定定嘞，因为后礼拜吼，迄、那个啥乌鸟道拢塞车嘛，啊塞车无多照你的时间哦去甲你送啊，啊所以你得爱等会啦，知影无？我三大资金算唔知就是安尼，啊所以你心情好好，唔那是搞你搞吼，我咧化左手，冲啊侪冲啊侪，你才伫咧卡袂通卡甲皮皮出，搁停无着，停无着你讲啊嘛是爱买来，迄那咧别人买啊，无买安怎？啊别人买嘛好啦，我当。现在拢想讲吼，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嗯，你若别人买，我才有机会让恁比较。啊，比较你才知影讲送的品质较好。嘿啦，我有时候，啊，你没你接到你就会知影送较好啊。啊来，你要来，你就当铃铛就乖乖来订啊。你啊也袂走线嘛。我讲叫你甲别人订，你咪甲因就讲无爱。嘿，就是安尼唔吼。好，来，迄、那个王来说咧。啊，讲到这王来松啊，娘话啊，昨吼我背迄个 FB 背吼，爱看到什么人咧背呢？看到迄个最有名的糕，迄个糕点师傅、面包师傅吴差春呐，吴差春，伊嘛咧背王来松啦吼，啊，伊做圆的，啊，迄王来松说家己吧娘，好说家己吧，啊，我唔知口味好不好啦，反正我得看伊的岁数。四个粒啊，一盒一盒十二粒，或者，搁来七八百十几块款，一盒哦，十二粒哦，啊，伊是四粒的，啊，像我安尼四个粒啊，比五十块较大一撮啦，嘿，安尼哦，哎，安尼，十二粒七百几块的，啊，所以我甲算算，一粒是六十对啊，啊，讲起一粒六十，这嘛是市场行情价啊，嘛无过分啦吼。只是你若要去听听我的介绍，你就感觉我的介绍真正就足过分的啊！啊，太犯规了吼！我的王来说是大地呢，一盒十地呢，430块诶，所以一地是43块嘞。这市场我看你要食到伊个遮大地43块，王来说无啊吧？无啊啦！啊，昨地藏菩萨生日，啊，地藏菩萨生日，我拢会规工食素食，所以我昨吼，迄个半暝啊，腹肚吼。会食素食较快枵啦，我拢伫咧八点枵枵吼，我三妈啊袂当破戒啊，枵啦，都食素食啦。啊，王来说，王来说，哦，我平个冰箱，我王来说收着啊，嘿啊，我一车已经送有朋友去啊。我总从王来说，好，我从我偷，主本摕一袋出来吼，啊，即、這个配咱的迄个金石一板，跟咱一袋佫无够，竟然佫食第二袋呢。欸，我去吃，要我来说，会当我吃较两袋，刷嘴啊，两袋啊，嘿呀，啊，吃这满足啊，好，起来甲资料整理咧，睡觉，嘿呀，哦，欸，我的王来说，冰伫冰箱揢出来，啊，这是块冰冰凉凉，我讲，啊，你啊冰个冰箱，王来说皮个皮吼，迄个皮还佫会酥吗？假讲呢，阮家的王来说，你佮冰起来，这皮嘛是酥的啦，欸，足厉害吼。介绍足犯规吼，好，来赶紧嘞，王来说是小唱的哦，我也唔知道是高哩高吼，那迄、那个阿伯中秋节也是讲阿伯到阮结束日子提早卖完，我嘛唔知阁约有无哦吼，啊，所以恁两口子落去好好定定的，嘿，买5K 啊、10K 啊、20K 啊，要送朋友的，要送客户的，要送员工的，哦，这拢爱两早定，无是高哩高，你迄两人来咧压缩数量的时候，你就抢不到啦，好，来赶紧嘞哈，王来说话者。一盒，哦，我个来整个水水的嘞，有一个客安尼吼，一盒十块430块尔，啊，要几盒？啊，无你着看，要穿伊是王来说拢可以啦，啊，你无你着，你着啥？看咱的烟尘两行到做伙嘛可以，吼，啊，你两行安尼着倒开是穿，有我1800块，我搁送你红折底卡啦，嘿啊，互你有只甘有力啦，人讲，啊，我无忘记啦。哦，啊，送就是心意啦，吼、哦，阮客人嘛欢喜啦，哦，安尼好，1800块啊，定个满1800块送红折底卡。当然，你若讲要去到咱其他去食咩啊，比如讲像咱的土豆汤啊啦，啊金桔啊啦，啊咱的这个鱿鱼条啦，啊，搁有咱的肉条啦，吼、哦，啊是咱的迄个鸡肉松起司卷啦，哈、哦，啊搁有咱的方块酥都可以，你煮这你买上啊，聊聊个客。啊，橄榄烟尘扣做伙，吼、哦，安尼个豆豆1800块，我嘛是搁送你红折底卡啦，吼、哦，爱查赌卡的人吼，赶紧电话甲卡，0800 2799，咱的活动做甲16尔，后礼拜吼，会大唱啊，你真无紧好好讲，啊，我勒卡电话含万，你真知卡电话含万，更进行卡以外好点点，我先甲你留哈，你进行卡入来，先占位占块，吼，啊，我得先甲你留起来，啊，当时要送。 你讲啦，你讲啦，当时送我就配合你，安尼知啦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要二七九甲看两遍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泽夫，泽夫，你要爱啥？哦，泽夫嫂，你要爱啥？
1: 我爱迄个，我要两斤勉强的。
0: 好，啊，到其他的哈，嘿嘿，你等一下来，好到。雪珍，雪珍，你要爱啥？
2: 我要爱往来所三 K 啊。
0: 好，三 K 啊，好，来你等一下哈。三 K 就有1000啊，一千就免运费啊哈。啊，若走冷冻车，爱到到1500哦，吼。啊，这往来所唔免走冷冻车，走一般车就可以啊。阿翔，郑翔。郑翔，郑翔哥，哦，恩情的，这边爱恩情的，来三线给我接开，三线先叫开。我金盆来接来啊，金盆嘞，
2: 阿盆，
0: 哎，金盆嘞，你办啥？金盆，
2: 我要恩情。
0: 好，来。

0: 哎，你好，
1: 阿伯，我们说
0: 好，你等我来个新朋友。
2: ただ一人の懐かしい私の恋人。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来麦上。
3: 我在放你。
0: 你等我，我来一首。

0: 春贵，春贵。
1: 喂，
0: 春贵，你要啥？你要啥？嘿，
1: 是以前是妈妈的名，现在是我改的妈妈不对啊。
0: 哦，安尼，无你现在要哪称呼你？
1: 我慧君。
0: 慧君哦，
1: 吼。我每天都有在听你的节目。
0: 哦，你看我刚刚一个君哦。嘿
1: 呀嘿呀嘿呀！
0: 啊，你几嘴有那力道哦？给几个嘴哦？
1: 我也七月份是。
0: 啊嘞哦，啊嘞，你赶快喽，力道哦。
1: 而且我们的年纪差不多。
0: 是哦，
1: 我54年
0: 啊，你给买啥？
1: 我被爱莎开红来说。
0: 哦，好，我改老来。你说这个，喂，你好，我君来，咱住伫云林呢。
2: 喂，
0: 住云林哦。
2: 嗯。
0: 啊，来买啥哈？你上。
2: 你要买啥？我们来说。
0: 我们来说恩情啦。
2: 哦，我买恩情啦。
0: 好，来离山，甲老的来离山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小林呢？我这小林呢？小林。三
1: 起来的，迄种往来说。
0: 好，我甲你留来三山，甲我接看哈。喂，你好，来，迄个秋兰。苏兰姐，哎，
1: 没啦，要加迪卡啦，
0: 要加迪卡哦。哦，苏兰姐足久无去啦，该老的该老的，嘿，还免紧啦，老的，好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哎，要好个要订个，你着紧来老了。啊，你毋是，你本地你着想要订啊嘛？啊，想要订你着紧来订啦。你茫讲啊，我都有想要订，啊，你想要订开，怎个搁订无到啊？啊，都。伊就阁开始讲啊，我伫创啥物话，创啥物个资料，阿德阿德，大家小唱个物件，阁会当互伊一摆阿德阿德。哎，紧个啦，真有现听个，今阁袂记一个，卡一摆先定先好先占位啦，嘿啦，接亏啦。啊，我后礼拜当时较有甲较甲上，敢好？可以啦，可以啦，你先定较讲啦。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来台南吼，
1: 嘿、
0: 欸、来，
1: 三 K 个王来山，
0: 好来一线接开哈。迄、那个阿雄，来我你吼，阿雄。
1: 我要
0: 试啊，往
1: 来
0: 说。好，你等我。好来。喂，你好，你好。喂，咱台南哈。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3: 我要去中往来
0: 说。好，你等我，哪算？阿八子，阿八子，阿八子，阿八子。您拢大行啊来的嘞？嘿呀，内行的呀、啊，怎讲往来说就爱来甲阿君订啦。重点，我这第一名的王来松呢，我这是得金牌奖的呢。哦，遐侪人咧比赛，下当得第一名，你着知影外无相像啊吼。啊，我甲伊讲王来松冰个冰箱话讲，啊，我真着收着啊冰个冰箱，啊，迄皮袂软，伊讲袂啦，赶快来收啦，佮增加几分口感都有哦，迄阿个如 Q 哦。真的吗？嘿啊，你着叫我的话，你甲做着对啊啦。啊，我着知我嘛是收着啊。嘿啊，我昨订五块啊啦，但是我家己已经食一块啊去啊呢，主管要送人，啊我昨食两块啊，啊人倒开啊送人，要哪送人？啊我搁有订要啷个拜拜的，啊拜拜哦，嗯吼，恁真正吼，我热闹诶，人爱讲庙，恁讲这边是毋足兴吼，啊拢讲一句讲，吼足兴诶，兴到食粿啊，有听过这句话无？兴到食粿啊，所以拜神明爱食粿，爱拜粿啊呢，因兴到食粿啊，吼啊神明保庇你迄个家庭，就是事业步步高升啊，步步高升啊，啊往来家庭兴旺啊，吼家业兴旺赞啊，所以讲吼要拜拜要送人。啊，是要家己食，都很 OK， 往来咯，往来啦，祝咱大家身体平安健康，大赚钱啦，哈，哎，人讲讲，伊个走家人走白，赚钱拢稳得得哈，行到往西哦，赚钱也无人知哦，我就是爱恁往呢，恁往我就往啦，对不对吼？来，赶紧来往来说哈，真正好起来啦，有订到，尤其咱像咱足侪乡亲都比如来甲我订拢嘛，讲迄是种奇缘哦，就是讲朋友客户食。啊！头第一摆哈基米德头第一摆只就予咱的王来说买着啊！
4: 阿姨要爱啥？
0: 头着啊！啊！头第一摆只就来订遮济鸭哥，你也想呐？唔是有这种口感？钱遐好银哦，要订你那块银出遐简单哦。所以我的物件好食，甲拢互心甘情愿啦。吼，啊，搁再来，真正咱的生意也十足啦。哦，大家拢欢喜啦。进一块往来收吼，外面互你上西底卖啊，拢六十啊啦。所以无差村卖迄无嘛无讲过分啦，60块啊。正常阮这种 size 的大地，拢卖七八十啊啦。你真要搁一块430块，一块43块你买会着？
4: 你真正有够 lucky 的啦！你正世人吼，一定烧做侪好香，做做侪好事的啦。幸运的代志、lucky 的代志，都互你拄到啦，对不对？好，所以来王来说好吃吗？你回公来订二十盒呢吼？
5: 哎呀，我要送我客户啦。
4: 安那好食？你讲。
5: 朋友捌请我食过。
4: 好，我来托王来说是朋友捌请你食过。
5: 哎。
4: 啊，所以你有食到滋味，这回换你要送人，啊，做订二十盒安尼哦。
5: 对啦，对啦。
4: 好，啊，迄滋味安怎？互你讲一下。
5: 那就是生姜丁、生姜丁迄种滋味啊。
4: 一般在家拢较偏甜吼，啊，咱较偏酸一撮啦，啊，就是这种，安尼咱较会开胃啦，食得较袂胃啦，较袂惊啦。
5: 好食。
4: 你昨天冇讲啥？
5: 我冇讲迄红艾沙真正有够好食。
4: 安那好食？
5: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4: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胃点着，伊就是安尼酸开酸开。
5: 酸味啊，酸味愈食愈好食。
4: 真正会
5: 爽。三客也食完啊。
4: 啊，恁订三客啊，拢冇送人，是家己食食完啊。
5: 对啊。
4: 拢真诶，三客是家己食的呢，迄咪送人的呢，吃光光。安尼有偌偌好食？所以你讲婆婆嘛比人较好食，好啊！你讲迄个鸭呢？鸭我嘛要比人较好食。为什么说？因为阮就用土翁来，好土翁来。所以讲，阮会当食到肉夹，就是迄果肉啦，哈。阿哥翁来的纤维，一丝一丝的纤维，阮的纤维真正比人较高，比人较侪，迄就是真正真材实料在北的，你才会当食到迄堆纤维啦。搁再来，你讲黄金比例。咱的王来说，一般外面的王来说，酸甲甜的比例拢是，酸甲甜的甜的比例就是，拢一般较偏甜，哈。啊，阮的比例就是较偏酸，所以酸甘甜啊，酸甘甜。所以这个王来说，你要食两块，整他两块吼，你可袂失牌啦，真的哈。好，来，赶紧，咱一克啊吼，十块，430块尔啦。人正外面拢卖七八十啊啦，啊，阮那正那个一克卖430块啦，啊，搁有一个袋仔，互你要管送人好看价啦，吼，啊，所以拜拜要送人要食，要送客户，要送朋友，要送亲戚50的吼，啊，是要送员工的，紧来订，100嘛甲订去，要送员工的哈，哦，来，啊，迄个咱的烟尘啊，也是同款，好，好食甲这种顶到有名声，会讲做出名啦，讲有够好食，讲，哎，烟尘真正爆浆有酒气的呢，哦，有酒气的吼，来来来，恁来听。那烟尘安怎好食？
5: 哦，真正好食啊！
4: 安怎样好食？
5: 非常好食。
4: 吼、哦，啊，得 Q 啦，啊，搁再幼稚无大根，搁再有迄个酒气，安尼就对了吼。
5: 对对。
4: 讲一个乒乓嘞。
6: 像你讲的会 Q， 啊，有
4: 迄
6: 个汤汁，啊，
4: 搁
6: 安尼就好食。
4: 你讲是，我食
6: 个
4: 都袂晓讲。
6: 就好食，安尼就对了。
7: 台煮饭吼，啊，拢洗五条盐钱一公米，啊，做伙饭也熟，啊，盐钱也熟，啊，一个青菜叫橄榄了，这样就很享受了，好幸福哦！
4: 你今日讲安尼，我就知是黯然销魂，我咧就是我的煮法啦，而且啦，熟爱饭更有迄香气，对不对？
7: 对对对，好
4: 对呀、
7: 啊，好吃哦，
4: 很好吃啊！
7: 那个肉绵绵的，好好吃哦，不会有夹起来袂足涩的，
4: 哎，袂安尼
7: 甜
4: 口口哈，
7: 好吃。我一个我捌一盖吹十条，吃到是。
4: 哇赞的
7: 好好吃
4: 哦很好吃哈、哦、啊的料腿肉较有才调较油啊所以一般因成我讲食感较甜我会较嫩好、哦、就是它比较嫩啊因为料腿肉一嫩滑然后又 Q 弹多汁肉有新鲜无新鲜加落去嘴哎端端端端的啦安尼就对了啦吼个爆浆的啦安尼个烧就好食啊三分肥七分精啦我佮有加迄个红菊的成分红枣的成分好、哦、这就是食养生的所以食迄个盐城好食无大件佮甲你迄、那个包括养生的哦就是我那边食养生的啊品质你免烦恼啦阮是 CS 有种肉片的认证啦所以政府挂保证一滴吧这你放心来吃啦齁那是真空包的啦所以你看整个 SOP 的这个流程过程敢做出烟枪真正品质挂保证的真的吃了安心又放心的咱的这老的老的红枣烟枪一斤14条大概14条左右齁一斤400块你正给我买4斤1600特别优待1500齁所以一斤啊一组是4斤一组4斤1500块而已好、啊，你也要穿一些嘛，可以。你也讲啊，我可能拄食者，啊，这我要订两包，可能头水饺啊，订两包。好，爱订两包，你到往来说，啊，无就到其他的嘴食物啊。你若该订到满1800块，我阁送你红枣的卡，好唔好？好，你有食加无食，好康一康俩相食。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279卡两边哦。看嘛，看看，2799 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

0: 阿敬，阿敬来，你要啥阿敬？
1: 哎，
0: 阿敬，你要啥？
1: 我就要唔捌看你，就要听你在讲啦。
0: 好，我进来，陈敬，你要你要啥？
1: 王来
0: 顺。好，来等我一下哈。回来，水春、瑞春。
1: 好，
0: 瑞春，你要啥？瑞春姐。
2: 哎，好，你无我问讲
0: 哦。好，来，你刷好门。是电话太侪了哈，刷卡你就来问。我到接的，来，迄个电话拄只开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就人个卡咧叮啦，所以你卡袂起吧？啊，人进来，大家拢咧唱啊，啊，你还搁伫遐，还搁咧忙我哦，我分期我，哈咪啦，紧叮叮的啦，要偌济我先甲你留啦，那是交你交吼，卡就说说微博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3: 哎，你好，我要爱。
0: 哎、欸，好，你等我吼，来来三三个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嘿，来。
3: 我要两斤的烟
0: 尘。好，来四双接的哈，四双。喂，你好，我坤你好。我嘟嘟嘟，小王，来你的苗栗哈。小王姐，你要三下。
3: 我要爱烟尘。
0: 好，你等我吼，来六双哈。海泉，海泉哥。来海泉哥，你要什么啊？
4: 哎，红来收两
0: 盒，好，我给你留哈。两盒你要倒其他哦，无无甲一千，你要家己去运费哦。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我
0: 要订
3: 那个鲱鱼卵香肠，
0: 敢会？无啦，我袂鲱鱼卵的哦，我是红橘香肠哦。
3: 哈、啊，
0: 我是红橘香肠哦，哎、欸。
3: 哎，哦，啊，
0: 唔
3: 是
0: 迄
3: 种
0: 迄、那个，我迄种薄薄，啊，迄、就是，就是，我是卖烟尘，我唔是卖你讲薄薄薄薄的鲱鱼卵啊，嘿哦，无我无内底买的物件，我该讲清楚，哈。
3: 哦，啊，这无迄种物件。
0: 嘿，啊，你要爱无白，南牛白南毛紧嘿，嘿。
3: 无爱鲱鱼卵的。
0: 好，啊，有买该感谢啦哈，无买无啦该感谢哈，谢谢，毛紧毛紧嘿，毛紧啊，好，谢谢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嘟嘟嘟。哎、欸，阿海转线，那拨落去哦，一转。哎、欸，这个接起来，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啊，得改个飞来，我啵啵啵，啊，得在人食假嘢，飞来我食是也袂使哈啦。哎，就讲个话，啵啵啵啵，更加一个趣味的罐吧。好啦，啊来，咱食古早味的罐味的哦，咱就是个有红枣的成分，咱要食养生的，食养生的哈。好来，咱的这红枣烟尘啊，有真正有敢买讲，我搁买送人，我嘛感觉足会好诶。是啊，啊你买，你若讲咱要家己要食，你搁俗乎你，你搁无感觉呢？但是如果你若讲你着买侪买送人诶，咱俗你着有感觉着，你就感受得到了哈。好来，所以买侪咱就是趁侪啦，放喺迄个咱的烟尘来，我搁进一个广告，哈，进广告，放个顶歌。你拄则咧讲的迄鲱鱼卵香肠，你无法度蜜饭啦。我这种蜜饭是偌好食的，大家蜜粿饭拢讲，阿娘来，我咧顺着派脆到一份，甲白两碗，啊好食。顶
5: 过袂歹食，放个顶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阿娘，你也蜜粿烟尘饭嘞哦，足在食呢，浓哦。
5: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不得了，我讲个不得了，你啊对啊，好啦，你要吹要蒸啦，要烘啦吼，拢可以的哦。在那烟尘哈，一斤是四百啊，十四条，啊，咱买四斤，买四斤，千五块，所以剩一百块给你哈。好，来，啊，你啊讲啊，我搁买王兰酥呢，可以啊，你到王兰酥看要几盒啦，因为咱的王兰酥吼，一盒四百三十块是十袋啦，啊，咱搁是大袋哦。咱是大地王来酥哦，唔是地大地王来酥，所以人进这种的赛事就伫外口进拢一地卖七八十吧哈，我进还佫一地卖四十三块，你着感觉真正有啊，你那物超所值，而且我佫是金牌奖的，着金牌奖王来酥，迄人安尼过关斩将比遐济人，爱当安尼做第一名，你着爱食卖，所以皮啊酥内底的 RQ。啊！你讲冰一个，我感觉我当下开始食冰，因为伊阿得倒球，吼啊！内底往来肉夹啊，加即个纤维，纤维丝一丝丝，即纤维丝有够丰富诶。饭后做甜点，吼，迄凤梨酵素帮助你的消化，真正赞诶，吼，真正赞。啊，咱是迄落酸甘甜，酸甘甜。一般你讲往来所以就是。一定是酸甲甜啦吼，啊，不过就是比例的问题啦吼，啊，一般话拢做了较偏甜淡薄啊，啊，较袂遐酸开较偏甜，啊，阮就是偏酸，酸开较重，吼，啊，所以就是酸，迄落酸比较较济一撮啦， 所以是酸甘甜啊，酸甘甜，迄食起来会真正袂胃阁咸咸袂开鼻。好、哦，你饭后这甜点帮助消化非常的好。好、哦，你要甲配咖啡，要配花茶，甚至要配碗莲果精、雪梨汪，拢很 OK 的。好，来赶紧嘞，王来说一盒430块尔，看要压爱几盒，赶紧嘞，举手发声，进来喝。好，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盒？要啥？要王来说嘛，是要一层。
6: 我上抖音啊，你不是讲满千百都有？
0: 搁上迪卡，对，还是蛋姐哈，细耍个接嘞。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7: 喂，小姐哈。
0: 哎、欸，你好，我君嘿。
7: 哎、欸，我要四斤的鱼片。
0: 好，来，跟老师聊。我讲啦，你盐城哦，家己炒韭菜花也是介好食啦。迄我拢有炒过，真正是好食，都很下饭的哈。你讲啊，韭菜花话，韭菜嘛是做营养啊，但是有味较重。你用盐城落去甲炒，好，两个拢袂烧卡味，佫会烧姜味吼，有够好食，有够好食。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喂，嘿，
7: 我定
0: 二来三双，感谢三双。喂，你好，我君你好，来要啥？
7: 啊，我
0: 跟您订
7: 两
0: 斤
7: 年。
0: 好，来，四川接的哈。喂。
8: 喂。
0: 嘉兴哥啊，你要啥？
8: 跟你要银钱。
0: 好，来，三五川接的哈，五川。喂，你好，我坤你好，来要爱啥？
9: 你们王来说吼。
0: 嘿。
9: 就
0: 430块十袋，嘿，十袋，嘿，我那大袋哦，嘿。你带我来，加楼，一双。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1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城，顺手工的土豆汤，金吉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0: 0800-068-777。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1: 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 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区。

啊，谢谢，感谢苏佩翻唱这首老歌，但是伊是翻唱个新唱，哈哈，所以听起来，哎、欸，苏佩现在不能陪伴，因为本身好像是学那个国剧的，哦，所以那种吊嗓子哈，所以吊嗓子的那个歌声哈，唱这种流行歌应该都不会难听到哪里去。张荣荣嘛是呀，哎，台语张荣荣也拢学国剧的呢。你在什么京剧、豫剧、川剧什么？有人那混过来排的哈。好，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今麦要讲啥？来讲这好啊啦。这有当我咱手机啊，讲哦，咱用手机花要一个。汇款嘛，哈，手机汇款，可能你汇错钱了，该怎么办？我讲是啊，汇出去啊，啊钱叫袂转来，不见得哦，不见得哦。所以讲，咱真侪即个乡亲伫进行网络银行，也就是 ATM 转账的时候 ，ATM 就是咱那些提款机啦，哈。诶，有但是会无注意输错账号，啊，总啊，该要汇的即个钱汇入陌生人、身份人的口袋内底。我是啊，啊，我们爹的开始就跳卡，吼吼，急吧，啊是啊，这边这边这根本叫我得等来，先别慌，当然是转的回来。所以有一挂 SOP， 好 SOP， 你爱注意啊。如果那对方唔行你哦，那要怎么去解决哈？这个其实来，这是用律师讲噶哈。律师讲，那有这种情形，你马上哦联系个银行，马上联系银行。因为银行伊会帮你约定啊，第一时间就是联系银行，由银行启动着这个协询机制，联络对方，哦，叫对方把你的钱搁回倒转来。啊，你一定会问讲，啊，伊唔着买，一定爱，唔是伊买甲唔买，因为一定爱。为什么呢？因为伊若要回倒来互你食。安尼，伊就是犯着侵占罪、侵占遗失罪。就参照昨昏一个阿嬷，我看卖，我想看卖，伊可能唔知是不是来北板桥，倒一间我袂记得啊。伊伫菜市啊，捡着万七块的款，啊万九。阿嬷哦，总甲炸转去。伊想讲这无人知，唔知咱真有监视器。啊！即卖人警察去厝诶，去到厝诶啊！伊讲我袂记住去啊，我食落去生歹啊。迄互你也袂安尼讲真诶，互你迄真正互你袂安尼讲真诶，你就是侵占罪啊！所以啦，如果若是银行告知对方讲啊，你爱甲钱搁回倒转来，回复哦原主的对啦吼。伊若无回倒转来，那他就是犯了侵占罪。所以说，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你可以告他。第一。第一就是刑事提告，侵占遗失罪、遗失物罪，向警察机关或者是地检署提出刑事告发，收到无收到这个啥这个法律上，就是讲无啥物原因的，而且就是讲花过的钱就对了哈，你向警察机关或者地检署提出的刑事告发。也就是说，你无什么原因，法律上伊就会认定讲你这叫做强行占有，所以就涉嫌的刑事罪责啊，好刑事罪责。那第二就是民事诉讼，好第二的各就是召集的民事的诉讼，就是主张不当得利，用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依照的民法的179条不当得利规定，请求对方，好对方返还全额款项。哈，如果对方讲，我想要回啊，我想要行李啊，但重点就是我已经开去啊，哦啊开去，你讲讲啊，我去过，我嘛是为着要讨这条钱回来，爱开去啊，我只有偏要懵的。No， 哦，即马就是安那。这个律师跟我讲，如果啦吼，伊若讲啊，我都已经把你的钱拢开去啊，我想要行李嘛，没办法。我告诉你，还是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以后这个人，伊的薪水、薪资、不动产，还是其他有价资产，
拢总可以进行拍卖清场。好，伊的薪资改考不动产，你有不动产没不动产，伊有迄个有价资产哦，就是进行拍卖清场。你不要以为啊，伊开以后我要安怎，还是可以要得回来。清场之后，特登的话在做主话在啦，我本来就是安尼啦吼。像阮孙啊，哎呀，今仔这公孙吼，阮妹迄段后生，最近他破了，跟他旧年款啦。因为算是不是拢线上游戏吼？啊，伊敢那是卖角色的款，卖角色，敢那唔知讲是卖万五块，五万五块，对方可能要卖万五块，啊，得去银行汇，得再去提款机汇嘛。啊，伊都投第一百回，就讲什么，伊唔知讲要转去什么考核，还是安怎？啊，反正的，底下操作几百，拢讲无收到，阮孙那种，敢那操作五百款，还是？啊是，唔知操作过，一种我像我请起来，无像我跪咧看安尼咧，伊讲唔对，佮像个诈骗哦，哟，啊，怎啊走去报案？好，啊，走去报案了后，就警察就查，有哦，这个人有抓到，啊，抓到完了，各对完了，这个走刑事诉讼，啊，最近判落来，敢那会当起当个，敢那伊拢总是五万嘛，回五万出去啊，阮孙啊，啊，敢那即卖判来，敢那会当起到四万呐，啊，我来讲我大胆，讲冇紧啊。学一次，吃一次亏，学一次乖啦。反正要搁扣四万顿来，一万块当作你加落去就好啊。我讲有的人搁较可怜，就是拢叫袂顿来，车手找不到，然后又钱要不回来的哈、哦。所以如果那边对公，咱得汇错款了，不论金额大小，三万也好，三百万也好，好对，在咱的法律上，对方就是有。有一个返还的义务，如果伊那是唔行的，你得甲各位侵占；如果若讲要行的，但是依靠伊的运气啊，好的运气啊，那我们也是可以告啊。但是运气啊，要安怎？刚功德又袂倒转来，哈、哦。那这样子的话，只要伊有财产，好、哦、就进行那个薪资不动产或有价证券的资产，就是进行拍卖清场。好，赶快伊得去处理这代志。啊，你讲啊，来水小哦，得等着起来，连不动产连。一颗硬硬的，搭底地磅子的，啥物资本拢资产拢无，要安怎？啊哪里哦？哪里你自认倒霉了？要不然我要说怎么办？啊，你就好运的，连一生五年都无的，对不对？啊，迄个就无话讲的。好，来，再来，咱卖讲啥？再来，要来讲到这个五十七岁住伫彰化的迄、那个这个左郎，平时啊，可能得滑滑手机，看看长辈的那个什么长辈图，有诶无诶？有一天啊，有一天，伊雄雄去接到自称邮局人员的电话，哦，头第一句就讲：“啊，你卷入千万诈骗重大案件，啊，你拢惊一条啊？你未堪知人啊，讲邮局的啊，啊，伊就等你啊，都伊啊个未反应过来哦，电话直接就转互迄个所谓的。”新竹县警察局，啊，这就是开始来了一场，伊就是开始呀、啊，这就是一场高压哈、哦、高压的心理战剧情啊。安怎讲？对方的唔达要求，这个阿姊哦，这左人的 line， 好、哦、要加这个左人的 line， 佮搞出一个哈、哦，这方面叫做视讯做笔录，视讯做笔录，那你警察在视讯做笔录，你拿来黑。啊，他讲哦，没有知识哈，没有常识，没有常识也要看电视啊，不看电视就逛夜市啊，不逛夜市你也要按关键字啊。咱的警察做笔录，袂该你用视讯做笔录啦，这点恁来清楚啦哈。所以伊都这都冇出社会嘛嘛，啊都无了，啊个拢关门做红地，唔听人讲啥话话，所以他的资讯就很有限。所以你看，对方不仅要求家界大姐的 line， 佮搞一个哈视讯做笔录。哦，是去做笔录，可怕是迄个洗脑台词，不准挂电话哦，不准出门哦，你也甲甲人讲哦，我来派监察官哦，去挨你哦。你看，这个话，如果那是甲我吓，敢袂得？当然我讲，你咧骗鬼呢啦，监察官足大呢啦，警察足大呢啦，要搞我掠就搞我掠呢啦，我也无做啥物代志啊，要搞掠就搞掠呢啦，你骗鬼哦，哟。唔过，听伫个故意人诶耳腔内哦，哦，这比阿飘搁较惊人。怎吓着？惊死人啊！这就惊到皮皮喘啦，哦，就乖乖听话啦，傻傻的拢怎？袂当管啊！拄自己手举起来哦，吼、哦！啊，对着荧幕，神经紧绷，足足六点钟，
这个阿姊真正都唔敢挂电话，惊到真正就要崩溃啊！吼，第一直哭，唔知要安怎样，也袂当挂电话，啊，对方一直讲哈，一直讲哈，一直讲哈。所以到尾啊，伊准备要按照指示，甲口子交出去的时阵，交出去对方报关的时阵，来。所以讲吼，这交朋友也真重要。一个好朋友，平时也好姊妹啊，小可奇怪，我大概也靠吼，伊都拢会接，那这回徛伫到语音信，就是语音信箱啊，都盲线中。啊！你若讲盲线中，我着寻寻一个差不多半点钟，我搁卡，我嘛是搁同款迄落，所以伊卡，这个闺蜜吼，这个姊妹仔伴伊着是，那有卡一点钟卡，伊拢是无接的，拢语音信箱，啊无着是盲线中，伊毋爱安尼过啊，啊也不啥代志，我卡着看我开讲，安尼即回啥安尼，啊伊嘛感觉不对劲。可能也不想讲伊是用骗你啦，有可能我讲的是真正，当我困觉又个死死昏昏去，对不对吼？哎呀，为安尼，我赶紧的先来指纹，哎呀，甲看嘛看是啥物啥物情形，个电话拢未通安尼，对不对？这一入门哦，坐伫遐好好，但是手摕手机啊，一直遐甲看，你啊想六点钟啊，要去看对方视讯呢？你敢知？迄真正疲劳轰炸呢？结果迄落这个指纹盘，就马上迄落敲电话报警啊！警察一个来，接过手机啊，总啊问对方：“啊，你哪一个单位的？”一个刚问讲哪一个单位的，惊一个，你敢知？哎呦，了解啊，就去看到了，赶快，真正警察来啊，这假掰的啊！再来讲你哪个单位的？哦，滚挂断，你敢知影？救了一个阿姐，无唔知要搁个精神折磨偌久的，你敢知影？所以说真的啦，很多人一直拢会笑讲啊，这都老套路啊，个人会中招哦。啊！但是当那个情境当下那个情境，对方讲着官腔吼，官腔搬出检察官，搁连环 call 哦，加上恐吓，一般你若无去过警察局的时大人，伊的脑袋迄理智线还真的是会直接断掉呢，就直接断掉呢。你看六点钟的恐怖轰恐吓轰炸，疲劳轰炸。伊个寂寞甲无助感，有时候头壳真正是一片空白。好，阿姨佫唔知要问啥，阿佫袂当挂断，无助也不知道该求救谁，真的会这样。所以来借着这个机会啊，提醒咱的乡亲呐，台湾的警察跟检察官办案吼，是有法定的程序的，好，法定程序的，好，你佫安怎急得着啦？绝对袂用赖要甲你做事，袂用赖迄个。跟你视讯做笔录，绝对袂用来跟你视讯做笔录，更无可能讲帮你保管财产。伊检察官甲警察凭啥帮你保管财产？哈，是啊，所以讲啊，你要交出来那个，我帮你保管，不可能的啦。所以讲，律师人更不可能帮你保管财产啦。所以讲，你也接到律师的电话，啊，你就是卖客气啦，啊，卖客气啦，你啊这就是故意啊，嘿啊，我直接就咔嚓挂电话啊呢。啊！既然讲我恐啊，到六点钟唔敢，把迄支手机拿下来，真的呢？如果你手机我六点钟我揢掉安尼，啊！既然讲，就干那些动作都甲挂断了，伊个有在条恐啊，到六点钟唔敢放下迄手机啊，吓啊！所以讲好来，听到这有空打个电话回家哈，把这种荒谬的剧情讲好，咱厝有长辈人听，先敢注射预防针嘞，好唔好？就是有这個，所以讲咱乡亲，比如，有当时阿君也接受到一挂较无同的一挂诈骗的小分享啦，好不好哈？

0: 哎，谢谢，感谢，好啦，阿君来个进广告啊哈。啊，中秋节的咱一年三大节上重要的节日啊，月圆人团圆啊，啊，对不对？啊，囡仔拢会等来要烤肉啊，有哪中秋节比过年较闹热的啦？哎呀，啊，都囡仔这帮兴烤肉啊，啊，所以，啊，你们叫个团圆对不对？哟，啊，正经中秋节，我感觉是比过年闹热，所以哈、哦，囡仔拢有等来，今日时节拢有等来，啊，要加款挂，物件加款挂，要食的有。哦，像迄脆食物啊，方块酥啊，哦，鱿鱼条啊，土豆汤啊，金桔啦啦，哦，啊，咱的迄个肉条啦，啊，迄个方块，迄个啥，迄个鸡肉松起司卷啦、啊，这都买当加个款挂。啊，你外面买，佮看我买，唔拢同款。你想要加款挂，你嘛是得爱佮我倒摆徛咧，哎，无得切开个，对不对？去菜买都同款啦。啊，你伫我这买，就是。贪一个方便啊，介绍我也比人较俗啊，啊个方便啊，也免得你出门啊，啊就该上便便安尼啊，安尼唔好，哎呦，来，啊你搁有只搁咸有料咧，要甲到咱的金叶哦，搁送你。所以来，迄、那个咱也是讲啊，有一条方块酥、土豆汤啊，都只最食物啊，嘛是甲豆啊，豆千八块，我就送你红枣猪脚。啊，若要清一色的土豆汤啊，十趟我送你一趟，十一趟2000块。金叶啊，要十包送你一包，十一包嘛是2000块。啊，咱的这肉条加啥加方块，哎、欸，鸡肉松起司卷呐、啊，鸡肉松起司卷，你该买十包，我嘛是去送你一包，啊，1800块，啊，看你要爱倒一包，看是买肉条，还是买迄、那个这个鸡肉松起司卷，输在你拣，那就好哈，这是清一色的啦，啊，你也买清一色，你主家六克啦，克个到1800块，我买上红枣底卡啦，好、哦，这个顶起来一泼落手啊，好吃吗？好吃啊，你看有一条那这公一出就爱上啊。
1: 我捌食过鱼丝好食呢，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嗯，不简单，订一道鱼丝真正好食，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
0: 尼，确确吼，确确卖哈，
1: 卖
0: 鱿鱼丝是毋是粗的？哦，啊，然后袂像咱包含订确确对不对？啊，我的鱿鱼条是淡的哈，啊，食起来有酒丝的哈，诶，你毋是恁像讲那种豆薄薄的哦哈，迄较定啦，啊，咱鱿鱼丝较嫩啦哈。
2: 方块酥啦，
0: 哎、欸、是，
2: 你讲袂歹啊，
0: 方块酥吼，
2: 迄内底个迄包两
0: 人，你了干嘛两人？
2: 我头一遍食着安尼呢，袂歹。
3: 头前食1000块来啦，
0: 1000块五桶哦。
3: 好，你刚煮12桶啊，食完咯哦，
0: 好食。哎、
4: 欸，你的物件我食过了摆啊，
0: 食过了摆啊吼。
4: 啊，迄、那个鸡啦啦，啊，迄、那个土豆汤。
0: 对啊，有信用的吼。
5: 嗯，啊你，鸡翅嘛，食好。
0: 啊你，著甲食吼，咱的脑后足爽快的啦。平安冷冻哦，食起来佫另外一种口感呐。
5: 大鸡蛋我拢知。
0: 啊，是毋是食起来安尼 Q Q？ 啊，佫
5: 对，
0: 佫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阮金鸡仔是大粒的哦，毋是金鸡仔囝哦。吼，啊大粒金鸡仔哦，啊，真正呢，像迄金仔色安尼同款透明的，嘿，啊佫一粒一粒甲你包好，毋免互你安尼麻咧目睭的，好。因为咱遮透早要去海遮唱歌，早几粒啊，第一落第二林吼，啊要食个透一粒出落来食食，啊无本日个芝麻盘遐一挂老东西食嘛好啦，对不对？啊无咱老乡食嘛好啊，哦足好食啊，真正阮个金桔啦。啊你要平常时爱泡茶嘛可以，啊你要十包山一包进秋天啊吼，气更较无好个人吼，来食金桔也对啦。啊所以讲你就落个落去兄弟也可以啦，啊落买十包山一包啦，啊无你着其他个倒啦。哦，做拄只好食，你若要清一色，清一色介绍，你若要倒倒也好，倒1800块，我送你红枣猪脚啦，安尼知无？好，啊，盐城啦，甲咱的王来素主角啦，啥物金来丁啦，好 Q 弹不油腻的，来食这个口感啊对啦。
6: 一定的盐城老好食，
0: 安怎好食？
6: 哎，食得吼，虽然是有油的，但是食得袂感觉是食到油的，啊，食得足顺口，
0: 叫做三分肥七分正啦。
6: 这盐城真正好食到啦，食我往来煮饭，阮孙仔煮两碗饭，一个用七条来做来煮饭吼，食得吼，安尼骨溜啊骨溜，阮孙仔讲阿妈这个饭好吃。
0: 哎，囡仔开始讲白菜。啊！大人有当时啊，惊得是人个会讲个场面话，囡仔袂啊，好食就是好食，歹食就是歹食啊。所以你听囡仔讲就对啊，特别走啥物啊，好食啦。所以咱食两碗夹两碗，敢若炊盐城饭，你话夹两碗，你会知多好吃的哈，好吃不油腻啦，三分肥七分正啦，哈，黄金比例的啦。搁再来，我哩盐城的食得就是爆浆的啦哈，哟，就是有酒气的嘞。再来食，好不好吃？真的好吃啊！哦，要甲诶，烘要甲炊，也是要甲煎，也是要甲炒，拢可以。阮的盐城哦，啊，搞一下吐司，而且咱中秋节烤肉行行加吐司，啊，真正是够好食诶！啊，无我着加哩，因为那些馒头无吼，迄、哦那个即、這个盐城甲煎煎诶，吼啊，然后甲搞一粒迄种迄、那个煎，咱咧两个煎起来，啊，搞落去， 哦，甲交落去。啊，为要三号结婚，啊，为了三号结婚的，买单个用一挂这个，这个八达，好、哦，啊，该回回的，啊，然后为比挂包个好食。真的哦，嗯嗯，都安好啦，啊，赶紧嘞，迄、那个四斤才千五块尔哈，哦，这个介绍。我这 CAS 又有麦片认证的呢，我这有国家的标准的呢，国家给你挂保证的呢，真空包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搁比人外口咧卖一般般，搁较俗的呢，啊，我搁来送到厝边边的，安尼四斤千五块，迄拢也定个两组的呢，有啦，啊，落食好欢喜欢欢喜，啊，你讲啊，讲这动一动嘞，动一来，这真空包起来说明惊动，你这说你讲你摕出来量，别行行，准了摕伤侪咧，含无了退冰，你慢慢惊会歹，对不对？要吃来吃这个安全、卫生、可口、放心的、安心的烟尘嘛吼！来，咱老爹老鸡啊的烟尘，伊就是红菊的成分，养生的哈，养生的哈。一斤哦，一斤差不多十四条啦，左右啦哈。啊，四斤就是一个千五块呢。来，别个咱订的赶紧也手发声哈。啊，王来说嘞，哦，王来说来，你也要订。王来说伊大行啊来的，真王来说像我这种大条乌鸡的吼，一袋拢啊卖七八十。真安尼，你搁买着一条，一袋啊咧四十三块，无得买啊啦，无得买啊啦，真正无得买啦。哦，你去去外面比啦！啊，我这个是金牌奖的吼，吼、哦，这当然一定欧意思的啦。啊，现在得金牌奖，人伊的迄个比例，质感有够好个呀，皮也酥啦，哦，迄黄金比例，你话人讲酸甜，往来说是酸也是甜，啊甜，人一般外口拢做较甜，酸较，迄个甜较加过酸，吼、哦，啊，阮的往来说是酸较加过甜，啊，所以酸甜啊酸甜，吼、哦，啊，搁再来啊纤味，较丰富，啊，搁一块一个往来肉甲磨掉安尼，像个台中鱼安尼，哦，啊，真正整个那个口感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了哈。啊，重点大地啦，啊，个熟个好食，好啊，所以一盒吼才四啊三呢，430块而已，430块。啊，看要买几盒哈，赶紧嘞，来举手啊，来喝啊，无你啊个说说，我来说你买无哦，真正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来要赶紧刚注文的电话，279个看两遍，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收麦你按指示。哎，今朝咧倒数计时啊咧，后礼拜你咧卡电话就感觉较歹卡，因为咧过中秋啊，人拢一定中秋进前在咧买在咧送啊嘛吼，要送咧嘛是拢提早咧送啊吼。来喂，你好啊，坤阿姐你好，来要爱啥哈？
7: 啊？
0: 哎、欸，你要爱啥？
7: 哎、
0: 欸，
7: 我演讲。
0: 哦，来，你上台接没有？来，阿兰，芳兰，咱先听哦，芳兰姐你要啥？
8: 啊，我要演起啊！
0: 你等我来一串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
8: 哎，阿君啊。
0: 喂，阿丽莎。
8: 来
0: 三串，接个三串哈。来，喂，你好啊，君你好，哥雄哈。
9: 嘿。
0: 还来不爱啥？
9: 我要爱王来。
0: 来四串接呗哈。阿春啊，你拄只不是卡来顶啊你？
9: 啊，喂。
0: 时阵啊，
9: 我讲吼，迄是寿司的还是车位？
0: 什么会寿司的还是车位？
9: 迄落王来说
0: 寿司的啦。
9: 哦，
0: 有啦。
9: 迄落你讲做啥物啊？什么？迄落鸡蛋迄个。
0: 鸡蛋嘛，寿司的啊。
9: 哦，寿司的。
0: 啊不，鸡蛋根本是车的。
9: 哎呀，哦，啊够有啦，什么饼？你讲要有啥物饼？
0: 你俩食素食咧，你卖买迄个方块酥，因为阮有感冒两人吼。
9: 好，方块酥嘿，我就是要问你方块酥，
0: 有感冒两人。
9: 好，安尼我就买两盒，迄个做。
0: 啊，一定也买啦，我刷到这个来。好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阿公的电话真好记，你得2799加卡两遍哈。看吧，看看，2799279，来，等你哦。苏兰姐，
10: 喂，你好。
0: 咱棒球高大姐，高大姐哈，啊，报了球顶卡哈。喂，你好，来，咱在台中哈。
11: 嘿，台中好。
0: 嘿，来，啊，你爱啥？
11: 我就是有。喂，
0: 来，我有听你讲，来。
11: 你那讲高大姐电
0: 话？无啦，高大姐棒球进，你唔是你在在台中，我知啦。来，你爱啥？
11: 我
0: 先听阿伯那两个声。来，你刷，来，高小姐你好。
12: 哎、你好！
0: 来，你要爱啥？
12: 我本钱在往来做。
0: 好，来这帮几个家老诶。阿浩，恁交情好？交情吗？正好啊，你好，正好。
13: 哦，你拢知影。
0: 你老水果啊，嘿，老水果，你要啥？ 浩哥啊，跟讲来，我成功足多哦。
13: 啊，你是未上、啊？
0: 来三双，叫三双。喂，你好，我坤先生，你好。来。顶上，四双接未？
14: 三斤啦、
0: 啊，灌墙要三斤，四四双接未？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迄个冰冻哦。
15: 哎、
0: 欸，
15: 对。
0: 要啥哈？
15: 我要爱迄个，
0: 我来。来等我哈，来五双接未？五双，无限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贵要爱啥？嘿。来了，买衫。喂，你好，我过来坐，来买衫哈。
16: 网线中
0: 啊，那个顶卡来。阿碧，中波哈。哎，阿碧姐啊，你买衫？
17: 我买烤肉煮一煮，还有吗？
0: 烤肉煮哦。哎，阿家今拢在帮恁送，但是十七号收，安尼知哈？迄个二双加烤肉煮加留的。
17: 啊，我还要。
0: 好来，哎哎哎，有诶，甲你讲哈，来迄个一双一双接诶。喂，你好。好来，二双二双，买我来说三个，二双啦。那是接袂起，去甲休人来斗三工。来海船，海泉哥，你是要叫叫啥吗？
18: 啊，我讲无济啦，迄个凤梨酥两盒，啊，一款的烟肠三斤啦。
0: 你拄则讲无好势哦。
18: 系啦。
0: 啊，你六刷甲接袂？拄则讲无好势，甲讲无好势嘞，来。阿碧姐，安娜，我落去啊、喔！
17: 我还要一组那个凤梨跟烟肠组合的。
0: 我跟你讲哦、喔，因为阿家伊的迄个烤肉组是扛这个烟肠是无同公司的。
17: 我知道，我知道。
0: 啊，你唔好到这位啊！所以你跟啦往来说起阿家烟肠一斤安尼无到一千。
17: 唔是，我是要爱两安两啊，两斤。
0: 两斤两斤安尼有够来，迄、那个你等我一下哈。阿咪也要个对家，伊要爱别行啊！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滚来，咱带婚礼哈。
19: 嗯。
0: 嘿，来哥啊，你要啥？哈，哥啊，你要啥？
19: 很强的。
0: 好，你等我，我给你留来，你算哈。你算个接呗。来，阿滚来电话，最好记的嘞。啊，来2799啊！你当作电话要加钱，还卡唔到。我来2799卡两边呐。哎，空吧空空2799，好，啊来个2799对，空吧空空2799，拄只卡无叫，拨落尾卡无通啊，嘟嘟嘟啊来弄个卡，空吧空空2799，小林，来咱最上小林姐，嘿啊，啊你要啥？订
20: 衫阿爸啦吼。
0: 哎，阿那你？
20: 我订我是我要去订去民间哦。南投啊，我户籍
0: 好、啊、可以啊，可以可以，来一首歌接来哈。加油加油！来吹呀来吹呀！你阿个蛇真正买无？阿米姐啊，拄只是安那？阿米姐阿个接来三双三双。阿米姐啊，你等一下哈。啊、来看嘛，看看2799，来加油！卡电话也无师傅咧，骨力卡就有啦哈。嘿，咱拢骨力卡入来，骨力拢是那真正拢骨力甲卡入来就对。啊、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哎，咱来过咸水的哦，平和的哦，哈、哦，也是咱的这个小琉球的哈、哦，哎，金门的乡亲哦，哦，你哪听到讲我也要订，因为过咸水的较贵啦，运费较贵啊，你哪订到满3000块，就变运费啦，安尼知道吗？哈、哦，阿妈当然当订啊，但是你那给订过啦，哎啦，订到满3000块，就免运费啦。

0: 八八次。
1: 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哎、欸，来，要爱三哈。喂儿。
2: 喂。
1: 哎、欸，要爱三。
2: 唔是，我要借问吼，我买一种款了哦。
1: 哎、欸，用什么经啊？林
2: 哥经啊？谁？我
1: 谁？我谁？我谁？我好，你等一下来，跟我们来一刷卡接呗，刷卡加分。听歌，米拉多巴吉布鲁斯来台到底收听多少？喂，你好啊，困难姐，你好，你要爱啥哈？
3: 红梅酥。
1: 啊，来只新朋友加接呗，来三首。你若要阮来所请朋友，朋友讲哦，啊，这来所正好食哩，对袂？你若讲来阮阿姐袂，伊应该问讲爱诶，阿是偌济钱？这你甲大声讲430块尔。你的朋友讲，哈，这只大袋，我来说这只阿只得430块尔哦，嘿，啊，你都无甲我讲啊？你有无敢讲哦？我无同这好朋友来买吼，嘿啊。伊真正目睭大，哈！这个430块俗呢，算哪俗？你点灯啊会嘛无底吹，算哪俗？不过明年吼，可能不是这个计数啊啦。今年若有通，今年若顶着着买着赚着，哈咪？今年迄个抢购啊，抢购啊！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啊，你要爱啥？
2: 唔是啊，我是讲要问吼，借问吼，我要水利万物哦。啊，食落迄是啥物？
1: 来来来，你一串一串一串，甲食呗。
4: 喂，你讲安那？嗯。

0: 好，我坤阿姐你好，来来爱上啊，
1: 小姐，
0: 嘿，爱上嘿。
1: 一月元钱，
0: 来来，大姐来，来一双脚，一双。喂，你好，雷万，来你耶，你爱啥？你耶哦。嗯。嘿，你耶，你爱啥？
2: 我问你哈。
0: 嘿。
2: 你耶，我最早在上。
0: 来来，你了，三双，坑你个脚，坑你。三双接开喂。那个嘉颖，我挂落去啊，对不起哈。啊，精彩，精彩来，歌手精彩弄啊，开了拍摄哈。哦，怎样？会慌乱呐，等得乱流啦哦，大家变变个。啊，进来紧定啊，因为咱老礼拜塞车，所以你也着急要送人的哈。你进就好定定的，啊无后礼拜塞车，你讲我送人，你想我蛮来，想蛮送人，我要哪提送人哈？我昨个就送一客出去啊，来，那个张先生来。张先生你好，
3: 好的，您
0: 好。来，哎，拍摄哈，来，你买啥？哎，来，太早的三栋来，来到一楼。你老爸来透早，差不多九点啦，九点半，上早应该是九点半去帮啦。喂，你好，来，嘉颖，接开喂，嘉颖，来，咱台中吼，嘉颖，你买啥？
3: 哎，买滴凤梨酥。
0: 哦，你等我哦，来，三双到接袂下三双。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要爱三哈。
4: 喂，
0: 嘿，哎，你好哦。
4: 嘿，我下周问
0: 你。哎，你讲，
4: 你刚是讲，嘿，烟钱安怎卖啊？烟钱
0: 四斤1500呢？
4: 哦，四斤1500。
0: 哎，啊一迄落一包拢一斤，啊四斤得四包1500呢。
4: 哦，安尼哦。
0: 一包300几呢啦，嘿啦，嘿啦，
4: 来要安尼好啦，来来，
0: 来来四斤啊，来来，加楼加楼，计算哈。啊，电话派卡嘛是爱搁个骨力卡，派卡嘛在卡。哎、欸，你做嘛那么小心卡落去？哈哈哈！我拢个就我就是安尼啦，我也卡袂。我生不做嘛个爱直接夹夹，我生不唔小心卡袂，啊水通啊啦，都安。啊，卡电话都无师傅，啊骨力卡都有啦。好，来，讲吧，讲讲，2799，0800-279-279，接啦。哦，太急都要借来啦，唔通对不起你几嘴啦，太可怜借啊，欠起来啊，啊你都有一项欠无着，啊一个钱拍24个加，啊咱欠咱那个趁钱嘛是爱享受开钱的趣味呀，对不对？你攥在手里就一定攥得住吗？对不对呀、啊？所以咱也不是乌白开的啊，啊借袂倒啦，够啦，你乌拢乌白半乌白开，唔才会倒，对不对？借袂倒，好啊，对对谈一支嘴，食到这个回来啊，还佫想袂开，爱食啥佫唔敢买来食，他佮无感情讲的哦。来，讲嘛讲讲2799，喂，你好，来台南吗？哎，来台南吗？
5: 喂，
0: 哎，来你爱三下，
5: 你有下线我
0: 讲。下线好啦，来二三下。喂，你好，我坤阿姐你好。哎、欸，你好！
5: 我
0: 哦，来来来，三双哈、啊！喂，来美娇，你叫？
6: 啊？
0: 你叫诶，你买啥？
6: 又有
0: 烟枪。烟枪哦，来一双，先来一双。啊，咱趁钱爱享受开钱诶乐趣。啊，但是你若讲开钱，我搁买比人品质较好、搁较俗。哎，真正是。痛感两只小哭，哎，唔知啊，3500讲着开钱，怎么花？怎么花？精打细算的花啦，啊，算盘牌甲笑口口会晓跌袂晓跌，特别还我还钱，开钱阁要比人较贵，阁配袂着高品质嘞，生不生气？啊，当然很生气呀、啊！啊，你讲后尾当然换一过，你卖品质比人好，继续比人俗，高不高兴？手袂提得我，我高兴你啊！你唔在输压哦，欸，真的买东西也是输压嘞。来，看吧，看看2799，更何况假如咱的嘴来，啊，享受一点美食，哎、欸，美食嘛是输压嘞吼，耶哦，对唔？要要，大不时嘴还要讲压力，啊你都不会讲说我要怎么输压、哦？第二啦，阿咪啦，迄个中秋节到月圆人团圆，买烟钱大赚钱，买往来往来收。和你步步高升，和你趁钱旺旺来，那就是好的对，寓意也很好，对不对？好啦，啊去吃面啊，遐个豆，到千百块送你红枣底卡啦。啊，要穿一色的，有穿一色介绍，看个问阮助理就好啦。来，阿哥，来阿哥，你买啥？嘿，
1: 你那烟肠
0: 啦。来，站起来，来，你刷，哎刷，哎你刷阿姐未？哎，福哥啊，你哥有啥物货要欢呼吗？福哥啊，谁来讲无好？
7: 到底我
0: 是在
7: 买
0: 偌济，你拢无甲我讲咧。买偌济无甲你讲哦，迄、那个福哥啊，你买啥啦？
7: 买红来说啊。
0: 啊，红来说你买偌济啦？
7: 买2230啊。
0: 是啥物人甲你讲买两盒送一盒的啦？
6: 我讲的啊。
0: 我规期送你只较规期敢好？迄一盒四百三十块，一袋43块，迄拢无趁你一千五哩啦！你还搁买两盒送一盒，我著规期送你就好啊，妹。我讲，啊，你著买三盒啦，三盒著免运费啊，知影无啦？
6: 买三盒。
0: 晓啦，你著那买三盒，那是三盒，拄啊1260啦，1260块啦，吼、哦，啊免运费啦，好，你等我好来，等算哈。三帅已经接了，我甲讲好啊。来，喂，你好，我君，来台南吼，台南吗？好报了呀，要不请下报了，去顶卡哈。你就搁两阿送一，啊，我阿无找过倒塔吧？你规讲叫我送你，我送你，搁看无来，搁人嘴食人情对无？规个送你就好，还搞嘞。诶，迄落去外面，你拢听我去甲问啊哈，一块往来收偌济钱哈？这真正阮无家己的啊，去甲问啊，大地哦，哦，这人拢卖啊七八十啊，上少卖啊六十哦，哦，我进一块43块哦，你还好意思下下气吗？好来，讲279908002792979，会啦，就是要让恁吃一个无同的，讲阿伯伯吃王来素，为什么阿姑娘到王来素会吃，恁那好吃啦，嘿呀、啊，就是要让恁吃一个吃恁那好吃的感觉尔啦。来，讲279908002792979，哎，要送人的吼，你就赶紧紧定定的，你那是讲，我要一盒二十盒，我也不知影够有遐七千卖你无嘞？好来，要送完刚刚一百盒嘛，听个。甲买落去，一个一压还客等于着好看价啊，对不对啊？嘿啊，俗啦！这无遐落买着大地往来所一压430个啦，无遐多买一块43块啦。我是甲你讲真的啦，嘿啦，啊买侪搁省愈侪，哦，迄着有感觉啊咯，当然咯。啊来看嘛，看279908002792979，我甲你讲啦，如果人真啊外口一块好啦，可以西底买六十，迄落。60块啦，咱一盒六十块卖你600块对不？哦，600块，买三盒就1800啊啦吼。啊，你进来甲我买三盒，甲1200，1260块啦。安尼是毋是省几啊百滴遐？安尼有感觉着啊无？当然有感觉啊，嘿啊，来看嘛，2799，哎，阮正坐哦，正坐哦，啊，歹势又拨落去啊，正坐来甲开咪吼，来，2799，08002792979，水兴。孙兴哎、欸，嘿，孙兴哥、啊，嘿，
8: 我要我要问一下了哦。
0: 啊、哦，那你问
8: 你们那个屏东的那个中正路号几号啊？
0: 屏东广诶，保德旺服务处甲讲者，来等者哈，来个三双甲接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979。有哪里不清楚啦？给他问啦、啊，甲问啊。啊！敲电话无师傅啦，骨力卡都有啦。拄只来嘟的啦，敲袂入来，迄就是人占线咧订。啊占入来，迄就跋落尾啊，歹势啦。你嘛是去订卡吼。来，0800279279，谢谢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爱三下。
9: 我来
0: 一个，你等我一下哈，这边倒的来，你刷个接的哈，来，0800279279，08002792979，来，安排这首龙千玉山泉歌曲《千石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天意，嘿，彼得哈，嘿。
8: 我不是讲安山吗？阿个阿婆收着咧。
0: 来，我叫人给你查，迄个二山加接的二山，叫。你若要插话，莫去卡来我家，直接卡0800068777，哦，卡一支，因为马上给你查，因为你若要叫我查，我得搁落节目哦，就是爱搁等我落节目，你看得搁等偌久？来，喂，你好，来，屏东吼，
10: 喂，
0: 嘿，来屏东吗？
10: 要，我
0: 好，来，我叫人给你留三线接开哈。喂，你好，我滚来，咱台中吼，阿要爱三哈，台中吗？四线接开，四线。来，千石桥继

谢，感谢阿兰姐，这部的进行高价，全部有的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光，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的迷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那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都、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好了哟，今天呢，哦，星期，今天星期五哦，哟。那才紧啊，两个 Friday 啊，时间怎么过了呢？哈，
0: 今天是911二十五周年
1: 啊！哎哦，美国的911，
0: 对啊，就911这类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而、且美国也在有、当然在纽约有所谓的纪念的这个活动嘛。啊、我刚刚在纽约这基本的25周年纪念活动，我就做特别的下。他们用这个无人机哈、用这个无人机哈、去在这个纽约的夜空上哈、重新排出了当年这个世贸双子星大厦的这个外观、让这些哈、让那逝去的这两栋大楼能够重新的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啊，今天还蛮壮观的哦，这些晚上时准的哇，上百架、上千架无人机排出了哈、两栋哦，就是一个关多啦哈、形状就跟这25年前的世贸双子星一样，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1: 原本那个所在，
0: 伊不啊，伊都是该老了，
1: 老了就是一个纪念，好像有一个纪念碑底下，
0: 有一个水池，然后还有一个纪念馆、啊，那个纪念馆是往下挖了嘛、因为世贸双子星有地下室，有很多的台湾人哦，这两天有去参观哦，这世贸双子星的他们的遗址啦，人工个遗址哈、这个东初包括这个。眼镜落，比火电机落了眼镜呐，还是讲吼血加登起更紧呐、还是有很多的这当初去救援的这些消防队的名字哈，逝去的人全部被刻在哈、他们这个911的纪念遗址的博物馆上。

好来，今天是9月11号呢，俗称呢哈，这个911就是911事件呢啊的啊，这是美国发生在美国2001年哈。哇，已经25年啊！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系列的自杀式恐怖攻击，这场人类史上最该惨烈的恐攻，哦、是由极端组织呢盖达组织、哦、所策划。那么就是有四只、哦、就是911哈、哦，2001年9月11号四只呢，这个无人机哈、哦、遭客机哈、哦、飞机。是客机、遭恐怖分子挟持，总共有19名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哈、国内的商业航班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分别呢是去撞哈、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的北塔跟南塔，哈、导致呢这2栋大楼的冷休息的时间内相继倒塌，得陆续倒落去哈。另外第3架飞机呢，一起撞击位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那第4架呢？吼，咱都要讲，总共19个恐怖分子嘛，劫持4架诶，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商业客机，好，商业航班飞机，好，那2架是去弄世贸双子星大楼，啊，搁一架是去弄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足出名的五角大厦，哈，最后第4架呢，哈，是啊，这个联合航空93号班机，啊，那么因为这架班机无人机顶的乘客甲机组人员英勇反抗劫机者，哈，所以最终呢，哈，这一架飞机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诶上克斯维尔这个惨的所在田的地方坠毁，哈，没有撞击到原本应该去冲撞的目标，哈。就安内哈，所以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的都是那2栋双子星大楼，但其实实际上是细假，哈，这就2001年9月11号那一天，总共罹难的人数呢，这件代志哈，总共罹难的人数呢，应该是人讲。将近的应该是在那个3000人啦，可能是2977到2996安尼哈，不含劫机者哈，啊，因为劫机者一本身嘛是整个他也是这样子哈，也跟着这个跟着撞死了哈，所以大概就差不多3000人啊。那么世贸的现场的双子星大楼世贸现场，这大把家是死伤上个惨重的，包含大楼内底好诶，这个平民啊，够贵啊百。去现场，好，要去救援的纽约市的消防员跟警察，哦，所以呢，这个地方，光是这个地方死伤的都超过2000多人，哦。那美国呢，哈，这件代志了，随后就宣布展开反恐战争，导致阿富汗消灭塔，进攻阿富汗来以消灭塔利班政权跟盖达组织，并且在2002年的时阵成立美国。国土安全部，然后呢，这个主谋其实这个主谋盖达组织的主谋就是宾拉登，哦，伊就是啊，这边的这个恐攻的幕后主脑啊。宾拉登在2011年，就是恐攻发生了后10年，啊，时间宾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的海豹部队击毙，哦。China,经过这件代志之后呢，吼，重塑全球的航空安全、甲边境管制，啊，个反恐法规，好，所以从迄阵开始，就是美国这件代志开始之后，咱啊，全球诶，坐无人机的人拢哦，这安检拢变甲足严的，对不？哦，开始哇，这爱敲呀，爱敲鞋啊，爱腾皮带，爱拔起来，啥物拢爱，吼，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吼，啊，到现在，吼，到现在搭飞机的时候，啊，当然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比以前比起来已经是严格很多啦，哦，嗯嗯。

0: 这两天有很多人吼，我来来来哀嚎一片哀嚎哦 ，iPhone 的这个新机的是迄个 iPhone 18，还有这哦第一代的 iPhone 折叠机哦出来了，哇，大家吼这关注度真的是很高吼啊，我就这样在讲哈。iPhone 折叠机有够贵的啦，吼！我今天哦再去给了解哦，我今天才了解。当然，折叠机不是金马家五，但是 iPhone 折叠机是金马家开，好，现在才出第一代哈 iPhone 的折叠机哈。啊，不是讲 iPhone 伊无多去做折叠机，因为吼伊就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然后像 Samsung 伊的折叠机已经做到第八代啊，吼！啊 ，iPhone 呢伊就是一直观察、观察、收集这个折叠机伊的啊缺点，或者是说啊可能要改进的。或者是说，不好的哈、哦，反正的啥呢？哦，就是说啊，观望、观望、观望，到现在到 Samsung 出到第八代的折叠机的时阵 ，iPhone 才出第一代哈、哦。但是的确也造成非常的轰动哈、哦。我了解了，才发现呢 ，iPhone 第一代折叠机一上俗的哈，一上俗的那机哈，上俗咱讲过嘛，最便宜大概在2000块美金左右嘛。应该是价格是定在这里哈，它最便宜的就是 Samsung 的折叠机，最高最贵最贵的，好的，还比最 Samsung 最贵的折叠机还要贵哈。最便宜的啊 Apple 呢 ？Apple 是最便宜的折叠机的价格都比 Samsung 最顶规的价格还要贵哈、哦。那日本呢？哦，日本人也一片哀嚎。日本人讲哈，大家知影讲吼，日币呢最近呢吼，升值了，对不对？哈、哦。昨天呢，吼，这个 iPhone 折叠机，吼，都，吼，这个公布了后呢，吼，这个，哇，大家吼，真正的引起的讨论，第一，大家关注到的它长什么样子；第二，当然是价格，吼，啊，这个售价一公布了，在日本哦，你不能社群平台，大家一片哀嚎，日本就这网友纷纷留言感叹，根本买不起，吼，根本买不起啊，有人讲。哦，那个手机啊 ，iPhone 的折叠机根本是比我家的冰箱还要贵，好、哦、都可以买冰箱了，甚至可以买机车，还可以买 Vespa， 对吗？好、哦哦，真的哦。
1: 迪兰达完的最高阶哦，都将近到12万嘛。
0: 嗯，
1: 很多这南台湾的机车比较好的机车都过10万嘛，嗯、所以就最让人讲哇，这台手机啊，让买一台
0: Autobike 哦，而且是好的，很那个比较好的顶规摩托车。
1: 我觉得啦，哦嗯、我在预估哈、哦，这个、iPhone 多的就是折叠机，它会卖得很好，但是在日本。我觉得会卖的普通，因为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务实了。
0: 对、嗯
1: 因为你不能现在 iPhone 嘛，就是因为日币之前便宜嘛，
0: 嗯、
1: 便宜的时候其实 Apple 在日本涨过好几次价格，日币的价格。
0: 嗯，
1: 那所以的这种现在去过去大概让我去套利有无？讲哇，讲哎，这里、個、日本的这里、個、Apple 较俗，啊，给当退税，然后我就去日本买。可是那苹、果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就一次涨足，然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
0: 嗯、
1: 日本的苹果的。价格售价涨了很多之外呢，我刚刚想要学的是讲哈，日本的苹果直营店、
0: 嗯，
1: 我们现在不是台湾有2间嘛，日本很多间、
0: 嗯，
1: 过去在直营店可以退税的哈，起码去日本的苹果直营店，他不给你退税、
0: 哦、
1: 所以观光客你讲要去贪小个退十趴无啊，一百退哦，你哪讲？起码要去日本买这个诶，彭格米加要退税，你只能去一般的这种有在卖苹果东西的量贩店还可以退，但是所有你看了很漂亮、嗯、哦的那种 Apple 的直营店，不好意思，不给你退，嗯、而且价格哦，我换算过比在台湾买都还要贵。
0: 嗯，
1: 即便日币那么便宜，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大概大家去逛的比较多，替代率就变得比较少，而且你看对外国人。如此、
0: 嗯、
1: 对日本人更是如此。
0: 没错、欸。好嘞，所以、哦、大家知道说日本这个日币最近已经、哦、有比较走强了、哦、有升值的对啦。而、哦、且、啊这个、汇率的问题嘛，引发日本网友的反弹。因为现在在 Apple 新机、啊哦、发表的这一天就昨天嘛、哦、昨天发表、哦、东京外汇市场日币呢兑换美金汇率已经回升到153块。就一块美金兑换153块的一票。哦 吼。啊，但是彭哥伊咧定这个计小的时阵，迄阵啊，日币对美元是一块美元大概对165到168块日币。好啊，但是昨天日币已经升到1美元兑153啊，所以讲迄个定价是伫之前日币还未升值的时阵，所以那个价格对日本人来讲，讲虽然日币呢升值了，但是手机 Apple 的手机啊，赶快价廿贵。买不了，比我们家的冰箱还贵哦。就在日本人都这样讲哦，甚至可以买一部哦，这买一台哦，这个 iPhone 折叠机可以买一台啊，这个什么啊，机车啦，哦，冰箱啦，可以买很多啦，烤箱啦，微波炉，很也贵啊，台哦，所以说日币如果早一点啊，早一点升值的话齁，那这样子的这个 Apple 齁，这个苹果手机啊的定价齁，可能就在升值齁，这就是说那阵啊比较早升值的价格现在都哎。
1: 中港台一定会卖得很好啦，啊，但日本哦，我觉得日本现在已经走入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境界了，他们你不能喜欢用苹果手机没有错啊，不过我看到日本现在他们不太会追最新的东西，可能我的手机啊 iPhone 可能10还在用哦，12、13都还在用，
0: 对啊，
1: 哎，反而是那种最新的这种东西他们不会去追，而且就变得贵了那么多。韩国就不用讲，韩国人本身赢得起三星齁跟 LG 的主场，所以哦，韩国人他们其实还蛮爱用国货的齁，包括你看你有去韩国的这个干嘛说，现代的 Kia 的车啦，现代的车啦， Samsung 的电视， Samsung 的家电， Samsung 的手机， LG 的相关的东西都很多，因为他在这边修啊，你也这个好像有人就分享给我说齁，这个度哦，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在这个亚洲各个亚洲卖的价格，其实当然台湾算是还蛮啊，全球售价比较熊的是第一，美国$1999，我们先用美金讲，因为换算换成台币话，因为有点复杂，最便宜的是$1999，差不多2000块美金，就是在 America 美国，但是大家想说这是美国未税的价格，美国税怕打上去就很复杂，再来加拿大是2999齁 ,CAD, 就是他们加拿大的钱。哦，好啦，我们用台币算了，因为它是用各个那个台币话，美国是最便宜，差不多63,000齁，同样最低机型齁，美国是63,000，加拿大是69,000左右，香港是71,000左右，马来西亚是74,000左右，啊，台湾是75,000左右，中国跟台湾差不多是70,000，差个500块。日本哦，你日本比台湾还贵，70,000快要76,000。泰国70,000，
0: 台湾多少？
1: 75,000啊，74,900啊。
0: 我突然想到呢，我一个朋友都这两天去美国呢，我刚会使拜托伊伫美国阿买，嘿。啊，可以吗？
1: 我觉得有没有锁机或
0: 对嘞，
1: 对啦，保固，
0: 就刚好啊，
1: 而且这种东西，
0: 这是杜家人突然讲，美国一美国本土熊熊啊，
1: 买跟发货的时间会
0: 熊熊嘛，
1: 买跟发货时间会有个时间的落差，而且如果刚开始这个一定都要等，没等单个手机搞的时候，你别人一定没等啊。
0: 不过伊美国本土是不是我较有货源较充足啊？现成
1: 那个
0: 现成的，
1: 那个就是
0: 很行哎，
1: 那个就是在赌博啦。然后其实最贵啊，我们就说最贵哦，
0: 最贵在哪里？
1: 反正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最贵在果兰。越南
0: 越南
1: 就是最入门的机型，越南快要卖，就是卖到90,000块台币，税吧，税吧，一定是税啦，还要税啊，韩国也不便宜哦，韩国我85,000哦，同样最低阶的这个折叠机哦，韩国台湾是75,000，韩国要卖到85,000，所以这样子，我觉得韩国人不太会拿，因为折叠机这米咖对于韩国来说不是很新鲜的，啊，韩国的果粉没有那么稀中啊，因为韩国本来只是买起三 C 大国，
0: 对，所以韩国人可能大部分还是用他们自己 Samsung 哈，
1: 中港台啦，我觉得中港台哦，有钱人多哦，然后那尝鲜的也多
0: ，Samsung 哈，这三。 Samsung 的哈，这韩国的 Samsung 掌控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发表之后哈，就在好就发出了一句评论 ，so far so same 哈，哦，就讲用英文写的 so far so same 哈，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好，当然 Samsung 伊本身就是已经折叠机拢做个第八代啊，但是你看很多用苹果手机的果粉啊，你用苹果手机的人，你就是一直买苹果，所以说你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去换啊，说哦 ，Samsung 已经老早就有折叠机去买啊，这个 Samsung 的折叠机哈，所以很多果粉还是等哦，已经等了很久，因为两三年前的一直说啊，这个 Apple 哈可能也要出那个折叠机，所以果粉就是果粉，他还是要等哦苹果自己出的折叠机。虽然它的最高折叠机的最便宜的价格是 Samsung 折叠机的最高规的价格，但是还是愿意等，还是愿意买苹果的，虽然 Samsung 说的 so far so same 也是要买。

班的路上也会看到有盖好的这个社会住宅。我拢感觉哦，起先我唔知伊是社会住宅，我讲那起个遮水，这东西对一间建设的安尼吼，好老卡过来做迄、那、落、個、一系咪啊？好老卡过一里老过来做公社，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社会住宅哈、哦。那最近呢，高雄哦，有人租了社会住宅，的确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最近大家开始收到电费的时候，哦，哀哀叫一片哀嚎，说哇，电费是你自己用的，没什么好哀，对不对？因哀是哀公共电费，哦，你说怎么公共电费的负担呢？竟然比自己用的电费是自家使用的电费的两倍，我家己电费都无赫尔济钱，公共爱负担的吼，要分摊的电费竟然是自己使用电费的两倍，怎么那么贵吼？所以讲，虽然做社会住宅呢，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个电费太高了，分担的电费真的是哈，哦，因讲因可能因家己用电哦，用不几百块啊，尔尔，哦，我嘛感觉足佩服的，千几块因都咧爱贵呢，哦，公共电费分摊一千多块，一共是他自己用电的两倍，哦，一千多块，按因刀用电唔多啊，迄个最近收到账单的是拢差不多是夏天嘛，吼，哦，夏天一般来讲拢有吹冷气啊，吼，哦，所以这几个月的电费当然都会比较高。他竟然一千多块，因爱讲比是因的电，伊家己用的电费的两倍，啊，哪呢因家己的电费，哦，唔多才几百块啊，娘娘，那我俗嘞，哦。啊，是拢无咧吹冷气，啊，无那只小，怎么那么便宜哈？好，所以讲一千多块竟然要分摊一期。哦，咱电费咱就卖讲一个月一个月，哦，电费咧收的是拢一期两个月安尼就对啊。然后两个月，哦，他分担的公共电费是一千多块哈，哦。我还有一点羡慕呢，哈，哦，一千多块哈，哦。你们知道我最近收的阮兜的电单，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阮的大楼，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将近三千块，三千块呢，公共电费呢。啊，对啊，我家己用的电吼，我自己用的电啦，吼，这一期新收到的吼，咱收到的这都是夏天的，大概是七八月的嘛，哈。我自己用的电还比公共电费啊，要分摊的公共电费还多一点，还是多一点哈。我家己用的大概三千呢，总共加起来六千多，哎，欸，也差不多了哈。我家己用的用三千贵啦，哦，等于我自己的电费用了三千多，但是要分摊的公共电费已经到两千九百了，超两千九百多的是逼近三千啦，所以我讲哦，真的是哦。不过这公共电费哈，它诶，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公共电费负担比较多的话哈，啊，这你也当个大佬哈，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公共电费的负担呢，最主要第一就是看户数哈，这个户数平均分摊的户数哦。当然，那讲啊几千户诶，哦，咧分摊咧，哦，家你几十户啊咧分摊咧，那当然也不一样。第二就是讲啊，你的大楼所使用到的公共设施的用电。哦，到底是用会用在哪里？哪里哪里？哦啊，哪里可以啊节省？哪里可以纠正？哈，哦，哎呀，像比如哦，我看有的人去访问，有的人讲，哎呦啊，我那得什么呀？今嘛大楼拢外墙啊，拢会点火无？迄大楼安尼点的较水啊？有的人讲有无？迄电梯出来的，迄个啊，这啥电梯？哦，就是电梯打开的那个公共空间呐，啊，哈。哦，对，住户诶，大楼诶，每一个楼层的公共空间也都有灯嘛。啊，有人就讲啊，开几工，开几门，哦，那个也设在公共，算伫公共电费内底，哈，哦。哦，啊，有诶，大楼哦，又有更新房哦，停车库啊，有无就是喷水池，哦，搁开冷气，电梯嘛有冷气，哈，哪位遮大间嘛吹几工诶冷气？那当然啦，啊，那当然啦，啊，那这就是好，哦，这个公共电费。就会比较高哦，啊，你若讲分摊的户数，佮无汉你这时阵，哦，像我家这种将近三千块，哦，真的是很惊人呢，哦。

0: 资金很重要啦。对啊，
1: 住大楼的是
0: 你看伊。
1: 成本哦，持有成本真的是
0: 500块的物件，伊都得得挨哦啊，所以一种砍当砍塞，所以台湾人比较没有所谓的公众意识的观念的，你的公啊大楼外面灯不用点啊，怎么样省东省西的，其实整体的大楼外不 care 外观嘛，现在比较好了，过去又不 care 外观，我处理用清洁哇，搞乱七八糟那啊，所以就会见得很破很旧。台湾人比较没有公共意识，真的，你就算日本人家外面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个都是钱砸出来的，要好看、要干净、要漂亮，就是要花钱。哎呀，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因为现在新的大楼，大家都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去住透天哈，其实这笔账算一算，
1: 透天、哦、
0: 那这笔账算一算了、哎，这笔账算一算了，没开合啦。你只看到眼前哦，一个月公共电费哦多少哈？我们现在不讲色彩，我们讲整体大楼。你哪个大楼哈，经理啊和环境好，整个大楼外观好。你的房子的价格就会上涨啦！你要给告几个月几百块，哎，
1: 不可
0: 没有公共意识的人，
1: 坦白讲，他会租
0: 就不要去当住大楼，
1: 他租社会住宅的人，当然他就是为了比较便宜的租金嘛，哈啊，所以公这代表公他们
0: 那也
1: 收到这种公共电费的负担，
0: 用现金流算一下啦，同样的租金，你租金省下来的，难道公共电费全部会吃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阿里买，你赶快搬走。我觉得真的搬走，你很 care 这么一点点钱的话。哦，那这个就总你要去算嘛，一定有更便宜的，一定有那种那个旧公寓啊，没有公共电费，但是也没有电梯，没有人收发包裹、你可以去租那个，那绝对便宜啊。一个 boy 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早。台长干嘛就
1: 对先杰人来讲哦。
0: 一个不来哦，一个
1: 公寓是最省钱的。
0: 一个不来哦，一个一
1: 大公务比嘛比你大套，比你大套厅更加升级。
0: 一个要新哦，
1: 一套厅也是你家己的厝哈。你有当家古，你嘛是给人家爱维修下来维修那个都钱哈。所以讲大楼哈，大楼就是讲得公共电费要分摊，还有每个月的管理费，这都是持有的成本固定的，而且是固定开销。
0: 我讲别人一起来做这个，他在做这个。大楼的管理业，他要负责好几栋大楼啊，等下一回的区全会嘛，啊，因的区全会让我直接去记录，伊的讲，嘿，值不均的住户哦，把这大楼吼，我来讲，定定咧冤家啊，报警烧完啊，出名啊，
1: 你开管委会就受怕，无，
0: 无问题。
1: 你讲我听人讲，讲因那边啊，开管委会就受怕。
0: 管委会受怕还是每年固定上演的剧嘛？他说有时候去他去收帮那管理员，有时候要去。每个月要去拿一些东西嘛，或支付点交一些东西。伊都讲管理员都甲导讲吼，你这个社区吼，逐工拢咧演这个歌戏吼，底下小镇吼，两个厝边小样啊，卡电话报警来。我讲这种东西，住这种大楼里面，我讲绝对管理费低，公共电费也低，但是逐工哦，大家有诶无诶木吼，除非你就很喜欢享受这些，喜欢跟人家吵架，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你讲讲生活品质。真的还是要金钱去堆砌出来，天哪，干不就将哈？我又便宜住户素质又好，会挑东挑西的，一的是勒索的啦，单单讲的是那种。
1: 好，所以他就比如最近呢，收到夏天的电费单，有没有觉得你家哈，那一般住大楼诶，哦，你家分摊的公共电费呢？哈，哎，你觉得啊，你可以接受吗？好，不接受也是要接受啊，对不对？不接受也是要接受，
0: 不接受可以反映呐 啊，因为有一些真的会好的大楼，我去理解说啊，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开。外墙灯光，有人说不要啊，五郎的公哪公这是区全会住户的共识，啊，我等一个月等回辛苦啊，哇，大刚爹哇靠，点个请假给我什么意思？啊，就不要开，这个可以讨论啊，这个都，哎呀，担心你，但是如果大家决定要开的话，那你就是缴公共电费。
1: 哎，我这边我在看，我想夏天了嘛，要知道一下到底我夏天弄有咧吹冷气哦，这了解一下电费。我头下看唔对，你知道？我头下看这公迄个2900多哈，将近3000，那个是我自己用的电费哈。哎，结果唔对呢。 那个是公共电费。我是说奇怪，怎么这样啊？哦，所以说哦，对，这好吧，哦，就是
0: 3000块公共电费是真的有点高了，
1: 真的高。
0: 家庭的户数较少，可能也
1: 我们户数
0: 摊下来
1: 很少了。
0: 好社区的，好社区
1: 的。哦，啊，不，你看剩有的，那是说啊，有的哦，譬如说哎，你有的大楼住起的时阵，哇，各种的哈，各种的设备啦，哦，都是哇，怎么很好营运，哦，运作的很好，哦，喷水池有喷水啊，一站的喷水池无喷水，游泳池嘛无水，啥物都无啊，哦，所以讲哦，我不知道嘞，我们那边的公共电费，第一，温起户数很少，没有错啦，哈，第二就是讲，我那热天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找我，拢讲哦，一入来就讲哦，有够舒服的啦。入到阮的大厅就感觉足凉的，啊，入去坐电梯的时阵嘛，感觉足凉的哦。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知道一回家哦，入大厅你就觉得很凉，然后坐电梯一定爱坐电梯的嘛。我感觉坐电梯哦，哇，那个时间是哦，每次哈，哦，夏天回家坐电梯，还没上到家里就觉得哦，舒服。的电单、电单、电钱的单时阵，哦，不舒服。好，来，谢谢来进攻哥。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1: 好嘞哟，谢谢喽，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啦，嗯，护哈啊，这个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你得先呛护理的对啊哈，安尼听众较袂记得吼，啊无拢去甲药房护啥啦，护理啦，我买血管扑给你广告的护理啊，护理啥元素啦，护理会出来，护理抢出来元素都出来啊，护理元素，唔好讲经理元素哦，唔好讲血压力元素哦，是护理吼，护理呢吼，做甲护理得啊，护理元素吼，美国进口的，嗯，伊内底成分就是安尼，主成分就是雌激素，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
0: 哎对，那这主成分呐，啊，哈，
1: 嗯，再来复方配方的是，姜黄素、
0: 洋甘菊，
1: 哎，芝麻素，
0: 啊个脯氨酸，
1: 脯氨酸是细胞修复的哈，洋甘菊是舒缓放松的哈，嗯，啊，姜黄素是抗氧化的哈，啊个啥，咱都要讲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伊嘛是属于一种，也是可以补充女性雌激素啊，一样也可以达到呢哈，啊，这类，個，舒缓哈，好舒缓的是人会较啊轻松啊，放缓慢啊，人会较。轻松，较放松，哦，就跟他像讲安眠药啊，医生都讲，我甲你开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让你放轻松的。但是安那讲都是药啊，对吧？啊，咱这都是天然品，哎。
0: 咱的护理元素吼，第一代跟第二代吼，第咱第二代大升级，除了吼本来这困眠吼你喝困以外，咱头先讲了很多的顶级的复方配方嘛。你咱人咧困的时阵吼，深层睡眠就是在修复身体的最重要的时候，所以咱护理元素的这复方配方也很好。为什么？帮助你吼，身体咧困的时阵哦，咧困的时阵，身体的修补的效率、修补的速度会很好。尤其哈，我咱人其实咧困的时候，我对下听众朋友讲嘛，有所谓的皮质醇，还得叫啥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呢，我一定要给它代谢掉，把它消掉。我有什么好好的深度睡眠啊？无你这个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哈，你哪困无好，我讲第二天你累积起来，所以你歹困的人哦，脾气歹原因哦，伊家己控制袂掉。因为他刚来的那个压力荷尔蒙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好好的把它代谢掉，所以护理元素让你好睡之外，身体器官细胞的修复，还有压力荷尔蒙的排解，这真的很重要。
1: 女性雌激素的补充啊，调和哦，这整个人拢整个睡起来，整个少年起来，整个都放轻松起来，心情也愉悦，会感觉讲开心起来，睡眠品质就变好了。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0: 啊，护二代哦，护理元素第二代，
1: 护二代。Hey.

0: 有人在播啦，你的讲 iPhone 哦，对哦，256G 在美国的定价哦，不是差不多2000块美金嘛？有人在问讲，我是要买 iPhone 对哦呢，还是去买哈、哦、苹果的股票？苹果的股票现在啊一股啦、哦嗯、差不多也是跟 iPhone 对哦一样，嗯、是微微股票啊，是微微手机啊，啊六股啦，拍摄六股啦，六股的苹果股。股票差不多就跟 iPhone Duo 哈，就一样的价格这样子、欸、哦。
1: 嗯，六个，
0: 六个啊、哦，对啊。
1: 好呗，那自己看着办呗。两、
0: 啊
1: 啊啊嗯、样都买，两、啊、样都买。
0: 我就可以今年先买苹果的股票啦，嗯，啊，等到 iPhone。这个折叠机哦，两三年之后再出其他款的时候，哎、欸，他这几年赚的这个钱哦，就可以哦，因为苹果出这个折叠机卖得很好，股票会涨嘛，啊，先今年先买股票，啊，之后拿股票赚的再去买手机，对不对？
1: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是还算新的啊，比如说啊16、17的哦，
0: 不用换了，
1: 甚至15的都也不用换了，
0: 真的不用换，
1: 啊，那14的都爱换了，
0: 换，
1: 14的呀，还很好用啊，你。不能不是十拢啊，搁咧用
0: 啊，换。哦，好啦，那个中国人不是很爱就爱讲、啊，家里有条件的就换、啊欸、
1: 哦，没呢，家里没条件呢、哦、
0: 家里没条件就贷款去换。
1: 好嘞，日本哦，这个爱知县的名古屋最近热火热啊，足严重，已经破豪雨记录哦，哦，下到那种吼，哇、啊，积水吼，市区内底哦，足侪所在拢积水吼、哦，啊，积水积个呢，啊，新干线呐、啊、JR 啦、啊、名古屋的啊，这个这个、地铁啦、啊，拢中停驶吼、哦，所以有足侪民众，当地的名古屋民众吼、哦，被迫原地停留，交通几乎瘫痪哈、嗯哦。啊来，啊咱有一个台湾啊，台湾人在啊名古屋，他就目睹到吼、哦，看日本的迄个上班族。名古屋上班族下班的时候穿着西装提着公事包照常上班照常下班啊吃了水了水呢那水多深呢你敢知道要到膝盖那里你看女孩子嘛雨伞拿着了水呢你看名古屋那个积水 很高呢他说哇看穿西装穿上班女性上班的那个套装就这样子也是你也是这样撩水啊！那叫熊去熊班，所以台湾人看到之后就一句话，心里就 OS 一句话啊！你们都没有停班哦，拢积水积咖，淹水淹咖呢都没有停班哦，没有哦，日本就没有这种下雨停班这一回事哈。在日本呢，吼，如果你那因为任何天灾人祸，无法度即个准时到班，吼、哦，迄就是你失职嘛。啊，因为职场的迄落就讲，你失职啦，吼，然后你总袂当讲，啊，老板啊，淹水啊，我今仔淹水，所以我无法度去上班，或者是所以我迟到啊，啊，这就你失职，吼，啊，都不是理由的对，啊，那台风，吼，暴雨，吼，落大雨，吼，迟到，而且甚至你发生人身事故，吼，啊，这个导致，吼，电车误点，吼，啊，是讲你感冒发烧，吼，上司会安怎跟你讲啊，吼，你说，哎。上司哦，你跟主管说哎呦，我今天迟到哦，因为我感冒发烧哦，哎呦，有先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想弄哦，或者是说啊，因为电车有那有人轻生坠落哦，哦，这个哈、哦，这个电车的轨道，所以哦，造成电车误点，所以我迟到了哈、哦嗯。你哪安尼讲的时阵，你的电视也跟你讲了哈。哦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哎呀，你哪搞？我你搞硬工，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无透露啊？你敢安尼硬？哎呦，操！你讲甲一堆理由，伊拢定时跟你讲，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哈、哦、哈。比如讲，你哪发烧啊、感冒啊，哈、哦，也跟你讲，你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哈、哦。好嘞，因为日本人的年均工时哈，日本人的年均哈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1600小时，好比台湾人还少了400个小时哦，哈比咱台湾人减400点钟久哈，所以人就对啦哈，你莫讲啊什么好来落雨淹水风台哈，什么哈地铁哈这些班车延误哈，这个都、这个都不是理由，好在日本，
0: 那而且。日本员工也比较不会挨啦， 我觉得就有一个就是根本性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你想请问像都掉人生试过掐掐着水动来嘛。我的这边都过这类齁人生试过掐的。诶、欸、我不给钻下去挡一根 Kitty 这车子上齁、在等车诶、欸、准备门要关的时候忽然就有广播说啊因为哪里齁这个发生这个人生事故。日本人没有人说啊哈这样他们就很冷静马上离开这只赶快想办法自己去找交通工具去不管去你别去找客户还是去专家去上班很少人会把那种很躁的心情的啊为什么吼怎么样
1: 所以你看
0: 就是成熟度吧我觉得面对挫折我就其实没有到你的预想发生事情那个就是挫折嘛那台湾对的就叫挫折。
1: 这是台湾人你看他在名古屋拍到的哦他真的是在名古屋拍到哦上班族安尼撩水齁撩水诶足深的超到膝盖啊齁齁、哦、这就这么深齁、哦、这样他也是安尼。好、哦，这本本分分的哈，撩醉熊班。
0: 那觉得痛苦，可是他可能那个人不会觉得他觉得要完成他的事情。
1: 说实在啦，
0: 对，不是
1: 说实在啦，以前那个不好，当然了，这些年代也不一样啊哈。以前那个从来嘛，不咧讲什么做红太的棒干。
0: 台湾人比较巨婴啊。
1: 以前真的没有哈、啊。哦，过去我嘛都过贵啊，边讲阿红太时阵哇，接水接干呢哈啊，也是出门上班呐、啊，撩水嘛上班呐、啊嗯，车咧塞水上嘟嘟车嘛是上班呐、啊。今嘛这几年来哦、喔，台湾人越来越被宠坏了哈、喔，所以呢，
0: 而且也是有时候也是政治的关系啦、
1: 欸。对啦，
0: 对啊，对啊，对
1: 啊，
0: 对啊。
1: 哎呦，当时哇，这个管区一棒干啊，你无棒啊，都哇，大家都开心。没啊，吼啊，什么什么，这样吧，要不然就去吼这个哦，市长、县长的这个网页去留言，吼，这哀哀叫，吼啊，台湾人动不动的哀被叫不怪的怪政府，哀被叫不怪政府。
0: 公姐较实在，那公真正有一讲，这么一个讲哈，那发生真的战争的话，要叫大家牺牲。本来每一天的生活的状况、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抵抗俄乌战争多久了你有看
1: 四年多快五年了
0: 你有看乌克兰人在讲说那种哦想到俄罗斯会刮怕啊赶快投降啊或者想没有、所以当然民族性跟抗压性其实会很高卖多的上面逮起弄掉啊等下抱怨哦真的哦啊或者是说那个怪当怪塞啦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不成熟而且很弱
1: 被各部怪建户
0: 很弱的象征很弱的象征然后来公姐还有没有回娘姐弟弟不能办公桌里面上班的东西没有在吃东西的我们台湾人啊来然后去办公桌吃早餐哦吃一吃然后哦那中午趴着哦就是吃东西再趴着睡觉然后下午有时候在下午茶哦那这样子嘛可是其实哦你不能办公桌就是办公的地方一美工你那边讲早餐可能以他出门之前就把他干掉啊或者在上进攻之前就吃掉啊中午的时候两个丢打几尊嘛去外面吃去想办法外面去吃买个饭团然后在外面解决然后美工啪地得啊在捆
1: 所以就是说
0: 他们而且因为为什么、我讲这其实是有缘故的、因为我的条件没有共过嘛日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高中开始就没有什么午休这个东西啦所以他们的逻辑里面就没有说在学校的桌子趴着睡觉啊或者在办公室桌子上趴着睡觉我你不能在台湾看过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震惊哦一个啊什么诶当你办公室等我讲咪讲
1: 早上来上班呢啊办公室都在吃早餐
0: 丢到诶各当你讲咪讲料啊吃完还会关灯让大家趴在桌子上睡觉他完全很震惊啊但是他也是习惯就是入境水鼠啊我觉得没赶快的敏感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说日本人好可怜来涉水可是他说
1: 所以他只要你要被公司进到公司里面扎扎实实几几点钟的几点钟就是都在上班的当中
0: 那个场合就是工作的就是场合所以他们的打扮穿衣服就是那个场合就是上班的那种衣服嘛所以钢铁他们工厂有所谓的、即便是工厂他们有工厂的制服还有那个所谓的然后瓦靠的检修检数又修检数的制服上班族有上班族的制服你外衣、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1: 好啦齁，当然了齁，这个
0: 民族性的不同、啊、
1: 对啦对啦，我只过收窄齁，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啊、嗯、像有时候我们去有一些国家啦齁，诶波西看个三点哇四点这个开门做行李有没有齁、哦、他们甚至连门都关起来，店门都关起来、嗯、啊下午啊午休时间啦齁，所以这里面啦
0: 可能那背后撑的是他的是、嗯很高的社会福利啊，一根水交真济啊，对啊，我说代志别让他看表面
1: 啊，也不一定啊，有些国家也都是安尼啊，我就是可能跟气候啦，当然跟他们的民俗风情啦，啊，或者是从早期的一直安尼流传下来、
0: 啊，或者是举债嘛，这些国家就会穷啊，
1: 要不然就是
0: 你看像希腊贵族的喜欢养了一堆工人
1: 啊，我再穷我也是下午都要休息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才要开始，才会开始做代志做。行李哈、哦，所以
0: 时间一拖长、哦嗯、国家财政就崩掉了。像希腊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阿根廷也是啊。哎、
1: 啊，好了，所以讲，
0: 然后天道酬勤、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老天也会。
1: 所以算起来，人台湾哦，真的都算很不错了。
0: 就是，比例刚刚好了，
1: 制度上来讲，
0: 又没有那么严谨，嗯啊，但是我们也算台湾人，马上就惊怕。
1: 哎呀，对了，所以讲天就朋友，我们都算很、嗯、很不错了，
0: 没错、
1: 幸福啦齁，好，谢谢。

0: 加油来回家哈。
1: 我还看那个腰间，那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我膝盖退化，这一家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基本上家里去看点盖油盖粉啊，哦，吃较好较好诶，就照到走路啊，较好诶。
0: 哦，
1: 我吃三罐，盖油吃三罐，盖粉吃两罐，就开始吃较好，哈，早拢暗时拢未困诶，十点外困两三点拢无困去，六点无。十点了，我起来呀！
2: 啊，都听，
1: 今麦袂，就拢可能七八点的起床啊，今麦，就好。
3: 椎间盘突出了，我相信就这条就不用弄，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去开得过嘛，吼、哦，有时候开掉当然啦，没有，个继续吧，吼、哦，而且讲一本开不好，开两本、开三本的人大有人在，吼、哦。现在啊，我跟条件朋友分享，什么叫做椎间盘突出呢？椎间盘突出是讲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哈，外力的撞击，还是讲你登机哈，站姿坐姿的不良哈，导致这个外这个椎间盘外围的纤维环节破裂，然后进而压迫到你的脊髓神经或然后引发疼痛、麻木甚至无力的症状。就是那营养不搞嘛，长期姿势不对嘛，还有。搬重物，你若讲工课咧搬重诶，吼啊搬起搬了，吼啊你搁无好啊，无用护腰，常常就是搬重人要护腰嘛。你有没有做腰椎的保护的话，就很容易所谓的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吼，还开得了吼，得时间咱就顾，恢复时间就顾，而且你在那个时候袂当工课，袂当搬重诶物件，甚至会较严重，连上下楼梯吼都没有办法。所以咱平常时啊，吼，尤其吼，听众朋友，你若讲咧搬叮当，你的工过是搬重物，需要常常安尼行去行了个搬重的物件，要好好保护你的腰椎，吼，全身的关节都要好好保护。哎、欸，真简单，啊，那像咱这姐姐得力盖腰，啊，加落去，吼，平常时啊，阿哥护腰啦，还有护腰，把它压哈起哩。
2: 嗯，
3: 啊，这样子就会好好保护你的腰椎的健康。
2: 先给你吼，这个稳住哈，
3: 哎
2: 稳住哈，然后呢哈，这個、每天盖腰哈，啊钙粉来辅助哈、那这样和你的这软骨旁的软骨呢，各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哈，
3: 各筛筛，
2: 哎，各在筛筛再生哈、啊，同时你伫咧食、伫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增加你的关节的润滑度、
3: 没有错，没有错，
2: 它比在你直接摩擦造成的这个疼痛那、个不。舒服哈，好、啊，软骨的再生，所以非常好的产品来自美国得力钙优哈，记得讲好，包嫩骨旁的得力钙优啊，配合咱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介绍拢是2500块，去指定的网买，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没问大灾，打电话去药房问。哦，最近好几个人讲、
2: 啊，
3: 哦，一个强调，哦，张大姐，就比如讲，伊要钙粉几万呐，钙有几万，阿护链素嘛，买两组8000，28000，哇、开心，
2: 处理起来，
3: 处理起来，因为什么？我的广告会你的被上少。
2: 嗯，对啊，弄安尼，阿今嘛都爱安尼，接调一调，接问一问。好来，0800点杠问指定药房，弄卡0800-7755-99。
3: 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来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和统计局的发布详细的报告，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第一次哦，第一遍超过5岁以下幼儿人数，就是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小孩要多了啦。哎呀，哦，这第一次发生这种哈，第一届第一届哈，哦，写下的5纪录以来历史新纪录啦哈。
1: 就少子化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啦。
0: 少子化啊，过来就是讲哈，这个最后一批哈，这个世界大战了，婴儿潮世代今嘛拢已经
1: 65岁啊，
0: 65岁以上啊，哈，最后一批的也迈入65啊，哈，只要你那是伫离出世界大战了出世的哈，最后一批啦，哈，最后一批也都现在也都迈进65岁啊，哈，当然也有一些70几的更加早，我今嘛讲的是离出世界大战了最后一批的婴儿潮哈，现在也都破65岁以上。这种的转变跟规模跟速度就越来越出现。那么根据这份报告，就是说2023年，以2023年来说，全球已经有超过 71% 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很低，或者是说低于平均人口替代水准，那叫全球每一名女性的平均生育这个生育的这个平均啊，全球全世界是 2.1 个，就是说平均一个女性应该生小孩是 2.1 个，这是全球的平均数。不过现在已经就是越来越久，会越来越降低，但是老年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估计呢，到去年2025年65岁的人口已经来到8亿5200万，到二年，到去年65岁以上，全球的65岁以上人口是8亿5200万。那到了2060年，到2060年的时阵，65岁以上的人口都突破20亿啊，20亿哈，这个好成长哈，这一波的成长真的是很惊人哈。好了，目前人口，全球的人口大概就是差不多82亿哈，82亿，估计呢，到2060年，全球的人口也会来到102亿。多啊，安尼吼，再好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好，低生育率、低生育率的现象，老早的已经不限于富裕国家哦。好，不是富裕富裕的国家才低生育率哦，像中国、印度，因的生育率现在都双双跌破替代水准。孟加拉跟墨西哥跟越南，好，在2013年之后，因的生育率也是陆续跌破替代水准的生育率人口，好，就是现在目前呢，而且呢，非洲的高龄人口呢，齁，可能会超车欧洲，齁，你一点干嘛就奇怪，齁。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说非洲目前还是全球最年轻的地区，齁。但是高龄人口预计也会大幅度成长，非洲高龄人口会为6000万增加到2亿4500万，哦，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会超越，高龄人口，非洲高龄人口到时候会超越欧洲，好来，因为非洲人口多了，
1: 基数大，
0: 对
1: 吧，对比
0: 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这个，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不一定代表着是灾难，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哦，好，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代表婴幼儿跟中年死亡率降低，好，下降，更多人得以活到老年，好，这份报告里面也说高龄者犯罪可能性更低，所以很多人仍然能够持续留在职场，透过的填补劳动力的缺口，投入照护跟志工服务贡献社会，所以不见得人口的，就是我们 讲的哈，都是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也不见得哈。
1: 而且现在劳动力其实都是可以机械化取代。
0: 对、嗯、啊。
1: 前两天我逛了街，这里我要进去嘛，台中不用逛了，在这个鸿海，它有所谓的关灯工厂嘛，啊，起码。就中国有很多的制造业，也所谓的关灯工厂，就是讲对头到尾吼，这间工厂吼，一旦开开24小时，电费拢免开。它是一间汽车零件的制造厂，但是它里面这么大一个厂区，
0: 嗯，
1: 六个人而已，
0: 嗯，
1: 所以劳动力，你看到可能讲讲啊吼啊，一间工厂啊，一百几人在啊倒零件，起码要拿六个人去管理这关灯工厂，所以劳动力。越来越不重要了、
0: 嗯、
1: 消费力其实也越来越不重要，因为都是机器人帮你做东西啦。现在的人就是怕没事情喝着，我觉得没有事情做，
0: 以后人是
1: 你要让政府
0: 以后人会变成是无聊死的，
1: 对对对，啊，就是
0: 不是病死，是无聊死，
1: 每天就在找娱乐去麻痹自己，
0: 无聊死，
1: 对对对，真的会无聊死哦，对对对，来想可以回去。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0: 咱头讲着，我说未来吼，其实人劳动力不是那么重要。今年9月3号，差不多就上个礼拜的时间吼，这德州的奥斯汀吼，这里Elon Musk 哈，马斯克他的特斯拉的 Cyber Crab 翻成中文就是所谓的无人计程车，在德州的奥斯汀正式上路哦。哦，这是一台哈，无通用，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你车门一打开，来对，跟他两个座位，哦，了不了？前后四个座位，两个门，四个座位。但是你基本这车来对，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红用方向盘、库拉机、踏板，全部都没有，完全的真无人驾驶的自动车。9月3号开始在德国州的奥斯汀小规模的试营运，正式的哦，正式力量用这 APP 叫的这个车，爱的载你去，好，别去对，别去对，别去对，来你好，嘿，
1: 来，
2: OK
0: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
2: 我请教你的盖混哦，
0: 是，
2: 我是我那个母亲在家里买三分，因为我朋友，我能不能来叫三分啊？
0: 好好好。
2: 有你啦，我介绍九分哦，
0: 吃
1: 那个盖
2: 温吃完啦，盖温你看我怎啊？
1: 你买三分，你看你就去用拨去，一分连连滴嘛聊完聊用完啦，嘿，
2: 九分我干
1: 干。啊，安怎？你这嘛是嘿？
2: 哎呀，有啦，我今日要叫一罐盖温来试试哦。
1: 好，来要叫，好来好刷卡，好要叫哈。

0: Hello， 来你好，小军破格家，嘿你好。哟，
1: 哎，老哥，你咧讲的迄公路是公共电费足贵哦。
0: 嗯，
1: 这大楼拢有管委会，
2: 好不好？
1: 嗯，叫伊去装两人物件。
2: 啊，你讲你搬出去安怎？好，
0: 好啦。
1: 两人物件就是吼，
0: 嗯，
1: 定时器。
0: 嗯，
1: 你若干那暗时在要开咧吼，你就装个定时器就好。
0: 嗯嗯，好，好了，好了，好了，嘿，好了，嘿。
1: 啊，做几行就是，感应灯，感应灯泡。
0: 嗯嗯哼。
1: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哈。大楼有诶，你看啦，你是有当时较无人管理，还是啥哈？啊，无存一般，你若有大楼咯，迄种有固定人咧迄落诶哈。好，这好，好啦，好，谢谢你啊。阿你啊，用纯公务啦，而且他没有人管理耶，或者是说夜间管理的哈。好，一共啊，整一的等于定时时间到了会关灯，好这样子啊，这种的哈。好哈，通常是安尼啦哈。阿德在我当时在看，要看大楼的规模啦，还有大楼的。好，大楼的管理的品质，这种有关系啦，哈，有太多因素啦。
3: 还有大楼之间住户对这件事情的共同想法，所以常常大楼的冤家，尤其是这种大型的集合式住宅，我们头先小军就咪讲，他们开会的要冤家要烧怕。
0: 我是听人讲的，讲我是听朋友讲，讲因大楼特别啊开管委会拢烧怕，我讲是咧怕喏。哎呀，真的啊，
3: 真的，
0: 你不要讲，真的有呢。我个天，我嘛不。听过一个建设公司的当主丢讲的，哦，有一家高雄还蛮知名的建设公司，哦，一去做这厝的啊，所以有当时啊，纯讲伊家己住迄栋吼，当然就由伊都做主委的对啊，伊讲吼，啊有当啊八栋的吼，就是我那伊去的厝八栋，大拢讲你敢会当来做阮这栋的主委啊无吼，常常拢会这样冤家，哦啊，所以讲吼，哦，有些人很爱当主委啊，有些人。吓死了！

0: 咱听众朋友哈。谁在瞳孔低沉，唱片换我来撑，让快乐好嘞呀，园林杨先生一共欢迎加入特斯拉股东的大家庭，跟苹果一样改变世界的公司、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特斯拉股东啊，哦哦啊，你意思你是特斯拉股东的对啦哈、哦，
1: 他要想要一起改变世界，买一个小股，感觉蛮参与这个世界、
0: 哦。我也是特斯拉股东，哦，我也是 Apple 股东，我也是台积电股东啊那样哈。好了，都在铺给他讲啊，美国迄、那个马斯克嘛，伊最近才开迄、那个记者会啊，伊讲我即马车停，我坐的拢嘿拢唔免人驶啊。而且一共还给皮掉哈，我觉得大荧幕啦，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 monitor 哈，可能是列路线来行驶的、那個。阿姨公哦，那个椅子都可以躺下来，你记袂哈？伊啊，你也不要用坐，你啊，大家听落来哈、嗯嗯嗯。啊，车都给你载塞载高位啊。
1: 对啊，所以
0: 睡一觉起来啊，到了
1: 哦。所以这个 cyber 就是这种cyber crap 哈、嗯，就是接下来对，很完全的是咱过去的科幻电影来看到的未来汽车。Liquid 上面红用板、方向盘啊、嗯，什么什么的、嗯，它只有什么？你坐上去只有什么？的、嗯、是一个超大的那种 iPad 的屏幕底下，
0: 嗯，对吧？
1: 哎，一屏幕让我再撞一下，我来讲，哎，家庭娱乐剧院，哎，当把你手机啊来的音乐连上去、哎，现在的功能是说啊，你自由喜欢听的歌单，嗯、你上去你就哦，直接在车子的音响去播、嗯，然后未来它还要开放什么？嗯、你可以把哈在车子上打什么？打 PS 打电动游戏机啦、欸，打 PS 5啦，打 Xbox 啦，哈、嗯，反正你咧坐车时阵嘛袂无聊啦。
0: 哎、欸，阿你个会当啉烧酒袂？甲朋友讲，哎呀来啊，嗯、哦，阿来车顶吼。
1: 他应该有一些规范啦，喝酒不好行不行、啊？
0: 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
1: 你别当破坏人家车体，我让你们就得要被我脏污啊，下一个这样子，他可能会跟你 charge 一些钱。所以这个就是 cyber crap 的这个现在进行式。阿另外就跟 Google 诶，这个叫 Waymo 的这种自驾车哈，其实哈已经来亚洲啊，他亚洲已经有试验，东京其实现在就有。Google 的无人的自驾车，但是现在东京还只有几个区域有开放，但是还没正式上路，现在在试驾中。所以你未来哈，娜娜公正式开放，我真的想去东京坐坐看无人的计程、无人的自驾车，但是。根据规定啊齁，它虽然是无人的自驾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辅助员，人的 Kitty, 一杯可以开车，也可以跟车去看这个状况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出什么状况，他要及时要去介入齁、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在东京也是这样子、啊、但是完全齁你卡电话跨波人的只有 cybercrap 是这样。对狼的逛嘛。未来买特斯拉好处的是讲啊，你买车在去的时阵去开车去上班通勤了，伊就家己去招车帮你赚钱，真的是不错啊，真的啊。
0: 当署长唔免请司机啊啦吼。
1: 不用啦，不用、不用。大中小中都要有心，一个两个三个。因为我当司机你该请两个嘛，拢爱当署长可能一个礼拜七天，每天可能都有行程，但司机还是要、依照劳基法都还要休假，所以当初另外一个备用司机啊，不，我当下要给你亏，你脑子叫无人自驾车，掀起来。

0: 聊北。
1: 好嘞，美国乔治亚州哈，有一个家庭去年终于哈十九岁哈养了十九年，已经十九岁的猫咪送去当地的动物医院哈啊，要进行安乐死哈，十九岁啊哦，安尼我那算老猫，
2: 老猫啊哈、
1: 欸，对，
2: 资深的猫咪了。
1: 根据这个猫咪的主人公，一共他的猫咪现在哈也不太吃东西了。而且登基哈，够受饱受关节炎病痛所苦哈、嗯，现在又已经十九年了哈、嗯，觉得是生命应该是差不多啊，走到尽头了，所以这个主人也不希望看他这样吃不下啊，然后那个痛哦，关节痛，公安呢哦，有时候看他这痛得很那个，他自己也很痛苦啊那样，所以啊就把他送到住家附近的当地动物医院哈，然后缴了钱，总共缴了多少呢？就是300块美金哈、哦嗯，啊，也拜托动物院把他安乐死哈、哦，然后你给安乐死掉，这行刷就他们让医院去处理了。咱台湾今嘛嘛是安尼嘛，你个上去动物院啊，你安乐死，哎、啊，哦，一毛一系列的操作啊，怎帮助你送去火化安尼哈，然后就直接的用包班啊，哦，包班就这样处理掉。嗯、这个主人一共哈，他把钱缴了之后，300块美金哈、哦，就合台币9000多块哈。嗯哦料他没有在那边看哈，一共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自己的宠物安乐死哈，一共很痛苦，所以他就没有看，只是前脚一脚啊，把猫交给他们啊，他就离开了哈。反正他就认为他的猫咪就这样安乐死了。哪想到一年半以后，十八个月了，有一天突然因。囝吼，含因朋友因囝吼，这个猫主人的儿子跟他朋友，竟然在那一家宠物医院看到他们家的猫的那一只猫、嗯，
2: 真的是同一只吗？
1: 同一只。啊，这不是我们家的吉米吗？哎、欸，啊，这家的我们家的吉米啊，他不是安乐死啊，吼、哦！吉米看到你这小主人还认得呢，还认得呢，叫他吉米个会喵喵，个会反应呢，吼、哦！啊，不是妈妈，我妈妈就已经一年半以前就把他送来安乐死了，吼、哦！结果经过询问了解了，才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没有死？
1: 这个对。动物医院的人没有把他安乐死，钱收了，
2: 剂量不够，
1: 没这个、嗯。后来其实他回去，这个儿子回去马上跟他妈妈说：“妈妈就报警了，怎么可能？哦，所以就报警去调查原因哈。结果是安怎呢？这宠物医院的甘南贡的因遐护理人员讲，因为他觉得这只猫还不该死哈。哦”
2: 嗯，可是这两、欸、这是两回事吧、嗯？你拿收人家钱，
1: 所以其实他是把他那个有护理人员把他收养起来。
2: 那钱呢？
1: 一个收养。
2: 那钱呢？
1: 钱当然缴了啊！一缴了之后就照
2: 啊！你不扛着？
1: 对，是
2: 这两这两码子事，你觉得该不该跟你说这？
1: 啊，但是
2: 没有契约精神。
1: 但是他把他领养啊，他就是把他领养，所以这宰人啊，然后但是这个主人后来怎样是安尼了，很生气，
2: 当然生气啊！
1: 他很生气，他气的原因是安怎？气的原因不是讲啊，你给他提钱没办事，倒不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嗯，伊讲哦，我就是要啊给他安乐死，如果。结果这只猫没有死，他会觉得他会想怎样呢，他主人会比较艰苦，就说我的猫会以为主人不要他把他抛弃、嗯、这对宠物来说被主人抛弃是最痛苦的，所以他这个主人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很生气，既然收起就不要紧，但是你没有照做，你变成说你把它养下来，那我的猫会觉得我被主人抛弃。
2: 没有，主人自己其实也有锅啦，他只要自己要跑掉，他要看完啊。
1: 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说一没有底下看一安乐死原因是说他之前也有曾经有过宠物安乐死。 乐死也经验，一共很痛苦，所以他这一次这只他就没想要在那看，
2: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有上下其手的空间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哎呀哎呀，
1: 哪想到说医院的人竟然认为说啊，这只猫哦，
2: 对，其实就拿钱没有办事啊。
1: 这个是主人，因为那是你饲的，是你的宠物，你看他这样，你会痛苦，哦。你看伊安尼，伊讲啊，食袂落，啊，迄脚呢，了我动一下就痛到哀叫吼。
2: 对啊，
1: 关节啊嘛是赶快来关节炎嘛，哎呀，就关节炎。
2: 但是要收养他之后，其实他也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花费可能也是不开销也蛮大的。
1: 所以那个宠物动物医院的人讲说，为什么把他养下来的，是讲他觉得他还不可。还可以再养啦，医术是安尼，可能那只猫也长得可爱吧，品种可能也算是稀有，还是较尊贵的，就这样子啦，他就把它再养下来，结果一年八个月啊，吼，咩一十八个月啦，一年半啦，十八个月还阁活嘞啊，本来十八个月前都爱拜拜啊，那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呢？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苗栗苑里陈先生，苗栗苑里陈先生，你拄只电话断线重打哈。

0: 哎，你好，小公莫干。
1: 好嘞，陈先生，嘿，你好。
2: 哎，我要再问讲，哦，苏鹏一盖十几粒？
1: 来吼，一盖两粒哈，吼，拄啊开始一盖两粒吼，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两盖至三盖，一天两顿至三顿吼，
2: 好，谢谢
1: ，多谢吼，咱进广告吼，都讲
0: 广告，
1: 刚刚也是咱伫咧迄落早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伊敲入来问吼，伊讲伊小便弄的油油。好，伊咧问我这件代志哈，怎么觉得自己现在小便都会哈，好像浮一层油啊，那油油啊那哈。伊问我讲那是安怎哈？来，甲听众朋友讲，如果你那小便，你看你尿尿哈，好，你的尿尿在尿到马桶的时阵，看到尿尿表面浮油，这俗称叫做油油尿哈。
0: 嗯，
1: 好，叫做油油尿，油油油哈。通常来讲，这是跟你的饮食哈，你食是食了上油有关系。
0: 哦，
1: 第一个原因是安尼，第二个原因水分个摄取不足。
0: 哇，对了，
1: 系
0: 热热嘛哈。
1: 嘿，啊那个无来，个第三个原因你拢无。我拄只迄个听众，我问伊讲，你敢有食足油？伊讲无呢，我无食足油。我讲啊，是你水分啉了较无够。伊讲，我无特别刻意去啉啦吼，啊，但是都是都一般般安尼啦吼。啊那无个来吼。就是你的泌尿系统真的有问题了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泌尿系统的代谢异常了吼。好嘞，咱的饮食甲水分，你的短时间来摄取伤过高油脂的食物，还是动物内脏，或者是喝水喝太少，都会导致尿液浓缩，偶尔会出现轻微的油花哦，油灰哦。啊，如果这个情形呐，持续拢一直安呢，或者是合并哈，对，合并尿尿铺油以外，啊，个泡泡久久不散去，哦，放尿的时阵，啊，拢会起泡泡。那放尿有当尿呐，较侪较强，放较强的时阵，尿会起泡泡。不过迄种的泡泡是足紧的消去啊，但是有的泡泡久久不散哈，我跟你讲，安尼这里都要注意啊哈。好来，啊个。排尿会疼痛哦，放尿时会痛，或者你合并有会腰酸，下腹部会倒的所在会有疼痛感，这里都爱留意可能蛋白尿，
0: 哎，
1: 或者是乳糜尿，叫做乳糜尿哈，或者泌尿道感染，赶快去看泌尿科
0: 检查一下哈，先检查一下，看安心，
1: 啊，检查针对已经嘛讲目前的状况啊，干部上面治好哎。

0: 讲了这蓝板的体育的无人机啦吼，安全性已经讲要附属啦，这你附属什么意思？
1: 好，啊、谢谢，等一下说。
2: 等一下讲哈。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大家好，在讲人亲、土亲、家乡亲、国家亲吼。嗯。啊，咱唔通搞好康啊！爱上我国民党，因第七个外来政权的吼。啊，台湾是台湾人的标签。啊，国民党你中国人去当中国，伊也袂爱台湾了嘛吼。甲你利用的利用的，就要转去啊吼。啊，咱台湾吼爱较清醒，袂啊，个个选票选了国民党。
1: 好了。
3: 太好康啊，老个弟啊，市长啦、县长啦、议员啦，拢爱选。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谢谢。

0: 哈喽，来你好，
1: 你好，嘿。
2: 你咱的人家哦，啊，伊讲唔知有店倒位啊有啦。
1: 伊住倒位啊呀？
2: 哦，大学边啊。
1: 什么大学？
2: 宜兰大学
3: 生啊，你可以卡电话来，卡电话打过来问啦，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
1: 对啦，你跟他讲宜兰，
3: 你可以卡电话去，你可以卡电话去啦。
1: 哎，你爱讲什么宜兰的什么所在啊？什么路？
3: 你可以卡来问。
1: 好，你跟他讲宜兰大学。
2: 大学，这
1: 里有呀。好，谢谢，安尼我无法度跟你讲。
3: 你可以直接打来哈，你卖你帮伊问，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免费电话。
1: 你看是南丰二，还是吼这宜兰七，还是对？你唔来讲嘿。
3: 卖替人问啦，你可以直接。卡来问吼，啊，这卡这个电话免钱吼。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喂，我请教一下。
3: 来，请讲吼。
4: 我讲，因为我昨暝去我到南啦，去宜兰东买甲买迄个护理员，来甲讲，甲讲啥物，因有甲恁叫。
3: 来算卡。
1: 哦，回阿伯来算卡吼，算卡吼。好，谢谢，来吼，咱可以电话。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4: 喂，
1: 嘿，啊，不是，拄啊，甲你讲迄个线卡，嘿，线卡，嘿，好，谢谢。嗯

0: 好了，咱独家听众朋友在咧讲迄个立法院的附属啦，哈，附属不附属安尼哈。好，这个附属哈，简单讲就是讲，比如说在立法院哦，什么有什么啊政策啊是法条，因啊是三读通过哈，啊们都是爱付诸啊执行的掉哈。但是呢哈，最终呢哈，立法啊这个行政院的掉啦，行政院好，如果他好这个不附属的话，好他不附属的话，那这个法案虽然在啊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生效哈。好来啊，因为宪法有明文规范行政院长哈，好、哦、有那个附属权哈、哦，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法案被不附属哈、哦、啊，所以第刚才1990年代，当时总统府的参啊，这个参军长蒋仲麟的人事案没有获得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的附属哈、哦、啊，附属的是讲。他会跟立法院啊这个一致嘛哈啊不附属的是说啊虽然你三读通过但是我不执行哈、啊、就是这样子哈、啊、不附属啊附属跟不附属的是安内哈好谢谢哈。啊
1: 其实简单讲的是说立法院通过案子嘛要立法院是立法嘛、但是执行的人是行政院。啊行政院干嘛讲你这联欢迎
0: 欧北户
1: 的天马行空的代际齁啊他说他没有办法做嘛挚爱难行的是行政院不要都可以执行嘛齁、天马行空的东西你们要执行所以他就会做一个复议嘛说我就双手一摊那就把这个东西再送回给立法院齁行政院跟立法院沟通嘛齁啊这立法院你立这什么鬼法齁你是立法的人但是行政有执行的层面没有办法做那你要不要重新再修法再细修然后再送啊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朝野齁就是朝小野大嘛、然后蓝白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微博就可以过来法案很多啦很多啦因为这很乱到都不太
0: 对、
1: 不太想去理解。
0: 乱丁嘛乱立法。
1: 那就行政院会一直就说不去执行啦、我们就、我们用白话讲点不去执行然后立法院就一直送啊你根本、你赶快的敏感你连修都没有修嘛、就变成行政跟立法两边在打架。其实行政院不立法院有一个齁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个外者立法院也让他倒戈啊那你怎么讲来讲
0: 对啊
1: 你的干嘛你干嘛这个行政院长很不听话不听民意、不听民意、比如说我立法要做什么行政院不执行那立法院有权去倒戈
0: 倒戈你得来重选
1: 嘛、对
0: 啊顶算为人这里不以为的该算不掉啊。
1: 啊对啊你
0: 就说几刚刚跟你乱你啊。
1: 他就是那个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黑的是你假动作啦。一拿刚刚他的立法有理有理齁真的是为了人民去做立法的话要坚持替人民发声的话他就把行政院长给倒戈啦。结果这些人你有就这两个公齁民进党也让去民进党你可以去倒自己捉龙台不是啊。执政党怎么会去倒自己人的阁？现在作乱的是所谓的在野党，而且要倒阁也要怎么样？讲难听点，也要二分之一啦。你真的民进党要发动倒阁的话，也不会过啊。所以谁才是这边在乱玩假动作？就是蓝白嘛，公安派的蓝白嘛，一边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法案，那行政院不执行，然后复议不执行嘛，然后他又不敢倒阁。不，你得看直球对决。我要倒，你卓荣泰给我倒阁，卓荣泰给宣布来，不解散立法院，打了以后，呼呼的顶来。你看嘛，卓荣泰院长一直在讲说，你们真的觉得我那么不好？欢迎来倒戈啊！你给你拜托呢，
0: 你倒戈伊都爱下台啊嘛。啊，但是你立法院你嘛是爱
1: 顶算哦，
0: 爱顶算啊，
1: 得护的一个唔干。对啊，
0: 就是安尼啊，阿德哥，
1: 谁才是
0: 刚刚给你立几挂遐个？
1: 谁才是
0: 无视三个法？
1: 谁才是真正的胆小鬼？
0: 该过的法不过啊，该哦，真正哦，
1: 乱七八糟，
0: 乱来。好，这就是所谓的附属权哦，叫做附属权。附属权就是讲，你立法院啊，这个哦有 修修法立法吼，那已经三读通过，三读通过了，依照咱的宪法第37条，就是讲总统的爱依法公布法律，然后呢发布命令哈，啊，当然爱个经过行政院长哈诶附属之后呢，好，或者是行政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的附属啊呢啊，然后就执行。哦，对，执行的执行，哦，总统先爱总统呢，哈、哦、啊，先公布这个法律，对，立法院啊通过的啊这个法令，好、哦，公布了颁布命令，然后由啊行政院或相关的哈、哦、这个院会首长哈，哎、哦，这个附属之后，然后就公布的正式公布实行。啊，现在不附属就是说 你通过那些立法院的那些政策法条是乱七八糟的啦，根本是伤害国家，所以行政院长他不附属，不附属的没路用啊，你一天没路用啊，哎呀、啊，哎呀、啊，没有办法去实行啊，执行哈、啊，好，就是安尼哈。啊、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我立哪情况哦？真的啦，立法院哈啊，有人仗着伊个多事哈，多哎多数啦哈，得手。你话你啊，克西伊哦，而且讲啊，一党过啊，超过过半，或者是啊结合哦啊结盟起来过半，啊，一刚刚甲你立一挂遐个吼啊啊，伤害国家哈，伤害人民嘞，吼，一挂法条吼，引清兵入关吼，有诶无诶，即法条一滴一滴，好，伫立法院一直在吼，这样这样。立法、哦啊、三读通过、啊、你得爱去做、哦、那当然这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嘛，所以起码你就是说、哦、这就是说、啊、这有时候政府它发生执政政府跟、啊、立法院吵小也大这种的情形、哦啊、这还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1: 你如果、嗯、我们不能说立法院 都错、嗯、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些东西、嗯、很多的政策
0: 对嘛，人说
1: 因为
0: 一定要这样实施、啊、你不要给我附属，我就给你对啊，
1: 因为
0: 倒戈啊，
1: 立法院他现在的就是用程序跟法律上的正义可以、嗯、他可以做这样的复议案、嗯、然后立法院也有他的权利觉得说这个行政院长拍替逃讲、嗯、不听民意、嗯、他有办法把他弄下来、嗯啊、我只问天众朋友，为什么蓝白不要去倒卓荣泰的歌、嗯、这个问题就好、哦、我们、嗯、他如果说他干嘛蓝白跟你干嘛刚刚也立法是对的很坚持，为什么不去倒卓荣泰的歌？嗯，不知道、嗯，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再重新被民意检视一次，
0: 重新投票。嗯、
1: Who is the chicken？ 谁、嗯、才是胆小鬼？哈、嗯嗯、
0: ，Hello， 你好，嘿。
2: 哎呦，我再问你哈、哦，那个高金素梅案件到底是安怎？
1: 唔知啊，
0: 即马过来审理呀、
1: 啊啊。你看，伊助理唔是浪杠
0: 的。对啊，走去中国去啊，伊助理啊，你看。嗯啊，迄都唔免讲啊，
1: 对啊，行得正的为什么要跑？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佫走去中国，而且听讲中国迄边佫有人佮接应的，系啊，哎呀，啊，嘛是引清兵入关的啦吼，来你好，阿罗0800-7755-99吼，嘴巴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实际上你看你家己遐人，下骹手遐人一个一个都拢已经啊，好。
3: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0: Hello， 你好，嘿。哎、欸，
4: 叔君哦，
0: 哎、
4: 欸，柯文哲到底今嘛是判有罪啊无罪？啊，伊某咧做医生无今嘛？
0: 他好像讲退休啊，唔是嘿？啊，判有罪无罪？今嘛都阿个咧，伊足侪案的啊。最近这两天唔是才在滴二十迄落，才搁开离心庭，
4: 哎、欸，
0: 好啦，哈，哈。
4: 啊
0: 你甲烦恼？
4: 不是啦，我是怀疑。
0: 你甲烦恼诶？
4: 我是怀疑，我看无。
0: 嗯，
4: 我咧问你。
0: 你甲问嘛？你去问柯文哲嘛？啊，恁即卖恁两个翁仔某拢无咧趁钱，啊，恁咧开销要安怎？你问伊啊，你问我，嘿。来你好，来你好，嗨，
4: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4: 我有有一句话哈，
0: 嗯，
4: 可能你们台湾很多观众没有听过的，
0: 你们台湾，
4: 我们台湾啊哈，
1: 好了，你讲你讲嘿了嘿，哎，
4: 我现在讲哈，
1: 哎，对对，你讲，
4: 有一个人把钱汇到大陆去，非常多，而且后来被
1: 嗯，
4: 基金被冻结了，
5: 他现在变老人痴呆了，那个人是谁？你们清楚吗？
1: 不知道。
0: 好，谢谢。好
5: 那个就是马。
0: 好，好，谢谢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6: 我都每天都无聊呢。
3: 的世界想要忘记你。
0: 来你好。
6: 我以后
0: 啊，讲
1: 宜兰
6: 大学
1: 的。好好好，啊，你可以打电话给宜兰。
0: 你问好，甲拄只讲的拢同款啦。
1: 你可以家己打电话来问啦。

0: Hello， 你好，嘿，嘿，
1: 小君，嘿，小君啊，嘿，你讲清清白白啦吼，爱加七当天就抓无，就抓
2: 无，好啦，这嘛免讲这啦，我们个就要
0: 好了，谢谢。

0: 讲听众朋友，你讲恁家有人伫即个台湾美光吼，那个上班的话，恭喜他们哈。即、這个台湾美光吼，公布吼，台湾美光的工程师吼，每一个人发什么呢？100万的这个感谢金哦，所以这个美光的就是记忆体嘛，记忆体就是美光就是在做记忆体。
1: 嗯，
0: 美光的初阶工程师的平均报啊、平均薪资是340万哇，
1: 年呐、啊，年薪呐、啊，
0: 年薪呐、啊嗯，平均薪资、啊，
1: 平均
0: 对对，年。
1: 人不爱和因阿母知，不爱和因母知，你敢讲出来？很不错嘛，新闻拢干啦，
0: 要怎么涨那么多？更来个工
1: 了。哎呦，
2: 谢哥你好，
1: 哎你好。
2: 最近那个立法院哈，南白第一个法说哈，就是那个贪污立法委员贪污除罪化啦，就是他们贪助理会哈要除罪啊，啊没有包括私言，没有包括相待哦，就只有他们针对他们立法院，比方说严宽恒啊、高金素美，他们这些都没罪哦，啊没罪呢，啊那个行政院哈立院长就把他不附属，就不执行，
0: 对啊对啊，
2: 他就给他不花薪水啦，
1: 哎无理的哈，
2: 对啊，九月到十二号都没有薪水了啦，
1: 哎呀哎呀。对了，对了，
0: 对
1: 了，
0: 所以就是乱
1: 来呢，吼，乌鲁塞呢。我还听见
0: 你的声音，轻轻。那美光哦，哇，刚才就被人攻哦，但是真的是哦、嗯、，AI 大爆发哈、哦。美光的是讲底去年呢，2025年8月29日到职的人哈，就是要在去年的8月29号你进到美光工作的话，每个人就发100万，呵呵呵，每个人哦，然后绩效奖金哈，哦可以达到500%哦，然后产线的薪酬哈，台湾的公司的产线薪酬哈，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哇，吓死人！这一档赚4-5档吼，啊，你去年吼，你知道未满一年可能就没有，但是有超过一年的，马上户头就多100万。
1: 哎呀，
0: 啊，所以为什么？来，为什么 iPhone 会变那么贵？
1: 嗯。
0: 就是全球记忆体大涨、嗯，这个真的是哦，啊不，过去这个 iPhone 的这个逻辑是安尼啦，
1: 嗯，
0: 伊哪讲新的手机啊发表，它旧款的手机就会降$100，差不多3000块台币，但是今年没有，
1: 嗯，
0: 而且还今年中哦，旧手机还给你涨了一次价格，
1: 连旧机啊都起价，
0: 今年你车的时阵吼，旧机啊先给你起，
1: 哎，
0: 啊要换新手机的时候也没给你降价。好可怕。

0: 哦哦，伊张楠不是讲，伊讲要发表一个最也重很重大的演说吗？消息吗？要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嗯、比任何消息都还要重大。啊，意思讲，伊这十一月集中选举吼，共和党哪会当赢吼？过半啦吼，过半安尼吼。伊要发钱，啊来，学咱台湾的，来你好，
1: 这家有好啊，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王小姐，先生准备要跟咱先生靠近，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他的官位，
1: 谢谢，
0: 哈嘿。迄、那个人已经有人讲人啦，啊，佫有人会甲讲，安尼啊，佫算迄、那个，伊无咧在乎嘛。你只要我佫有声量，我得连讲都无爱甲伊讲啊啦，嘿啦，这个人啊消息第二啊。好来，美国总统川普讲，你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哈，对应呢，这个参众议院的选举，如果共和党可以过半的话，每一个人哦，不是家庭哦，发多少呢？$5,000哈。嗯、一个人$5,000，
1: 我这$10,000就去那边
0: 啊。因岛那四个人都600,000啦，吼、哦，对不？那是美国啦，吼、哦，美国吼、哦，所以但是呢，刚好我都是天呢，吼、哦嗯，啊，卖讲因即嘛卖讲民主党的批评，共和党应该共和党来对嘛，我讲。钱要安怎来？你这样会不会有涉及买票的嫌疑？哎、嗯，早起我含扑克两个都甲算咧，美国算3亿人得啊，一个人发15万，吼、哦，15万代表啦，吼、哦，$5,000嘛代表15万，啊，甲你甲算看卖，听众朋友恁甲你去看算看几粒零，三亿的人口，一个人15万，安尼爱偌济，吼、哦，爱、哦、几啊十条啊啦，吼、哦，代表几啊十条啊。川普安那讲诶，因家己感动的讲啊，钱要安那来吼？伊讲我迄落啊，我加关税钱拢家己摕来发啊，我甲各国收加出来关税拢摕来发啊。
1: 咱台湾是普发10,000嘛，咱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欸但是美国的人口比咱台湾低10倍，啊，它普发的数量是我们台湾的，的金额是我们台湾的15倍啦，对不？5,000块美金相当于15,000-15,000万新台币嘛，这样美国要花多少钱？我那天就没有讲，咱讲剩美国剩3亿人，3亿人，然后一个人普发5,000块美金，你得爱开几？挑$5,000,000，1兆5,000亿美金。嗯，1兆5,000亿美金，那太多零了，那是天文数字了。那、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来做比喻，台湾没有看前测哈。美国的美军是不是全世界全球最强？嗯，美军的当年一生哈，嘛是全世界哈，全球哈所有国家2、3、4、5名加起来的这个国防预算都绝对没有美军那么多。2025年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钱？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差不多是9,000亿美金。嗯、所以、差不多爱将近美国两当的国防预算。他如果要做这个普发动作，就是要把美军
0: 莫怪张公，台湾的晶片也要扣100%、200%的关税哦。您台湾拢，你看科技探极探干咧，您会当发？10,000块，我嘛要发，我得为你只甲你扣100%、200%。
1: 先酸雅他讲啊，
0: 笑笑
1: 啊，最后可能说预算不足，就一次普发1,000元，对啦。
0: 那个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您家你只强活动的不停啊，吼，你讲钱要对来。这算买票吧？
1: 这已经要两档的国，差不多两档的国防预算啊！
0: 哎呀，我来看嘞，安尼啊，这也是重大消息啦！吼，好来你好，嘿。
3: 冻结国家预算，就是应该是要贪污的除税化。
1: 好了好了，
0: 好了。这两天哦，这川普到处啊，到处去造势哈，去达拉斯造势哈，哦，达个去了奥克拉荷马州到哈造哈，这足济啦哈哦，我看伊迄、那个啊，不是讲伊塔门尼色啊，啊，机关那会看，个是甲原地同款的那个金发哈，哦，足精神的呢。去做算的是足精神的呢，吼，精神奕奕，精神奕奕安尼吼，看得出来他真的是，
1: 活力满满，
0: 很拼呐、啊，哎呀、啊， 吼，回来拢吹嘞，拢吹嘞，吼，非赢不可啊，吼，哦，非赢不可啊，吼，这。而且一共啊，一共美伊吼，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算计了啦，吼，意思以前跟你讲啊，你免得烦恼啦，算计了，这战争就会结束啊啦，油价就会涨到足俗的啊啦，吼。结果呢，其实赶快啦，反正的反对党吼，对民主党的讲，算计了就会结束啊。搞不好爱怕个川普卸任呢，我嘞我呢，阿呢哦怕个嘴啊，怕个川普卸任哦。Hello，Hello，
4: 苏金小姐，
0: 嘿、hey ，
4: 点到点有无？
0: 啥会？
4: 台南。
0: 定无着，我朋友定五千，我朋友安尼唱无，伊家己感觉就哎。250块到一到十个人，2500人，得要5000人去唱呢。哎呀，对啦，
4: 三分钟就唱了。
0: 哎，对啊，秒杀无唱不着。哎，迄阮朋友去订的，我无订嘿。朋友订的，嘿，对。
4: 谢谢。
0: 好，哦，阮朋友长伊安尼感觉敢那食歹势安尼，我讲不要紧啦，安尼嘛咱冇参悟着啊。伊讲啊，无明仔我搁来唱啦，吼！我讲免啦，拜托，因为昨第一天唱的是迄个的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啊，伊都要三天嘛，下个礼拜天啊，搁下下礼拜一，搁下下礼拜二，啊，迄种平常日啊，我讲迄平常日啊，大家朋友要招，而且伊要订一，你一订你就要订一桌，吼，爱订一桌，无咧个人呢，啊，得一桌十个人，你家己订落一桌，你才家己去招人，无啊多，无咧讲我订两个，订三个，一桌，250桌，三那个秒杀，吼，啊，但是看戏的吼，唔免啦，吼，你无订桌，你会当去遐看戏。哦，我看伊讲安尼嘛唔通，伊喺伫安平，台南的安平，啊伊无停车，无提供停车场，啊你干那去食倒的2500人，佮兼办倒遐的人，佮兼唔免定岗倒的，当去现场看戏的人，我甲阮朋友讲，你莫佮定啊，我今日手都拜一拜你哦，安尼要去吼嘛是足麻烦的，哦我讲安尼嘛唔通吼，莫佮唱，无丢就无丢，第一个礼拜一迄天的票无唱到就算啦吼，礼拜天的哦可能也比较多人啦，我今日已经那两个唱吼应该可以唱到，阿姆哥哦真的是不太适合了吼，好谢谢，在地人还可以啦吼，我地人你开车去。伊不停车嘛，哦，我有看嘛，伊详细一共也没有提供什么停车场，啊，加上我拄啊讲诶，干那去食倒的2500人啊，啊，搁伫现场咧工作的人员咧，啊，搁迄会当唔免买票，唔免订倒的，会当去遐看戏的咧，一定足济嘛，吼。
5: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0: 讲到这个板凳哈，这就是那个扎美艺术节，好像扎美艺术节，那是近前因为哈，这个陈信宇以前在讲的，跟他前夫的一挂迄个哈，哦，迄个代志的时阵啊，足侪人出来哈，只好讲哇 ，long time no see， 很久没有看到陈信宇，没想到他现在哦哈，哦就才知道说啊，他离婚了，跟啊赵建明离婚，然后又有一些什么纠葛哈，很多人就支持他啦哈，啊支持伊啊，所以讲都有人去发。发起这个啊，就吃板凳，搁兼看戏啊呢吼，叫扎美艺术节吼，扎美是扎哪一个？好，这包公啊，他在包公啊，来，哎呀，开扎那个扎啦，要给你切头啦，剁头的扎啦，吼，扎美就是咧讲迄阵啊，以前咧讲啥陈世美啦，哎呀，安尼就对啦，吼，忘恩负义的人。

0: 哎、欸，咱有听众来讲哦，讲板道迄个地点真偏僻，真好停车，佮真偏僻啊，佮真好停车，佮安那好停车，遐济人。
1: 对啦，我
0: 同时会那么多人。
1: 安平哦、嗯，如果是周礼、嗯、礼拜天的话，本来人就很多。
0: 对，
1: 一瞬间管。大家不要忘了，之前有一年哈、喔，国庆烟火在所谓的
0: 渔光岛，
1: 台南渔光岛、嗯，那个交管一瞬间涌入十万，
0: 台南
1: 2500个人的车，
0: 车去台南本来，
1: 而且大家想，大家想哦，哈，这大家会去凑热闹的多嘛，吃饭的是一回事哈、喔，你去看戏的人，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你觉得他们很空旷很大，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管理规划的话，恰好被停。我讲你的八个嘴啊！
0: 我不敢，我看到这个办的地点啊，一个公没有停车、嗯哦、没有提供停车，啊个公唔免停车的人，我那会当免费去看戏、嗯，我一看我的打退堂鼓啊！
1: 台湾很爱凑热闹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到时候你到时候你进去动线也乱，
0: 免费去看戏的比吃到的更加侪。
1: 有有有，一定
0: 啊！啊，结果我们的几万人，哇，你有好
1: 多哦！而且安平的，
0: 我吃个只艰苦。餐厅订一道
1: 啊！安平的路本来就不大了，哎、欸，对啊，随便就会把那边给塞到瘫痪。哎、欸、呀、欸啊，这个
0: 啊，有人支持啊，都已经都卖了真好啊，都好啊，吼，咱没
1: 有。不要看到有人又在那边抱怨，说、嗯、什、嗯欸、啊，没有管，所以办活动不是那么简单呐、
0: 啊啊，哦，是啊啊、
1: 哦，这兴头来就哈。没有，尤其是人流管制，2500桌嘛，嗯，一次吗？
0: 对啊，哎呀，一场啊，
1: 一场2500桌，
0: 对啊，那昨天
1: 2500桌，
0: 昨天抢的是下个礼拜天的、哦，
1: 所以总共是7500桌就对了，就是三天，
0: 7500桌，750桌，7500人，
1: 没有一场
0: 是250桌啦，
1: 250桌，
0: 哎呀、啊，连办三天呢、
1: 啊，好、啊、吧，我们不要，就250桌啊，2500人嘛，一桌10人，2500人，
0: 对啊，
1: 啊，如果哦一就是1000台车吧，哦有算就除以二1000台车，这是吃饭的哦，嗯，阿丽娜来看戏，
0: 看戏免费啊，一点不做怎样，
1: 这个交管谁要出，然后呢秩序管理要听谁的、嗯，然后如果说里面满的，我可都会想到，你如果里面满的、嗯，一堆人又想要进来凑热闹，嗯，一点玩 game 嘛，想到我要去看戏，别让我要去，那不是讲免费耶，哎，啊，可开始。啊啊！你吃了就啊，长辈出来时阵，跟外面又进来哦，那很可怕。我就想到的，
0: 对，所以我朋友讲、嗯，啊，礼拜二你讲无唱无得，讲今仔要阁继续唱9月21嘞，吼、哦，安尼，我讲买啊啦，我看迄安尼吼，可能无适合吧。咱阁外地去的，一定爱开车呀、啊，哎、嗯、呀。俺不方便呢，吼，好啦，哈，都拢红手了了就好啊，哎，有人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对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
0: 咱的听众哥会记得这件代志呢，吼。
1: 可能一张可能嘛无唱到啦。
0: 哦，哎呦，伊唔知有唱无。

0: 那那歌仔戏最后会有陈俊颖跟赵建敏一起出来合唱屋顶啊。
1: 压轴
0: 的压轴，其实两个人大和解。
1: 哎、欸，结果了啊！
0: 对啊，就是、
1: 啊，结果大家就底下讲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安尼哦。
0: 啊，你别个气性多美！
1: 原
0: 本是要砸陈世美，结果还是不是结果还是什么？还是旧爱还是最美？

0: 应该来听这条啦，应该来听，应该应该
1: 哦哦哦，哎呦，好拍手，
0: 好来来，
1: 哎，听对几条？
0: 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1: 旧爱还是最美。
0: 对啊，这个时候陈信尧来唱这一条，献给赵建明，《旧爱还是最美》，我比许芊芊更爱你。哎，伊家己讲的哦，陈俊家己讲，我无。
1: 许芊芊人有翁啊吼，啊嘛细心嘛啦吼，爱细心嘛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
0: 好
2: 坏哦，你
0: 敢
2: 会
0: 把
2: 那个结局
0: 接近
2: 的
0: 敢
2: 公布？
0: 啊呵，啊不，这票都卖完了啊，对不对？但不怕啊，不怕
1: 没事。你看我多受欢迎哈、哦，对不？人都对咱这么关心哈、哦，好啦，那就再在一起啦，再在一起哦。他给阿扁口音进来，恁两个在讲啥啦？
3: 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昨天有一个人一公一句话，哇，在网路上爆红，有很多人说，这真的是人生金句，人生的金句，就是句子的对啦，话语的对啦，那说这一句话的人是叫姓蒋，正宗的蒋友柏，蒋家的正宗
1: 哦，这个不用按 DNA 看脸就知道是蒋家的、第四代，
0: 对对对对，
1: 这不用按，不用验了，不用帅啊，蒋友柏帅啊，
0: 对对，蒋友柏
1: 有蒋友勤也帅啊，人家都远离政治了，所以讲的话很最中肯。
0: 昨天蒋友柏一公一句话，一公命决定。屁股能坐多大的椅子？你的命，伊讲一出世，你的命就决定讲你的脚撑有法多坐偌大张的椅啊！哦，
1: 强摘的强摘的果实不甜呐、啊、哈、没验过 DNA 的血就不纯呐、啊、哈、你的兄弟这波是 V 类领先，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酱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你要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零八零零二二六六三三。
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D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恭敬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46216.67点，下跌723.82点，成交量是5162.72亿元。电动市场是396.01点，下跌9.23点，成交量是1371.52亿元。美伊战事没有停歇，也带动油价攀升近五个月来的新高，美股齐跌，台股今天在盘中跌幅是超过了900点，最低来到45964点，失守月线46017点，也跌破46000点的整数关卡。台积电的次世代 1.4 奈米制程传出有望可以提前来量产。根据最新的消息，台积电为在台中的 1.4 奈米新建厂的进度顺利，最快可以在2027年4月就启动试产，并在2027年的下半年进入量产，比原先市场预期2028年量产的时程明显是提前。美国总统川普9号在造势大会中再度点名台湾，批前任愚蠢总统让晶片产业跑到台湾，主张台湾晶片早就应该被课重税，课到100%或200%都可以。对此行政院表示，我方将透过跟美国政府所建立的制度性机制，协助我方企业跟持续跟美国来做协商，享有免税配额，争取清单排除机制。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附属立法院三读的无人机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说，国防安全跟产业升级都不能因为附属，不过未来行政院将坚持预算权，依照国防战力建构还有产业实际的需求来核实编列预算，而条例规范的战略特别委员会将以产业发展为主轴，借以来坚守国安。中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将会在9月15号来实施，国安会的咨询委员黄崇彦示警，近期民众到中国应该要注意公人员、宗教人士跟敏感科技产业从业人员等三类族群尤其可能会面临风险。他也透露，曾经有基层的警察到中国被询问是不是负责关键的基础建设安全，也有司法相关人员被问及是不是掌握哪些资讯。美国总统川普计划要取消 H1B 等工作签证持有人失业之后可以停留在美国60天的宽限期。新规定如果正式上路，相关的外籍劳工一旦遭到解雇或离职，原则就应该要马上离境，恐怕会冲击高度依赖海外专业人才的美国科技业。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增加，整体降雨也增加，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降雨范围广大，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桃园以北、花东跟恒春半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至于新竹以南地区云量稍多，午后在山区跟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温度部分，各地低温23到26度，高温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28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适时加添衣物，避免着凉。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Talking Song 这首张文琪所演唱的歌曲，大家平安，我是佩琳。今天有没有很轻松？有些人说有哦，到了礼拜五心情就啊，对，感觉快要放假了，对不对？不过呢，看到外面的天气，咻，好哦。最近因为在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汽就偏多，整体降雨就会增加。基隆北海岸跟宜兰降雨范围比较广，然后几乎是桃园以北都里头吼，在花东跟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的雨势。那新竹以南地区的话云就比较多，我觉得空气没有很好啦，所以呢就早晚温差比较大，真的啦，在早上起来就会有点秋凉的感觉，所以对大家如果要运动或是你要上班上学都要把自己保护好，这是比较重要的啦。那至于说呢，到了周休二日跟下周的话，可能在礼拜一到礼拜三有另外一股东北风会影响，水汽会增加，到时候在北部跟东北部还是会有下雨的状况。好啦，雨伞就带着啦。我最近发现齁，季节在转换呢，有一个状况。我今天在搭电梯的时候吧，我前面那个小姐她就一直哦，从一进电梯就一直在擤鼻涕。我心里在想，她一定会有过敏性的鼻炎。有哦，耳鼻喉科医师说最近去看医生的人比较多啦。齁，过敏性鼻炎其实它不是单纯季节性的问题，它跟气候、环境、生活形态、免疫系统息息相关。那如果说大家要来有效改善那过敏性鼻炎，我怎样去看医生？对啦，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其实我们可以从环境控制跟体质调整两方面来着手啊。为什么东方人尤其在台湾特别很多人都有这种过敏性鼻炎呢？因为我们是属于海岛型的气候，全年都是高温潮湿，非常适合尘螨跟霉菌的生长，尘螨又是过敏源之一，所以当我们室内的湿度超过60，尘螨的繁殖速度会增加，你过敏都压起来。那还有呢平常时大家都爱吃油煎的啦，不就是烘的啦，高油高糖低纤维西化的饮食也会造成你肠胃道菌相的失衡。那怎么改善呢？对，我们就从日常生活好好改善起。第一，一定要加强环境的控制。刚刚提到湿度是造成尘螨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只要在室内湿度 50%、哦、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预防尘螨它的增加。当然你定期去清洗你的寝具也 OK。 第二呢，可以用温的盐水洗鼻子。有些人会用那种洗鼻器，有没有？因为它整个鼻窦那边都是鼻涕，那当然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了，都建议啦，你可以借由耳鼻喉科你去看的时候问一下医生，医生就会告诉你怎么样来做日常保养。第三，一定要去规律的运动哦，适时的有氧运动，慢跑、游泳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你的免疫力就可以 up。 还有鼻子部分要适当的去按摩它。通常当我们鼻塞发作的时候，我们鼻翼两侧呢，它那个迎香穴，当你压下去或是给它按摩的时候，它就可以促进局部循环，就可以缓解不舒服。更重要，你要长期的来调整体质，因为过敏性鼻炎它根本在于你的免疫系统过度反应，都、就是你的免疫力较强。那长期调整体质的话呢，你要从你的肠胃道开始改善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帮助大家在季节转换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从夏天转到秋冬天，或是从冬天转到春天，这两个季节哈，都就搞贵病了。然后也希望如果你自己或是小朋友有这样情形的话，自己要多注意。佩琳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 go 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琳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达律所演唱《一想到你》呀，哎呀，这个问题呀，我觉得真的，哎，要好好思考一下了哈。台湾的人口呢，连续32个月的负成长，哎呀，今年前8个月新生儿的累计数呢，比去年同期是少了上万人，所以显见呢，这个未来是不是真的会变成一个国安危机呢？我觉得可能在内政部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我今天看到这个，也跟大家来讲一下，他说口袋里的人口威胁，智慧手机为什么可以让生育率雪崩？真的还假的？对呀，最近不是那个iPhone 它发了新机，折叠式的嘛，对不对？那事实上第一支的苹果手机是在2007年问世，那几乎了齁，他们在国外有做一个统计，就2007年的出生率就是一个拐点。什么意思？就是说从手机问世之后呢，英国的金融时报就分析，包括美国、英国、澳洲，青少年跟年轻人在2000年代的初期生育率大致都持平，可是从2007年就手机发明那一年开始大幅的下滑。为什么？而且这样的一个这种拐点呢，不是只有发生在英美国家，包括法国、波兰或是墨西哥、摩洛哥、印尼都同步有这样的情形。换言之，大家如果开始有手机之后，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对外去交涉了？以前你如果没手机啊，你只看电视，它也是单向 one way 嘛，对不对？但如果说呢，你要跟别人有互动，你想不要去买东西，不然你就要去菜市啊，不然你就要去便当自助餐店，现在不用啦，你只要一只手机，你用 Uber 叫，你连讲话都不用讲，你就可以吃到饭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跟别人高产？对呀，所以他说一旦有手机之后，它就会导致实体的社交减少，很难建立稳定的关系。在那个就是圣母大学经济学系有一个教授叫做卡尼，他就特别提到说，智慧型手机呢使生育率减少相当可信，因为现代数位媒体的环境对社会有巨大的影响，情侣因此就减少，所以大家现在都没有手牵手一起去看电影了。不用啊，干嘛去跟他看电影，我在家看 Netflix 就好了，不是吗？哎呦，这样子哦。所以一旦是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你不跟别人去经营感情的话，你说要马上结婚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我最近在看到一个嘛，他那个是应该是那种电影台或 Netflix 已经播好多次，他叫做完美人妻。他讲的是什么？他说未来呢，像男生如果说以前像在中国大陆的话，他们是只有一胎化，所以男的会比女的多。阿拜吼，真正那查甫找无某，阿那边安怎呢？你就可以去定一个完美人妻。完美人妻什么概念？他就是一个机器人，对，你要他做什么，他都可以符合你的需求。我那时候看到一个片段，就是这个人妻他就要去学一个东西，什么叫编织？好，通常像我们现在你说要缝东西都已经不太会了，对不对？买那么紧，为什么要缝呢？你若破你就断掉就好啊。不过那个人妻为了要贤惠，所以他就输入一个模式说，哦，我要编织。结果那个模式就让他输入之后，他就可以开始去缝制一个他的，他觉得是那个主人，也就是他的安娜达喜欢的东西。缝完之后他就跟那个主人说，你喜欢我帮你做的吗？他说你缝得很精致。什么鬼啊？有一

那我们是2300万人，如果未来只有一半人的话，50年之后，那些消费怎么办？对，要怎么样撑起现在的经济荣景？那至于要升的话，升几个比较好呢？旺福告诉大家，2个恰恰好。

0: 掌声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要让大家健康又美丽，就是我们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请问一下总监，我们这个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为什么特别把燕窝跟红枣加在一起？那我们燕窝本身吃起来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2: 其实燕窝以中医的观点来讲，它是补气的，就是在照顾我们的呼吸道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容易咳嗽的朋友，或是比较有痰的朋友，你很明显的在喝完燕窝之后，你就会觉得会有化痰的作用。再来的燕窝它有一个很好的修复的能力，因为它燕窝酸嘛 ，EGF。它是可以帮忙我们做到修复的程度，那以中医来讲它已经是补气了哦。那我们再加上的桂圆跟红枣呢，中医里面呢它是叫做行气的健气耶，加上呢红枣它本身呢它可以算是一个大力丸，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跟它有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它是可以促进我们代谢的。那我们把你两者结合的时候，你就会等于是把燕窝吃进去这个补品精油新陈代谢循环比较好的状态带到你全身去，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有些女生，如果你皮肤容易干燥的人，晚上喝，你隔天早上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特别的光滑，特别的保水。
1: 所以蒸燕窝让大家吃起来哈，不是你的身体会干起一锅阿哥窝，你的那种皮肤也会端一端嘛哈。
2: 对。
1: 那有的听众朋友说啊，我有囤荤呢，安尼我敢袂当啉呢？
2: 一天一瓶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燕窝它是帮你补气力的，它其实反而是会让你的新陈代谢会变得比较好。你也不要想说哦，它这么好啊，我一次就把六瓶全部一天一次喝掉，不用这样子，因为燕窝要定时定量，就是你一天一瓶，这样子长期的喝下来，它是比较有感觉的。
1: 你们有十大安心保证哦？
2: 对，我们有十大真燕窝认证。第一个，我们从进口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进口包关嘛，因为让卫福部来帮大家做把关，我们燕窝该有的特有的荧光反应，在燕的每一瓶都会有这个检验，氨基酸呐、胶原蛋白、燕窝酸，我们都有去检验。重点是华旗堂的燕窝，无掏、无掺、无捞，我们没有涂胶，没有化学添加，没有加防腐剂，没有塑化剂，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这些西药的成分、化学的成分，我们是业界首推十大真燕窝认证。
1: 大家吃了真正有安心呐、啊、吼！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季节喝的话，总监会建议他们几种的饮用方法，除了我们开罐嘣吼就可以喝以外，那你还会建议他们怎么样来做一些平常的料理吗？
2: 因为我们现在是做成瓶装，就是即开即饮，让大家可以在家也不用再去炖嘛。其实对于忙碌的上班族啊、长辈在享用啊，常温就可以吃的是非常方便的。如果说呢要加入去调味呢，第一个人，他们有的人会在睡前的时候把燕窝加在牛奶里面，红枣燕窝加牛奶是人间美味啊。那我自己个人呢也喜欢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会把燕窝开一瓶，然后切个苹果或是水梨一起下去炖。我跟你讲那个滋味啊是你没有办法比拟的，尤其是像我去香港的时候啊，要吃这样子燕窝炖苹果或水梨，其实一盅大概我们台币都要好几百块钱，但我们自己在家里就轻松开一瓶，放在电锅一杯水炖下去，你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1: 真的很像贵妃哦。好，更重要，这个礼拜要帮大家省钱咯。平常你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话呢，每一瓶都有75ml，是六瓶装的话19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来总监赶快告诉大家。
2: 买三盒再送三盒，然后我们快闪价2980，等于我们百货公司价2.5折，而且我还附赠三个百货公司的提袋，让你可以送礼有面子。
1: 尤其最近如果你想中秋送礼或是要自己饮用的话，都非常的划算，买三盒送三盒，总共六盒有36瓶，只要2980。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喂，你好，我是佩玲。
3: 你那个燕窝啊，这样一组是2980哦。
1: 对。
3: 啊，总共是几盒？
1: 总共六盒，36瓶。所以你要买一组。
3: 对，好，谢谢你。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OK， 好，拜拜。我是佩玲，你好。
4: 我是要订那个。
1: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燕窝。
4: 哎、对对对，你给我送两组来。
1: 准备好就帮你寄过去，谢谢了，
4: 好好，拜拜。
1: 嗯，好，拜拜。好好，喂，你好，我佩玲。
3: 我想订一组。
1: 你是要自己吃的还是要送人的？
3: 我自己吃，嘿，因为气管不好啊。
1: 哦，你怎么会知道吃燕窝对气管很好？
3: 听说啦。
1: 那最主要因为里面有燕窝酸，所以会帮我们把那个喉咙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东西把它清出来。
3: 我就是咳嗽啊，都有时候咳不出来。
1: 你可以慢慢吃吃看。好，谢谢。
3: 好，
1: 拜拜。
3: 好，谢谢。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刚佩妮有提到说呢，台湾这个少子化危机真的是要给他好好的正视一下，如果你不正视的话啊，拜他就变成一个国安危机。那台湾这几年来我们的总生育率呢就持续的探底，已经连续68个月生不如死，政府越多的预算补助生育，可是呢年轻人不婚不生的比例慢慢的攀高。审计部他们有点出，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爱生不爱结婚啊，也没想要再娶下一代呢？三个结构性的问题。第一，高房价，厝伤贵买不起；第二，低薪，家己要吃都已经吃不饱，还要饲囝；第三，工时超长，原本以为呢八个小时拜拜，没有呢，加班加班再加班。那政府对于这种未婚晚生还有晚婚族的策略呢，对他们虽然撒了很多币，但是到底有没有效呢？我们来看一下啦。其实审计部呢他们有提到说，政府从2018年起，他们针对呢那种少子化就撸来撸谁撸就这样的情形，他们有朝向四大面向哦去努力，包括了0到6岁全面照顾、友善家庭、就业职场对策，还有儿童健康权益的保护跟友善生养相关配套。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哦，2030年，今年多少？26年，对不对？哦，那我们还有4年，要总生育率拉回到 1.40 啊？真的吗？对，怎么感觉好像没有进步呢？哦，那因为少子化的对策计划，我们有编列预算是5839亿元。那到去年的年底，因为它是8年的计划嘛，好，那到去年年底，我们已经用了5540亿元哦，5800、5500、5500，也快用完了呢。那其中像0到6岁全面照顾，它就用在扩大那个公共化的一个幼儿托育跟教保服务，等于是说他们那时候不是有那个公托都增加了嘛，对不对？就小朋友可以送到公托，费用比较少一点点。那简言之啦，其实就是直接发钱补贴。可是年轻人不婚不生呢，其实不是只是单一你这些补贴的状况，因为你生完小孩之后第一件事就在想说，好，怎么样来省钱。为什么以前呢反正一人保全家保，现在不行啊，你要照顾下一代，所以呢虽然不至于要砍灯内斗，但熊伯嘛，你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家啊。你来要去外面睡处一个月哦，你如果说一家三口的话了，你最起码要租个10平的房子，很小诶，一房一厅而已呢。不过小孩子小的时候还可以，长大就不行了。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呢，你高房价一根本都买不起，你要叫他买怎么才好呢？还有就是低薪跟超长工时的影响。所以内政部他们的这个不动资产资讯平台就统计了，全国的房价所得比持续增加。大家最近去买房子就知道啦，以前北部的买的时候他们有可能是高利率低总价，但现在不一样，他有可能是低利率，你看 2%、3%， 对啊，你去借钱真的很低，但是呢他是高总价，高总价一间买起来几啊上千万呢。你像在台北市来讲，不管说他是那种蛋黄区蛋白区，蛋黄区就更不用说了，一平没有100万，你敢买得起？没得啊。所以也因为全国房价的所得比越来越高，所以它那个总生育率就越降越低。那还有一个状况我也要特别提一下，现在依照专家的推估，台湾如果要维持这种人口结构的稳定性，我们的人口替代率要落在多少？你知道 2.1，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一名女性最少你都要生 2.1 个小孩，这样才可以当 balance 哦，才可以平衡哦。那1983年台湾最后一次见到我们总生育率达到 2.1、哦、1983年，你看多少年前了。对，当时的新生儿总数是多少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不到1万、欸、一个月不到1万，当时我们整年度啦大概是38万多人。那从2020年开始，我们的总生育率就跌破1，然后就一路下滑，到现在只剩下 0.69。
等于是说一个女性朋友生不到一个小孩，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对很多人在担心这件事。不过有一些的新婚夫妻就讲说，你如果生孩子还要自己娶，这样不太赢，为什么呢？像一对新婚夫妻，他们就第一胎以后因为没有后援，应该是在北部工作啦，你要自己带，你不像在中南部可能爸爸妈妈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对不对？那结果这个太太就请了育婴假，然后她是拿到每个月7000块的育儿津贴哦，但是哦，她留职停薪半年，还有80%的薪水。可是因为请了育婴留职停薪假，她当年的考绩最差，结果没有年终奖金。那后续回到职场之后又被刁难，最后她就离职。你看，你一个月为了拿7000，她那时候这个太太一个月差不多600块，安尼要安怎？他说当时我就应该把他送去给保姆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爸爸妈妈在生完第一胎的时候心里在想，怎么办？要把小孩子带到中南部给爸妈带吗？还是要怎么样？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国家怎么做。哦，好，我先得听一下歌好了，等一下来告诉大家其他国家呢对于这种就小朋友鼓励生育的状况他们怎么做。

好，这首歌曲 A Whole New World， 大家都在想人口红利在哪里，多鼓励生孩子啊，但是呢不生就是不生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邻近的国家，南韩跟新加坡，他们现在已经是亚洲已开发国家，他们也面临严峻少子化的问题。那两国政府同样都祭出鼓励生育高额的补助政策，南韩啦，他们上半年哦，出生的人数虽然是创下7年的同期新高，那专家就提醒说，南韩出生率有回升，但是不能只看大撒币的政策，你要看中长期他们后续可不可以再接上去。那当然目前以这个南韩来讲的话呢，他们以6月份出生的人口是23111人，就年增3115人哦，增加蛮多的呢，增幅是达到 15.6%。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按那个亏累了，他们的 人口的那个缺口是可以弥平。那为什么可以鼓励他们多生？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重情之下必有勇夫。他们就是0到1岁的婴儿每人哦，每个月可以领100万的韩元，100万韩元大概是新台币23000。第一胎可以领200万的韩环，就是出生儿的 入学券补助，那第二胎的话再加嘛。所以有时候生育不是单纯经济问题，因为你有可能钱领过之后，然后接下来呢，人家就是说生孩子生孩子起孩子在乎嘛，对不对？当你生完之后呢，哇，问题才刚要开始。那至于新加坡的部分呢，他们除了一些的这种补助政策，像明年4月1号开始，就新加坡的国民只要是出生到17岁，一共可以领7万的新加坡币，大概是174万的台币。台湾最近不是也有立法院正在讲这一块嘛，他们讲说哦，我们0到6岁国家养，或是到18岁，我觉得是有这种概念啦。那至于说呢，他们也有一个就是12岁以下的孩子可以享受8天的育儿假。我是认为啦，真的小朋友的状况很多，我举个例啦，像刚开学如果小朋友去学校啊，有人感冒斗来斗去，那爸妈临时要请假带孩子去看病，诶，有时候就没有这么方便呢。所以有一些的这种民众就希望说，就是政府现在虽然有那种弹性的育婴假，或是有一些诶，你可以请一些比较懒散呢，一两点钟去上诶，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你讲再讲啊，私人机构不可以就不可以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那还有一点，政府不是一直补助小孩子要去就学或读书吗？你知道吗？你一补助下去之后呢，那个私人的补习班就开始 key 给，最讨厌就是这一种。对呀、啊，你看我们光最近那个观光旅宿券啊，抽完之后他就给你涨价。对，我是认为啦，所有东西都要有配套，然后政府既然有这个美意要让民众可以享受得到，你不要说你哦补助完之后哦我没有补助哦，然后呢就没有然后呢大家一样回复到原点，然后呢赚饱的人还是赚饱，民众还是苦哈哈，这也不是政府所想要，也提升不了我们的生育率。

0: 当胸好不时间。
1: 最近想要养生或是想要中秋送礼的朋友，佩妮特别推荐我们这个礼拜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这两天好多听众朋友呢，不管是自用送礼，我觉得都非常的实惠。那当然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网去订购，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妮赶快为大家呢把这个燕窝抢下来。喂，你好，我佩妮，
2: 我要订那个燕窝一组。
1: 你是要自己喝还是要送人的呢？
2: 我自己喝。
1: 啊，那个抱起来，没问题。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你了。
2: 嗯，
1: 好，平安健康，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我要给你订燕窝一组，我要么吃一看嘛。
1: 家家己安尼好好啊，抱起来。
3: 那有影好，唔影好，
1: 未歹啦。其实燕窝以前那是要吃，足侪人是讲较贵啦。啊，不过阮这是用复方的方式，除了燕窝以外，啊，还有红枣，还有桂圆，一罐75沫。
3: 好呀，吃看卖。
1: 好，传好给你寄过。
3: 好，
1: 感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4: 燕窝快闪。
1: 嘿，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燕窝，没错。你要几组呢？
4: 一组。
1: 我们这个礼拜快闪的优惠的话，它就是买三送三，总共你会收到六盒，一盒里面有六瓶，所以总共会有36瓶。
4: 啊，它也会放那个手提袋吧？
1: 会，它会放三个手提袋，所以你到时候要送人的话，你就可以装在手提袋里面。感谢你哦，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琳。
3: 你们燕窝是印尼的还是越南的？
1: 越南的，它是惠安的皇帝燕，它一年只有一采，全世界每一年大概一批只有2%而已。
3: 越南惠安者。
1: 对对对，它是皇帝燕。
3: 那36瓶你几盒？
1: 6盒，买三送三，一盒里面有6瓶，所以6×6=16，总共有6盒。
3: 啊，36瓶的话，每天一瓶吧。
1: 每天一瓶就好啦，
3: 喝一个月，
1: 差不多一个月啦。
3: 瓶子多大？
1: 75沫
3: 啊，那蛮大的。
1: 对呀、啊，所以你要订一组哈，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
3: 谢谢，拜拜。
1: 好好、啊，吃完要身体健康哦。好，
3: 好，
1: 拜拜，
3: 拜拜。拜拜。
1: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我们这个是燕窝饮哈，不是大家去买那规罐哥哥哈，不赶快哈。不过了哈，如果你自己喝起来的话，你刚打开你会闻到一股清甜的味道，真的很舒服。最主要呢，我们这个华旗堂的品牌哈，它在全台湾哦各大百货公司它都有设专柜设点，不过在贵也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用红枣这家。像燕窝，红枣本身它就有安神益气，然后暖化身体，所以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那燕窝里面呢，就是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大家青春滋补。尤其燕窝哈，以前哦，从慈禧太后到庆代人，大家就爱吃。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多，18种，对身体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利用我们这次优惠。赶快给它订起来，一组原本是3盒，三盒呢就要2980。不过呢，我们在这一档的快闪活动呢，特别加量不加价，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6盒，36瓶，只要2980，有没有很划算？真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琳会当为听众朋友做会呢，来抢下我们这一组非常厉害的红枣金丝燕窝，加油！你好，我是佩琳，
4: 想订一组那个。是燕窝吗？
1: 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华旗堂的燕窝。
4: 哦，燕窝啦，订一组好了。
1: 你是要送人的还是？
4: 哎，对对对，谢谢啊，
1: 不会不会，谢谢你了，拜拜。你好，我是佩琳。
3: 你给我寄一组来好不好？
1: 你要一组燕窝呀？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3: 好，来来。
1: 你好，我是佩琳。
3: 我要订那个燕窝，
1: 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3: 好好好，
1: 谢谢。
3: 好，拜拜，谢谢你，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好，感谢听众朋友呢，对佩玲还有陪你歌网的支持哈。每次呢，我们的快闪呢，大家都很认真，好，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了哈。事实上，我们这个燕窝呢，真的之前因为太多人在问了，所以对，我们就赶快去争取了哈。好，希望大家加油加油加油！我们只有快闪到9月12号礼拜六哈，所以要把握机会。我最近看到这个人，我也觉得，怎么胖成这样子呢？他是今年4月份被任命是俄罗斯俄罗斯国的合署独立国协事务海外侨民的一个署长，他的名字呢叫做伊格尔柴卡。他的体型最近看到在网络上，我在想说是不是被人家给放大了，结果没想到真的是这样子呢。因为他在出席记者会的时候呢，分量十足，站在那个麦克风前面。那像我们现在在台湾也是一样嘛，只要是采访的话呢，大家都会底下用那个麦克风架，对不对？结果他站上去之后呢，他的身体几乎可以把讲台给淹没了。然后大家就在想说他到底有多胖，结果呢后来就想说啊，不对，他有可能那种照片是被 AI 变形过的照片，所以让他整个看起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像那个美国的那个橄榄球队，你知道在美国他们打橄榄球不是为了要让自己防撞吗？所以他们会在那个肩膀那边还有前面都有一些保护的，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很 huge，很大一只。结果没想到刚刚我提到的那个叫柴卡先生也是这种感觉。可是呢那个网友有时候就很有趣，他们就会去抽丝剥茧，就说整个看起来头跟身体的比例就很不科学，连脸型都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就说有可能对他就是 AI 去做成的。因为他说如果真的长成这样子的话，可能光走路就是一个问题哦，然后你有可能走着走着你就空卡翘，这样就没开了，真的。哎呀，不过讲到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大家都在想说啊，我们又要开始吃吃喝喝了。的确哦，我大概从上个礼拜开始就看到有人在烤肉了。台湾人真的很爱烤肉耶，什么时间都可以。可是我现在对于烤肉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想法啦，当然很多的营养师都说卖家凶贼行吧，然后也不健康啦。不过现在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公司行号或家庭家族而言，烤肉反而会变成一种大家联系感情的方法。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一整年都也不是没见到，就是可能一整年登肉肉，可能中秋这个时间大概爱拜周三嘛，好，所以都会等来，然后呢利用这个机会就顺便大概的这回来，嘿，我觉得是那种感觉，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哦，真的没有不好，但反而是不是吃吃喝喝那种感觉，应该是说不是以吃为主，而是以联络感情为主，那这样就比较 OK。 所以最近如果大家已经要烤起来或是你要吃起来，那你有一件事情我要特别提醒，那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因为一旦是喝了酒上路之后，真的状况很多，不是说啊，我以为只有一小杯，没有这回事，喝了就是不能上路，而且我跟你讲，警察临检特别勤劳，对，所以你不要拿自己的金钱开玩笑。好，第二小时继续开杠了，所以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稍等，这回来够健康。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7: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6: 0800-068-777。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这首沈静豪所演唱的叫做人生，不是随缘哦，是人生啦齁。人生有时候呢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你想怎样就可以怎样哦。年轻的时候或许你可以挥霍，但是这样老的不赶快啦齁。好哦，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您的好心情 ,0800-603-603,0800-603-603, 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建议大家呢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齁。那因为有时候佩玲没有办法亲自接到，没关系，你就留话，那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的体谅啦齁。刚刚有的听友呢说，哦，听你这波足够啊呢齁，让我们看过等位，不要担心齁，我不会咬人好啦，聊聊天也不错啦齁。好，那当然我如果在讲节目资讯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跟大家聊那么久，所以我都会建议大家呢，就是我下现场之后，比如说两点之后打来，靠时间然后来开杠啦齁。诶，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资讯啦齁。像这一位呢，诶，我已经讲过他好几次了，然后我就发现他自己活得越来越自在。这个是谁呢？台北医学大学的名誉教授，就韩伯琛。2008年他确诊然后有肝癌之后，就切除19公分的肿瘤。25次的化疗，12次的放疗，18年来走下来，他最近觉得生活的方式不是只是在对抗癌症，他说更重要的，你要日常。日常的话呢，他说现在呢，他已经从医学拉回到日常，所以真正能陪我们到最后只有健康。因为有很多他最近参加很多演讲哦，就很多单位都会邀请他去演讲，然后就有一些现场的观众问他说，诶，教授你觉得生病之后你有什么改变吗？他说有哦，他说怎样？我变得很温柔这个答案还蛮有趣的。好OK， 那为什么呢？他说以前哦，因为他毕竟是 professor 嘛，你知道这种通常都是人生胜利组啊，然后时常都会什么东西都很坚持。他说过去的大半辈子大部分都在争谁对谁错，那现在呢他只有换成一个字，什么字？好比如说人家跟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嗯，什么都说好齁。比如说老公跟你说，哦，我们今天晚上来吃什么？好齁。然后老板跟你说，哦，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好，他都好。他说这样子的话你自己就会柔软下来。那当然他自己的一个饮食逻辑大家也很好奇，因为他一直跟大家讲说他时常都会吃一些的蔬果汁或是一些的这种坚果饮，然后呢这样子就把所有的一天要的营养素全部都包含在里面。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他说，啊，教授你都没有外食？他说也会有啊，可是在外面大概吃两分，在家里大概吃八分，就是那个比例，哦，没有办法完全在外面吃。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外面吃你不知道他怎么煮，他用什么样的油，还是说他用的食材 OK 不 OK， 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把握这些。所以他就讲说对他而言他要的就是一个简单，以后就是营养健康，这是最基本的啦齁。其实我是认为说人到最后真的也要求不多，真的能够吃多少没有办法齁，所以反而是这个部分呢大家也可以互相来学习一下。那最近呢有些人呢在秋天很喜欢到外面去运动齁。事实上呢当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哇，我最近那个脚齁诶请诶啊那也都安呢请没落啦齁。告丁诶丁啦齁。纽约时报最近有报道哦，他说你的脚突然大一号，以前你有可能是穿40号鞋，你现在要穿41号鞋。或是呢你走路时准腾架卡的时准走在那个硬硬的地板上。哎呦喂啊，干那尖诶尖诶那个尖的微的，就是说你走在那个硬硬的地板上，你会痛的话，那你就要小心，甚至于说你吃东西的口味越来越重，那这一些都有可能是你老化的迹象。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加的话，包括我们的足弓，足弓是在哪里？就是我们脚有没有
贴近地板那个地方，硬皮乌鸡嘞，哎，好像一个弓起来，那个地方就足弓，皮肤、心脏跟味觉，它都会悄悄的改变。那部分的症状虽然是正常的老化，可是有可能是疾病的讯号。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说到底，身体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到底是象征我们身体哪一个状况？那在国外啦，就是有一个呢，他本身就是医学院的助理教授，他就特别提到说，通常我们的足弓是支撑我们韧带、肌腱跟肌肉，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越来越弱，这时候就会造成我们的足弓慢慢的降低，那一旦降低的话，就使我们的脚变得更长更宽，这时候你就要穿大一号的鞋子。有啦，我自己有感觉这样子。以前你大概比如说穿几号的鞋，你就觉得啊，我以后每次都买这一号就对了。诶，后来你同样是买同样一号的话，哇，你就觉得穿起来那我告别啦，怎么那么紧呢？你有时候拿到店里面去跟他讲，然后对方看了一看就说，好，你可能要大一号的。我说我以前都穿几号的呢？哦，没有没有，现在呢有可能你要穿大一号的会比较舒服。莫非他有读这个教授的相关资讯吗？年纪大了之后造成足弓逐渐降低，所以脚变得更长更宽，需要穿大一号的鞋子。好啦，随着年龄增加呢，脚跟我们的这种脚跟齁，跟我们的前掌下方的脂肪也会撸来撸干旧。以前齁，南农工我们的胶原蛋白很充足，所以呢你会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狗跟猫，它的脚它不是都有个垫子吗？所以它们跳下来的时候都没有声音啊。我们的脚事实上也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的脚跟我们的前脚掌啊，那搞高齁，就有一团脂肪，当你走路的时候一家北安呢那么痛。可是呢，当你的脂肪慢慢减少之后，因为你会多，它的保护骨骼的缓冲效果也会变差。所以有一些长辈呢，他有时候腾架咖走在那种硬硬的地板上，你会感觉好像啊，将来为了无够不松快。所以专家会建议说，在家里也要穿那种比较有支撑性的拖鞋或凉鞋，你不要穿那种薄 TT 的吼，安尼你呢？打雷了哦，我告不松快。那至于说像皮肤变化的话，年纪大之后呢，我们的皮肤会变得更干啊，嘛是这薄哎，越来越薄。这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状况，都、就是一些腰痕、细小的裂痕，它会开始跑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发炎的症状或瘙痒。所以为什么很多长辈在秋冬季节，季节在转换之后，因为慢慢要开始洗热水，这时候都会洗完澡之后跟他高三赶快好痒哦，因为就是那个细小的裂痕，它有发炎跟瘙痒症状，所以当你洗完之后，它水分就蒸发得更快，让你更不舒服。那怎么办呢？你可以在用温水洗完澡之后，沐浴以后立刻保湿。如果没有皮疹却有瘙痒的话，你要担心的是什么？它有可能是慢性肾脏病或肝病的征兆，怎么办？去看医生，真的要看医生齁。那还有就是心脏的变化，虽然静止的心率通常不是随着年龄明显改变，但是呢当动力开始稳动的时候，它可以达到我们最大的心率，它会逐渐的下降。所以有些专家会提醒说，这就表示说我们的心脏它天然的一个节拍器，随着年龄的增加就越跳越慢，越跳越慢。那还有就是我们心脏回应神经的讯号能力也有下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当中呢一开始被烫到或怎样，他的那种知觉都变得很慢，人家说很慢顿呢，明明都已经你觉得很不舒服了，可是他觉得无所谓啊，还拿修的东西来说，哦，我老婆的啦，不是，是因为你神经的触觉感已经变慢了。那如果你运动完之后，你的心率突然出现不明原因变化的话，或呼吸急促，那同样的强度的话，你平常如果有这种状况，你要特别去给医生稍微看一下好不好。那还有就是味觉皮敏感，一紧人说哦，这个东西好香哦，闻了就很想吃。可是当我们年纪渐渐大之后，尤其人的感知味觉可能从30多岁就开始下降，到60多岁之后就大幅的衰退。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发觉到这件事情，都是一路加路减。为什么？因为他味觉下降了，所以他有时候不够咸不够甜，他都感觉没滋没味，这时候东西就会
越吃越咸，那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那怎么办？你可以加一些香料，香草、柠檬替代盐，增加一些风味，或是你可以用一些像那种氨酸啦，或是说像那个高赞塔，它就是 有一些味，但是不会说这样让你的那个会啊进一下管，所以这些都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呢，当我们吃了了啊，我们的味觉、皮肤、心脏，甚至于呢，我们足弓的变化，都可以告诉我们说，哦，年纪大了。但是不是说年纪大你就要怎么样，而是你要更加注意你身体的各种讯息，以免呢你轻忽之后，它去危及到你的生命，这个比较伤脑筋。

0: 刚想好不时间。
1: 最近想要养生或是想要中秋送礼的朋友，佩妮特别推荐我们这个礼拜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口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2: 我请问你在说那燕窝怎么卖？
1: 这个礼拜快闪的话，我们是买三送三，六盒的话只要2980。
2: 那我就跟你订一个好了，因为我要送给人家啊。如果是36瓶，当然就便宜了。
1: 便宜啦，这个这一组真的，你如果自己去百货公司买的，不是这个价小啊。好，感谢你哦，哦啊，感谢您看买的哦。
2: 好，OK， 好，
1: 好，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3: 哎，佩玲你好。
1: 嘿，你好。
3: 你好，我要订一组那个燕窝。
1: 有没有喝过华旗堂的燕窝？
3: 有啊，别人送的。
1: 我们现在一组呢，它是三盒，快闪活动就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嗯，2980。
3: 2980，好。
1: 对，这一组现在最划算，而且很实惠。你是要送人的，还是要自己喝？
3: 都有哎、欸，总共有六盒啊，我就自己喝也有，送人也有。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咯。
3: 好，谢谢你。嗯，
1: 好，不会，谢谢了。
3: 好，拜拜。
4: 佩玲娘，
1: 你好。
4: 阿姨是几亩诶？
1: 他75亩。
4: 加订三组。
1: 你要三组？你要送人的遐？
4: 自己要吃的。
1: 哦，可以哦。我们现在这样的价格非常优惠。
4: 对，我是感觉有熟啊，但是唔知有是无。
1: 你唔免烦恼啦，你让林冠杰订看买的啦。
4: 好啊，好啊。
1: 好，三组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啦。
4: 好。谢谢。
1: 喂，你好，我佩玲。
2: 燕窝，燕窝，
1: 你要几组呢？
2: 两组，
1: 两组哈。你是要送礼还是要自己
2: 喝？自己喝啦，对，

0: 年，那他在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百货公司来设点，那可以卖50年嘛？不是，这干单来代记，因为他只有坚持一件事，真的要卖真的燕窝。尤其我们这次呢所选用的这个红枣金丝燕，金丝燕它是产在越南，它一年哦，它只有一产，那全球也只有2%，一年采收一次，有时候有钱也不见得买得到，所以大家吃到这个燕窝是满满的营养度。吃燕窝最主要呢，就是它里面的燕窝酸。那燕窝酸它本身是属于这种乙烯神经氨酸，就是我们讲 NANA 的特性，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外来的危险，也提供我们身体重要的保护。很多人吃完之后，不但是皮肤端一端，对于我们的一些相关的神经修护也有很大的帮助。送礼自用两相宜，原来一组三盒就要2980，不过在这个礼拜的快闪，我们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6盒，只要2980，真的是加量不加价。听众朋友，每次要买东西一定要利用快闪，一定是价格最优惠。要订购的话，直接可以到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要订购华西糖燕窝。
0: 你要订一组吗？
1: 对，大家谢谢，拜拜。
2: 佩玲小姐，我有订你那个燕窝啦啊，如果再想订一组，
0: 可以啊。
2: 我这次不是要送人家，是我自己要吃的啦。
0: 哦，你上次不是有订吗？
2: 好喝啊，皮肤比较白啦，也比较健康啦，我都很黑呢，是吧？我白，我这边那也白啦，啊，可能不是。要对燕窝了，
0: 所以你现在还要多加一组变两组嘛，哈。
2: 好，
0: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好，
2: 拜拜。
0: 拜拜
2: Thank you。
0: 你好，我佩玲。
3: 我想对那个燕窝，我要两组。
0: 你上次买的好喝吗？
3: 好喝啊，我女儿早上去上课，每天一瓶呐、啊，她会常常咳嗽感冒。
0: 那现在喝完之后，她那个咳嗽感冒有改善吗？
3: 有啊。
0: 所以你现在要来订两组，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
3: 好、哦、好，谢谢，
0: 谢谢你了。
3: 好，拜拜。
0: 你看，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4: 你帮我用一组快闪的燕窝。
0: 好啊，谢谢。
4: 好，谢谢，
0: 拜拜，
4: 拜拜。
0: 我们这次燕窝快闪只有到9月12号礼拜六，想订购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有一句笑话说，谁会陪着你天荒地老呢？很多人或许会回答，人世间最不离不弃的就是肚子上那一圈的肥油，他会陪着你天荒地老。哎，在粮食过剩的时代，真的脂肪细胞背负很多的臭名，跟肥胖还有很多疾病相连结。其实脂肪细胞是大多数的脊椎动物特有的构造，因为脂肪细胞它可以储存能量，它可以帮人类度过百万年前像那种粮食匮乏的时代。可是呢，来到现代，我们讲说是食物过剩时代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变成罪魁祸首。那我今天要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聊到，你有没有发现你周遭的朋友有些人安怎吃都没大口，有的人真的漱口气都会大口。我以前有个同事，他中餐跟我们一样叫便当，可是呢，他饭后还可以泡一碗面，同事回来带了面包，他还可以吃三个啊，一碗三条三条都没大口。我有时候在想，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公平呢？我读完这篇之后，我就了然于心了，原来我们的体质跟别人不一样啊。其实我们在人体里面呢，我们的脂肪总共分三种，白色脂肪跟棕色脂肪，我想这两种大家很清楚。白色脂肪，如果你在显微镜下面看，它就有一颗大大的油滴，它几乎是占了非常大的细胞的空间。那白色脂肪在我们人体大概 15%-25%， 而且它可以无限扩张，它可以比它自己这种小细胞还要扩张到1000倍。那只要我们吃进肚子里面额外的能量，通常身体的机制是怕我们以后没有食物可以吃，所以它会自动帮我们转成白色脂肪，储存在我们的皮下组织还有肺部跟内脏这些地方。所以有的人都会感觉，哎呦，我的少年时都大口在我们的脚层配大腿。可是呢，当我们到了中年以后，尤其像更年期的妇女或是超过60岁以上的爸爸，我们都是不一定在我们的肚子疼啊。对，那就是我们白色脂肪它自动储存的一个机制。可是这个是因为我们在狩猎的时候，他那时候没有东西吃嘛，有一餐没一餐。可是现在的状况不一样，我们现在是一个营养过剩的时代，所以如果你的白色脂肪堆积太多的话，它不是只有一大口而已，它会诱发各种的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疾病，或是第二型的糖尿病、心脏病的风险。甚至于这层油如果呢是在你的肝脏里面的话，它会形成三酸甘油脂，都是瓜包油，慢慢的它就会肝发炎，最后变成肝癌。所以白色脂肪真的是人人喊打了。那白色脂肪它是由什么样的一些食物来的呢？比如说像碳水化合物、糖分或是脂肪类蛋白质，它如果没有被我们身体运用的话，它堆积在我们的内脏里面的话，它就会在我们的身体到处流窜，堆积在不该堆积的地方，故搞得就会伤害到我们重要的器官。那除了白色脂肪之外呢，这几十年来他们借由正子照影呢，去发现我们人体还有另外一种脂肪，叫做褐色脂肪或是叫做棕色脂肪。你如果在显微镜下看，这个脂肪跟白色脂肪长起来就不一样，白色脂肪都是一粒大大粒，跟它油滴一样。棕色脂肪里面呢，它也有油，但它是小小的一滴油，而且呢，棕色脂肪里面还有比较多用来燃烧能量的粒线体。其实棕色脂肪占我们身体的含量非常低，像刚白色脂肪是15%-25%嘛，对不对？那棕色脂肪只有在我们人体不到5%，它跟白色脂肪的缘起在不同的干细胞的分支，所以棕色脂肪它缘起在哪里？我们的骨骼肌肉的发展，交感神经的支配，在锁骨上或是我们颈部跟脊椎里面都可以看到棕色脂肪。不过医生就发现说，这个棕色脂肪它燃烧脂肪的能力非常的惊人，时常会跟呢像这种减重啦、糖尿病、代谢相关的议题扯在一起。所以呢，在国外他们就讲说呢，这个棕色脂肪就叫好的脂肪。其实如果说呢，我们仔细研究像这个棕色脂肪，棕色脂肪为什么叫棕色脂肪？因为它含有大量细致的粒线体，它在外观上面看起来就是棕色的咖啡色，然后所以我们就叫它棕色脂肪。那因为棕色脂肪里面的粒线体它有大量活性热生成素， 你也可以叫它解偶联蛋白或是 UCPI。其实这个棕色脂肪呢，它一开始是在 newborn baby， 我们讲新生儿，它的身体里面含量比较多，那长大之后它的数量就会减少。为什么新生儿的棕色脂肪比较多？因为呢，新生儿的肌肉含量比较少，比较很难透过肌肉的颤抖来产热，这个时候呢，它就要靠这种棕色脂肪来产热，维持那个小 baby 它体温能够恒定不失温。所以棕色脂肪呢，在国外的研究普遍被认为可以来消耗白色脂肪，而且呢，在葡萄糖代谢跟燃烧静止脂肪组织上面具有很高代谢的活性，那它也可以视为呢，是我们身体能量、温度平衡跟体重控制重要的组织。我记得在冬天的时候佩玲曾经讲过，其实在很多寒冷的国家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穿的很少，他们都不怕寒，体质这么好，不是，就是因为他们体内棕色脂肪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它可以维持它温度的平衡。那当然你看那种人看起来三条三条啊，那如果说你的棕色脂肪比较多的话，你在罹患那种第二型糖尿病或是呢肥胖的状况的话，你就会比较减少。那棕色脂肪它对于寒冷的刺激比较敏感，所以住在高纬度的民众他们的身体里面比较容易看到这种棕色脂肪，如果你是来自热带地区的话，它棕色脂肪就比较不活跃。那另外一个研究也显示，你如果太过重的人或是你年岁太过大的人，棕色脂肪对葡萄糖摄取降低大概是10倍左右。换言之，如果你本来就很重或是你年纪很大的人，你身上的棕色脂肪要产生就比较难一点点。所以听到这，大家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身体现在白色脂肪比较多的话，我可不可以把它变成棕色脂肪？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就很完美呢？好，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讲。阿叔，广告，进广告。最近想要来养生，尤其季节转换到酷酷扫气更淡的人，心情一定要中秋上累，佩林特别推荐华旗堂金丝红枣燕窝。以前呢，我们只要是讲到燕窝啦，都会觉得哇，它非常的高档，因为燕窝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最主要在燕窝里面，它有18种呢对人体非常有帮助的氨基酸，还有钙、磷、铁、钠、钾、镁这些矿物质，甚至于像微量珍贵的 EGF 特有的燕窝酸，都是呢在这个燕窝里面才可以吃到的。一般如果说你是要买那个干的燕窝片自己回家炖的话，钙料缸佩林今天特别推荐呢，在陪你购物网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活动华旗堂燕窝。事实上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很多的百货公司都会看到华旗堂，它是汉方滋养圣品燕窝的领导品牌，拥有40多年历史。华旗堂它本身呢是一条龙的生产线，它自己呢在越南、泰国、印尼自己都有燕洞哦，就是养燕子的洞，国内又有自己呢 ISO 22000的合格工厂来制造。尤其华旗堂的燕窝呢，它是精选全球只有 2%， 一年只有一次采收的越南惠安的皇帝燕来制作，又配合呢这个红枣。红枣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安神益气，然后也可以呢让自己的身体暖化。所以当红枣再加上燕窝之后呢，对，就会让大家呢感觉非常的滋补，以外呢还可以让大家青春美丽。所以我们这次红枣金丝燕的礼盒大家听好了，它一盒里面有6瓶，每一瓶都是75ml。平常如果你到百货公司去买的话呢，它光这样一盒6瓶就要1980，不过这次在我们的快闪组合里面呢超级无敌优惠，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一组送一组，总共6盒，6636有36瓶，只要2980。这个它原价要10000多块，我们只要2980，真的是买到赚到，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现在赶快打0800-603-603 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林可以赶快把我们华旗堂这一次的燕窝抢下来，加油。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在国内四个人里面就一个人肥胖，有些人是更年期之后，有些人呢是事业太成功了齁，跟你的肚子成正比啊。有的呢是因为呢少年对不运动，然后再加上拼命吃，所以呢从小就开始肥胖。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口料啊，对身体真的不好。那佩玲特别提到说，在我们的人体里面呢，我们有分好的脂肪跟不好的脂肪。所谓的好脂肪呢，就是棕色的脂肪咖啡色的，那不好的话呢就是白色的脂肪。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我们如果可以把白色脂肪变成棕色脂肪，是不是很完美？有哦，在国外哦，他们真的有发现，如果说呢你透过一些方法，你真的可以把白色的脂肪变成米色的脂肪，最后慢慢转化成棕色的脂肪，有没有很激励？对啊，其实呢在国外他们研究这个米色脂肪，虽然是白色脂肪转化而来，可是呢它会变得有那种棕色脂肪的特性，换言之它也一样可以让我们的体温平衡，然后为我们燃烧热量。所以在那个米色脂肪里面，它一样有比较多的粒线体，比较小的油滴，一样是可以燃烧热量产生热能。所以现在有很多人为什么会用各种方法让自己呢身体瘦起来，就把那个白白胖胖的肥肉变成一团结实的肌肉。事实上当你把白色的脂肪转变成米色脂肪的时候呢，它的脂肪会从储存能量的类型转换成燃烧热量。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变形金刚，本来齁你吃下的东西它都蹲在你的肚子里啊，现在呢不一样呢，你吃了后它帮你代谢以后，你就变成肌肉，你就不会肌少症。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我们白色脂肪转变成为米色脂肪呢？因为现在齁，如果说你去做身体检查的话呢，只有正子照影它可以看到那个棕色脂肪的存在，可是正子照影它是比较贵的一个检查方式，所以又带着辐射，那因此没有办法变成一般民众常规的检查。可是在国外他们很多项的研究就发现说呢，为什么有一些在高纬度地区的民众他们的棕色脂肪比较多一点，最主要当动物感觉冷的时候，或是说我们分泌比较多正肾上腺素的时候，它需要加快代谢的速度才可以产生比较多的热能，这时候它就会刺激体内白色脂肪转化成米色脂肪。也就是说当你遇冷的时候，转换脂肪是一种手段。当然不可能叫大家呢每天站在外面晒当烘嘛，对不对？那你就要用第二种方法，你一样可以把你的白色脂肪转变成为棕色脂肪。目前研究当中发现，运动也可以想象我们身体遇冷一样，因为呢当我们在跑步或运动或流汗的时候，它会刺激出某种的肌肉激素来启动脂肪的合变。所以当你多练一些阻力型的运动，比如说你去重训或深蹲的话，它就可以增加米色脂肪的比例，也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耗能，那自然我们的白色脂肪就会转换成为米色脂肪。另外呢在国外他们还用吃的方法去研究说，那有没有一些食物也可以帮助你来产生一些这种米色脂肪呢？有哦，从蔬菜水果里面来摄取多酚，比如说呢像儿茶素，或是像欧美他们有很多的野樱莓，因为这一些儿茶素或野樱莓里面的抗氧化剂是比较多的，一旦抗氧化剂多的话，它就可以启动呢我们脂肪的合变，也就是把白的你要不油慢慢转做呢让你较散的那些肌肉，那你这样就不会呢吃什么都胖，以外连喝水吸空气都胖，你自己也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最后总结了，最容易启动我们脂肪合变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由交感神经释放正肾上腺素。一旦你那个白色脂肪它不会存那么多油了之后，你吃进去的东西你就会慢慢被消化转换，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维持。所以今天佩玲特别跟大家提到，在我们人体里面我们有三种脂肪， 比较好的呢我们叫棕色脂肪，比较不好的叫白色脂肪，那还有一种叫中间的，就是米色脂肪。那通常啦齁，我们会胖都是我们的白色脂肪比较多，人都说你长得白白胖胖的，对不对？白色脂肪比较多。那有些人他真的安怎吃都没大口，那就是他体内的棕色脂肪比较多，一加给别敏感，一东会消化燃烧变成他的肌肉，不是他的肥油储存在他的身体里面。可是当我们年纪渐长或吃多没有时间运动，我们慢慢大口了熬呢，我们也发现真的身体不给力。为什么呢？三高也好，糖尿病一直来，你自己也觉得不舒服，你就要想办法来改变。所以你就要把你的白脂肪转变成为棕脂肪，有三件事情可以做哦。第一个，外界环境的变化，天气那些令吼，你的正肾上腺素起来，伊都会改变用白脂肪来燃烧，就变棕色脂肪，让你来抗冷。第二个，我们要改变生活形式，就是要运动。第三，我们要改变饮食的内容，多吃蔬菜水果，或是呢多吃一些儿茶素，或是像那种野樱梅，就抗氧化食物比较多一点的。的话，你就可以把让你生病的白脂肪变成米色脂肪。当身体不再累积过多热量的话，你就可以好好来控制体重。人体没有脂肪不行哦，但是呢，既然要存，我们就要存好的。一旦呢，我们的身体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之下的话，相信健康真的不是梦。我们一起来努力。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最近想要养生或是想要中秋送礼的朋友，佩妮特别推荐我们这个礼拜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尤其我们这次的价格非常实惠，买三送三，总共六盒36瓶只要2980。想订购直接上陪你勾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空留空三留空三。好，我先来接电话。
2: 哎，你好，佩玲。
1: 哟，
2: 那个我要订那个你们现在在优惠的那个燕窝，那个喜盛的可以喝吧？
1: 如果你要喝的话，一天不要超过一瓶。
2: 订一组，一组是六盒，36罐，是不是？
1: 对。然后价格的话是加量不加价，2980块。
2: 那你帮我送一组，谢谢你。
1: 对对对，啊，你自己要保重哦。
2: OK，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拜拜。喂，
3: 佩玲吗？
1: 哎，你好。
3: 这个礼拜是那个燕窝，是不是？
1: 对，华旗堂的燕窝快闪。现在的话，它原本一组三盒2980，快闪的话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2980。
3: 帮我加一组。
1: 你原本就想买了，是不是？
3: 快闪啊，比较便宜啊，都差很多。
1: 差很多。你如果要买的话，一定要买这种快闪的。
3: 就麻烦你了。
1: 不会不会不会，那我到时候就把你送过去了。
3: 好，
1: 谢谢你了。
3: 好，拜
1: 拜。
4: 佩玲，我请教你，你那个燕窝怎么卖？
1: 一组三盒，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六盒，总共有36罐呐，哈，2980。
4: 他怎么喝？一天喝一瓶吗？
1: 一天喝一瓶就好了啦。
4: 那我订两组，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喽。好，拜拜。
4: 好，谢谢你，拜拜。Hello， 我要那个燕窝，几多瓦的？几多瓦阿妈？
1: 他一组三盒，这个礼拜快闪买一送一，总共会有6盒，36瓶是2980元。
4: 好 ，OK， 谢谢，好好好，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订那个燕窝订一组，
1: 这
3: 是六组嘛，哈。
1: 我们一组有6盒，它是买三送三，然后每一盒里面都有6瓶，所以它总共会有36瓶，然后这样的费用是2980。
3: 燕窝没问题哈，
1: 哎，如果你知道他这一排哈，就是华旗堂，他有在百货公司。
3: 华旗堂啊，那我知道，我买过了。
1: 他有在百货公司卖哦，可是他价格没有这么便宜哦。
3: 他是金丝燕哦，
1: 对，他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
3: 哦。因为我本身也蛮喜欢喝燕窝，有时候。
1: 那你一定很漂亮喽。
3: 就这个年纪的嘛，有时候保养嘛，所以年纪会比人家年轻很多。出去人家都不知道我的年纪到哪什么。
1: 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3: 哦，啊，你那个礼盒那个袋子不会好看啊，哈，
1: 它都是跟百货公司一模一样的。
3: 哦，谢
1: 谢，好，拜拜，
3: 好，拜拜。佩玲好，我想要订那个燕窝，一组是6盒吧，哈，
1: 一组6盒，2980。
3: 先订一组，
1: 好哦。啊，你要自己吃还是要送人？
3: 女儿刚好要这个月要生，然后我就送给女儿喝。枫叶子可以喝吗？
1: 可以喝，可以喝。三前剥胎，三熬最未来，他就把它补气。
3: 哦，是啊，好好，
1: 哦，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了，
3: 谢谢，谢谢，好，拜拜。
1: 好，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呢，就是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我们这个是燕窝饮哈，哦，不是大家去买那规罐哥哥哈，哦，不赶快哈。不过啦哈，哦，如果你自己喝起来的话，你刚打开你会闻到一股清甜的味道，真的很舒服。最主要呢，我们这个华旗堂的品牌，它在全台湾哦各大百货公司它都有设专柜设点，有够在贵耶哦。然后我们这次是用红枣再加上燕窝，红枣本身它就有安神益气，然后暖化身体，所以它是水果中的红宝石。那燕窝里面呢，就是有燕窝酸，天然的胶原蛋白，可以帮大家青春滋补。尤其燕窝哈，它里面的营养素非常多，18种，对身体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呢，利用我们这次优惠，赶快给它订起来。一组原本是3盒，三盒呢就要2980。不过呢，我们在这一档的快闪活动呢，特别加量不加价， 买一组送一组，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有没有很划算？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您下当为听众朋友做伙呢，来抢下我们这一组非常厉害的红枣金丝燕窝。喂，你好，我佩玲。
5: 我想买那个燕窝多少钱啊？
1: 我们现在总共有六盒，36瓶，只要2980，所以你要买一组嘛，哈，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5: 好，谢谢你，
1: 谢谢你了。好，
5: 好，好，拜拜。
6: 喂，佩玲你好，燕窝六瓶多少？
1: 六罐哈，你哪去百货公司买？它是1980，这盖温喜买一组送一组，总共它有六盒六 K 啊，好，这样36瓶。只要2900
6: 多一组好了。
1: 哦，你别两组，好，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感谢你，拜拜，
6: 谢谢，拜拜。
7: 佩玲哦，你燕窝啊，要去哪久？
1: 它的效期到2028年7月。
7: 哎，你好，寄到啊。
1: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哦。
7: 好，好，谢谢啊。
1: 好，拜拜。我们这次燕窝快闪只有到9月12号礼拜六，想订购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好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好，今天感谢大家，然后认真给他订我们的燕窝。所要配林吼不没关系，等下配林下现场之后0800-603-603。今年的中秋连假总共因为含着教师节会有四天嘛，齁，哎，你知道吗，出国的班机大班拢是 KKK 满满满吼，大家拢摊个 UCC 哦，也显见说到了这个时节，很多人很想利用一段小小的休假，赶快给他出去玩，因为接下来好像没有四天连假，大概顶多三天呐吼。三天的话，像10月10号有三天的连假，或是到了年底12月的时候，12月25号也三天连假，其他大概都没有四天的，所以大家就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去玩耍。所以各家航空公司的飞机票听说都已经订满了。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每次如果要登机的时候呢，对，大家就不是会到那个候机室吗？然后有个旅游网站，它叫做 Traveling Briner， 然后它就指出说，很多人以为说明明就是距离要起飞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然后很多的飞机就会开始依序呼喊你的名字，对，叫你要准备登机了。那大家就想说，对啊，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多时间上飞机去安顿。其实啦，如果你自己是旅客，你就知道，大部分啊，如果你是东西很多的人，大家都很喜欢放在自己座位的上方。对，的确，你比较常进、比较早进去的话，是可以放在那个上方。因为如果是你是比较后面进去，因为有些还要再买免税东西，太晚进去的话，有可能那个位置已经被人家放满，怎么办呢？你就放到比较远一点点的哈。那还有，其实对于飞机本身而言，就是飞机公司来讲，他叫大家都已经 setting 好之后，他就可以准时起飞。如果你还在那边呼叫，对，就时间到了，顾客还没来的话，他很头痛呢。吼，好，所以也把这个告诉大家。那节目结束之后，随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祝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时间空中再会喽，祝福大家。拜拜。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一百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思念之恩是难比，旧友之德亦难量。世间大地情为重，比母恩重过于比。做人的子女啊，咱来感恩着父母的恩情，咱来知影父母对咱的恩情啊，实在是真大。人开一世人的时间来回报着一个父母对咱的爱，讲实在还阁无够行，因为父母对着子女的爱护、挂念、照顾，是无私，而且无求回报的。人世间啊，父母的温情较大天，咱爱知影，世间做人做事，如果无父母甲咱细心照顾，请用咱大汉。要如何在这个社会站起呢？所以一个人啊，想要在社会成功立业，那呢对着父母，咱就要做一个感恩友好的人，如此才会当互尊重，才会当互信服。人生在世啊，咱爱了解父母吃老有岁啊，可能需要帮忙照顾。咱尽心来友好照顾因，其实嘛是替自己堆积福报。以后咱的子女是谁，嘛会如此来对待咱。人生做人做事，得为友好开始。俗语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渐渐扩展起社会大众。如此啊，才是人生咱必须爱努力的道理。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月光》，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坐客运呢，来去资本咱这个鹿谷台东铁佗哈。哇，陈药师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哈。其实呢，台湾好行哈，有纵谷鹿野线。这鹿野线哈，两天的时间呢，带你呢为着资本时尚铁佗。规抓咯吼，互你咧会当咧好好啊了解到这个鹿野纵谷吼。哦，当中的时阵咧，真水真漂亮真自在。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客大气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铁佗。

年轻吼，有当时啊，派一个背包吼，啊，然后咧，四界想要去对的去吼，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啊，其实伫台湾吼，就真好佚佗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要去这个华东地区的话，其实咧，冒一个另外的选择，就是坐客运的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啊，邓老师，哦，啊，这吼，公车客运吼，都有一挂旅游的这个观光路线呢，无唔对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难得个机会吼，今仔日坐到邓老师，咱就来坐台湾好行吼，纵谷路野线，这每一日吼两班，啊吼，带咱的这个民众吼，为着台中市诶台东市区出发，为着台东市一直来加路野乡，啊，这当中呢。不单单吼、哦，好你咧会当去鹿野高台吼、哦，看到真水势也真赞，非常光快的一个景色模样吼。沿途当中，佫会经过着鼻南遗址公园、原生应用植物园，好你咧在遮佚佗咧，非常的轻松自在。哇，听起来袂歹呢。啊吼、哦，大哥大姐，恁即个够优惠票吼、哦，一般人爱八百吼。大哥大姐，恁100块就会当，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要来台东佚佗的话咧，拢会当把握这个机会吼。啊，真正讲，哇，超市，安尼吼，沿途吼，坐着公车吼，啊，四个去游赏，真好真赞咧。第一吼，咱来到鼻南遗址公园吼，这有史前文化、有原住民文化、有自然景观的公园吼，伊咧有开放式的博物馆，而且咧。内底吼，有一挂考古，包括展示，包括着相关的保存。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伊外口吼是1:1的重建呢，互你看着过去即个史前家屋是写做什么款，包括着避难处的少年会所，吼，包括着家屋建筑，啊，够月形石柱，这是咱。鼻南文化公园最重要的一个纪念地标，包括着讲，一个安尼一挂相关的设施吼，拢真特定吼，咱来了解啊，甚至咧，当中来参观。第二吼，做着单着生活来到鹿野高台吼，这鹿野高台吼，每一年热气球的时阵是真济人人山人海吼，啊，就算讲无热气球，你来到家，你会当免人客人。你买当看到咱规个鹿野高台地吼，当中啊真水真漂亮的田园风光，规个卑南溪的谷底田野景色看甲真水真漂亮。啊，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除了热气球吼，活动来到遮以外，其他时间来更加轻松自在，吼，更加轻松自在。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哇，邓老师有影咧，坐着公车吼，来个台东佚佗吼，这个鹿野吼，纵谷吼，咧沿途当中吼，那佚佗那行，真正加赞加舒适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咧，拢会当咧，好好来游赏哦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流出，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吼，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的节目起头吼，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吼。我来请问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有肌少症？梁小姐，啊，我要安那知影我是不是有肌少症？这个问题吼，会真趣味哦。陈药师嘛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进前台湾吼专业的单位针对着咱这个65岁以上吼的时代，针对这个就是。

0: 原来因的智力阁无够，这当中就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你探讨的一个范畴哈。因为其实经过的调查，六十五岁以上退休的时段哈，因有七成拢有运动的习惯。真侪大哥大姐退休啊吼，因逐工拢运动的习惯呢，而且高达到七成呢。啊，每一次运动的平均时间大约有15分钟。吼、哦，啊，运动的类型，有氧运动的占30%。吼、哦，伸展运动的啦，吼、哦，柔软度啦，伸展运动的吼，大约的占到10%。啊，就是来公案的，有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你得较清楚吼、哦。有一位82岁的简大姐。平常时吼，伊逐天运动4点钟，早时啊做气功，而且搁去游泳池游泳1000公尺，每一礼拜有4堂的运动课程，伊搁参加着运动课程。平常时嘛爱爬山，食饭饱搁会去散步，安尼有标准无？按照标准吼，结果呢，经过着肌力测试，伊的左手握力要够无达到标准，左手握力够无达到标准。真侪人讲哈，陈老师，哦，有咧爬山，啊，食饭饱个会去散步，啊，一礼拜个上4节的即个运动课程，啊，甚至会当去游泳。哦，逐天运动3-4点钟，哦，啊，搁即个常常去游泳，结果肌力阁无够。其实应该是讲，大哥大姐，恁所运动的，是毋是有符合着你身躯咱肌力训练的要求？咱身躯的肌肉吼，第一块小腿，但是说嘛，跟你讲过啊，希望你会当标准34公分。好、哦，女孩子会当较加一出啊，33公分。不过经过的了解，有30%的民众都已经无够啊！啊，这个、小腿肌力无够，你得先拍掉啊，你得不及格啊！所以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我变那看我肌少症，我来讲作简单呢，你摕一条皮尺，皮尺有无？小腿，小腿腿围你敢量呢？男士朋友，你爱34公分。女孩子你要33公分以上，较符合着标准。哪咧10个有3个无及格。来第二，做握力练习，好，握力练习你爱有握力器嘛，吼，哎呀，握力练习，男士朋友爱28公斤，女孩子爱18公斤，结果咧，竟然高达着60%都未过。手无够力，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是哪开安尼？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因为你拢无咧出力啦，你拢无咧出力啦，而且根据了解吼，查甫人无达到标准的吼，哎呀，你男生啊无达到标准的，大约有2-3成，女孩子有4-5成，吼啊，当中呢，就是根据调查吼，大约啊吼，内底吼内底。吼、哦，200个内底吼、哦，有60%，系啊，100外个男女士朋友，结果手部的握力拢无够。佮第三，佮做一个起立坐下练习，这是才真讶异吼。唔知讲大哥大姐，其实伫生活当中，恁家的手牵着腰，拢训练无着，所以起立坐下，吼、哦，起立坐下。12秒内底起立坐下5道，12秒起立坐下，咱安尼来大哥大姐，你真会当起哦，你真会当起哦。12秒内底起立坐下5道，好、哦、啊，起立坐下，你手袂当揪袂当花，手袂当揪袂当花，起立坐下5道，结果嘛，高达到60%，大哥大姐无法度12秒内底。起立坐下5道，无法度。所以 这显示讲，第一，走路较无问题啦吼，走路小腿较无问题，三成无达到标准。啊，手力，手的电力六成，无达到标准。啊，起立坐下有力，有力，所以咱作者大哥大姐就是顶半身无力嘛，腰腰无力，啊，过来嘞，手手无力。好，我回转来讲这位简大姐，简大姐82岁啊。伊逐天运动4点钟，再时啊做气功，过去游泳池游泳1000公尺，吼、哦、啊，然后咧，伊咧一礼拜阁有4节的运动课程，吼、哦、有机会拢会过去爬山，食饭饱过去运动，结果咧切齿的时阵手的握力无够，啊手的握力啥那无够，因为伊无练着手，伊无练着手部的握力。手部的握力嘛是真重要，所以当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吼，这个简大姐伊回忆起来讲啊，吼，因为吼伊去年走路的时阵无小心摔倒，啊摔倒了吼，肋骨断两支，咱知影肋骨断两支就是爱等伊家己主动恢复嘛，嘛唔免手术嘛，吼唔免手术，啊所以咧休养吼。休养几啊个月，休养几啊个月，啊、因为肋骨断伊嘛，肋骨断伊了，大哥大姐肌力流失得真紧，所以手就无力哩，因为迄时阵就无法度运动，啊无法度运动的时阵呢，肌力流失得真紧哩，吼、哦，所以呢，短短几个月无运动尔，伊的手力就无够伊啊。啊，超叔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啊，吼、哦，嘿，咱就了解到啊。其实呢，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就是爱训练三个所在：第一，你的脚、你的小腿；第二，你的腰腿，就是你的腰、你的腿、你的大腿、你的腰、你的大腿。好、哦，第三就是你的手，上中下。简单来讲，如果你的运动你训练未到这三位，手无力，腰无力，好、哦，腰跟大腿无力，小腿无力。这拢会造成着你生活的影响，这拢会造成着你生活的影响。真侪大哥大姐，超市我有咧行路呢，所以你也拄好看吼。因为这个统计数据，我感觉会当做参考的原因在里底，因为是针对着咱台湾的民众来做着这个评估啊，所以针对台湾民众，大家行路较会行，对，行路较骨力行。所以作者大哥大姐走路散步，不过前老师还讲过，走路散步只是活动而已。吼、哦，真正要训练小腿肌力的垫脚尖啦、啊、跑步啦、啊、跳绳啦、啊，吼、哦，训练的咱小腿肌力这真重要。吼、哦，啊对，大约就是走路较无问题，吼、哦，只有三成有问题，小腿肌力无够。吼、哦，啊不过咧，手力兼着腰力普遍60%拢无够。10个内底6个啊，腰无力，手无力。10个内底有6个，大哥大姐，10个内底有6个，腰无力，手无力。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啊，陈老师啊，啊，这要如何是好？大哥大姐啊，真简单啊。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拢教恁，手边那练，手边那练，咱手部的握力。你像迄运动用品店，迄有握力器有无？系啊。握力器你也起来掂啊！啊，手的握力就有啊！握力器一支100块呢，你安尼握力器安尼掂手就有力啦。双手、正手掂掂，倒手掂，倒手掂掂，正手掂，吼！啊，手的握力都有够啊，手部的握力都有够。大哥大姐啊，来，咱进吼来做测试哈，咱进来做测试。做怎样测试？我训练握力要从哈啦，我都会行路就好啊。我训练握力要从啊，手是万能的呀。手会当做任何的代志，所以今仔日手有够力的时阵，大哥大姐，你要做啥物代志拢真方便。啊，人生如果一支手无力去的时阵，打靠脚行路尔，当然嘞，生活当中你真侪代志都无好做啊。吼，啊，大哥大姐来，咱吼进来做一节气哦，吼，你双手握手，左手握右手，嘿对，啊你出力，吼，啊握力嘛，握手嘛，对不？你出力。你感觉对得出来？你手双手左手握右手， 嘿，你出来的时阵是对一个所在咧出来，对一个所在，咱手部、咱的手、吼、咱的手、咱的手臂、吼、咱的手臂有无？上臂看到下臂，吼，伊东西拢会出来，有无？吼、哦，所以手的地力，手的地力爱有。吼、哦，你手握拳头，你用另外一只手去顶，看你的手部握力敢有够？好、哦，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哦。啊，来第二就是找腰，训练咱的腰，腰力，腰力，像是爱讲的上简单，练半蹲，半蹲你进半蹲啊，大哥大将，哎呦，像是啊，盈盈啊，伫厝唔济，啊，要起来苦，半蹲要从啊啦，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我跟你说六成的大哥大姐腰腿都没力了，六成的大哥大姐没力，很多人就是说啊，超市我肌少症，我就吃蛋白质就好了，你没出来要怎有力，大哥大姐你没出来要怎有力，是不是？所以呢，大哥大姐我们要知道有的人、哦、在生活当中真的呢，这个有当时、哦、要出来啊，要开一个罐头啦，要存一个面筋啦，啊，甚至吼、哦、坐咧要徛起来啦，吼、哦，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辛苦，敢毋是？对无？啊，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一旦咱的肌力无够的时阵，伊造成的影响是啥？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做怎样讲？阿娇是啊，肌少症的肌少症啊，敢有要紧？真趣味的代志吼。肌少症啊，啊够要紧，吼、哦！肌少症有啥物影响？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做些人讲，食老外酸，全唔知影讲对较无力，唔是安尼。大哥大姐啊，肌少症了，第一开始走路袂稳，走路容易跌倒，啊，而且咧，伫生活当中咧，要穿衫，要洗身躯，要买菜，要挂物件。要落床，吼、哦，要上床，当中咧，拢会变较辛苦，吼、哦。啊，上重要的，肌少症了的时阵，要出门，要佚佗，要参加活动，你会较无自信，吼、哦。啊，过来第三，肌肉减少的时阵，伊会减少着对骨头的保护。肌肉未定的时阵，骨头愈容易断去，骨头愈容易断去。啊，心脏细胞。买受影响，吼、哦，心脏细胞买受影响，所以咧，大哥啊，大姐啊，肌力减少的时阵，活动量就会降低，啊，肌力流失的时阵，失灵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讲，伫生活当中，吼、哦，像是甲你讲的上中下，第一咧，看你的手，吼、哦，你的手握力有好无？我甲大哥大姐讲吼、哦，有当时啊。做一个大哥大姐吼、哦，做一挂肌力练习。我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足侪人拢叫是讲，我有去散步，我就是有去运动啊。啊，是安那，是安那六成的大哥大姐手无力，六成的大哥大姐腰腿无力，就是你手牵着腰，拢无做着嘛，对无？啊，手要做啥运动？摕一支握力器，迄几百块啊尔，吼、哦。加百块尔，一个握力器手安尼掂咧掂咧，吼、哦，练习你的手力，吼、哦，你会当选上轻咧，手会当掂，吼、哦，迄握力器爱有，啊，一直训练，无做者大哥大姐，假设我要食啥物药啊，食了有力，大哥啊，大姐啊，你搁食啥物仙丹妙药，你无出力变哪有力？你拢家己拢无出力，逐工拢腰酸背痛，逐工拢筋骨硬冻冻的吃吃，逐工筋肉愈来愈无力。每天呢筋骨愈来愈酸痛，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一定要先自己强健，要出力，你要出力的时候，你的肌肉才会保护你的骨头，你的筋肉骨才会重新又勇健起来。大哥大姐如果没有出力，你的整身躯，你的筋骨不爽快，不舒适，每天呢不轻松，不欢喜，好不好、哦啊、所以大哥大姐会记得、哦、我们手要甜吼、哦，阿、啊、买一条弹力绳买当，握力器、弹力绳、练手、握力器，迄种小小啊咧哈，握力器手会颠咧颠咧，夹巴嘿有无？嘿，手咧颠嘿夹巴嘿，嘿对，夹巴嘿握力器， 啊，弹力绳，弹力绳伫胸前，我拢加练过啊。胸前扭去两边边，好扭转来，扭去两边边扭转来，来彼此前扭去两边边扭转来，扭去两边边扭转来，来头上面扭去两边边扭转来，扭去两边边扭转来，头后面扭去两边边扭转来，扭去两边边扭转来，好、哦，做个深为止，好、哦，做个深为止。哦，啊，这拢会当增加到咱的肩颈上背部，啊，而且你嘛较袂翘骨。做者大哥大姐，邱老师，我最近吼、哦，愈来愈弯呢，就是感觉走规个人愈来愈翘骨落呢，啊，想到越来越驼背，腰背、上背部没有力气了，上背部的肌力无那里啊，所以伊就无法度支撑啊，上背部无那里啊，啊，有的人讲啊，我腰骨吼拢无好，腰骨足台湾上济就是腰。几乎做者大哥大姐腰骨拢出问题，拢去手术过啊！啊，超叔甲你讲过啊，你的骨头，即、這个开刀、锁体啊、架钉啊、灌骨灸、灌骨泥，毋是都较用呢？无偌久就阁灵去啊！骨质是爱靠你营养、保养、运动。大哥大姐，如果重新要甲经过保养，但就是一个真深的感觉。大哥大姐，第一就是你一定爱骨来运动。啊，骨来保养，啊，你啊骨来手术，我替你流目屎。真侪大哥大姐一直手术，规支两骨灌骨灸、灌骨泥、锁体啊、架钉啊，身躯同款无得袂行。你手术愈侪道，会表示你愈你会愈无力嘛？对无？所以人生的过程，筋肉骨也在生，筋骨够会用。暗勾结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大哥大姐，请恁就是一定爱鼓励家己出力。啊，出力你会记请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上中下，上中下手，像我讲的练握力器，有无？有弹力绳，好、哦、弹力绳，弹力绳怎样？吼，那一条布安尼有无？没上轻的嘛，没上轻的，扭伊两边边，好、哦，胸前扭，鼻子扭，头顶扭。头后面扭，嘿，对吧？吼、哦，安尼弄个当，让你的肩颈较袂驼背，肩颈肌肉啊，这是你，这是大哥大姐，恁平常时运动无做到的呀、啊？你平常时散步运动，你也无出到手力啊，手也无出力啊，是不是？只要想看，做者大哥大姐怎么害手甩手，吼、哦，甩手唔是袂当。小时候还说说甩手不是不行，不过大哥大姐你的筋肉骨有当时甩手太大力会去伤到，会去容易受伤，因为肌力不够，大哥大姐筋骨就越容易受伤。简单来说，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生活当中，尤其中年朋友，你近四五十岁而已，你的肌力不好，肌力要很好的啦，因为四五十岁肌力还很用的，不要一直流失去，有的人四五十岁年都用要肌少胜你啊，笑死人嘞，是不是？啊，大哥大姐，你七八十岁啊，肌力也流失，因为这回啊嘛，肌力也流失，所以咱一定爱训练，吼、哦，咱爱出力，一边出力啊，一边甲筋骨够用，吼、哦，这个足重要的，对不？吼、哦，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台湾人足侪人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足严重。啊，真侪大哥大姐一直在注射。啊，你用超市啊，骨质疏松注意几下，主要是防止伊流失。唔过，迄几下长期注会有副作用，因为真侪大哥大姐注两年啊，注三年啊，讲超市啊，搁要注无？其实拢无鼓励注遮尼久啊，因为咱的骨头伊是新陈代谢，啊，骨头新陈代谢，你拢一直抑制伊流失。当然你的代谢就变慢，连讲骨头就变老骨，变拗骨。拗骨的意思来讲，伊拢无新陈代谢，一个骨头伊可能呢，一年的期间伊爱新陈代谢，不过你拢无代谢，这两三年，因为你拢个抑制掉，没有代谢，所以伊骨呢，本来人一年就代谢掉啊，结果你两三年啊，要搁底下，爱拗骨老骨，伊当然呢，伊就较慢，啊甚至呢。就较容易出问题，吼、哦，这都是相关的。啊，你用超市拿呢， 是安怎我食老火啊，我的骨质拢顾袂用，因为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足侪人叫是骨质疏松，我就是补钙。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骨质疏松其实伫中医的概念内底是补加质胶质，是那骨加遮尼重要吼，胶质遮尼重要，胶质才会当甲钙质连无掉。因为一支骨头内底有三成拢是胶质，三成拢是胶质，所以你唔好有一个错误观念，讲我骨头要够用，我甲钙质食有够就好啊，无够，胶质嘛要有够，胶质嘛要有够，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好、哦，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老筋骨要强健，除了你做运动，啊，你营养保养，啊，增加你的坐骨功能，互你唔好骨质疏松。骨头需要的加值也要把它顾掉，身体才会用劲，好不好？简单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丹尼斯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常常在找骨科啊，丹尼斯啊，我身躯哦，啊，筋骨吼酸软痛，筋骨拢无好。医生讲吼，啊，这食老啊，歹去啊，跌掉啊，小骨啊，小磨啊，无好去啊。所以吼、哦，安排要手术。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今仔日筋骨的问题，手提啊，家庭啊，关骨长，关骨呢。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哎呀、啊，你手术了啊，到底你有加较用无？你有加较好无？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诶呢，像你讲诶呢，迄骨头吼、哦，手术了吼、哦，一段时间吼、哦，伊咧，只啊骨质骨无用，骨无好，真紧着搁拧伊，着搁松去。这大姐我讲互恁听，这大姐腰骨、腰椎啊，哎呀、啊、腰骨啊，腰骨吼、哦，伊进前小地啊吼，啊去手术吼、哦，啊第三摆、第四摆手术了。第三摆、第四摆手术了，当然无够半年的时间，又搁开始疼，爱怎去找医生？医生啊，啊，现在我搁疼，疼到真严重。医生讲，啊，你第四摆、第五摆遐搁跌掉啊？哈，啊，进行手术第三摆、第四摆，啊，到尾啊，第四摆、第五摆又搁歹去。阿边呐，啊，得搁爱手术。啊，手术了，陈老师请问你，得用啊你？你今仔爱了解着骨头是安那手术？你也未定，医生就甲你控我定，灌骨浆甲你控我定。啊，你也无多控啊，可能都爱换人工诶，是毋是？啊，都爱手提啊家庭啊。啊，今仔你也了解着呢？足侪大哥大姐，恁诶骨头拢松去啊，迄螺丝吼拢锁未掉啊，螺丝拢拧去。所以手术是一条足辛苦的路程，迄是骨不离三种。如果今仔日我要甲筋骨顾用，筋骨顾用，顾我的筋骨来用，陈老师感觉足重要，就是像今仔陈老师来讲的，你食老有火啊，你一定爱食中药。真正讲，超市我哪有食中药？我食消炎止疼，啊是我即、這个到时阵啊歹去，我来找医生手术。啊，你何咪可行到迄步呢？好面苦就行到迄个抗战呢，啊！你现在唔提早来甲筋骨胶用呢？啊！你讲陈老师食中药用哦？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吼，古早咱的老祖先是无手术的，所以古早人的筋骨病拢是靠食中药顾用的，只要是无骗你哦。啊！第二，我要甲大哥大姐讲的，中药有偌好用吼？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中药伊不但会当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互你的筋络、筋脉会当通筋穿骨，互你酸痛会好，过你筋骨会用，一兼二顾。所以大哥大姐，生活当中你想要有你的筋骨较用的，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保安。这罐双减白健保安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把筋肉骨顾用，因为人吼、哦、开始咧酸软无力啊， 就是你筋肉开始肌力、肌肉、肌力开始咧无啊。所以你要重新甲食肉的顶，肉有力，你咧食中药上有效，因为中药伊就是专门咧甲你强筋健骨的嘛。要你筋肉的用，顾你筋骨的用，顾你筋肉有力，是不是？要你筋骨、筋骨顾用，顾你筋肉有力，就是食中药。啊，陈老师介绍的香姜排骨丸，伊是一罐足好的筋骨油啊。因为过去，足侪大哥大姐你也知影吼，过去有诶大哥大姐为着要顾筋骨，因会去食即个有鹿茸诶鹿茸。毋过咱拢知影，有诶人高血压，有诶人体质较虚火较大，较热涩，所以你也食着伤热涩诶，身体咧袂堪紧。因为你也知鹿茸是大热嘛，吼、哦、大热大涩，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食着。鹿茸了伤热涩，袂堪进，身体袂堪进，甚至阁有足侪大哥大姐本身都高血压袂问题。啊，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根补丸，伊就是一罐袂热袂涩，而且咧药性温和，阁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一减二五的好产品。所以，咱的香姜白根补丸，咱用着杜仲，你知影杜仲对筋骨好以外，杜仲对血压嘛好，咱。足侪听众朋友本身有高血压袂有无？你去中医师遐，医生会开杜仲，是安那对血压稳定好，啊对筋骨更好。所以较早女孩子做月来时阵嘛，用着杜仲，是毋是？啊，咱香姜白根丸够牛膝，吼、哦、牛膝，吼、哦。所以不单单咱会用着袂得袂少的杜仲啦、牛膝啦，各种的营养来替代鹿茸，而且咧。加强到伊固筋骨的帮助，所以这款香姜白根补丸伊卖得袂少。过去吼、哦，大哥大姐，你若比如讲鹿茸袂堪去食，吼、哦，尤其有高血压袂，吼、哦，伤惊伤热涩，拿咧这款香姜白根补丸是你固筋骨，效果真好，而且贴身体足好的一款好产品。啊，这款香姜白根补丸一罐卡2000块，食一个月。你要去对找一罐中药，遮尼温顺，而且咧遮尼好用，甲你的筋骨够用劲，而且阁免开大钱。这罐香姜排骨丸、健补丸，没有大哥大姐筋骨的用劲，食老家足好劲。所以足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诶呢，食了足好用呢。”一个大姐哦，本来吼、哦，系啊，安尼吼筋骨咧疼，啊厝边隔壁讲：“啊，你诶无手术未好啊。”爱想讲哦，我着先复健，先保养看卖，伊食咱的香姜白根丸，啊配合着运动复健。结果咧，食到不但走路比少年的较紧，走路足好行。厝边隔壁本来想讲啊，你这样侪岁啊，无手术会好哦，这么神奇哦。伊讲我拢食好去啊，你来听看卖。
1: 啊，你诶，啊你诶，我足好呢，迄个做健步丸啦。本来诶，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步丸来食，啊未疼。本来我有去互医生看，医生甲我讲，要阁甲开刀啦，我惊一条。我较紧来食，食健步丸，食一个，当好事啊呢。
0: 好，感谢。
1: 你都有我迄健身诶健步丸咯，我老我七十外，行路行咧哦。
0: 嘿嘿。
1: 哦，我行偌紧咧呢。
0: 安尼吼，
1: 不要。遐人拢惊死我呢。住伫这大楼，我拢老岁仔较济啊，老岁仔拢甲我
0: 讲，
1: 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0: 对对对对。
1: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0: 好。
1: 然后因你爱甲我讲，哦，你个看呐，今仔行较紧，我讲系啊。
0: 我请魏大姐放心。大姐笑眯眯吼，因为伊真行路好行，筋骨勇行，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这罐香姜白根补丸，就是咱食老会当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不但让你筋骨的用，够你身体的好，一罐足好的好产品。卡这个电话为专线，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哈。你筋骨足够酸痛。筋骨做无力嘞，筋骨吼安尼吼，即、這个逐工安尼酸痛艰苦的，你莫等咧吼连工派去啊，开来手术，该顾用顾伊顾伊骨质的用顾伊酸痛还好，好不好？刷卡助理该服务，等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 0800 77 33 55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迄经过酸痛是足痛苦的。大哥大姐吼，有一个特性，迄经过歹的吼，倒伫眠床，倒嘞啊，倒伫眠床，安尼冰来冰去，规暝困袂去。真侪大姐大哥足痛苦的讲，陈老师啊，我吼，迄经过头一倒伫眠床，就遮酸遮痛，遮麻遮无力，哦，足痛苦的呢。啊，这要如何是好？免哪够用？但你说来讲过啊，第一，你无福建，你无运动没用，你拢无出来没用，所以你要骨来做运动。第二，食中药。但你说来讲诶，因为你要食消炎止痛呢，你诶腰椎敢会坎紧？啊，你要固筋骨，食一寡保养肝肾、强筋健骨诶，不但你肝肾未受到影响，腰椎较未歹去，而且筋骨阁固会用。因为固筋骨诶中药，伊本身就会固腰椎。个过关过腰子，所以作者大哥大姐腰子歹，筋骨无好诶，那呢食中药就是上好的选择。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都对，用中药吼来过筋骨吼，筋骨吼较袂酸痛，啊较勇健，啊而且咧，肝啦心啦，哦较袂起有木牌。真正啊，古早人就是用中药固筋骨的。啊，你搁放了家己，逐工安尼倒伫眠床安尼，筋骨酸痛艰苦，还是行路袂行痛苦，是不是？咱时间先到电来。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药师吼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从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我看见吼，我来新北三重的蔡大姐咧问吼，听绿色和平电台新北三重的蔡大姐咧问，用陈药师幽门杆菌敢袂当为大便当中检查出来？幽门杆菌近目前的检查方式吼，目前呐的检验方式。第一，上直接的就是胃镜，胃镜当内医生先看你的胃有发炎无，幽门杆菌伫你的胃当中吼，会造成什么款的状况，甚至了解到胃相关会产生的问题，就是这幽门杆菌伫你的胃造成什么问题，啊，甚至伊会做切片吼来采样，看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感染，所以是上直接的。啊，如果无要吞胃镜咧？无要吞胃镜，即目前吼、哦、较准确的有两种，就是碳十三尿素呼吸试验，搁一个粪便抗原检查。像是要讲完听的讲，有大哥大姐讲，像是啊抽血检查、抽血检查、抽血检查是毋是会当检查是毋是有幽门杆菌？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幽门杆菌没走去血里面，幽门杆菌没走在血管里面，咱的血管里面如果有幽门杆菌就害了，细菌走去血管里面就害了。幽门杆菌是密在你的胃黏膜，胃黏膜造成到胃黏膜越来越薄，甚至胃黏膜就胃炎、胃溃疡，甚至造成到发炎，增加到胃癌的风险。简单来讲，幽门杆菌是密在你的胃黏膜里面，胃黏膜来滴，好、哦，这第一点。啊，那呢？陈药师讲，听众朋友听，那呢？先有一种抽血检查嘞。抽血检查一般来讲，好、哦，咱一般来抽血检查、血液检查，伊是抽血检查看你较早过去是毋是有感染过幽门杆菌。因为如果过去你有感染过幽门杆菌，那呢，身躯会产生抗体，啊，伊是检查迄个抗体。所以抽血检查，伊大概让抽血检查大概当了解着讲，你较早是毋是有感染？唔过唔知影讲，你的胃内底到底是毋是够幽门杆菌，无多正确的判定了解吼。所以只是做一个参考尔，做一个参考尔。那咧进目前伫咱台湾内底，就是目前如果无要吞胃镜。就是两个检查方式，好、哦，无要吞胃镜，就是两个检查方式。第一就是粪便抗原检查，第二就是碳十三的尿素呼气试验。啊，过来啊，像是要讲我听就没有听。哈，多啊，抽血检查是检查抗体，对不？啊，粪便呢？粪便是检查抗原。你用像是抗体、抗原是啥？这没特别了解，好、哦，因为大家说哈。讲的都要讲几点钟，不过你得了解的讲，粪便检查是抗原检查，好、哦、啊，抗原检查的讲，采集到咱的粪便样本，
吼、哦、来检查你是不是有幽门杆菌的抗原。那你一看血液检查差别的对，他多啊血液检查的讲，我可能我感染到幽门杆菌，我三年五年了，我身躯也够有抗体，身躯够有抗体，甚至五年十年，吼、哦、抗体也存在伫咱的身体大约嘞，几啊年的时间，所以就算讲，比如讲。来丹尼斯季节的听众朋友就听我。比如说我幽门杆菌感染。我幽门杆菌感染啊。齁、哦。我配合医生我吃药啊吃两礼拜药啊已经控制齁、哦、已经把幽门杆菌抬死啊。不过一年后我去检查检查血液。一年后我去检查血液齁、哦、抽血检查。血液里面同样有抗体。我幽门杆菌不是抬死啊。是怎样我的血液里面有抗体，因为抗体的存在足够。简单来讲，血液抗体检查的话，只会当了解到你较早过去是不是有感染，不过无多了解到你进现在你的胃是不是有幽门杆菌。那呢进伫咱的健保，吼、哦，咱的健保吼，咱进有机关节的物件，就是啥？就是粪便抗原检查。而且呢咱健保推动的齁但你说要讲我听众朋友听齁、哦、咱健保所推动的就是符合的资格你就会当做免费的粪便抗原检查它是公费筛检。所以咱的国民健康署是最近才开始的齁、哦、,2026 年才开始的。所以较早过去你嘛无齁较早过去你嘛无，唔过为着2026年开始，国民健康署提供45岁到74岁民众，一世人做一次公费幽门杆菌粪便抗原筛检，一世人大概当做一道尔。我咧讲听有吼，大家比较了解吼，一辈子只做一次。哦，啊，你讲小说啊，以后你都爱自费，哦，以后你都爱自费，哦。哎呀、啊，啊，当中的时阵，咱的健保署是为2026年开始提供着粪便抗原检查。好，啊来，这个当中的时阵吼，等下我讲碳十三呼吸实验给你听。那呢，请师来请问你，因为多少听众朋友在问嘛，我趁这机会甲听众朋友讲个清楚，吼、哦，就讲我一般我无想要吞胃镜，那呢你这上下多少丹尼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就讲你只要符合着资格，45岁到74岁，一世人终身有一次的机会，公费幽门杆菌粪便抗原筛检，一辈子只有一次，免钱的，一世人就一道的健保甲你付的，了解意思嘛？哈，嘿，啊，你即组做了，你的资格就无啊，以后你都爱自费啊。好、哦，以后你都爱自费啊！好、哦，哎，我讲你都了解意思啊。所以要做粪便抗原检查，你得一辈子只有一次，得47岁到74岁，你符合资格当去做。好，来第二，只要是要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分解一下，抗原检查含着抽血抗体检查差的对。我一旦我感染着幽门杆菌，我可能五年啊，我身躯也够抗体。啊，不过我感染到幽门杆菌，我咧治疗好啊，我去检查的时阵，可能我的粪便抗原都无去啊，粪便抗原都无去啊。安尼只要是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啊吼。所以来讲，粪便检查会当做参考，不过问题来啊，因为粪便抗原检查的话，其实也有真济。影响，吼、哦，有真侪影响，吼、哦，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粪便抗原检查，伊主要就是做幽门杆菌的抗原嘛，吼、哦，幽门杆菌的抗原，所以你如果，医生开药后你食，啊，你成功抬死掉幽门杆菌了啊，通常呢，抗原都无去啊，吼、哦，抗原都无去，啊，就表示讲，你就呈现阴性啊，就无问题。好、哦，啊，不过抗体也伫咧，所以抽血检查只会当了解到过去你是不是有感染，好、哦，含着粪便筛检无同款。不过问题来啊，
粪便抗原检查，你要做粪便抗原检查的时阵，你要了解到，因为足侪药物的影响检查的结果，比如你有食抗生素，还是食胃酸抑制剂，好、哦、抑制胃酸分泌的，搁一挂相关的 B 剂药，迄、那个药啊，拢有可能伫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假阴性，就是检查袂出来，结果。你的胃内底有幽门杆菌啊，检查袂出来，因为药物的影响，比如一挂胃酸抑制剂、抗生素，搁一挂特殊的药物，那呢可能会造成着假阴性。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嘿，我讲听众朋友听我，所以你要做粪便检查的时阵，医生会甲你，诶，迄个相关的护理师可能会甲你交代，你要做这检查的时阵，要注意最近，吼、哦，最近，吼、哦。是不是两礼拜来你有吃到抗生素，好、哦，你有吃到抗生素，还是吃胃酸抑制剂，好、哦，还是吃一寡特殊的药物？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因为这影响到检查的结果，好、哦，这影响到检查的结果，好不？好、哦，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后来哇，呼气试验，作者讲阿乔是啊，呼气试验是啥？碳十三的呼气试验，这是真好用。吼、哦，唔过碳十三的呼气试验较麻烦，就是讲第一，伊准确度嘛真好，唔过伊爱喝检验液、检测液，伊爱啉检测液，然后分去。吼、哦，啊你如果你无想要去啉检测液，那呢上无侵入性的，因为碳十三呼气伊嘛唔是侵入性的啦，它也不是啦，它只是要喝检测液。你爱啉检测液啊去吹气，好爱啉检测液去吹气，所以吹气试验是爱啉检测液，啉落了去分气，好啉落了去分气。啊，粪便检查是上简单的，就是收集你的大便，好、哦、用你的大便啊直接送检，好安尼了解吼，系、哦、啊，就是你慢慢啉检测液，好、哦、差别伫遮，好、哦、啊，种超市拿那要检查幽门杆菌，就是进目前。有效的方式就是粪便检查，吼、哦，像我刚才说的45岁到74岁，一个人一世人有一道的公费，吼、哦，啊，碳十三呼气试验是爱看，比如讲医生有甲你照过胃镜，伊发现到你有幽门杆菌感染，哪咧治疗好啊？是不是健保会当甲你付，就是呼气试验的钱，吼、哦，当中咧由着医生那边，吼、哦。由着医生那边来做评估，了解到意思吼，哎呀，了解到意思吼。比如讲，你确实你有消化性溃疡，就是你有胃溃疡，吼，合并着幽门杆菌感染，那咧健保可能会甲你付呼吸试验。啊，如果你检查起来，比如你无胃溃疡，你没有胃溃疡，那咧你有幽门杆菌感染，健保就不一定会甲你付啊。我讲了解吼。就是你的幽门杆菌感染可能有造成着胃炎、胃溃疡有严重性，所以健保可能会甲你付这个呼气试验的钱，吼、哦、啊，就是爱依照着健保的规定，佮进一步相关的规定，吼、哦，安尼大哥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哦，了解吼、哦，所以要检查着这个幽门杆菌，那呢第一吞胃镜，吼、哦，医生讲安排胃镜，吼、哦，这安排胃镜就是。医生也有怀疑你有幽门杆菌感染，拢会当直接胃镜，看你胃的状况，甚至甲你做切片检查，吼、哦，就是用直觉，吼、哦，健保户，吼、哦，医生感觉讲啊，你这有幽门杆菌感染的疑虑，吼、哦，阿姨要甲你安排胃镜，啊，做，啊，不过你就是爱吞胃镜，足痛苦的，吼、哦，啊，第二，你无想要吞胃镜，一个人一世人有粪便抗原检查一道，吼、哦，啊，第三，如果你有吞过胃镜，甚至医生判断你有胃溃疡的现象，那咧治疗后啊，会当做呼气试验，好、哦，会当做呼气试验。啊，如果你无去吞过胃镜，你无咧吞过胃镜，要做呼气试验通常较困难，可能你都爱自费，好、哦、了解意思吼、哦，通常你都爱自。啊，另外是啊，我抽血检查咧，抽血检查即会当抽出你较早过去是不是有感染着，无法度作为着你进。现主席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感染的遗骨无法度，所以进幽门杆菌就是三种，
第一就是呼气检查、粪便检查，啊个胃镜、胃镜检查，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哈。你只要是吼，只要是会公开过，听众朋友听就是，互恁规个拢有了解，互恁规个拢有了解。所以你想要知道你有幽门杆菌无？一世人你有一道机会粪便检查，好了解吼，便宜吼无条件的。无条件，只要你满45岁到74岁，没有条件的，你想要了解到你是不是有幽门杆菌，一世人我你检查一道，好了解意思哈。好，后来我看见啦，大哥大姐问题回答咪哈。板桥的周大姐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我心脏无好，腰子已经第三期啊，腰酸骨刺，脚有痛风会水肿，要食啥来改善？好，周大姐你免烦恼哈。但有事跟你讲吼，心脏无好，腰子嘛无好，这陈老师一直跟你讲。所以作者人讲陈老师，是安怎我心脏歹，腰子歹，心脏无好就影响腰子歹。你看作者大哥大姐拢安尼。陈老师跟你讲，大哥大姐，你吼心脏也歹的人，心脏无好的人，腰子较歹过。啊，心脏腰子伊需要就是 Q10。陈老师拢一直跟你讲，作者人讲陈老师。是安那心中有气需要 Q10， 因为有气在过滤的过程，伊需要大量的电力，就是立线体的电力。啊 ，Q10 会当提供着有气过滤伊所需要的立线体的电力。Q10 伊本身对咱四线体做。

0: 伊个跳动的时阵，伊个电力，啊，佮提供着药剂，伊过离的时阵，伊需要的即个电力。简单来讲，心脏歹、腰肌歹的人，你一定足需要啥？足需要 Q10 的，足需要的，真是无骗你，足需要的。一旦你心脏无好、腰肌无好，你腰肌要说先来就打一个第三期啊，佫歹落第四期、第五期啊，是不是？啊，第三期就是开始不及格了嘛，吼、哦！啊，不及格的时阵，即、這个时阵你无想要到时阵，哎、欸，腰肌也歹的时阵，甚至要限制饮食。爱低蛋白饮食，你会真麻烦；菜得个汤粿，你会足麻烦，是不是？所以你无想要到迄个阶段，咱就是药剂功能较维持，因为我都恢复啊嘛。所以药剂需要的 Q10 爱较高。你甲看哦，大姐拢符合着陈老师甲恁讲的，你看，大姐讲陈老师，啊我吼、哦、心脏歹，啊药剂嘛歹呀，啊结果腰嘛歹呀，腰骨嘛歹呀，骨头嘛歹呀，是安那？只要是拢跟你讲过啊，心脏歹，腰肌就会对你歹；啊，心脏歹，骨头关节就会对你歹。啊，有影无？拢对啊，吼、哦，拢对啊，吼、哦。所以心脏歹是那骨头关节对你歹，因为心脏的伊需要大量的 Q10， 心脏上大，心脏是国王，所以心脏讲我的 Q10 哦 ，Q10 先起来给我，国王先用。用剩的较有腰子，较有你的骨头关节用。啊，骨头关节的 Q10 无够，骨头的胶质就会流失，胶质就会流失，骨头关节就对你歹。吼、哦，啊，所以咱做侪人骨头是哪会生骨刺？骨头会生骨刺，唔是你的骨头才生骨刺，唔是，是你的软骨啊变去，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椎间盘软骨啊变去。所以造成到你的骨烧地、烧骨、烧磨、刺激生骨刺。所以老豆灸，做成讲啊，我老豆灸，我身高减三公分，就是你的软骨啊变去。啊，软骨啊先来变，软骨啊是胶原蛋白，就是 Q10 无够，伊就会变去，伊就会软去，软去就让你的骨头烧地、烧骨、烧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你这做重要，做大姐，板桥做大姐，第一，你 Q10 爱较高，吼、哦，啊，你钙质嘛爱补充嘛，吼、哦，啊，进购一个问题啊，你看哦，做大姐来，拢像陈老师甲你讲的，做大姐都要全部拢验问着，你看，伊脚够痛风，啊，你咱来知影一点哦，大哥大姐，痛风唔是脚关节无好呢哦，也痛风会损害着关脚的关节，关节无损的愈紧哦，因为痛风。尿酸的囤积伫关节嘛，啊胃脚开始嘛，吼、哦、啊痛风个引起啥？腰肌歹去，所以痛风的人腰肌咧歹都个愈紧。简单来讲，大姐的体质本身尿酸管的体质，吼、哦、啊尿酸痛风得爱搁食痛风药啊，搁增加腰肌的负担。啊本身做者大哥大姐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结果身体拢无保养。你心脏需要、骨头关节需要、腰肌需要、Q10 吼、钙质拢食无够，吼、哦。但你说讲我家做大姐，你的了解，你讲只要是啊，我上爱需要食啥，你就是需要 Q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啊，好不？吼、哦，安尼做大姐，但你说讲了解吼。阿、哦、公、啊、做大姐讲，阿个最正呢，阿有你腰肌歹的最正啊，我甲你讲过啊。心脏腰肌无好，脚都会水肿啊！你看做大姐，一项一项拢应允着。啊，简单来讲，就是因为身体拢无营养，保养了无好，心脏需要的 Q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无够，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做大姐报告，吼。后来赶紧的哈，陈老师阁看者，廖太太咧讲，陈老师嘴巴有干燥症，要食啥来改善？干燥症吼，陈老师甲您讲。干燥症通常袂为嘴巴开始，所以干燥症是自体免疫疾病，你唔是嘴巴的干燥症。干燥症这么麻烦呢？干燥症的本身可能佮爱用类固醇、用免疫抑制剂呢。啊，你唔是嘴巴的干燥症，叫口干症。口干症是虾米意思？干燥症跟口干症是无同的。干燥症是自体免疫疾病，口干症的嘴拢打打。长期一时啊，嘴拢打打拢无嘴烂，无嘴烂的人大部分足侪拢是你胃肠消化歹， 胃肠顾无好，所以嘴拢大大的时阵，第一嘴臭、口臭；第二胃肠消化歹；第三无嘴暖，咱嘴拢无嘴暖的时阵，食物件容易砸着、硬着。过来消化胃肠拢无好，所以如果是单单像廖太太在讲的，用巧是嘴巴有干燥症，嘴巴叫做口干症。干燥症是自体免疫疾病，可能你皮肤会打、身躯会打，甚至身躯规身躯拢会对咧发炎，甚至目睭会打，目睭嘛拢会出问题。吼、哦，啊，如果是口干症的，嘴打尔，那咧就是胃肠调理去，肠啊先甲顾好，肠啊免啊，用巧是免啊，我的嘴较袂打。第一，你爱家己做嘴暖，做这样你阿咩啦？用巧是我有口干症，嘴拢大大，所以我就一直啉茶，一直啉茶，拢无效，一直走便所尔。啊，现在你一直啉茶，一直啉茶，拢无效，因为你口干症唔是无水，口干症是无嘴暖，口干症是你无嘴暖，没有口水。啊，对，你的唾液分泌不出来，因为你长期胃肠顾无好。啊，用巧是阿边啊，食酵素益生菌。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嘴，把黏膜巩固起来，让你的嘴靠黏膜，黏膜保护你的唾液腺，唾液腺就较袂发炎，你的嘴暖分泌就较正常。所以口干症的人，第一生活当中你爱家己做嘴暖，第二爱改善你的胃肠，胃肠内底益生菌酵素爱有够，益生菌就巩固你的嘴，让你的嘴有黏膜袂打。袂打伊较会做烂，打伊就袂做烂。吼、哦，作者大哥大姐爱了解。好，啊哪呢？超市要问你啊，用超市啊，平常是变哪家己做嘴烂？作简单，就是嘴合起来，然后嘴一直叮当，一直叮当，嘴烂就会生出来。了解意思吼、哦，嘴烂就一直生出来，所以平常时就是爱家己嘴。利用咱的舌头伫咱的嘴巴搅动，刺激咱的大脑分泌唾液。啊，不过因为大姐有口干症，所以你咧做嘴暖，会嘴暖会较少，因为你嘴拢干干嘛，对不？好，我个人讲一道，口干症的人不是一直啉水，口干症的人是因为你嘴暖，唾液分泌袂出来，唾液腺拢发炎，爱重新改善你的胃肠消化，把你的胃肠益生菌酵素重新巩固起来。用巧是爱偌久，安尼重新巩固我的这个胃肠爱偌久，爱半年。现在遐尼久，因为你较早过去身体胃肠顾无用，所以益生菌酵素爱甲你停用半年。现在半年的时间，因为益生菌重新要伫黏膜附着，伊需要四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好、哦，安尼简单甲廖太太报告一下，好、哦、了解吼、哦。嘿，啊，你如果未要用巧是。我要来吃药啊，要吃什么药啊？我问你，口干症发炎啊，吃消炎的啊？啊，消炎的吃了嘞，消炎的吃了嘞，嘴个愈大，胃个愈歹啊，是不是？对不？所以是要调整体质，把你的胃肠调整好，这是真重要的。好、哦，后来屏东的黄大姐在问吼，伊讲超市进前有分享，这个过目睭的中药。会当配合着红枣、枸杞、菊花来炖，吼、哦，红枣、枸杞、菊花啊，加偌济适量啦。因为照实来讲，你炖是一碗尔嘛，你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过目睭的中药，吼、哦，就是这个过目睭的中药，吼、哦，就是一碗尔嘛。啊，一碗，所以你红枣有无一小时啊？你红枣一粒两粒，吼、哦、啊，配合枸杞是小时啊，啊，菊花一粒两粒。安尼来炖就够啊，足省的啦，吼、哦，足省的，因为你一家食一碗尔，安尼就够啊，吼、哦，哎，我讲了解吼，黄大姐，啊，过目睭的中药你加这来炖是足好的，吼、哦，过目睭的中药你配合着枸杞啦、红枣啦、菊花来炖真好，吼、哦，啊，你也无要炖，你就直接过目睭的中药直接吃就会当啊，吼、哦，啊，如果大哥大姐要配合鸡腿，我用啊，超市我炖一支鸡腿嘛真好吃，尤其要甲。你的后生祖囝顾目睭，吼，也是讲你要甲你的孙仔顾目睭，啊，你加一个鸡腿，加一个排骨，拢会动，吼， 啊，食素的人呢，会当用块乌豆啊，吼、哦，会当用块乌豆啊，吼、哦，还是用块豆腐，吼、哦，乌豆啊，豆腐，吼、哦，拢会当木耳、黑木耳、白木耳，吼、哦，拢会当炖，吼、哦，安尼了解哈，诶、哦，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哈。后来，永和的庄太太咧问，伊讲只要是胃溃疡、胃酸过多，看中医好还是看西医好？吼、哦，中医西医合并看。是安那，陈老师甲恁讲吼，哎呀，做啥讲？陈老师，看中医也是要看西医，中医跟西医因对着医疗的这个方式，吼、哦，对着身体健康调养的方式是无同款的。西医是针对着你竞争。吼、哦，来做处理。啊，中医是针对你的体质来做调养。啊，所以你也想长期胃溃疡、胃酸过多，比如讲你有胃幽门杆菌，哪类幽门杆菌来个太有戏啊？是不是就今仔等于说安讲的，一个人一世人有一道的机会当分辨筛检呢？好、哦，阿、啊、无你都爱去吞胃镜。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幽门杆菌太无戏，你胃溃疡要好就真困难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啊来第二，医生迄边、西医迄边有胃溃疡的药啊，来减少着胃溃疡所在，伊造成着胃酸的刺激，伊会抑制胃酸的分泌，来减少。啊，中医这边要做啥物？要做啥物帮助？中医这边会针对着你的消化，好、哦，针对着你的消化，改善你的消化，减少胃酸的分泌，来甲你调养脾胃。好、哦，啊两方面来调养。但老师感觉，一边是调养身体，啊，一边是针对竞争做处理，吼、哦，这就是无同款的范畴，了解吼、哦？啊，通常胃溃疡，是那为什么会胃溃疡？通常呢，作者在讲第一，可能有幽门杆菌感染，吼、哦、啊，第二就是长期拢搞紧张啦，放袂轻松啦，食物件急啦，食物件拢袂消化，改善你的消化，你就算讲你胃溃疡治好啊。你消化无改善，连讲胃溃疡个也起来了。所以真侪人胃溃疡，迄、那个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食这啊，无啊，过个也等啊。因为你消化无改善啊，啊，种消食啊，消化要安那改善，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酵素益生菌是中医无法度的代志，中医无法度开益生菌给你嘛，对无？中医咧，嘛无法度开酵素给你嘛。中医会当开寡帮助你消化较好，改善你消化。诶，中药来调理嘛？啊，你酵素益生菌都要靠家己吃嘛？好、哦，安尼我讲庄太太了解意思啊，哈、哦，好，简单甲庄太太报告哈、哦。后来彰化的黄太太讲啊，这陈老师讲过，后来好、哦，我搁看一下哈、啊。后来台北哦，台北的林小姐，好、哦、听暗时啊，哈、哦。这个电台哈，哎呀，杨超是两骨有开过刀，开刀了，常常感觉脚拢会酸痛，吼、哦、啊，这个有食开始食固筋骨的中药啊，吼、哦、啊，变后这酸痛还好，来我甲你报告一下吼，两、哦、骨有开过刀，通常像陈老师讲的，唔是开刀了你都袂痛，吼、哦，因为咧做者筋麻无力。哦，筋骨的问题，开刀是医生针对着你，引起着你生活无方便，甚至你身体无爽快的时候才做处理，唔是开刀了，你的骨头就用啊。但老师，请问你，我规支两骨，我的骨头，我的两骨，吼、哦，我的骨头，我手术了，我的骨头就变用啊？无嘛？医生只是把你的骨头带着神经会疼的所在，给你做处理，卖可以带着嘛，对不？啊，医生在做手术的过程，手提啊、架顶啊，用人工植体，还是灌骨就灌骨泥，以后会搁容易嘛？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啊，像是我手术半年一年啊，我现在又搁开始在疼，什么原因？就是你其他的所在搁歹呀嘛，啊进。台北这个林小姐，伊是咧讲，开刀了常常，开刀了后哦，开刀了常常感觉脚会酸痛，吼、哦，因为你讲无解清楚，阿教授简单甲你回答吼，脚、哦、会酸痛，脚酸跟痛是无同哦，酸是酸软出无力， 啊，疼是因为你筋骨骨去跌掉啊，所以手术了后你可能拢无做复健，所以你的腰腿拢无力，甚至其他的所在可以跌掉啊。医生来手术遐好的遐已经无问题啊，因为手术了啊嘛，对不？无跌掉啊嘛，可能你其他的所在阁歹啊。啊，所以陈老师感觉林小姐，你一个上重要的讲，你手术了，你可能你复健做无够，运动复健做无够，所以阁常常会酸痛无力，第一无力，啊第二阁会痛，吼、哦、啊陈老师烦恼你一点的，其他无手术的所在阁会跌掉啊。啊，林小姐阿妹呐，如果是两骨腰骨的问题，就是做日时啊做半蹲，暗时啊做桥式运动，啊来第三。如果你手术了啊，你拢规工拢坐吊的，啊是坐歪歪、坐机器、坐铁椅。像我甲恁讲吼，腰骨手术过尽量卖坐铁椅。什么意思？因为你腰骨手术过啊嘛，手术过啊了，手提啊架顶啊，你搁坐铁、坐机器、坐歪歪，其他的所在就搁互你更歹去。你也搁手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避免着你再一次过去手术。咱的腰骨不是手术了就较用啊，像是拢甲伊讲，食中药足好，中药固筋骨，互你强筋健骨，筋骨的用是真正食筋骨的用诶。啊，毋过大哥大姐，第一姿势爱正确，你袂当手术过啊，尤其腰骨手术过啊，腰骨歹，尽量卖坐铁椅。坐铁椅就讲，我坐咧铁咧，你怎甲铁看卖？铁咧腰骨就阁歪去啊，有无？所以你就爱坐好，坐好正。哦，腰爱挺起来，因为腰就容易无力哩。啊，第二爱做运动，爱做半蹲，日时爱做半蹲运动，增加着咱腿部的肌力。暗时啊，一定爱做桥式运动。林小姐，桥式来讲，你爱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把咱的迄个下背部、下背部的肌力伸展。爱做偌久？桥式运动你爱做骨来做诶，就是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伫空中。无力来放落来，有力来阁继续做，爱做足侪道，爱做真久，爱逐工做，爱持之以恒做，尤其腰骨歹的人，桥式运动是一个足好的运动，伊会增加着咱下背部的力量，下背部的腰力。啊，毋过你就是爱有信心，你爱骨力做，好无？啊，如果你是爱疼，对，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形成莫食大西瓜，吼、哦，甲这大西瓜砍咱的头。做一回我过假病，做一回我过倒病，甲悠悠我正。如果安尼个我都要缓解了你的疼，你都爱去配合福建师做福建，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林小姐报告，好了解哈。后来请这个跨界来，台南的杨大姐在讲哈，杨超是。免疫系统下降，皮肤干，目睭涩，啊，这要如何来调理？免疫系统下降的是你的抵抗力歹啊，你的白血球不高。啊，皮肤干，目睭涩的是你的身躯免疫失调引起着发炎的症状，导致着你身躯拢无水分去啊，一直咧发炎。啊，用超市安那边啊，目睭涩的食中药，因为中药滋阴润色，滋阴润燥。中心让你的目睭分泌目油，啊，而且中药吃了较好睏，你睏有好，你的免疫系统较会好。所以陈老师感觉台南的杨大姐，如果你是目睭涩、皮肤干、免疫系统歹，第一你就是睏无好，对不？啊，第二身体水分无够，因为女孩子上食安尼，女孩子尤其经年期过了后，身躯会容易干，头髪会容易烂。目睭会容易涩，啊！伫这个时阵，如果当食一寡滋阴润燥的，滋阴就讲，咱伫中医的概念内底，咱伫中医的概念内底讲，人生人五十岁过了，咱的经年期过了后，咱的身躯会渐渐干，天下万物拢是到尾啊干去，干去就燥去啊，就无去啊，对水分无，因为人是水做的，所以咱要咱。因为较早的人五六十岁就去苏州卖鸭卵啊，啊，真个人要食到一百岁，啊，伫生活当中，你一定爱会记一个足重要的重点。伫生活当中， 你想要让自己你身体的健康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要把水分摄入掉。身躯是怎样，我的目睭会开始打结啊，就是你的身躯水分无够啊。下多啊，是不是有大姐讲，只要是我口干症，口干症不是水分无够，是胃肠歹。啊，不过像大姐讲，只要是我目睭涩，皮肤干，这就是你的身躯水分摄袂掉啊，水分无够啊，所以你都要为顾目睭滋阴润燥的中药。现在中药滋阴润燥的讲补肾虚。中医滋阴润燥，顾目睭的讲补肾虚，肾虚的意思，顾你较袂老啦。较袂老的意思的，和你的荷尔蒙，荷尔蒙下降较慢的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尤其女孩子上明显，女孩子更年期，你听陈老师一句话，更年期来的时阵，你会开始做无爽快，你会考虑讲我是不是要吃荷尔蒙？更年期来的时阵，开始面潮红，开始感觉人做后发青的。会开始暗时啊做歹困，爱开始目睭打涩、头疮冷，吼、哦！啊，伫这时阵，如果我食一寡滋阴润燥的、顾目睭的中药，我有些好处。第一，面较袂烧，暗时啊较好困，人感觉身体抵抗力会较好，甚至目睭较袂打涩，身体较健康。啊，而且食寡滋阴润燥的中药有些好处，尤其针对更年期的人来讲，更年期的人来讲来食了，我身躯较袂烧烫烫。整个面较袂烧烫烫，我整个皮肤较袂干，头髪较袂落，目睭较袂干涩，暗时也较好睏，而且会感觉到更年期的过程，人会较舒服。过程会较舒服的原因，因为更年期来，咱就是荷尔蒙快速下降，快速下降，让你做无爽快。啊，中药滋阴润燥的中药，滋阴补肾的中药，就是补你肾虚。玻璃心理的意思来讲，主人啊，你荷尔蒙虽然无够啊，唔过我赶快把你的肾上腺调好，和你的内分泌正常，和你的水分袂流失，所以你就感觉更年期的时阵呢，感觉较舒服、较好睏，目睭较袂干涩，而且呢，头髪较袂落，皮肤较袂干，身体较健康。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你就是一个足重要的杨大姐，吼。你免疫系统下降，台南的杨大姐皮肤干、目睭涩，食寡中药来改善，真好，好不好？啊，简单甲杨大姐报告。后来赶紧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人生五十岁过足歹困。真正讲，超市诶，有影呢？啊，是安那我遮尼歹困？咱中医讲的叫做肾阴虚、肾阴虚。肾阴虚的意思来讲，人生五十岁过，你的荷尔蒙减少，所以你的身躯水分一直咧流失。啊，水分一直咧流失的时阵，水分无够的时阵，第一就是目睭干，所以目睭看久，目睭就会干、就会点、就会涩、就会感觉安尼目睭怪怪。哦、所以很多人看电视也看太久，目睭就干涩不爽快，有无？啊，甚至呢，很多人呢开始暗时啊就变歹困，吼、哦、啊，甚至头髪落、皮肤干，人呢做够起性地，人拢感觉困未好，做未稳定。啊，梁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伫中医肾阴虚这种肾阴虚的人，你呢就是食滋阴补肾的中药。啊，超市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火力金。火力金尤其针对着五十岁过的人来讲，伊就是一罐滋阴补肾，而且甲你即个呐，顾身体、顾目睭、顾好困，足好的一罐好中药。大哥大姐也发现着讲，哦，陈老师真正诶，食你火力金了，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啊，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较袂干涩以外，暗时啊，继续好困呢，人继续轻松呢，困会好，身体才会好。睡得好，身体才会轻巧。啊，陈老师介绍火力金，伊是一罐纯正的纯中药 ，GMP 的中药，品质有可靠，伊未伤腰子，请你放心。火力金就是咧滋阴补肾、顾腰子的，伊未伤腰子，伊会当甲你滋阴润燥、顾目睭，伊阁会当甲你补充水分，火力人较袂搞火气，火力人目睭较袂干涩，火力暗时啊较好困。 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五十岁过，你足歹困的，你火气足大的，人足大声的，甚至咧目睭足够大涩的，你听陈律师的口劝，你唔好阁当面啉来，逐工当面困袂去，变来变去，啊目睭愈来愈大涩，目睭愈来愈艰苦，啊甚至咧火气真大，暗时真歹困，当面痛苦，何必在当面啉来？陈律师会乎你金一罐1800块尔，甲食看麦。食了真好，你来听看麦。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互你金，不但目睭袂打涩啊，身体足健康啊，人皆足爽快。你来听看麦。
1: 叫伊都互你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公哥，
1: 叫今仔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来互你金食好哦。
1: 哎呀，趁迄度，是，啊，开哎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啊。
1: 开大万贵啊，都。
2: 安尼哦。
1: 刚刚那个炒只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有影吼。姐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我十几年歹困啊呢，我食你的护理金哦，真拢改善啊。
3: 已经吼，起码只要我老毛又较好，十几年也袂困呢，啊，我那早早改善啦啦，我来甲你谢谢。
0: 有影无？姐大姐哦，伊本来拢爱靠安眠药才会当困哦，伊讲哦，陈老师啊，安眠药啊，食够吼，真哦，一工困无3点钟呢，足艰苦呢。结果食咱的护理金，不但目睭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啊，目睭较金，较清，较平。搁较袂搞火气，暗时啊搁较好困啊，真会当困8点钟啊。
4: 我了你的福利金哦，
2: 谢谢。
4: 到现在已经第14瓶，
2: 谢谢谢谢。
4: 那你开始，你开始的时候，你跟阿公叫我中西合并了哈。
2: 哦，谢谢谢谢。
4: 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3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5小时，有时候6小时、哦、7小时，
2: 不要、哦
4: 啊、更好的状况的是8小时啊嘞。
2: 谢谢谢谢。
4: 所以我感觉你的福利金是足好，这你足好的足好的物件。
2: 谢谢谢谢，恭喜恭喜、
4: 啊我。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2: 感恩加油。
4: 72岁
2: 哦，加高加高加。
0: 有够好哦！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啊70、80岁啊，啊困啊，歹困啊，目睭安尼打涩，啊身体袂爽快，结果食你乎你金真好足济啊，有影无？有影吼、哦！遮尼济大哥大姐因食了好，陈老师要甲你讲，确实就是遮尼好用。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我吼、哦、自从食你乎你金了吼、哦，哦，我倒来就真好困啊，啊目睭嘛较袂打涩嘛，目睭继续清啊。真的，你的福利金真正真好，
5: 福利金甲大山通都用，
2: 真正赞。吃
5: 了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2: 是，
5: 我好困呢，
2: 真正足好困啊，
5: 吼，哦，倒落去吼，听落。
0: 有影无？有影吼，啊，人生就是安尼，当你50岁过啊，你看一下电视，目睭就安尼未敢去看，看伤久，看久目睭就焦，就酸，就涩，迄就是咱人咧老啊啦。大哥啊，大姐啊，啊，你讲陈老师啊，人拢嘛会老掉。所以咱进就是要咱老的速度较慢的，老的速度较慢来讲，50岁过人咧老的老真紧，啊老真紧的意思，伫咱中医讲的叫做肾阴虚、肾阴虚。所以你看去看中医，中医讲你肾虚啦，好啊，对肾阴虚、肾血虚，就是咱的肾上腺咧退化。啊，中药就是要顾你这肾上腺较袂退化，互你老较慢的，所以伊甲水分补入去。好，你目睭袂打袂酸袂涩，目睭顾好，而且呢，阁好你暗时啊较好困，好你人较袂搞火气。你不但会当1减2个顾目睭，阁顾好困，阁顾你人较袂搞火气，阁顾你身体呢加作用件。啊，即罐好你金较1800块尔，即罐唔食，你阁逐工逐暝咧变来变去歹困，你阁逐工逐暝目睭袂金袂清袂明，打涩艰苦，甚至人阁火气大阁痛苦，何必苦？是不是？福利金一罐1800块，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家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罐啊哈，0800-77-33-55。

0: 好来，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莫谈遐，逐工谈遐困未起，谈遐啉奶。陈药师来讲，困未起，足艰苦的，是不是？真正讲，只要是阿些那个困未起，你无感觉少年真好困，食老了较歹困，因为荷尔蒙的关系，荷尔蒙减少啊，所以咱唯一当做的讲，食寡中药来甲咱补肾虚。补肾虚的肾上腺，咱的内分泌，所以你食一寡即个补养肝肾、滋阴润燥的药啊，吼，不但乎你目睭袂打，乎你火气袂大，乎你暗时啊好困，个你人较袂老。你也无想要老遐尼紧，但就说来讲，水分真重要。啊，中药较做会到，中药会当甲你滋阴润燥，甲你的水分补入去，你较袂打嗦，水分较有够，人较袂火气大，暗时啊佫较好困，上重要目睭用较久。目睭会较好，好不？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吼、哦！这个刷卡助理拢在家你服务当中，电话继续卡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
1: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银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个经，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所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好，新历九月十一，古历的八月初啦呢吼，咱的月尾吼，古历的七月尾吼，哇，好兄弟啊，我来吃青草啦，啊，吃青草吼，大家依依不舍。较早一句话咧讲吼，大仙的王爷公，细仙的细仙的王爷惊，啊，我是惊啊，请你忙真正来。人讲好兄弟啊吼，拿来吃青草吼，当然。嘴讲嘴讲啦吼，应该拢收得吼，到站尾啦吼，得人传说吼，这个古历的七月吼，今仔开始就八月初啦哈，拜个天气无稳定吼，大家保重，而且你看这个温差真正有差呢吼，日时头吼，干那甲顶几工吼，日时头咧三二度三度吼，差五度六度啦，干那日时头吼。啊，暗时啊，吼，可能较有点温差。秋天真正小可有差着，听讲为今仔开始东北季风吼，较有感觉，就是早暗吼会较凉啦，吼、哦、较凉吼、哦。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你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站哈，台北市中山区叫做民权东路二段巷仔内一位林家树啊，这嘛人做店面的，虽然讲巷仔这巷仔吼，有啦大条大条，啊，伫台北市有诶所在，那做生意吼，迄巷仔摊巷仔吼，哇，有啦拢诶做店面吼好，这个所在听讲未歹，得伊这有一个捷运站啦吼，搁伫新天宫。都最近维修，最近维修，迄个新天宫，结果讲到这，我另外讲吼，人当初讲什么报元寿啦吼，啊白金庙什么地金吼较少吼，是不是安尼？报鸟车我唔是，新天宫吼人即卖调查，到迄个新天宫迄个人讲上爱拜李同斌这新天宫吼，最近维修几遍呢，几个庙吼小改吼。结果就是电抓小把电啦，哇！你看看吼，那是另外啦吼。到这个所在，我新天宫的捷运站啦，附近，伊这个捷运站吼，差不多走路两分钟啦。那这个厝吼，是一个新起的建案，就是新起一栋老厝吼，哪里起吼？结果张中道，就是因为起厝准乌地基嘛吼，边啊都要注意啊，对啦。上惊就是安尼啊。你的厝本来好好，伫遮，结果身躯边有人无缘吼，你起厝啦，做路啦，有诶无一大堆哇，真惨吼。结果就放落，大家知嘛，规个陷落啦，应该讲陷落吼。那么即间恁家厝陷落吼，就地基挖空吼，啊下边就无嘛吼，先林啦，这个厝主伊家己。有咧住伊人坐啦，伊人坐住这个所在吼，但是一楼做一间电话公司卖电话咧做生意吼，二楼在那这段吼，那么这阿姐住这个所在，甲这个头家娘啊，就这间电话公司的头家娘啊，较水，厝较相当好啦。大家开讲开讲，我先来讲你听，真正你会笑死。迄有当时啊吼，你人若无伫现场吼，迄个所在要发生代志啊吼，哇！你唔知讲当时第一时间吼，真系紧张啦吼。好，那么即马个调查啊，看个周边唔是讲哪一间县里面吼，有四间啦，有四间吼，拢爱伊小寡整理吼，而且有四名住户嘛，有住这所在一间住一个吼，有四名住户爱先离开住路下啦吼。好，啊长吼。这个厝主就姓林嘛，台北市长，就目前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外国现场，这嘛算大条代志啊。最近这蒋万安讲讲甲讲，你安尼发生大条代志吼，无一概看你惊较搞吼，啊，长吼这件代志一个发生，伊就随到位啊嘛，好好。这个厝主就底下讲经营啦。一定是安尼，我一定爱先讲哦，就个经营吼，啊都这绝对是甲这个建案，都这个建设公司有关系嘛。那无我厝好好，直接过那十年啊吼，较有可能讲伊咧起厝，我放落嘛吼，多少隔壁啊吼，当然台北市长为了安大这些市民呐、啊，台北市民吼、伊个讲无问题啦，这吼、我绝对政府吼出力吼斗三工吼，要走啊，这个厝主伫身躯边。敢问一句真大声啦吼！市长，你才讲会搞做会搞，当然这句话，那平常人咧听是无啥嘛。啊，都这不熟悉就是安尼啊。你答应个代志，才讲会搞做会搞，你茫答应个，我要无偌济帮助，诶，偌济资源吼，啊个特别这段时间大面钱的路线吼，啊，啥物补助吼，你茫到时阵人等于台北市政府办公啊吼，无熟悉安尼吼，你袂当安尼呢，所以讲咱要走进前，唔只特别各家，即个问一个市长，你才做会到，讲会到。最近常常看新闻吼，看迄个台北市长怎样吼，讲代志，个性无啥把握啦，吼，到即个民权东路来哈，我讲大家听吼，昨日发生的东西啦，到即个前阵，其实即个艰难吼，我咧想。哪要发生这个代志？应该是算真好，因为吼，伊都伫捷运站。你知影讲这厝，那多伫捷运站交通上方便，行两分钟就到位嘛吼，到一间天啦吼。但是唔是伊倒啦，是起厝起甲边个厝倒啦，甲到乌地基啊吼。到一间这个建设公司吼好，那么当地基因为乌一个坑，啊唔知我含来，准一直含来吼，除了一间。
虽然做电话公司应该做得吼，厝边隔壁嘛拢小可有变嘛，变啦，对啦吼。好，我讲给大家听，因为这个时间都多正中道，都多正中道咧，正中道饭的时间啦。吼，好。那么这间来电话讲岁数，这个电话公司、电话行嘛、电话店，吼，又请一个员工啦。啊，这头家娘吼，放伊出去食饭，用这个时间。好，员工出去吃饭哈，那么就头家娘哈，就直接固定哦。那么这头家娘哈，就是讲岁数，伊甲这个厝主的阿姐，厝主无住这所在，但是的阿姐住这所在来二楼嘛吼，啊一楼做店面做人嘛吼，头家娘甲这个阿姐吼相当好啦吼，啊当时就食中大饭的时间，所以唔知这个啥，这个头家娘吼，准开始可能家己有债吼，啊嘟嘟啊好，这个阿姐吼，迄、那个。来家准改家开讲啦，啊，都个开讲呢，啊，开讲啊，这都改正好，都住这所在嘛，啊，都落来吼，结果先听到啥呢？到这个头家娘甲阿姐有听到红砖啊，比你爸爸其实早前因都咧讲啊，因都讲爱隔壁咧起树吼咧挖地基啊，这也较细意咧，有任何唔对水报啦，你若有任何唔对所在水报，那无吼惊有问题嘛吼，所以因都足注意，真正长懂得吼。吃饭的时间，啊，就听到红声啊，改成咧哔哔哩哔哔两三声吼，嚯、哦！啊，这里、个、诶，阿姐，到这处处阿姐嘛吼，到这所在吼，到伊找工地主任，有啦，联络因小弟啦，因小弟就是处处嘛，这间厝的处处，台北小辉、靠辉咧吼，好，结果讲无到两句吼，楼底内面这个甲岁数的这电话行个头家娘嘛吼，就听到嘣嘣两声，本来是听到哔哩哔哔。啊，这个处处啊，这个几个工地主任，结果头家里内面听到蹦蹦吼，准赶紧走出来，打这个处处啊，这讲处帮伊啊，你甲看，差两秒呢，差一秒啊，差两秒呢吼，你甲看，伊比你白白因这个处处啊，这赶走出来，找隔壁迄个工地主任吼，啊，这头家里内面咧等吼，佮听到较大声蹦蹦两个，哦，伊赶走出来吼，准规种放落来啦。就地基陷落来嘛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当作咧做笑鬼做啦啊，啊处处生出来，找工地主任，结果甲岁数住家头家怎么，佮关照出来，差一秒吼，蹦蹦讲厨房爷啦，规个厨房搏一下吼，哇，就是安尼啦。这部出人命算相当好啊呢，你看迄边啦，做咧帮你地基陷落来，你想规个厝陷落来吼，人物件刷叮当吼，迄若真正地着。一个角度唔对就掉啦，长得出人命，结果好搞咧，长是无出人命咧。这个厝叫陷落来嘛吼，差不多陷差不多要较一米外，要两米，这等于要一楼高啊咧，就等于秘书我一楼变地下室啊咧，就安尼咧吼，伊个深度要较两米嘛，陷落来深度吼，啊其他这我来讲，这吼唔免讲啥，这顶起啊啦。这个规间厝空调、地基、电工、电器，我讲啊，什么人要去？到这间建设公司都先做起，上拄好，非得你到搞我厝啊，起好好等下，我厝的安尼百分之百做这里起厝，害我的地基流失嘛，一定是安尼啊！啊，无搞什么原因？我伫这已经滚了十年嘞，这不是盖新的厝啦，这已经直接滚了十年的厝，会当会做店面哦，二楼大人吼。偌久的厝都无代志啊，都是因为你咧起厝，起甲地基叫陷落来吼，啊就是安尼，唔只当时有真侪这个台北市政府官员出面吼，当面讲啦吼，这绝对要求建设公司甲什么什么哦，拢拢这个赔偿较清气吼，啊对就较补助吼，买走这个租住小弟就到位啊嘛，特别租住吼，甲讲市政你再讲爱搞做搞。蛮公公的哦，各做你选，啊！这台北市就讲，会啦，会啦，会啦，会啦吼，都涨啦，涨中头吼，伫台北民权东路嘛，哇！迄是即马咧讲，大家可能无咧短啊大感受，你人来伫现场，你就听讲迄个真正无地死人就好加载，迄规间厝总要陷落来啦，等于崩落来共款啦，哇！恐怖吼、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迄个香菇精啊，啊起哇啊真香啊！
1: 哦，啊你本来食哪样啊？
0: 啊我啊啊啊我本食哦，像咧诶，像咧那做一个工课哦，像咧会无舒服啊，啊我听你讲啊，
1: 泡泡浆
0: 啊啊像咧诶。反正个未舒服啊，足艰苦啊！我
1: 讲吼，哦，心肝胆，哦哦，
0: 我自少年做工就香菇精食保养啦，啊，迄 Q 的米吼，啊，咪真香哦！我只两三年较食尔啦，啊，然后迄卡半米啊来卖吼，起来食两粒半点钟就卖啊呢，
1: 哎呦，好夹菜，
0: 诶，够紧呢，
1: 哎呦，好夹菜，
0: 啊，然后迄个艰苦呢，经营先生，
1: 当然咯，当然咯，
0: 啊，然后你个人开也好，人救命呢，
1: 迄个经营。那熬够筋啊，熬白吼，熬硬熬酸吼，迄个所在诶，足硬咧，袂弯咧吼，人咧叫吼，足地袂弯咧。有诶讲吼，你是咧臭背上，其实毋是颔骨袂弯啦吼，那无就顶悬迄粒定定丢丢断，丢丢断吼，迄条血路啦吼，这条经营上好迄个关头，美国进口起源比较加特位，我定咧鼓励，那要甲。心肺更顾好吼，都爱源头这个起源比爱做起做吼，准教经营吼，人吼都零零零，袂安尼旧筋啦、麻痹啦吼，啊对你蛮难啦吼，啊对你安那酸痛啦吼，但是有一点足重要，那最近咱迄个特别做阿鼻炎，你比较侪啥呢？在咱的教学里向引导正常。

中华这个摄影来，这么严重哈？去用查掉，伫对呢手机啊，叫做社交平台。即马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平台用外口屏，大家拢看得到的手机啊，迄个平台哈，就是讲唔免得讲专门的拍杀拍杀拍杀拍杀，只要你若有铺物件，别人就看得到的哈。这个社交平台啦，吼，无特别的密码啦，大家看会到啦，吼，大家交钱，他拢无安尼弄嘛。这个社交平台，较早上这个脸书啊，叫做 Facebook 上大，即马吼熬脆啦，熬什么物件，对不对？好，伊伫伊手机顶管的写，就写讲吼，伊要开始偌清德，伊要开始偌清德几个月啊，要开始青鸟啦，吼，好，准去查着嘛，这个网络巡逻啊。网络巡逻，咱即个电信警察做侪啊吼，网络警察都巡着吼。你开车车呢？你要台西偌清德？偌清德啥物人？大家嘛知吼，都总统啊吼。伊要台西偌清德个专家规家伙啊吼，啊台西青鸟啦，就是这大家想嘛，知影是啥物意思啦？就是伊较反对就是民进党这边。你听嘛，伊就写呢吼，但是这。你安怎讲拢袂要紧，但是唔好写安尼啦。白纸黑字写出来，就犯人惊啦。准人这个网络警察巡逻吼，就甲直接就甲检举出来吼，就送甲检察官。检察官就按照刑法内面叫做恐吓嘛，恐吓大众，伊是侵扰是无固定人嘛，所以侵扰咪叫啊呢，是人呢。应该大家听有啦，我没想解释吼，是人啦吼，这个你讲恐吓啦吼，危害人家爱人性命啦吼，好，结果这个案件经过中华地检署检察官用刑法啦吼，刑法的恐吓吼，公共危险罪迄个恐吓吼，啊加迄个危害吼，安尼安全吼起诉吼，等于你长。规定，这个案件差不多半年前的代志啦，半年前吼、哦、开始研究了吼，昨甲半无做，当场甲放退，放这个摄影男主，我人讲啊，刚国的我是唔知啦，当然有可能啦，有可能，人家讲啊，刚国的迄、那个我讲这刚国的，就是政治理念刚国的，当然是有可能，但是咱也唔敢讲安尼吼，但是法官。不管你讲过不讲，法律这个物件，你袂当甲政治人做伙，政治反政治，法律反法律，做生意反做生意，有人讲无啦，公营即马拢搞搞做一伙，即马拢搞搞做一伙啊啦，无就较早讲什么唱歌的反唱歌啦，做业反做业啦吼，啊这个做生意的做生意的吼，啊不不不，啊都政治法律，即马拢差不多甲搞搞做一伙，当然你袂安尼想啦，袂要紧啦吼，我那会使啦吼，这个法官爱讲些理由啊。你要讲判无罪，人检察官讲这袂使安尼啊，这开始安尼，对不对？啊，这什么人物？你袂当，伊若真正去做，要安怎办？对不对？啊，特别甲判一个罪，判轻判重，就一定判轻啦，这绝对不能判重。但是你袂当判无罪啦，你判无罪，袂输干那国务啊？国务人讲，你大家现在起来讲要抬总统，要抬什么人？四个我袂讲啦，啊，条我袂答啦哦，就是安尼吼。法官，理由就是讲吼。伊是伫家己的手机啊，写无唔对。伊个手机个平台是叫做脆，甲较早脸书、感官伊所对，大家拢看会到，算公众个平台哦，算着公共场所对吧？手机啊内面即个脆，还是脸书即个平台算公共场所吼？伊讲写讲要台总统，要台总统规家伙啦，要台什么人，要台什么，拢讲拢要台，拢要台安尼吼。但是法官讲，啊伊敢有敲电话通知对方？就是你若真正已经犯着刑法内面的恐吓、危害安全呢的罪啦，就是要甲定罪，爱看讲伊是毋是真正有通知对方，我要抬你哦，就是当面甲你讲，还是敲电话甲你讲无嘛？伊是写伫伊手机顶管过瘾尔吼，所以讲无罪。有人讲安尼讲唔对，这唔对啦，我甲你讲啦，这绝对唔对。全世界上个民主、上自由民主国家伫对伫美国啦。你美国，你若写安尼讲要甲川普安那，我讲你都唔要对比，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你茫甲自由言论什么物件当作吼，世间啥拢不要紧啦吼，唔当安尼吼。那中华地检署检察官对这个判决当然相当不服，太啥呢？法官吼，表示讲，国家的元首的总统啦，伊正刚过做总统府嘛，
包括大个所在总统官邸吼，啊个身躯边绝对有对真侪公职的人员，而且是重要人物吼，行政院长啦，什么人啦吼啊，不，如果伊伫迄个手机顶管写呢，要台总统赖清德，要台国家或什么吼，那么包括伊身躯边一多诶，拢是重要的公职人员吼，拢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嘛。如果伊真正有做啦吼，像这个代志，你唔都爱甲发一个？你该种连发都无，等于无罪。啊，你无罪，未如敢那鼓励讲，大家拢凊彩个乱拢不要紧得滴啦，唔是安尼讲啊，是唔是吼？那么判决书法官是啥呢？伊讲伊顶管吼，唔是干啥呢？尔啦，讲伊要像个臭头红毛棍啦，讲伊要起伊，伊要起伊，伊要像个臭头红毛棍吼，起伊要抬偌清的，甚至规家伙啦吼，啊抬总统啦吼，啊抬这抬那抬抬这，佮叫伊比较好啦吼。那无吼，我下尾甲台，而且全台湾人拢要台你人啊！我会讲啊，全台湾人要台偌济种动作啊，都不要人来笑笑，伊拢当作大家变笑啦吼，要台死青鸟啦吼，上好是甲民进党出鬼拢全部台死了啦！你靠你讲安尼啦，对不对？你安尼，我会讲，你蛮敢来讲。嘿，有个人小家一个程度，真正遭伊做，那无说讲到，你看开车弄死人，后壁个门架，无，这对，迄个是伊已经小家一个程度，你无赶紧来处理，哎，这个预防性的乖啦、修啊啦、吼，甚至手腕吼，袂使吼。好，那么，经过这个人，这个网络巡逻，包括网友嘛看到，这足多人看到嘛，因为伊是伫吹吹，就是大家拢看得到。都类似咱的手机啊，无需要开钱，无需要密码吼，大家拢看得到 FB 啊，啊，就算公共平台，就像咧公啊咧讲话同款啦，迄个公迄个公共所在吼，唔得有人准甲检举，啊，当然警察我都顺掉嘛吼，准检举，啊，结果检举真正有熟悉啦，你看。这阮都已经拢伫手机里面个截取啊嘛吼，你个看太什么人，太什么人，太什么哦，太老总偌清的，太贵家伙啦，太青鸟啦，太什么会不成绩吼，鼓励讲大家吼，拢甲民进党所有全部拢太死了了对啊，你讲这个话开讲啊呢，而且是白纸黑字呢，唔上嘴讲了都无用呢，白纸黑字写伫你手机顶管，甲民进党所有太死了了吼啊。斩首偌清德，啊，佮包括所有规家伙啊，包括不一落地吼。好，那么检察官在咧讲吼，以往这个代志毋是无啊，有啊，足济啦。无共派，无共党，无共政治理念上，我都哦，较早吼嘛拍过两个月啦，嘛罚金2000块，罚金5000块，拢有啦。这你嘛爱甲发一个，你袂当完全讲无罪啦。你讲无罪，我甲你讲，明仔台电话条就差不多归堆啦，无罪哦。我讲我甲你讲哦，我无敲电话甲通知哦，我是搭电话条搭好算的呢。你讲公共场所电话条大家众人挂，这袂使。你手机爱找迄个平台甲 FB 嘛是公共场所，伊伫手机爱找甲 FB 顶管写只个代志，就等于伫公啊画大声红听同款呢，这艺术同款，那个就是公众。所在嘛，哦，迄电话条嘛算公共所在，你袂当讲啊电话条袂使，啊手机就使，手机迄个找就算公共所在。后盖哪去用判这个罪啦，吼、哦，比如讲我今日要杀死什么人，哦，我今日我都要让你死哦，这拢袂当恐吓，你拢袂当用恐吓罪甲我判。好，是安怎？因为我无当伊面讲啊，我嘛无敲电话呀，法官这里。判决书的意思就讲，这个人写安尼，讲伊要杀偌清德，要杀规家，要杀民进党的人，要啥不这样。我借问你，伊敢有敲电话当面甲这个人讲？伊有敲电话甲偌清德总统讲无？讲我要甲你恐吓，安尼讲无啊？伊是写规个就好啊。你后盖就这个代志拢袂当用，你即马啊哪你就甲新华迄个恐吓全部拢去掉啦。除非就是这个人，伊当你的面。在你的面头前，若无亲身敲电话，甲你讲，我要抬你，这够算恐吓罪啦。若无法官意思是安尼啊，伊讲啊，就写伊就写尔啊。伊敢有敲电话，实际上甲对象，就是伊要抬这个对象，偌清德总统啦，还是青鸟，还是民进党什么？当面甲讲，我要甲你抬好死哦，安尼吼，无吼，啊那安尼吼，
都算不对啦。所以我咧讲，我当时啊吼，这种政治、哪个法律，还是其他的代志，个法律，法律这个物件是相当重要、相当独立的物件嘛。所以我能讲，司法，司法是一个相当独立的物件哈。你任何代志都别当该夹做伙啦。政治啦，做生意啦，哈啊，什么什么有无哈？你那任何代志，该法律、事啊，这个代志夹做伙了，哈，都歹歹办啊啦，啊，都会分辨啊。所以有人讲，哎，啊，这个法官唔得甲那边迄感觉个，啊，都人到底会想啊？那无你该判呢？你该判呢？啊，得感觉个，人第一时间就讲爱感觉个，感觉个拢不要紧呢，这真正拢不要紧，但是问题你别当安尼写。你会当讲，我就想要做中国人，我就想要安尼，拢不要紧，哎，拢不要紧，用嘴讲啊，吼、哦，不要紧。但是别当讲，我就想要做中国人，但是我要甲台湾台死了，这都唔对啊，这都唔对啊。安尼大家当分辨吼、哦，这个叫是非分辨的地方。你会当讲你的想要从啥，吼、哦，我今日我想要做太空人，我想要做美国人。哦，我想要做中国人哈，我无想要做台湾人，但是我无想要做台湾人，我想要甲台湾人抬死了，后壁即句你都唔对啊，得着卡掉法律啦哈。所以有人讲吼，我当时爱有一个分辨啦，吼是非旁照哈，有一个分辨啦，婆阿婆是非阿婆旁照啦哈，人都大家拢认为唔对个哈，都干那独独中华，我讲哎，有个中华对啦，就是有个中华，中华法院的法官上高。判这种叫做高拐无罪啦吼，假毒无罪，放对吼，假毒开车无罪，放对吼，啊什么台死什么人无罪，放对，伊也无真正去台啊，有诶讲暗着死哦，你看开当判，就是种话，顶回吼，嘛一遍吼，几啊遍啊啦吼，就有人打电话讲，王爷啊，拢是中华诶法官啦，中华法官上好，甲人交加济啦，大家讲有罪，伊就无罪啦，就安尼啦吼，免啊讲。啊，伊咧做法官吼，当然会当公平啦，就是大家要加评论吼，这个做代志的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姐啦，小姐吼，我进要总去三个月去抽血追踪，我差不多追踪两单，我两三单，一关拢无问题。
1: 好，好加载，好加载，
0: 关拢无问题。
1: 真的真好，嘿，
0: 我开，而且我今仔日目卡去看报告，
1: 啊，你好，
0: 无问题，所以要办卡给你啊。
1: 好啊，你好，好，好，好，啊，你继续接一条哈，血小马卡给，就是咱的血小板是管理制作的啦，好，你去个接，伊就去会增加起来啊，哈，
0: 好，好，好，好，
2: 那要过关，到咱的维他干吼。好用，这做杯到40年啦，30几年吼，就讲维他干吼，德国的处方，那维他干内面就是全世界连瓜蛋医师都认同吼。植物内面上好过关，叫做苦荠草，叫做澳洲草吼。人澳洲一边医生拢解讲，叫做澳洲草，其实伊的学名叫做苦荠草吼。做萃取上好过关吼，维他干，咱的关药外口边吼，我写一个啥？这两三个衫，定定吼，身躯这个白上药，这是通常肝不好的人吼，一个上界通常的现象吼，定定臭嘴角，定定嘴巴干，定定目屎干吼，那不得呢？个性唔在对咧，压压咧唔对吼，都肝底下咧无啥对吼。维他干，那个外口写一个衫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台中最近哈的金针花，包括装修都都这个处理的经常哈，我那特别的特别哈，好用特别的这个机会哈，都是家属嘛，也当看监视器，我讲这个代志哈，愈看愈伤心啦。就是台中迄个护理师、迄个护士啊，叫一个唔正人开车吊工甲教死吼。有人讲，本来开始当作车祸，是腰小骨发生车祸，啊，第二遍工教死，结果唔是车祸呢，连第一遍吼，伊都吊工开车去共撞呢，都这个护士吼。那么人都即个啊，即个经过两工问话，检察官连续两工问话，伊拢讲吼。当时伊无伫车顶啦，事实是安尼，伊当时并无伫车顶，就伫外口食薰啦吼。车边嘛，伊讲这个护士当时在下班，就甲伊小先生半暝点外嘛，半暝点外迄个时间吼，甲伊小先生的时吼，就伊看了讲这个护士吼，甲先小哥咧个踢笑吼，就是袂输讲个那个囡仔个踢笑吼，安尼真袂爽得滴吼。结果就是安尼，唔只家属要求嘛，是不是咱往看监视器在翕到嘛？伊这就一间西门头前啊，一间超商的头前吼，这个所在吼，绝对监视器吼，人我来特别温顺，就是有四只家属，尤其什么人？这个小妹啦，这个护士、护理师的小妹哦，甲看，伊讲我拿这盖小什么先生，连额头都无额头啦，伊你看起来迄个人扮都无啥得拄好，我拿这。做护士，伊特别伊大概伫遐小心心迄个时间吼，连额头都无额头，反正真正目睭小个叫一下先啦。伊人人总是爱看路嘛吼，但是伊无额头吼，就是你敢会讲这个时阵，我那这是咧个踢球啦，你甲你秘书干呐要对你不利啦吼，安怎样一大堆啦吼，哇，安尼有人讲吼，你若要甲这种人相见吼，都气死也无伤啦，真正有影吼。啊，这个姓林的都凶手嘛，发生伫。台中区六船东路这个所在，伊当时就只食薰，甲伊小先生当时就这个查某护士吼，安尼行过，伊看来讲，这个查某护士吼，嘴角笑笑，秘书敢那讲，你甲他踢笑啦吼，你看我个性，无什么，当然又甲伊有一台变如的车啦，我讲，是你家己想的导演咯，演戏哦哈，家己哪想？上届其他人就是，伊认为讲，既然你给我踢球吼，看我无得滴了吼，伊就照讲开车。当时人翕到第一时间，唔是发生车祸，是这个查甫说人惊伫斑马线顶关，伊是为后壁来个弄呢，伊吊竿为后壁来个弄，反正就死呀啦。咱讲事实，第一遍就死呀吼，但是伊又阁唔甘愿，伊想讲，反正无死，准伫头前咪做路，阁洗完头，阁到第二遍嘛，所有的人哈，家属唔免讲，所有的人都出面，什么协会啦哈，什么这个犯罪团体什么会啦哈，弄出来讲，这个都是犯罪里面的上界严格罪啦。那犯罪的这上严格，无比这较严的啦，无比这较恶劣的对。所以讲，有人讲这个哈，那无死刑哈，反正叫变得哦，对，叫变得，犯人叫变得，是不是？我是唔知。这个也无死刑吼，所有的团体都出来讲这个开车这个啊，这个开车共弄起火烧，这个也无死刑吼。反正真侪做在用冰刀啦吼，哇，那边阿讲吼，法律都出牌讲咧吼，台中这个好，咱稍等开放电话，较好接。那有产品啊，药房吼，有要跟咱服务所在吼，询问吼，就电话抄起，0800-8688-999，0800-8688-999。当得到使用，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美国联准会 FED 在下周召开利率会议之前，市场明显呈现观望气氛，再加上美股齐跌，台股今天在盘中跌了将近千点，加权指数中场收在 46,184.85 点，跌了 755.64 点，跌幅 1.61%， 还是力守月线 46,025 点之上，成交金额新台币 7,219.08 亿元。台湾小将潘采臣、李佳薇在八月底取得今年十月荷兰体操世界锦标赛资格，但体操协会以行政程序急迫为由，在没有告知教练跟选手情况之下，直接回绝世界体操总会，而引起争议。运动部在今天发表声明，将会依照国民体育法启动后续处置，要求协会撤免负有主要责任的秘书长。被视为军中警察，负责军中风纪纠举、军人违纪查查的宪兵指挥部，今天爆出负责守护央行224公吨、价值超过 1.7 兆台币的中央银行乌来金库的宪兵205指挥部601连，爆出官兵大规模集体线上签赌案。宪兵指挥部证实此事，指称有官兵在营内玩线上博弈，目前已经将涉案人员及时调离现职，并且移送新北地检署来侦办。劳动部今天表示，今年最低工资审议会议将会在9月24号在劳动部来召开，邀请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外界预估将会连续第11次的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18年没有修法，目前进入立法院党团协商，多个障碍者团体的代表今天是到卫福部抗议，提出服务不限缩等三项诉求。卫福部表示将会持续沟通，评估裁员跟政府可以支援的程度，兼顾需求。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台湾晶片要增加关税，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接受访时表示，我们都非常以台湾晶片产业为傲，不过现在的台美关系有一点状况，希望政府可以赶快修复，不要波及到国际台美关系的相关产业。2026年第44届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将会在9月20号登场，今年有来自38个国家地区451名国际泳士来参加，另外有197名身心障碍的泳士报名，共计1796队，多达21700名的泳士共享盛举。南投县副县长王瑞德表示，今年首度导入实名制双晶片安全管制的措施，并且首度颁发完成泳渡奖牌，希望每位勇士都能安全健康，而且充满纪念意义的完成这场年度盛会。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水气增加，而周休二日东北季风稍稍减弱，环境风场偏东风，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温度在北部是25到33度，中部跟南部是25到34度，东半部25到30度，早晚偏凉，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咱时间到帮挂手刷了吼，哇好啊，电话拢怎么发了了？我来变出声讲，我就电话发了了吼，不要紧，你若不爱唱刷吼，咱都来等我报挂啦吼，若要听刷来吼，若无多，我一定爱出一个声，这波咧尽量咧吼，若不爱唱刷的稍等，我报挂。这个讲吼，啊，若无这个时间，咱开放一个，咱可能的时间会较好接啦。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来来，我听一个来，喂，
1: 喂，
0: 你好，我丁莹。
1: 嗯，我请问你一下吼。
0: 好。
1: 我这卡底吼。
0: 嗯。
1: 用全湖南啊写的安尼，安尼什么电煤机安尼，啊，这卡底拢安尼。
0: 啊，行路行路会擦。
1: 这是安怎的？
0: 行路敢会擦？会擦擦点点无？
1: 哎呦，会疼疼，啊吃卡种豆硬硬啊麻麻安尼。
0: 血行袂落去呢，血行袂到位呢。你那伤严重，爱先去医生看者，两脚拢安尼吗？
1: 嗯，两脚拢安尼。
0: 食，你讲你食真型？
1: 有呢，啊，不过即阵啊，无啥无，怎啊咱该食白？
0: 爱食真型啦，上听我的话。
1: 敢食真
0: 型就使。食真型花较上海的，上海上迄个是尾流啊，咱人个尾流啊，上尾流的所在
1: 啊，吼。
0: 迄真型无放掉啦，你个唔得偌久无食，你个加顿个食，加顿个食呐，哈，好不好？你家己想人啊，
1: 点点银子安尼，做为哪点
0: 银子？迄个花都捡袂落去啦，花都捡袂落去吼。
1: 花都捡袂顺的吼。
0: 食真型好不好？上听我的话
1: 吼。敢食真型就使哦。
0: 食这得先食这得哈
1: 哈。先三顿食。
0: 三顿食，一顿甲食一粒，先你为一粒开始食，三顿拢甲食一粒安尼。
1: 一顿食一粒伤少啊，迄红安尼啊。
0: 不，你。
1: 啊，过咧食人些会疼咧。
0: 啊，上我来讲吼，咱人生有滴个毛病，唔是讲一日就解决掉啦，唔是讲一日就全部解决掉哈。你先一顿食一粒，照三顿安尼食，好，好不好？先食一粒，白甲甲讲，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好，看麦。
0: 好。
1: 啊，我嘛是讲即位咯，我拢无创个无。你啊，无破工也袂少，也袂安怎啊？硬硬擦擦啊，麻麻。
0: 哎，食真凉好无？食真凉哈，好无哈？先食安尼，我甲你教安尼吼。啊，食一日白甲我讲一下，好无哈？好，哇，有个伤久吼。来，现场电话去等一下。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因为都要起来讲啊哈，得先说，甲讲好叫喂喂
2: 喂，
0: 你好你好，我丁莹嘿。
2: 啊，你好，我请教你哦。
0: 哦。
2: 我有生肿瘤啊，啊阵拢咧化疗，啊阵有咧买你的金莹那个啊加 Q 也比咧加，迄个会使加。
0: 哎，不要紧嘞，不要紧。
2: 化疗。
0: 没，不要紧，不要紧嘞。哎，等到较别安尼麻呢，但是有副作用啊。那这个时间有副作用吼，有当只卡手背较个麻啦吼，啊，迄个心肺部分我那较够喘嘞吼。你个食不要紧的哈，好不好？
2: 食不要紧啊！
0: 不要紧，家你即马咧化疗完全无。
2: 大手开穿啊，都无
0: 事啊。对啊。
2: 啊，个迄个好化疗
0: 啦。对啊，就要做强一点，你化疗的副作用介大啊，好不好？啊吼，还不要紧，还不要紧无。嗯。
2: 食不要紧
0: 啊。没看挨着没哈哈，你用心哈。
2: 大化疗
0: 也无关。哎，无关的哈，好啊，好。好，来，我来到家啦，那买个宽户吼，不爱上山，不要跟我报关的时阵卡卡，咱就接来算了吼。好了，谢谢，好，来，过来听一首歌，咱稍等，规站再来开讲新闻。

唔知你敢知？伫咱苗栗吼，苗栗个湾里吼，有一个所在，就今年多一遍的夜市。今年365天多一遍夜市，这来会好啦，因为生意好个。就从7月2号鬼门关，伊个夜市个名吼，特别甲号做鬼门关夜市。我讲吓死人！鬼门关就鬼门要关个进前，昨吼到通常是讲到十一点啦，我来讲啊，加班时阵上啊12点个来比较紧，就是讲到迄个昨个暗时啊半暝啊吼，到11点12点吼，到鬼门关起吼，啊昨到上尾一天嘛，迄个月尾吼，鬼门关进前吼，就是买好兄弟吼，你食一下呢，较菜头嘞吼，叫做鬼门关个夜市吼，伫对伫苗栗。万里啦，这个所在哇，一年多做一遍的夜市呢。迄人差都差咱个估计，昨吼这个夜市吼，鬼门关夜市，这过哪年啦？是大家唔知尔啦，真侪人唔知，但是嘛真侪人知吼。那当年的7月尾上尾一天哦，一定要上尾一天吼。迄个夜市吼，到这个所在苗栗苗栗万里吼，昨人个估计吼，差不多人到10万人啦。我讲诶，讲好好，我硬啊！你开特别讲安尼，人差不多10万人，十万人的夜市是偌大场，你敢知啊？那十万人入去迄个所在，夜市是偌大场咧？好，我讲啊，够啥？够黑乌？好兄弟啊，咱上尾一工要关灯以后，伊这条工就是鬼门关进前的夜市，所以讲难过。好兄弟嘛，那拢会过啦吼。下晡差不多4点外开始哦，惊倒人叉，迄人吼，路那无风无倒啦。当年都鬼门关进前吼，鬼门吼，这个要关起进前也是吼，一年多做一遍尔咧，一年多做一工，啊是安那较遐侪人，因为单位足侪。一般来讲，那各管区拢有夜市嘛吼，迄、个夜市啊啦，啥物话啦吼，这个夜市啊商店啦，不管吼。人在人号名就是类似安尼啦吼，迄大吼差不多袂超过100大，伊即个鬼门关即个夜市吼，苗栗湾里吼差不多要到400几大，400几大你甲看你选择个物件都有够侪嘛，啊你买物件有够侪啊，所以讲人就侪啊，昨吼即个400几大即个鬼门关夜市伫个苗栗湾里，哦人是差人个估计啦，上无钱十万人入来啦，全台湾哪知影都。到来啦！我唔知呢，我到怎个知影呢？我则靠这个牙齿，而且我想讲，你号这个名鬼门关牙齿，啊唔到鬼门要关到上尾一间啊，吼、哦！啊一年唔到干做这边啊顶呢？伊一年内面多做这边啊呢？这个牙齿你个看偌厉害？啊人差啊哈侪，迄、那个单位要来只摆摊，都可见讲都在赚钱嘛。个有人嫌讲啊差嘛，我唔知讲今年人。这么多，今年吼特别多人，今年超过10万人啦，10万人入去这个所在吼，哎，有话讲，我款这个物件会当卖4-5万都袂歹啊啦，一个单位嘛，才几千块嘛，哦，上侪有你1万块啦，哦，我会当卖4-5万，伊讲欠款一个伤过少啦吼，食的啦吼，美食啦、饮料啦，什么哦，什么物件都有买3个啦，有诶无知道第四套的啦吼，这个是一年一遍限定啦，唔知恁知唔知？不要紧，我即摆甲恁讲，明年阁有机会吼，身体阁好吼，明年阁有机会，明年古历个7月吼，上尾一天哦，一定爱上尾一天，进前后边拢袂使吼，就是鬼门关一天吼，伫苗栗湾里有一个叫做鬼门关夜市吼。鬼门被关进前的东江的夜市吼，这个所在吼，这当讲是上闹热啦，上闹热上侪人的夜市，昨人家估计上无这个夜市吼，钱要到10万人啦，啊这大条街啊，有够大条，就条讲要有恁来遮买物件、食物件啦，有诶无吼，400多大，通常啦夜市啊吼，你搁较大条夜市啊吼，差不多200大、100多大、200大都有够侪吼，伊这差不多400几大啦，怎个呢？但是一年都做一遍咧，足厉害咧！一年做一遍吼，人大家都烧钱咧，就表示讲来绝对有生意啊！你甲想看卖，10万外人全部钱的也是也靠去无生意咧，是头够厉害吼！啊，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讲白讲讲，8689999。

0: 好
1: 就好哈。
0: 我食，我今今这保养，我食一日拢食两粒。
1: 安尼好啊，安尼好，嘿，个个看来看来安尼，嘿，个看来看来。
0: 八年啊啦，
1: 头壳拢好呀哦，
0: 拢好呀。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我要给卡要跟你讲，
1: 嘿嘿嘿，哦，
0: 我给食八年啊。
1: 安尼吼，
0: 我头壳都疼五十年啦。
1: 安尿喂，哦，啊拢
0: 食，
1: 啊即马拢好呀，哦拢好呀。
0: 见到你，把看我开。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好，谢谢。

啊啦，啊对啦，酸咖呢，遐酸啦吼，那无就坐袂掉呢吼，那无得下边路吼抽几条，脚对脚都旧紧的啦吼，麻痹啦吼，啊，改成酸咖吼，就全部禁用啦，全部禁用，甲你改观吼，甲较轻啊食嘞，禁用的只吼，就是食咱火内面袂去。桂圆其他掉嘞，而且真正人做过实验的哦，真正这个生活的物件，你长期甲过吼，血流通通了吼，有一个问题，就是头壳记忆就好。老大人啊，即马上惊头壳记忆无好啦，人啊食老上惊胖伊吼，哇，找无人吼，都得力的真正爱甲食一个长期，甲食长期吼，恁的记忆。就过开掉吼，真正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吼，讲个对不对？指定个房指名，那不上在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在屏東一萬男主啊，身軀有一條差不多三兩外，要到三兩半吼，金寶蓮吼。但是最近

那个郭富公吼，哎、欸，迄、那个叫做虚拟货币，什么比特币啦、泰达币啦吼，这个物件吼，真 OK 吼，讲要改成固定的金嘛吼，换做虚拟货币啦，就较能联络讲，哎，买吼，好，人家约出来，我会讲吼，这真正无熟无识，伫手机来顶管。讲讲，伊就想要买咧虚拟货币吼，啊，我才有金啊，金巴人吼，趁活动吼，啊，看会当价值偌济虚拟货币，伊要买泰达币，我讲大家听，可能大家对这个介绍吼，介绍无虾米概念吼，好，那目前市面上上界流行个泰达币啦，大家上爱买吼，迄个泰达币，这真正当买哦，伊是只虚拟，伊如果无真正这个钱，但是你若用咧。那个电脑，那个密码吼，哦，原来你内面，这个电脑密码内面吼，有偌济泰达币吼，伊这一颗一粒啦，因拢讲一粒，啊，咱个讲一颗啦吼，伊一颗的泰达币，就等于美金差不多同价值啦，目前啦，当然这个起落吼，甲钱同款，甲汇率同款，伊会起落吼，内面三十几个，就一粒就差不多比代表差不多三十几个吼，啊，即马就差不多甲美金同价值吼。安尼，讲会当话话真好好。那，这个人来讲，我这特别俗哦，别人吼，起较悬吼，我这无吼。那你的起码三两半吼，可能会当话我这这个泰达币吼，两万粒就是两万块嘛。啊，那安尼就变作那话做美金的计价吼，那一粒。就是三十几块嘛，对不对吼？安尼等话买加五六十万嘛吼，就安尼哦，欢喜噶，双方约伫一个超商桌啊，买起面吼好，为着要这个甲对方骗哦，骗一条金嘛，三两半嘞吼，一条金嘛吼，原来袂少钱嘞，三两半的金嘛吼，准伫超商所在桌啊，超商即毛咧食饭个所在啊，迄个桌啊吼，来。比海这个冰冻的男主到现场，甲看讲哦，对方内行呢。哎，对方假石头啊，吼，都讲要用酒精灯火烧啦，吼啊，这个真金嘛，假金要捉着人假金嘛，用烟啦，用啥用铜吼，假金嘛吼，啊，都会惊恐变吼。那么这个冰冻的男主看讲对方的动作有够专业，安尼哦，物件太贵，酒精灯点嘞，讲伊要严啦。就是要验金啊，到底是真啊假吼？一个到位，这个冰冻的男子吼，无讲一句话，那个讲拔来，我要验看卖。伊准甲破人三两外破人，随拔来吼，交对方的手，伊就底下看咧去拍火啊，伊咧看酒顶顶咧火咧烧，要烧一个金啊，鸟咧！迄对方手一个接过了吼，一口个伫咧看火吼，人就走咧龙。你看这搞这波。你不是跟我说要验金吗？你要验我的金吗？到底真的要用火烧，能够真金不怕火炼吗？用火烧吼，不是好，我个广告有够专业，未做足内行吼，未刺你的金吗？验你的金吗？用火烧啦吼，我知影讲这个到底烧了到底了，知影你这真金嘛假金嘛吼，结果唔知讲我金破炼三两外呢，包括你一个客过手，也无假小船做你走你龙，哇，船水薄嘛。警方昨天转去小组，总共抓到四个人，为着要抢这个金啊，讲得个四个人攻击啦，哇！我讲三两块金啊，吼，有那袂少啦，三两块金啊，吼，那当买差不多五十几万、六十万差不多啦，吼，那价值我那袂细掉啦，吼，迄个四个人攻击，但是四个全部统统抓到啦，按照抢劫罪嫌已经以上，我帮你看，我跟你讲，即马。金嘛吼，有个性卡落淡薄，但是吼，拢起起伏伏。金嘛，我咧知影，大家拢知嘛。金嘛吼，爱注意，因为金嘛这个物件吼，哇，实在啊，个比以前起大价啦吼。苗栗伫昨日有来讲这个时间，冰冻一件用骗的，金嘛起来我烧看卖，看是真诶无？一个客过对方的手吼，那就走啊啦，烧你的鸟呢，连烧嘛免烧吼，哎，就抢伊吼，做去伫庙咧公馆啦，讲有人挂一条，换了二十几万的黄金破链吼，伫暗棍，换了两万呢，两万呢，二十几万，一两万这个黄金破链吼，结果桥都被男主拍到啊，为后边靠位吼，为暗棍都甲踹下啦，哇，踹一个暗棍很长咧，惊到人吼，
结果抓到了，抓到长都抓到了，做去厂嘛，长抓到了，都五十二岁生过有前科的男子啦。啊，上村镇到庙了公馆一间庙后壁边，看人有兵将，较侪人伫遐就单位嘛，伫这里买物件吼，一个桥都把靠伊了。看，都伊拢专门上村人暗棍，真正有人挂破链，这个起码破链哦，这条袂细条，有那差不多牛蛙二十几万吼，一个奥托拜为后壁骑过了吼，哎，这买靠功夫咧，你讲奥托拜你骑啊吼，要共抢迄个暗棍的破链吼，哇，这买训练过吼，因为上村村奥托拜骑了后壁边吼，过暗棍唰来就断哦，哎，唔是暗棍断啦，破链断。暗棍啊，断了在嘛吼，啊，抓过了吼，结果暗时就睡了着，啊，人以上发班啦，哇，注意注意，这起码这个物件最近哦，啊，个算足悬的介绍啦，那出去外口边哦，唔当瞎人抢。我讲啊，做歹人是因唔对对啦，对唔对啊？因要做歹啊，但是你瞎人抢吼，你咧现动动吼，有当时要那。真无啦，发生代志吼，佮来报就歹报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再我来听重点报吼，这首叫做《鲁冰花》啦。迄、那个男主角叫做古阿敏啦，最近足流行，不过听上我讲点几条歌，叫做《鲁冰花》。

0: 头壳安疼吼，啊戆哦，啊头下头戆，啊啊头疼，啊这个情形吼，食第二罐、第三罐还未知啊，啊食今麦食第五罐啦，食啊差不多济。
1: 哦，差足济吼。
0: 啊，我出门奈安尼哦，安尼，安尼跟小姐小姐咁要破安尼。
1: 对啊。
0: 迄个没事嘛？
1: 对，想要破。
0: 剩袂，我不是我爱剩袂，就嘛嘴嘛，安敢要破安？
1: 嘴甲真破，嘴甲真破个破个，迄就是无够维他命，迄是肝啦，肝咱的维他命无够，嘴甲定定咧想要破干啊
0: 咧。
1: 你甲食一个维他干，你甲买一罐维他干，等下食就好个样咧，
0: 啊。哎呀，啊，我有买 TMV 啊，
1: 个真
0: 行啊
1: 咧。哎 ，TMV 啊，你讲你即马头壳食了，即马拢好个样。
0: 哎，头壳，个舌头拢未疼，
1: 哦，安尼，啊，你甲买胃路都爱痛啦，哦，身躯安尼奇怪。啊，无去刮掉啊，无去弄掉啊，开内面吼，会硬啦，会慢啦，算到内面边吼，都血路啦，袂过啊。但做比了，恁听恁知影吼，水沟路那袂过，迄个所在吼，上高生芒当落红梅啊，阿杂物件吼，规个吼，底下吼，迄水沟路那通通通，你个看水沟清清清，阿无臭味吼，到咱的公路吼，真硬一定爱吃，真硬通通通，包括真硬歹困，暗时歹困眠。老大人啊，歹睏眠；老大人啊，无记忆，较袂安尼后盖出去放也唔得得。到咱的精英，甲食一个东西，咱脑底记开掉吼，真真假假迄个真哦，幸运的幸，精英吼。那无上帝甲你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下晡差不多要下班的时间吼，我做四五点来，通中立叫做农民南路吼，唔知当地朋友知无吼？有一间西门，我看这图片吼，图片是西门啦吼，下港办吼，即在小旅社，我来大台大台呢，这吼下班可能度孤啦，绝对度孤，没可能度孤吼，我来有一个速度，伊这个西门吼，多直接三个汤啦。我讲三个汤上好做生意，对，我那上好发生代志啦。啊，三个汤都落枪啊，规边路拢掉你吼，准速度够紧吼，准为桥上玻璃准挤入去，哇，拄久吼，好佳在玻璃面呢，拄啊伫咧顶啊咖啡瓦内面迄个所在吼，我那无掉人家，那无只声就落两咧，偌大咱咧，规玻璃冲破，伊啊为啦电条啊都断咧，迄是用铁器啊做条啊，迄个铁器啊断吼，安尼，哇。啊，内面啦，吼，啊，鸡啊，位物件全部拢拍平了了，吼，好个在人无大问题啦，包括顶下卡头前个两台奥托牌，吼，有老掉，吼，人甲这个驾驶讲，讲人无代志上好，吼，啊，要赔我多少？我当然催你，无去催上，甲讲得上无超过一百万，干那度估一个超过一百万，我讲。买海啊，再来卖独孤，本来卖独孤啊，开车先给独孤哈。这个开车是一个太太啦，四十几岁太太哈，开到这个所在向阳，唔知可能独孤。你怎讲开车，迄、那个速度啦，你独孤的时候，头壳顶一个无影呢，都真正规个车头唔知走去对啊哈。讲规台车船从一边啊，这个西门的这个所在哈，为迄个铁条船装一个灯啦，一个灯。车阁无停，总为玻璃规片啦。好佳哉，无规台车撞入去嘞。那撞入去人来客，内面人客吼，都惨吼。准乒乒乓乓哦，物件撞倒，乌托邦撞倒吼。人卖内面卖物件，惊险啦。好佳哉，车无入来，掉伫迄个都顶下盖只玻璃所在吼，哇破破破吼。啊都落车吼。好，内面有人有闹掉啦吼。好个，再无生命危险啦吼！手铐玻璃挂掉了，物件不毁掉，三个人嘛，三个人吼，有小可天贵价嘛吼，这我那好个再无什么大问题吼，赔偿吼啊医药费用吼，但是后壁平赔偿吼，就大力啦，人家估计啦，那这物件啦，有诶无诶吼，上无爱一百万啦，啊你搁家己的车，我讲开车门度过。度估一个吼，惊倒人差不多一百万，

这部话，那别个黄果这块产品呐，也有帮咱所带哈，这块问题哈，哎，咱这个电话抄开，一定要抄开哈，0800-868-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询问好不好哈？好，大家健康，咱就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请你对好我，对甲我咧。我台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我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哎，走路吼吼，啊，就一摆凉雨，一摆冷啊。秋天诶，即做做典型诶秋天。迄个英站真正要上班，踏一个外滩吼，嘿，啊，雨水就拖即个秋天的感觉来哦。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哦，足恐哦，阿爸足恐怖吼。即个互要互个掠去检报者，啊，要掠去检报者，家己唔敢喊救命呢。好在再去变数的时阵吼，即个行情啊，行情。伊在咧上大号哦，上到一半，隔壁经理甲求救，讲我要用送去检报站啊。哦，这个机场的警察啊，吼、哦、吼，一个动作，都把这人蛇集团甲抓起来安尼，够恐怖啊！你都怎样抓检报站？你伫这领楼个咧，这机场你也唔敢大声话，对不对哦？嘿啊，迄气都无倒来安尼，迄气拢北来啊，抬抬都无倒来安尼，惊死人哦，惊死人！台湾足侪民众吼。因为几啊冬拢无升薪水啦，有啊，即马我即马升个基本的都29000外嘛，有无？嘿，啊，实讲也升足慢的啦吼，嘿，啊，都物价涨，一直起啊，个薪水无咧起安尼啊，所以做一人想啊，来外口吼，看外口月亮较圆无？我去年的中秋节我伫瑞士，月亮同款的，月亮同款的，即个哦。我讲哎呦，来看咱瑞士的月亮，讲来讲啊，看别人的月亮较圆无？无同款的。同款嘞，哦，全世界都搞一粒月亮啊！全世界搞过人迄粒月亮，只是讲你较悬山、较近山，或是即个月车也是月圆啦，是月车啊、月中啦，啊，月中啊、月亮大粒过兼圆啦，对不对？哎，所以去年的中秋节，我这时阵是伫咧瑞士啦，啊，随迄粒一粒月亮，哦，我甲翕起来，甲录起来，甲台湾同款水啦，嘿，同款水啦吼，吼，所以你甲看吼。咱台湾足侪民众因为受到吼高薪啦，哦，你来吼，徛我恁去抢呢。吹冷气呢，啊都无啥物代志好做吼，吼离家近视少，头家阁袂念小卡医疗，哈，哇了，离厝近啦吼，吼啊无啥代志做啊吼，啊头家卖念小卡医疗啊，啊无食头家困头家娘啦吼，吼，啊你当做做你头家倒啊，你啊咧咯，你要用请呢，啊就是安尼。在谈厝徛，我恁手手要食到花休啊，对不对？啊，佫高薪啊，一个月你赚10几万啊，你尻川几期末袂用赚10几万啊？迄个大家无智慧嘛吼，有啊？你有啥物专长啊？无嘛？啊，所以因为有高薪哦，甲你成啦，啊，袂用使减保坐做底啊，底啊十人台啊，台北来啊，对不对？北来啊，哇，你规身躯做北来啊，吼，上个值钱啦。你专用台做诈骗集团啊，你啊？所以有一个查甫人吼，伫咧马上要用送去柬埔寨的时阵，好个咧加载，拄着这航警啊吼，吼，迄个航空，迄个咱的迄个飞机场嘛吼，机场的航警在咧上便所啦，伊就吼对隔壁个求救啊吼，啊这航警一个动作，唔嘛讲把这查甫救起来，佮连带着吼抄了背后的人蛇集团，通机场一个航警伫咧免税商店在上便所。吼、哦！啊，上啊一半听隔壁一个查甫足轻声细语咧求救，讲你能帮我报警无？你会当帮我报警无？这个航警甲问讲，你是台湾人、中国人？对方讲我是台湾人，吼、哦，表示家己吼拄啊吼去用拍尔，去用警用拍尔，等下就要用挨检报者啊。所以这航警一听了后，倒竖一口气，但伊足冷静的吼，伊就走出便所了吼，不动声色。吼、哦，伊就对伫对方的后壁，哎，个人看到一个吼。这一个人嘛是去予另外一个人控制行动，哎，这人咧行，这人在后边咧甲盯住安尼哦，所以足巧的哦吼，吼一边叫做唔知影，吼、哦、吼、哦、不知情的跟踪，一边咧吼，佮暗叫伊同事吼，吼、哦，甲阮警察来到支援，一看到司机身受了骂过，抓到吼，这个负责压人姓蔡的查甫人，要收啊，这姓蔡你碰到底面你袂好死，抓到人要去用台呢，台北来啊呢，你啊看这啊。够恐怖！咱古早讲人食人的社会，咱不过是讲啊，这人吼做啊共乌窟啦红条，哦，这人做啊共骗的，咱上侪是安尼样子对无？好啊，共怪啊共骗，即摆啥是人食人的社会呢？迄人甲人拖去台湾死啊，伊摕钱来食呢？惊死人哦！佮真正人食人的社会哦，吼、哦，惊死！
这个得到情资料，这个警方就巡线哦，去找人蛇集团据点。将原本哦悠悠哉哉倒伫碰伊哦，看电视啦，规身躯赤灵兼赤红的吼、哦，这人蛇集团的主嫌姓刘的这查甫人哦，原来这受害者姓黄的查甫人吼、哦，伊原本嘛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呢，伊家己嘛是歹囝啦吼，但伊去互同伴怀疑伊乌食乌啦，然后负债500万啦，互霸王跌啦。哦，内底你有啥物乌食乌就爱死啊吼，互拍互跌，吼、哦，而且呢吼、哦，要怎将伊吼，甲送去柬埔寨诈骗集团哦，要趁钱抵消，安尼呢，那去就要倒来啊，嘿，啊好咧，加在即个行径吼，足巧的吼，机警诶应对之下，成功破获即个案件安尼，你看这是抓到冰山一角尔呢，你来看这偌恐怖吼。哦嘿啊！啊，这红掠到，这是哎，伫个人来人往的桃园机场，伊唔敢喊救命啦，惊死人吼、哦！做一个平凡人，都唔好去目黑啦，是不是哦？啊，你像咱这阿兵哥这嘛是啊，这个、阿兵哥这啊，这无拍死呢，这无怪11月就要退伍啊呢，已经传简讯给我妈妈，我伊要吐，我滴要死啊呢，伊也死完尔，你看伊个卡通片无？两块卡通片乌色的，迄唔系安那红掠的，够可怜。也是为空军哦，诶，伤兵疑似遭到施虐了吼，啊，死去，啊，给解剖吼，后规个尻川片两片拢乌的，这大腿甲尻川片拢乌的，乌灵的，好够恐怖。即马咱像咱像人食人的社会吼，哎呀，唉，这酒若无严哦，无道理像迄护士个样，迄我拢即两天唔敢报，有够恐怖，够残忍的。伊甲弄一届无够，伊阁苦倒等下弄第二届，够有死呢！你也看这個，迄台湾人哦，够夭寿啊吼，足夭寿的吼、哦。啊，你这唔甲判严，你讲中国无好啊？啊，骂中国这步足严的。你若假诈骗哦，就是、死；你假卖毒就是、死呢。有当时你想讲人就是严嘛，对不对？啊，咱唔敢啊！你啊，你甲看这个甲迄个偷苦的，我够死！你看这怎会甲判呐？你想讲有可能死刑？哼哼，啊！你实在吼、哦，迄死拢假衰啦，无人会帮咱讨公道啦。真正个老爸死两个查某囝有啊，啊判无期徒刑，老爸气甲艰苦干嘞呢？你靠我当，台湾司法死啊！你着莫去目着，你目着你着真正飞袂离啊！你嘛目屎飞袂离吼。即、哦这个嘉义即个夜宵个空军个上校吼，伊原本是今年11月着要退伍啊哦，伊想袂到伫个放假期间啊，就因为伊个债务个纠纷吼。去予40岁姓侯的查甫人吼，甲伊小弟啊，摕这个棒球棍哦，轮流攻，轮流跌。落尾因为身体吼状况哦急剧吼恶化，伊怎家老母传讯是讲想要吐，妈妈我得要死啊！安尼，啊紧急送去病院抢救7天就死啊！一个偌勇敢的人诶，吼、哦、对不对？廿四岁有当勇无？当勇啊空军的呢？迄汉超好毋敢当做空军的，对不对？啊身体好毋敢做空军的？安尼七天死，这个嘉义地检署啊吼，伊伫9月初到下仔啊吼，会同着这法医来进行这个解剖，发现着这个死者伊两个尻川皮啊，佮大腿上会切伤，伊的皮下血肿吼，还佮有肌肉损伤，因为医生初度伊诊断吼相符啦吼，诶，开因的伊的死因就是啊，能去单台什么毒吼毒药物的检验，啊，个即显微镜检查结果出炉，过来做一个综合判断安。经过了解吼，即、这个囡仔吼，伊是即个嘉义空军防空部的部队吼，原本今年11月要退伍哦。案代志发生了后，家属一度因为即死者的尻川皮吼出现着即大面积吼淤血，啊，而且对即伤势来源个死因哦。就会怀疑是咱我去做兵，尻川皮用特制型的，所以检警落尾调查，犯这死者有可能债务的问题。伫个9月初5吼，叫这姓侯的查甫人吼，哈，这兄弟啊，摕这塑胶棒球棍哦施暴，隔日讲伊身体状况哦持续恶化，出现了严重的不爽快，伊家妈妈发出求救讯息，表示家己想要吐，讲妈妈我得要死啊呢。这家属发现着异状啊吼，啊，就落尾向死者吼，甲紧急送去病院。这个、病院吼、哦，诊断发现伊到院前的已经吼乌卡，已经心跳停止啊，而且出现着急性吼、哦，肝甲腰子吼衰竭，吼、哦、啊，这个高血钠啊，个高血钾的情形，伊个尻川皮有大面积吼、哦、严重的乌青，啊个组织的损伤，
哦，经过这个医疗团队吼持续的抢救，七天就死啊。嗯，这个警方要巡线调查了，将这涉案吼这个姓侯的查甫人，佮伊小弟啊移送法办。啊，这检方哦复讯了后，依照这伤害致死罪吼，向这犯人申请着这羁押哦，主嫌这姓侯的查甫人。刚加以定，欢迎伫个九月七日开庭审理的时阵，这姓侯的承认犯行，吼、哦，伊甲拍掉掉又掉吼。这欢迎个依照这检方所提出来这个现场的这监视器录影的画面，这被害人的详细相片吼、哦，啊，甲这病医诊断的证明书等等这证据，哦，认定这姓侯的查甫人伊涉嫌刑法伤害致死罪吼。哦而且嫌疑就重大，而且伊伤害致死罪上吼，上届轻的爱判五年以上吼，有期徒刑会重罪吼。这何义庭呢吼，赶快考量这个案件犯罪动机吼，爱个带一步的厘清啊吼，嘛必须继续调查背后是不是有人指使啦。所以认为这相当吼的理由吼，啊认定这姓侯的查甫人吼，因为伊个人够共犯啦吼，啊够有这证人吼，这有个有在这证人吼。就是串供，而且可能所改羁押管理的必要性吼，所以裁定的九月七日吼，改羁押两个月，而且禁止接近吼，通信通配拢袂使安尼吼。啊，要进一步厘清，这家的检肃的九月七到周日，现在啊，会同着法医来进行这解剖吼，解剖发现这死者两个尻川片吼，因个这大腿拢是凹陷，拢挫伤，而且伊皮下吼血肿吼，还佫肌肉损伤，所以相关伤势该进行医生做判断是吻合安尼啦。你啊，要做兵，你咧做兵啊，十一月就退休退伍呢，廿四月呢，你甲看吼，这人咩啊讲吼，兵啊两日达千金啦吼，会当陪咱快乐的过一个安尼，这你这时啊，好对不对？祝大家勇敢哈，好，山边马祖爷老爷，今日拜拜。

0: 心哦。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咱那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也买当来食，当都学了好食。含金过来讲好食，啊啦，这王来嫂嫂大爱见哦吼，王来嫂特当拢大约会，无法度。哦，王来嫂啦吼，王来嫂因为特当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间王来嫂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九月二八，吼、哦，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种吼，即、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就希望咱哦，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这赏月的快乐组的，哦，这组多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者，哦啊，但这包无他随手拍摄，这包都要到9月22，哦，大约9月22，啊，咱口条收会着，二二袂着，就咱二三着，安尼好不好？吼、哦，那这个二二无着，就爱二三着。啊，那往来速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速速度啊，吼，往来速速度这数据搁出来呀，吼、哦，往来速速度一拿出来哦，伊要话停就停哦。你就不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我甲恁订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未？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不？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食了，开心啦、
1: 啊。系啊，未歹食，真好食。哎，我上次阿无阮就做啊。
0: 哇、哦，啊咱咱咧客啊，包啊做好势哈。
1: 哎
0: 呀，硬硬起来，
1: 啊，食也袂老好，囡仔食，好啊，食火也食老是头。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
1: 系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着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哎呀，哦，安尼我甲你写三客往来做一
1: 套，
0: 好，谢谢哦。啊好，哎，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往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喂，往来做速度来紧哦，数据出来啊。
2: 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五客，
0: 哦，要提五客，哎，朋友才坐的哦。
2: 哎，
0: 啊，我来写五客，啊，送来代理好不？我知你了，你彩云姐啊啦。
2: 哎呦，你还真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也来啊啦。
2: 我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我咧收运。

0: 要搞哦，啊你捌你捌
1: 食，拢嘛食恁嘞？
0: 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1: 妈妈，
0: 太一斤，
1: 那有得十几包？
0: 哦，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1: ？Q Q 够好食，够那咱若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我一盖食一包，爱食。
0: 好啦，迄足天然的，阿无，阿无防腐剂，阿无，
2: 我哩物件做食。
0: 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爱紧订吼，你爱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哦。你若要这個时阵收的，吼，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达当敢食无？
3: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心的啦。
3: 袂歹啦，
0: 好食吼。
3: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3: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做好食咧，含饭煮含要饭嘛，做好食。我要做一摆，昨昏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4: 嘿啦，
0: 好。我小等下好在谢谢大家，好你行的啦，做好食。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笑脸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4: 好食。
0: 咱的好朋友，你若要订个较紧，因咱这活动到后礼拜三，嘿，到后礼拜三咱往往做十几号嘿，哟，啊，到后礼拜三，所以你若要订土王来，所以旧年捌食过吼，你啊要较晚收的好，好你二一二二这算作晚，二一二二这样算作晚，安尼讲，迄可能会浪两工无够，安尼好不好？但伊会付好中秋节你够。哎，我中秋节你搞安尼哈，哟，咱个后礼拜三我们就在结束，你若要跟订讲的，一定会都拨你用。现场是0800-33-55-99吼，咱的土来说无南往，无来南迄个红乌节哦吼，迄包红一百正往来吼，0800-33-55-99。好食吼，迄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系啊，今节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吼，
5: 好啊，好。
0: 好，啊，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0: 好，谢谢你。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跟他订起，哎，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系啊，因为咱的土来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100%是往来啊。吼、哦，迄奶酥落去做这外馅啊，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阮的土王来说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了阮的红枣烟尘，吼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6: 诶，烟尘哦，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哇，嫩嫩嫩呢！
0: 哎 ，Q Q Q，
6: 做只 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哎，对，
6: 哇，嫩做只，哦，做好诶，
0: 嗯，哎呦，谢谢，
6: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达，今日哦，食四条皮安尼，
0: 啊，都刷出来，
6: 哦，愈食
0: 好食，
6: 哦，足赞呢，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啊，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头十滴啊，
0: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6: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
6: 嘞！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诶，我都有你放你诶，是
0: 哩。哎，对，有我只有看你三夹诶，三夹诶。
6: 有啊，
0: 三夹诶，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
6: 鼓鼓，
0: 哎，安全嘞，哎，足香诶吼。
6: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啦。
0: 哦，哎，足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6: 有啦。
0: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谢谢，恁来讲诶，欢喜笑，诶，这个笑吼，都我二想着弯刀咧，行吧吧，是安尼。阮家的烘肉吼，啊，酱鸭一请去笑目笑，我足欢喜的，拢是食阮家红枣烟尘，足好食好食。嘿，若一食咧芳脆哦，啊，佫系无够筋，啊，无油通通，啊，无肥滴肉，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佳好食无当紧，爱实在哦。咱咧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肉，吼，佮系 Q 弹好吃又 juicy， 食啦。你这时要来吃看麦啊嘞吼！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嘿啊，弄个吃，哎，这过年过节，咱啊吼，捌吃过咱土王的所有啊，电话就较紧吼。啊，那唔捌吃啊，紧来哦，订无到无菜。吃我的土王的所有节，你这些足快乐的幸福，足简单的幸福吼。这无南红，这百分之八是咱的真正土王来吼，好食，酸味酸味酸甜酸甜啊，拢是咱这块内底吼。啊，这客啊足水哦。我的土王来说，客有故事的呢，有无？嘿， 甲摕起了，咱客一个故事的吼，哦，咱应该古早的时阵吼，啊，那在外口这这挂手袋啊吼，就是往来失水啊，吼，就是这往来失水，足高尚的，吼，咱的这组在足高尚的吼，啊，来订来食，若要订间土来，所速度都爱紧吼，咱的现场电话是转台湾吼，只要满1000块。咱就免运费啊吼，比如按2克土黄来锁啦吼，啊一包土豆糖安尼也可以吼，安尼多1660。然后啊无哦，就一个土黄来锁啦吼，啊无就一包咱的这个啊咸啊两个夹心番块酥的800，安尼就1040。哦，1040，安尼就免运费啊，就送去恁家啊吼。红枣烟前1斤400，吼啊4斤1600，又带1500。啊，咱的红枣烟前5斤的2000，哦啊就送一包猪脚，好不好？安尼食食食食食，拢甲买当来食。现场是0800-33-55-99，只要满1000块，当头当尾拢总无咧收运费哦吼。来听歌，这首歌叫《爱的丹炉》。

啊，赶路就无车通去坐啊，是安那？啊，请无司机啊，真个家人公车厝的司机无够，无够，无够，再度招考啦。一年的薪水哦，80万起跳，是起跳哦，吼、哦。啊，嘛是拢请无人，全台湾的人即马嘛啥歹塞公车，足忝啊，时间足长啦，嘿啦，啊，路上车乌白撞啦。你想去荷兰吼、哦？荷兰。甲比利时、荷兰、荷兰，因个街仔路吼，迄条啊机车，因无机车都无骑得歹吼。因个因个卡达车都足大条足宽，因个卡达车，吼卡达车荷兰，迄卡达车，啊卡达车吼，即、這个你袂用去，你袂用骑啦，伊个卡车专用，因为卡车骑足紧个，全世界上悬个荷兰个，因卡车足悬个，你行阁行袂起，足悬个吼。啊你伊个因个骑卡车足快。诶，路拢足宽，规条街市内拢是脚踏车咯，因为骑脚踏车啦，后倒摆较少款，足少款。后倒摆若是骑迄条汽车道，因无骑高达脚踏车道安尼，嘿吼。啊，若像咱这哦，这个公车哦，这个公车啊，因是坐迄个电铁，像咱高像高雄吼、哦，高雄迄个博二吼，迄、那个迄个接驳车迄无吼，吼迄个车。就像捷运安尼吼，因就像捷运，你捷运伫路仔咧走啊吼，你安尼捷运是伫路仔咧走，啊拢坐捷运做交通工具较济吼，啊有开车有骑脚车安尼吼，安尼，啊这个一、那个家人公车处吼，驾驶人无够，哦啊所以即马无电动的迄落公车呢，电脑呀吼，电脑家己驶的安尼话吼，电脑公车，这影响路线的调度啦。今年五月吼，招20个，敢若12个来报道，吼，12个来报道，吼，啊，佫再多佫招，佫招20个，啊，伫个9月15日开始，吼，就要线顶报名，吼，要佫招，要佫招20个，9月15日开始吼，线上报名，年薪啊吼，一年上无80万以上安尼哦。即、這个公车处就强调吼，今年五月开始调整着驾驶的待遇啦。平均每一个月增加差不多5000块啦，啊，那新进的驾驶哦，年薪80万以上啦，哦，佮享佮享有哦，子女教育补助费安尼，吼，啊，婚丧生育补助费安尼，佮国民旅游卡吼，等等，即公职人员的福利安尼，嘿，你嘛较常去佚佗，咱政府即卖着啊，出咧伫咱台湾吼，大饭店旅宿吼有补助有无吼？有补助，今日迄个99。坐火车由台湾去啊，一个查囡仔伊就惊讲，伊去花莲佚佗3天2暝，过2暝拢免开钱，零元钱啊，因为补助4000啊，伊赚2暝啊，伊可能1暝是赚2000的嘛，有无吼？啊，跩全部拢补助，啊，伊跩都补助4000，跩去花莲赚2暝拢免开钱。哦，即马咱的即个国旅啊，补助有无？开始啊呢，国旅补助伊呐，如果你去间饭店，如果咱政府配合的话，你去上两千的，哦，国旅有无吼？嘿啊，你补助啊哈。啊，这个嘉南市公车处的驾驶哦，因为薪水哦比民营的公司驾驶较歹啦，嘿，公的比私的较歹了，对吧？所以因此今年出现了离职潮哦，甲退休的这个影响哦，所以无够人。啊，今年五月份部分的路线减班，啊，这市务去年就招考哦，啊，这公车处的处长伊就咧讲哦，因为这个啊，这几年来，嘉南市的政府哦。对这个行车安全、甲服务的品质吼、甲无障碍友善吼、乘车的环境的块重视，所以考试的时阵吼，的项目由原本的笔试的甲路考吼，调整变成路考啊甲面试，爱面试呢吼，好安尼哦。其中路考的部分哦，增加无障碍轮椅的服务的这测验，提高这个行车安全，佮平稳度的评分吼，一些占比啊吼。而且从这路口停让，还佮这指叉。吼、哦，这个确认纳入评分的标准安尼吼，啊，面试的部分会当透过着双方面对面的回答安尼，吼、哦，了解驾驶，了解这驾驶吼，伊过去，这个经历啊，甲这服务的态度安尼，嘿，啊，你若有人要去应征这摆条件，只要国中就好，你国中以上的学历吼、哦，而且你有大职业大客车哦，有职业大客车，还是职业连接车的驾驶吼，这种。你就当吼摕到这個交通部吼公路局大客车职业啊吼，诶，驾驶人定期
训练的证明吼，小蓝卡，吼，即个拿些小蓝卡吼，伫个九月十五号开始开放报名，吼，啊，即真是采线上报名，啊，去线顶报名，电脑顶上报名吼，即简章啊相关的资讯哦，已经公告伫即公车处的官网，吼，啊，甲真实的网站安尼，啊，你若未晓电脑的话，紧，那我啊，我未晓电脑嘛吼，未晓电脑系统报名的考生。好，会当利用这真实的网站吼，多元的客服会来协助安尼。啊，你就去公车处关门嘛。吼，去公车处，你若想啊好，我高中毕业呢，我都想我都有驾照啊，我有大客车的驾照，我把职业连接车的驾照，你爱取得哦。交通部公路局大客车职业驾驶人定期训练证明，有摕这张小蓝卡，你当去报名。哦，安尼哦，好啦，去报名好啦。台有车人坐啦吼，来哦。你讲这两个组合吼，富贵组甲快乐组的差异对啦，我来介绍诶，我进广告，谢谢。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嘿，哦，拢祝大家佳节愉快啦。啊，咱的这个两个组合，哦，咱的中秋富贵组，好，哦，中秋富贵组起来，因内底吼有咱的红泽烟尘，爱过一克王来酥，吼，哦，一个一克王来酥吼，啊，你是1840，拢要提八包。哦，啊，那咱这样赏月的快乐族。哦，伊内底无通来说，哦，但有红泽烟尘，啊，有红泽七兄弟拢总交够吼，啊，摕十一包，吼，哦，11包，安多千八，哦，多千八块，哦，啊，但两个组合吼，你也甲小姐讲啊，我要快乐组诶，伊来扣起多满千八，哦，但快乐组多爱甲即个9月22日，哦，是9月23日收啊哦吼，9月22日，啊，无就9月23日收啊哦吼，哦，即个甲咱大家分享一下吼，啊，那食该买单食。哦，啊，过年过节，咱总是爱准备一下盘手嘞。啊，那么咱老着老筋，所安排盘手嘞，无漏开的啦，实实在在啦，真材实料，食一届吼，你的亲朋好友拢会爱吼。哎，啊，食物件就是安尼嘛，清洁卫生爱走第一。吼，啊，咱这有咱的这个赏月的快乐组的，多1800块，红泽七兄弟交够。吼，啊，个咱的这个一包吼，咱的红泽烟尘。哦，啊，个这深海鱿鱼条，啊，个落我做入面鸡筋。安尼多11包吼，挂低卡上你11包，安尼1800块哦。啊，食，该买等下食。啊，这是要搞定来进广告吼，感谢我无甲对面都巴得凉嘿。来，以上广告。哎呀，看来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两个组合拢是做好食吼，这是一个有往来所解是无。哦，因为有的人就是我来订几组王来酥啊，哦，我即下即阿富贵组我就免个王来酥咧。啊，你若捌食过王来酥，想要食看卖啊咧，你个订咱富贵组，富贵组较早收，哦，因为咱就惊你收未到，所以阮后礼拜三完满做杂志啊。因为佫买落吼，你无多收着费，啊，所以咱即马你若要订讲像咱快乐组吼，快乐组就多清白，多清白者，提11包吼，即当即个农历个吼8月11日，还是8月12日。啊，咱8月15日就中秋节，对不对？哎，算足满的，足热的吼。好，安就是安尼。好，谢谢大家哈。好啦，阿姨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个休息工，人啊来咱兜坐，有一个遮好食的物件，互人食。哇，这遮好食，欢喜。哎呦，咱要去人兜坐，卖空手好货，摕只盘手礼，礼轻情意重。啊，你礼轻爱好食，你礼轻有够歹食，你就卖摕去，加歹势尔，加歹看尔。但即卖人哦，足好食，即个取拢出来的嘛吼，哦，即卖是老饕啦，对项物件该安怎，对项物件该安怎，迄拢食出来。人足侪化学物要甲你食啦。所以100%上爱赞，对不对？就100%上爱赞。你要送人，你心情嘛欢喜。等下像我订八客，我要送我的亲朋好友，我嘛是足欢喜，我嘛足安心。种这物件真好食，哦，啊客啊包甲真好势。啊，咱送互人，恁个免出门，是安那？哦，你要帮你送就好啊。你想我要送阮亲家，我就去，我就公司写台电话写者，我特登去送物件，所以家己电话拍出来，你要客户怎要叫伊啊？啊，你唔做方便嘞？啊，你做方便嘞啊？啊，所以物件好食就好吼，啊，就食。哦，那唔捌食过，今来个尝鲜。啊，那捌食过，谢谢你。好，哦，咱知影咱个后礼拜三就完完做杂志，因为佫较慢，咱收袂着。因为乌鸟咯，拢大塔车有机吼，即，哦，中秋啦吼，啊，肉粽节啦，啊，佮过年拢有即个冷冻的物件要食。啊，因为乌鸟因个冷冻车较少啊，啊，但是冷冻的货的量吼，哦，变侪啊，
安尼要安怎？啊，就是塞车嘛，大塞车逐当就同款吼。所以你若要较早收的吼，较早收的富贵组的后礼拜就通收啊。哦，啊你若是咱要快乐组吼，即爱后礼拜，就爱你个肉，你个中秋节迄礼拜，算中秋节迄礼拜你收啊嘿，爱等较久啦哈。啊，等我落牌去歹势嘿，来甲听歌，听这首歌吼。听这烟嗓音的吼，后来，这个搞完无精人，请你离开。

0: 就讲无一人请你离开吼。好啦，感谢谢谢，安尼好，搁来听者吼，因为无第一摆听到吼，对，我来讲较详细了嘿。好食诶，中秋啦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啦吼。啊，咱今年咱有一组是中秋诶富贵组，对不对吼？啊，总啊强啊起来，咱这组就1840。哦，拢总提背包，哦，咱内底有咱红枣、烟钱，哦，啊，用土王来锁哦，吼，拢一克红枣、太甘、盐鸡腿一斤吼，啊，咱毛即个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啊个深海鱿鱼条一包哦，啊个一包金桔啦，去油解腻吼，啊，那起来多1840，咱个加送你一包吼，即个手底底即个底卡，哦，拢用提背包，即咱叫做咱的富贵组诶，吼，啊，咱即摆个一组，即组较晚到。哦，这组就咱的这个哦，赏月快乐组的赏月快乐组，赏月快乐组哦，这组多清白者，哦多清白者，挂上你的底卡哦，多有11包哦嘿，哦来，那我红枣七兄弟拢交够，红枣七兄弟包哦，咱的红枣烟钱，还有一包深海鱿鱼条，哦，落啊做入面加加，那爱食你这包爱甲食好，哎，签啊吐的吐的出，食了足过瘾的吼，红枣加加。啊，那起来个挂上你，而且底卡都提11包，啊，这包都1800，哦，都1800块侪吼。这个赏月，而且快乐族，啊，个有咱这个吼、哦、富贵组的，哦，再给家台做运用。啊，那咱的红枣烟钱哦，1斤400，哦，啊，你若买4斤，哦，咱优待1500，啊，那就免运费哦吼。啊，那你若买5斤红枣烟钱，多2000块，再加上一包 Q 袋袋吼，而且底卡。我的底卡做食，今年做侪人正收着，哇！这底卡那卤甲真入味，退冰得当食，吼、哦，做好食好食好诶。等下即个王来说，托王来说赞哦赞，阮公司每一年一定送阮主持人食王来说，啊，我昨嘛甲公司订八客王来说，因为我有亲情，哦啊，因为我要送阮亲家请唔因食，因为阮的王来说足好食，阮的客啊挂足水无，足水，迄客啊甲提起来，吼、哦，这原方的锅渣味会抓客啊。足水吼，吼这纸壳、硬壳啊，啊个套的这底啊嘞，就是呈现往来的色水啦。这一班足大班的，吼送个亲家足赞的赞，吼、哦、啊我订八客，吼啊我要提来送我亲家因，哎用咱往来做好食好食，这一客吼430，哦你若买2客吼，啊个啊挂一包看咱要这咸鸭两个食成方块酥也好啊，还是要一包猪肉条啊，啊要一包金鸡来土豆汤，安尼都安尼就清桶啊。带一千桶吼，咱就免运费啊！哦，要送做亲朋好友，或者做看做体面，做好食好食。哦，啊来，你那如果咱的好朋友，你啊，我就拢总乌白扣白扣我起来，你就扣你爱食也可以吼、哦。因为咱即马即就是咱讲吼，即、这个啊中秋佳节啦，吼、哦，即、这个中秋佳节要做伴手礼，啊礼轻情意重，吼、哦、礼轻情意重吼、哦。啊，那要定讲电话多拨，你那富贵组的吼、哦，富贵组后礼拜就当你收啊。哦，后日白收。啊，你若买咱的吼，赏月快乐组的吼，这组都要1800，这组都要到8月12，啊，不就8月13哦，有较冷哦吼。啊，祝大家嘿，中秋佳节愉快，过年过节，吃吃吃吃吃，吃吃又喝喝哦嘿哦。嘿，来，啊，你包括吼。你把当去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吼、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遐拢看得到，吓、啊，遐拢看得到食的啊。但以上广告，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我们的宝德旺联合服务处还要吃看看，哎呦，够健康了后开始过快乐的生活，就对吗？我们健康的活动都要买什么送什么，才完满做十字。我们就现在这做食，我们这做食因为怕你收不到，所以我们后来拜三就完满十字了。尤其往来往来所有烧拢很快的，如果不吃就会进来吃，你就知道哎呦很好吃，很享受啦，是这种享受。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如果需要服务电话就拨现场电话是我们的0800-33-55-99 0800-33-55-9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0: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6-8-777。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爱在夕阳下，吼，爱在夕阳下。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流这款哦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

对啦，一片人讲命中该哪有就是你的啦，啊那不是你的强求吧，无效啦，哎呦，咱人哦，这个钱啊，那不是你的财，不可处啦，嘿，啊那是你的，伊会来找你啦，好哦，会找我钱用呢，对啦对啦吼，咱来听这个故事嘿。古早有一个少年家啊，人讲叫做王太王太啦吼。啊，伊细汉的时阵拜师学艺，学甲一个好手艺，这做总婆做熬煮食，所以伫当地吼，就开一间啊吼，细间的这面店啊、饭店啊安尼啦吼。那么伊的老爸是一个车夫啦，吼，应该古早三个三轮车买车，哎，做一个车夫安尼啦。啊，为着要饲规家伙啊吼。拢劳苦，咱讲的肯干实干，努力给他干，伤过忝啦，伤过疲劳，早早就过往去啊。因老母吼，足伤心嘛吼，悲伤啊，所以地主电话啦，大病一场嘛，唔安过往去吼，俺阿婆感情真好安尼吼，所以甲讲怎判一场大病，从此啊吼，哦怎留一个病母伫遐啦，每一工拢爱食中药来调养身体。啊，所以这个王太哦，伊一方面咧开这个小间饭店啊，哦，啊一方面过来照顾因老母。虽然讲饭店因为伊手艺真好，啊生意是还阁会使是，但是因在开销嘛是介大呢。每一工除了食穿以外咧，都是爱给因老母买药食啦，哦。啊，这工的吼，都啊像个天气反凉哩，因老母无说伊感染着风寒，哇，这家这又怀王太哦。哦，烦恼一个呢，哇，老母本来咧破病，即马去感冒，到身体愈食力，哦，砍咪砍咪吼，去请一个中医师啦，哦，咱讲郎中啦，哦，中医来甲厝间老母看病。这个、中医师讲啊，你若想要治好恁老母的风寒，你都要用一寡较名贵的中药。嘿呀、啊，啊，所以为了这件代志，这个、这人后生，哦，伊就散尽家财啦。哦，地主就引导嘞，一贫如洗，赚嘞吼，拢袂付因老母食药啊啦。那么，但是这老母就安慰伊后生讲吼，不要紧啦，你只要一心向善啦，难道一定有转机吼？一定好的运，一定会对你来啦。会想袂到，拄啊话讲啊，食了后吼，几工啊过了后，这个王太伊就拄着一件足好康的代志哦。一个穿安尼吼，安尼安尼光鲜亮丽哦，穿甲吼安尼安尼真真好个，真吓怕吼诶人客，伊就过来过路过吼，经过因这个地头嘛吼，啊就怎几摆王太所开的这个饭店吼，这个餐馆吼咧食物件，点一挂菜，啊食完了后，我这人客足满意，安就走啊，啊走啊了后。这个王太吼，伊咧收嘛，收只碗盘的时阵，看到人客吼，那一个细布袋啊，那老弟家无提起呢，吼，伊拍开一家看，吼，竟然拢是钱啦！伊本来吼，从来都唔捌看过这尼啊侪钱，头中头生意做好呢，伊无咧顾做生意，门啊关关起来吼，竟然去拿这包钱提去看老母。一直看到老母了啊，足激动的吼，讲阿母啊，咱真正是真有转机啊啦！阿母啊，哇，你一两家才讲尔，真正有啊呢！我捡了一袋钱呢，你看，哇，你顶摆讲啊转机的机会啦，真正有够邪的啦！真正咱到转机要好运啊啦哦！因老母看到这个王太手提这袋现金啦，吼，这袋银两啦，因老母煞无欢喜的，老母瞪到目头夹干吼，阿母讲，哎呦！如今你捡到这些钱，你足尔欢喜，但是你甲想看嘛样嘞？碰见这侪钱的人客，伊心情会如何嘞？伊你讲我讲的转机是靠咱家己的双手哦去争取，唔是靠别人一时的银两咧过生活的呢？虽然难道今嘛是无介好业？难道今嘛当是做善的善？那咱只要咱活了有骨气，咱做人要有原则。你看咩看咩？去写一张告示，去搭伫你店门口，甲搭出去，去找这个施主，安尼才是呀。袂啊，这个王太感觉因阿母啊讲安尼哦，有道理呢，对哇、啊。
虽然咱倒是较散，但是咱咧做一个有原则的人，所以就伫咧家己的店门口哦，写一个告示哦，要甲这个钱哦，行这个判进去的人。那么一个一个经过的，诶，经过一间店口，诶，行过人看这个告示，都爱笑呢，笑这个王台呢，哎呦，你人嘛咧戆。那么迄一个阿，那就阿爸都拄在你嘴边啊，你唔敢合咧。你搁咧写告示，有够好笑的呢！哪有人这银两来个手啊？啊，无爱要送倒转呀？你是戆啊你呐？去把这砍掉啊你呐？大王爱个笑呢。但是这王太吼，做恁去笑吧紧，我会人堂堂正正吼，堂堂荡荡对唔对？安尼啦，因为伊安尼做会对得起大家良心嘛。那么迄个人客落尾真正换了伊的钱判进去。吼、哦，伊就连续几啊天哦，伊在想想我是去对，我有行过对，我有一堆休困对，哎呦，四界咧找啦，拢找无。啊，想袂到，伊行到这王台，伊一个这饭店的门口时，伊竟然有大个事呢。嘿，伊就入去问王台讲：“这是不是我家己碰见去的？这个地啊，敢是我家己碰见伫你家吗？”这王台讲：“无唔对啊，确实如此啊。嘿，有足侪钱的呢。”这几天啊，王太也都在催伊啦，所以把钱哦都还伊啊。安尼怎引起这个人客官真好恨？伊看王太这个人穿插也无像好野人啊，哪会讲看到钱无消贪，而且看到这么多钱呢，他会如此的淡然啊？这个、王太讲啊吼，这是我家己做人的原则啊。落尾就把钱还这个人客，啊，这个人客真感动。一个怕生要甲一半的钱，和王太要做甲感谢伊答谢伊的，但是王太吼，伊怎淡淡的讲啊咱，哎呦，人客官啊，假使我那是一个小贪的人，我就直接跪地甲伊扛来就好啊，对不对？我就甲银两摕走就好啊。即马大家哦，趁钱拢无容易啦。这个人客直接吼，去和王太人品吼，真佩服安尼啦。所以一钱摕要走的时阵，伊讲哦，这几天啊，我先来办一挂代志，落尾一定来报答你哦。这个王太伊嘛，并无甲报答的话放伫心上安尼啦。但是尾啊，真正吼啊，过节吼过半月，这人客真正阁再出来个王太的这饭店家，这摆伊带足济饼哦，来点足澎湃的菜哦，安那家咧那个王太。哦，这个拾金不昧的代志讲出来，所以这在座的这人客，好，大家拢学了个得志啊，竖起大拇指，甲学了赞。喂，头家，你这做人真正袂歹呢吼，这尼啊侪钱伫你眼前，你不为所动哦。哎呦，现今的人真正无几个像你安尼啦。每啊，这个王太就问这个人客，你是咧做啥物的？是安那出手这尼啊大方？请这么多人吃这么好吃的东西，因为这个人客说他自己开饭店的啦，这几天、去看一个远方的人客，所以凶凶公公之下这也不记得他这几个银两，想要给他拄到你拾金不昧的这个王太，所以如今为了要报答的王太，他自然就为这个王太介绍多人客来，那么这些王太在地出名啦，对啦，啊，来店吃饭的人客，嘛络绎不绝啦。啊，就一个报十个，做报一百个哩，对不对？讲迄头家做人实在啦，餐点阁好食啦。所以其中嘛做侪吼大客哦，哦，拢点比较比较贵的菜。所以这个王台收入都对与日俱增啊，生意愈来愈好啊。老板就给他探听咧，哇、哦，这个人客哦，伊报来这人客。拢总是当店的头家啦，哦，介绍来啊，所以大开介绍大开。那么王太就因为安尼，吼、哦，阿爸伊爸足感动啊，足谢谢这人客，阿个介绍这一朋友来，让伊真有生意愈来愈好。那么看到这人客呢，哦，用这种方式来报答伊，伊要好钱伊无爱呀，哦，安尼啦。所以多年后，王太这细间饭馆。嘛，已经变愈开愈扩大哦，愈开愈大间，变大间的酒楼。那么伊家的老母呢，就过着啊好野人的生活。啊，所以王太伊想起这件代志，伊赶快对他讲记忆犹新。
如果当时时间不昧之下，哦，噶这那当时这钱啊，哦，如果伊那阵那个个暗干的，不你家己的嘞，因为这燃眉之急，老母破病无钱啊，伊老母啊，对不对？但伊是那个钱借落的，哇，伊今日无通像安尼啊。后来噶在因老母给解破，吼，咱善咱善了原则啊，咱善了骨气啊，对不？嘿呀，千金难买少年贫啊。所以那如今一凭着伊家己的手艺。哦，啊，甲人客哦，啊，一个食报一个咧，做口碑啦，做信用的啦，哦，去食华联的，食孝联的啦，真真正正做个飞黄腾达。所以，各位好朋友，合理的钱哦，咱一定爱赚。啊，那无合理的钱，更加侪，咱嘛卖爱。咱讲做人啊，凭良

跟你讲，我跟你讲，一定跟你讲，咱少年啊，吼，嘿啦，其实阮公司何尝不是也是像安尼？阮拢是在在，所以不管咱是咧顾身体吼保健的，哎，咱即卖年纪时啊好食，生意拢做好个，因为咱实在，阮做实在，哦，食贵人拢爱，方便利便，卫生可靠。啊，品质拢高，走第一嘞，是不是？你若要踮外口买款人款衫，你不如还一摆后背的机会，才讲，哎呦，值得啦，价值啦哈！来，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嗯，食食食，拢爱买单食，咱健康够勇敢，咱只能四界食，看偌赞吼。下当食是一种足大足大的幸福，是不是吼？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你哈，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这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袋袋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哦，你啊摕五包，哦，都要得两千，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空落去熬起来，迄个芳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個外啊，哦，这個、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甲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甘蜜恁会芳开啦。哦，这鸡、個、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個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盖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炸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州的起来咧，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哦，酸甘蜜甜都在里面啦，哦，很澎湃啦，这款很澎湃哦，这样1840块，哦，咱就对啊，咱现在还有这组，哦，咱的这个赏月快乐组，哦，赏月的快乐组的，咱这组的1800块，挂上你的红泽，那个在底下，哦，安多哦，七十一包，啊，咱这红泽七兄弟都交够，哦，这赏月的快乐组的红泽亲兄弟隆重交教，好来，咱即刻来对无土王来说，好，咱赶快有一包红泽烟肠，好，啊一包深海鱿鱼条，啊卤啊做入面鸡筋，哦，安尼起来多清白多济，上底卡多十一包，红泽亲兄弟吼，咱内底多有这个红泽，哦，这个泰甘的盐鸡腿，哦，还有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爱来了就我一包猪脚吼，红泽猪脊鱼，哦，红泽豆干，红泽鸡筋，都七兄弟拢交够，安尼扣来都千八折。啊，那这组吼，都爱加这9月21，还是9月22收啊吼，21还是22号收啊，安尼吼，甲大家来做分享啊。啊，到过年过节来当家哦，拢甲买当家，安尼是上佳赞的。好，咱祝福大家诶，给送你一包吼，咱来带好食的球袋袋，咱的红泽猪脚。1840，安尼大碗兼碗机啊吼，祝大家啊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啊，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啷在你夹在你斗，土豆藤是两。

0: 哦，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的180，红泽鸡翅的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我感觉叫我来灌肠哦。
1: 今年吃了第三届啊。哦，我吃第三届啊，很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吃啦。
1: 很好吃，我拢用国卡的。我拢先改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足好吃。
0: 真正足好吃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系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做咱咧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诶，只鸡肠啊，吼，
1: 诶，真好食，
0: 真正真正
1: 食。刚
0: 刚四斤，哦，四斤，咱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好，谢谢，
0: 拜拜，拜拜，谢谢。
2: 嗯，
0: 要甲寄四斤呐。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想到都哇，想啊，想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2: 好啦，阿爸。然后我就
0: 照小布啦。好啦，甲卖山的颗粒就好啊啦哈。
2: 好啦，
0: 好你唔要食猪脚。
2: 诶，
0: 哦，啊，无你要10包刚好，10包多清淡啊。
1: 12包搁送10包
0: 呀。12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得哦。
1: 嘿啦。
0: 我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一下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不？
0: 好食好食。
1: 我
0: 来
1: 食几下香
0: 啊。嗯，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大家都好食啦。
1: 嘿啦。
0: 啊，我下起来啊哈。
1: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哎，来你好，你好。
3: 太无用
0: 哦。哦，这是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比较做信义的啦，嘿啦。来接头，来接头。
3: 啊，你去个眼前你也点四斤啦，那个往来收啦，两阿伯。
0: 往来收啦，添两阿伯的啦吼。上台北一条信义区的吗？
3: 对。
0: 哦，在这家，因为杨小姐家嘛吼。
3: OK。
0: 好好好，阿姐，请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嘿。食物件就是安尼，开开心心哦。那要过中秋这样呢？哦，啊，做人这吹只物啊吼，啊个盘手嘞，啊个宽落起来。伫咱今年啊，一年套当来，老人斗三工诶。哦，那把人自己举手之劳，咱来当感恩一下，讲阿叔子节吧好。咱来托王来说，提着盘手嘞，真情流露，真正无漏开诶。咱来托王来说，真正是无漏开诶，食甲买当来食。哦，啊啦，咱的红泽烟尘，咱平常时吼，要食、要煎、要炒、要煮，吼，拢足方便的。甲煎煎的、炒炒的，配一碗饭，哦，啊无甲煎煎炒炒来做炒饭，吼，一级棒的赞，因为真材实料啦，好食就好啦，是不是？谢谢以上广告。好嘞，谢谢哈，啊，继续收听咱的 B B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一路乌鸟送货，乌鸟收钱，我拢无咧收运费的哦。即马开始全转单拢动起来了，所以乌鸟伊即马咧送货会较袂准啦吼。诶，咱这快乐做呀，做歹势，快乐做上盖紧，都要到9月21还是9月22，啊，咱才收会到啦吼。你这时啊总是安尼，谢谢大家。嗯，谢谢大家哈！这个快乐组全组拢转到，就是爱甲这个农历的哈，8月11，啊无就8月12，互你收。安尼8月15就中秋节，对不对？连续休息天，去食物啊，甲宽落起来，要佚佗，游山玩水，要露营，咱就通食。啊，要亲朋好友咱兜来坐，咱就偷一个物件好食。啊，若要人兜做伴手礼，空手好会较无好看。开一个吼，开一个，摕一包鸡腿肉好啊。好，哦，啊，摕一个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嘛，好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做水的包装吼，哦，迄个安尼消光红，咱的胭脂红，吼，哦，胭脂红再加蒸梨，古早讲做好嘞啦，一包100-60块，看偌欢喜，对不对吼，哦？啊，万无万少啦吼，哦，会用做人费了差真钱吼，谢谢。来啊，卡电话倒呢，那只要满1000块吼，走冰箱车，咱不咧收运费吼，0800-33-55-99。佮讲啊，偌好食，嘛都爱你个买等于食你个赞，吼，真诶真诶真诶，真正足好食吼，真在是啦，食阮诶即红枣料理，食脆食面是一足享受诶呢，爱享受。 顾健康，顾勇健，我甲这嘴口顾享受，安尼好不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冰川唱的歌吼，全世界吼，那就弄滴歌回想嘞，嘿呀、啊，臭头的比回想吼，啊，假手念经，倒手蒙灵啊，盖济呢，这个真啊蒙灵呢，我袂骗你呢，这泰国的，这大庙的神房呢，乱搞男女关系呢，哎呦，泰国哦，这个回想花和尚。噶这间庙是下早偌济钱，也要食，也要念呢，也要偷食，也要偷听呢。下早这9000万的捐款呢，去用掠着，走哪里去？歹命兼歹声。这个泰国的警方伫个今仔日吼，这间起庙伫14世纪泰国的大城府，这间做知名的皇家寺庙吼，就是这佛太沙旺寺吼。佛太沙旺寺吼，诶，这个金主持啊，帕瓦奇拉扬主持呢，吼、哦，那做那的哥啊，因为伊涉嫌吼挪用高达9180万泰铢吼，折合台币嘛是8700万，因为咱个钱这边差不多吼，甲泰国钱安尼吼，而且寺庙捐款呢，嘿，浪呢都要阿婆啊浪讲呢，无浪者都要回乡浪讲呢。走哪里去？去用抓到，更加一个吼、哦、乱搞男女关系的查某共犯，吼、哦、要带查某走呢？嗯，主持呢？敢免弄哦，大尾呢？这14世纪泰国个大城府内底知名皇家寺庙呢？哦，这不然你都冇去过吼、哦？佛太沙旺寺，哦，这件涉及哦性，够钱呀、啊，啊唔贪嗔痴。阿无佛家讲卖贪嗔，即个贪嗔痴对不对？嘿啊，涉及到即个性，啊，你再做起个性，啊，就大头管不了小头啊，好、哦、对，啊个钱，哦，要气人哦，用钱气，啊个宗教的丑闻呐，好、哦，第一以这佛教为主哦，即、这个信用的泰国引起轩然大波，新颁这个警官伊就表示。即马吼，现主席66岁，即主持吼，帕瓦奇拉扬伫个长啊，因为偷用着公款，够洗钱，回想我会用洗钱呢，我甲人讲白手套呢，嗯，洗钱，而且罪名吼逮捕，另外甲一个47岁吼，嗯，啉茶第二泡，查某人半路人吼，47岁即查某人，因为吼协助伊转移五鬼运财吼，安尼。啊，过来隐匿赃款，做一个掠去，哦，伊洗钱给伊，伊个藏起来，哦，做一个掠掠去，安尼。这个外流，而且伫这个泰国的网络顶端吼，被疯传的这监视器的画面更加显示咯。这个吼、哦，伊并被逮捕这查某人，不但是这帕瓦奇拉吼、哦，奇拉扬这共犯，嘛是甲伊吼无正常的关系啦。哼。佮毋是蒙领尔，蒙官蒙鬼蒙家蒙黑的，无正常关系的啦。两个人吼、哦，互吸着，伫咧帕瓦奇拉扬的身旁的桌顶发生性关系。哦，啊你这个回想嘛是乌白来，啊你个有监视器，你也敢踮遐舞即出来哦？迄之前咱台湾囡仔无伫迄个阳明山的堆吼，迄个镜头君无吸着伊两个伫桌顶遐。嘛是咧母鸡出来呢，嗯，啊，这个嘛母鸡出来，刚出来，嗯，奇怪，啊，伊镜头君底下伊那买母鸡出吼，拢母刚出来吼，所以伫个泰国佛教吼，这僧侣你必须遵守哦独身的戒律，而且放弃物质的财产，而且帕瓦拉奇扬被抓到了啊，无偌久就被剥夺升级，袂当做回乡啊，嗯，安尼。经过了解，这警方在今年7月中旬接到吼咱报案，嗯，知影的人知影咧报案吼，咧讲这个帕瓦奇拉扬伊的行为不当，伊讲吼乌白使用着寺庙的资金，落尾咧调查发现，这个庙方所收着2笔的捐款，吼、哦、就是要用伫要修缮吼，这个寺庙的有8900万的泰铢，诶泰铢，也佫有买这个神牌。我还有其他圣物，诶，280万，而且泰铢，吼、哦，含
连一泰铢都没进到该寺院的账户呢，这两条钱拢落去这个住持的口袋里底。这个警察就咧讲，已经吼扣押价值差不多2.15亿，看偌好呀，回想看偌好呀，吼、哦，2.15亿的泰铢的资产，两亿外呢，吼、哦，搁包括16公斤的金条，恁大爸要做回想吼，哎呦。包括16公斤算公斤的呢，16公斤的金条，还有珠宝呢，吼、哦，还有28笔的土地所有权证呢，哦，这里好也无怪伊不爱做回收啊，啊，未来做回收就无哪开啊，无再乌啊姐姐，乌啊姐姐就要吃香喝辣开查某嘛吼，啊，你讲啥话？嗯，啊，无要怎啊？啊，伊就钱摕要闹狗啊，要闹狗，哈，这个呀，走呀呢，一个回收的主持呢？2.15亿的泰铢的资产呢，搁有16公斤的金条，搁有珠宝呢，还搁有28笔的土地所有权证呢。所以目前两个调查这个资产的吼，是哪些是个人的财产，哪些是庙的，拢是庙的。啊，你做和尚，你哪有去赚钱？他有遐买遐，对不对吼？好、哦，真正大买呢，嘿，这个大买，吼、哦，这个真不简单，这算大买吼。啊，这个泰佛，这个佛泰沙旺寺吼，是这个泰国吼最出名的庙寺啦。这有大量的信众当中吼，有这种种政坛的高官呢。嗯，啊，家人敬拜，家人迄间大庙无，迄间讲做大间的庙，嘛拢政要名流徛咧拜。结果迄个主持低歌讲，伫因大家面前，甲因徛因那个神父呢，后这代志呢。太高贵的惊死的吼，还实在吼，有正神啦，但是有假动机啦，拄着戆地主啦，啊个男男做者才有搬即出啦，全世界拢共款啦，有神的所在，有动机的所在都做代志啦，对不对？有正神啦，有假动机啊，戆地主，较侪叫你关系啦，啊关系钱摕对，你捌看过神去佚佗，敢捌看过神摕遐钱开，啊无拢散开，哼、嗯，散开呀。搞我笑，这个这间庙寺是泰国最出名的庙寺，大量的信徒当中哦，做者这个政坛的这个高官，哦啊，这些商界的大亨呢，哦，还有军警人员哦，红抓到吼，红抓到这真这真主持啊吼，这些帕瓦奇拉人，哎，还有在制造这佛牌文明呢，哦，就经过泰国的总理啊吼，何怒廷啊，伊把曾经递过伊吼。伊制作佛牌呢，你来看吼，自毁前程呐、啊，是不是自毁前程？就是安尼就讲吼，嗯，来，大家听歌，异乡望月想起你。

0: 异乡望月想起你吼，谢谢来，安吉要进一个广告哦。吼、哦，这个、一年一届，这赏、个、月中秋节啦，花好月圆人团圆吼、哦。咱啊，即卖会当食，咱就该买当来食。吼、哦，会当见面，就拢来个见面。这妈妈讲哦，真正好食，食食食食食，拢啊买当来食，当都鹅肉好食，含金鸡来讲好食。啊！这王来说说大爱紧哦吼，王来说，逐当拢大约会无啊多哦。王来说啦吼，王来说，因为逐当都大约会，来说咱若要订啊王来说吼，爱提早订，因为乌鸟大塞车。乌鸟发公告来，九月七到甲九月二八，吼，拢无得准时上。所以咱即马即组吼，即、这个快乐组的啊吼，快乐组的希望咱哦，咱若即个过年过节，你着改组哦，你着改订，即赏月快乐组的。哦，这组拄啊吼，你挂上你的底卡多十一包清白剂，哦啊，但这包无他随手拍剩，这包都要到九月二二，哦，大约九月二二，啊，咱口条收袂着，二二袂着，得咱二三着，安尼好无吼？吼、哦，那这个二二无着，得爱二三着。啊，那往来说爱速度爱紧啊，嘿，往来说速度啊吼，往来说速度这数据佫出来呀，吼、哦，往来说速度伊拿出来吼，伊要话停就停哦，你都无会偷你啊嘿，吼、哦、来。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佫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实在袂。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哎，就去年食了，欢开心呐。
1: 系啊，袂歹食，真好食。哎，我上一盒无阮做济啊。
0: 哇，啊，咱的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1: 系啊，
0: 硬硬起来，
1: 啊，阿未老好囡仔食，好啊，食火啊，食老是大。
0: 啊，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哦。
1: 系啊，啊，你那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的物件拢有信任的啦。
1: 哎
0: 呀，好，啊，我该写三克红来做一
1: 套，
0: 好，一个哈，啊好，
2: 哎，谢谢大家哦，啊，你若要订红来做，速度都来紧啊，嘿，红来做速度来紧哦，数字出来呀。
3: 订迄红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克？
3: 五克。
0: 哦，要提五克，咱朋友才坐的哦。
3: 哎，
0: 啊，我该写五克。
3: 嘿。
0: 啊，送来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3: 哎呦，你还真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3: 我有。
0: 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拢无咧收运费哦嘿。0800-33-55-99，
3: 嘿
0: 啦嘿啦，
3: 啊，
0: 你有影就对，啊，彩云姐等我写起来，
3: 那袂歹食款啦，
0: 嘿，做食，
3: 送人嘿，
0: 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3: 系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3: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4: 安琪
0: 吼，嘿，五个呢，
4: 嘿，
0: 五来就等。
4: 哎、欸，我问你吼、
0: 喔，你问来，
4: 你那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4: 我这
0: 十
4: 袋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的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爽。
4: 啊，对。
0: 啊，
4: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喔，嘿。
4: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这头。
4: 你好。啊，我那个往来爽一克啦。
0: 好好啦。
4: 金桔啊，八包啦。
0: 啊，对搞哦，啊你捌。你捌
4: 食，拢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4: 妈妈，
0: 快一
4: 斤。今仔日买十几包。
0: 吼、哦，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4: ？Q Q， 够好食，够，咱妈妈食饱饭，安个干两粒啦。
0: 嘿、哦，
4: 我一盖食一包。爱食。
0: 好啦，做天健的啊不，
4: 也拢好食啦。
0: 啊不，好物质啊不，我哩咪讲做食，好朋友，你拿猪哥吼，如果你要较晚收的，我讲。二十一号到二十二号，你要紧订，吼、哦，你要紧订。你甲客户讲，我要二十一号收，还是二十二号收？但是二十一若无到，就二十二到；二十二无到，二十三到；二十五就要过中秋节哦，算作你没哦。你若要这個时阵收的，吼、哦，你就今日爱甲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嘿。有特登敢食无？
5: 我拢伊卖啥，我就买啥啦。
0: 那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5: 袂歹啦，
0: 好食吼、
5: 喔。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5: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6: 哦，都好食嘞，含饭煮含要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贵的啦。
6: 嘿啦，
0: 好。我小等下好，再谢谢大家，好你行。嘿啦，做好食。
2: 我的红枣烟尘哦，拢食苦杯啦，食花莲、食少年的，旧年顶有双人爱甘好，
7: 好食啦，
2: 好食吼、哦。
7: 嗯，
2: 迄、那个芳葵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7: 系啊，今节啊，我旧年嘛有订啦。
2: 安尼哦，
7: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2: 吼、
7: 哦哦，好啊，好啊，好。
2: 我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7: 好，
2: 好，谢谢你。
8: 系啊，像我昨昏就落节目，甲客户囡仔订起来，我心嘛较安心嘛，有无？
2: 系啊，因为咱的汤呢，说做好食，你做盘手的礼轻情意重，因为伊的口感，咱家知影嘛，迄80%是王奶啊，吼、哦，迄奶素落去做这外阿呀，烘起来的口感就是足赞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食看卖啊，你敢知影啥物叫做享受？食我的土王奶素是一种享受哦。啊，那食到我的红枣眼前，吼吼，去就减目睭哦，有够欢喜欢喜啦！品质好啦，口感赞啦，无问题啦。
9: 诶，烟肠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去，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所以起安尼煮起来吼、喔，哇，嫩嫩嫩呢。
2: 诶 ，Q Q Q，
9: 多只。Q Q 吼，哎呦，未有筋。
2: 嘿，对，
9: 哇，嫩多只，哦，最好诶。
2: 嗯，哎呦，谢谢。
9: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点起来，今日哦，食四条鸡安尼。
2: 都耍嘴耶！
9: 哦，好食，好食，哦，足赞的。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到你讲安尼，我嘴嘛嘴就脱熟皮啊。
2: 谢谢。啊，嘛唔捌讲用烟尘煮烟尘饭，我先做才好食。
9: 哦，唔捌，哇，足赞的，
2: 足赞的。
9: 我就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的，我就做有你放你就
2: 是哩。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夹的，三夹的。
9: 有啊。
2: 三夹的，嗯，饭好食无啦？饭安尼夹鼓鼓，哎，烟尘类，哎，足香的吼。
9: 是哦，啊，谢谢。饭加一半碗啦。
2: 哦，哎，做欢喜，哎，加一份欢喜啦，
9: 有啦有啦，
2: 啊，祝福你，啊，佳节愉快哈，谢谢，恁来讲的欢喜笑，哎，这个笑吼，对我二想着，阮兜的杭爸爸是安尼，阮兜的杭爸吼，啊，讲也是这样，去笑吧笑，我做欢喜的，拢是食阮兜红枣烟尘，足好食好食，嘿啦，一食咧芳开哦，啊，个还无够筋，啊，无油汤汤，啊，无肥滴吧，安尼三分肥七分正，安尼烟尘上盖好食无，但是爱实在哦。咱的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的正温体猪，这正对后低后腿吧，好、哦，该 Q 弹好吃又 juicy， 这样啦，你这时要来吃看麦嘞哈，啊，祝福大家哦，中秋佳节愉快哦嘿，谢谢以上广告。哎呀、啊，你阿个摕一包烟尘去，你阿好朋友伊嘛一做欢喜，哇，这好食，咱阿唔捌食过吼，咱阿做会搞去分人食，你啦，那是你好朋友哦，你落去分伊食，阿伊食感觉就足欢喜，足开心嘞，哦，谢谢大家，来阿妈再去拜啦，你看吼，系啊，好啦，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健阿边，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一生嘅假期，你阿只收到后日拜拜，你白去做伴手嘞，上好你清平好，看你看偌好。上插花要插进前，像我的插花插进前，我就提早上哦。好咯，谢谢大家，时间到啊嘿。

0: 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利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银杰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3: 0800-0688-777，
1: 0800-0688-777。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 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斜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啊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花锦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姑妈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要改叫产品。
0: 好，来，哎，大哥，等一下啦，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两个卡哩吧呀，来也喝冰来要听歌嘛，先当两扎点歌卡，而且歌，哇，今天是农历的八月一号呢，有劲无？七月时已经过去了呢，啊，你懂怎么那么快，一个月过去了哈。而来，今嘛今天是八月一号，过来就是大家准备的什么呢？中秋节。而先跟人报告的汽油，讲汽油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可是呢，咱呢，因为美伊战争呢，有一个五一个打起来，所以呢，是唔油工有起呢？啊，到底是唔是咱的汽油看礼拜？每礼拜礼拜一下播五点要广告为主哦，所以给咱报告哈。来，你好，你好，咱的主意。来，你好，你好。
2: 哪只耳机呀？嗯，四川
0: 啊。你哪只耳机呢？嗯，
2: 四川。嘿。我要点歌，点你跟恁哥哥唱《玲珑山》吗？
0: 你是？那个方大姐呢？
2: 嘿。
0: 好好，大
2: 姐。你最近在用的，那个。太多的我总有听着，安尼我就讲听你，你甲恁哥哥是我最爱唱。即阵我改买两组呢。
0: 哦，好啊，好好。
2: 啊啊，送两罐细罐啊呢。
0: 买着送着，安尼好，好好。
2: 哦哦 ，OK
0: 好。
2: 啊，谢谢啊。
0: 好，别好，谢谢。
2: 啊，我自己家食死了，袂使袂。
0: 无要紧啊，那个无要紧，基本的啦。
2: 哦，安尼。
0: 安尼基本重量，现在无啦，袂超量袂啦哈。
2: 哦哦哦，
0: 好，谢谢，拜拜。
2: 啊，你很大好啊。
0: 哦好，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了。你好，你好。
3: 就是说，他有恐慌，我谈住我，哎，我还是没得休克，我那个什么事？
0: 那是咱贵姓啊，单姓啊？
3: 哎，姓单对。
0: 哦，啊，你来讲台语就好啊。啊，你用我下面嘛是我的什么台语不得行哦？
3: 哎，一到到七号里，
0: 哎，
3: 演戏到红到红了，讲袂出来。
0: 啊！你咧讲袂准，我跟讲台语顺啊，我讲日语讲啊，直直贵啊。安尼等等，我听较无啊，嘿啊。
3: 你不是小可，日语也是快到要出棚啊。
0: 好好，等安排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哪个师傅？我是郑波。
0: 难得注意。
4: 我在江西顺线路。
0: 来，哎，今天摆店没店吗？
4: 要不要不？
0: 哦，冇宠物着呢，嘿，要听什么歌？
4: 冇啦不，轻轻轻。
0: 江青青呢？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是，你好。
5: 啊，秀帅啊。
0: 哎，是。
5: 哎，你好。
0: 哎。
5: 哎，我要点歌。
0: 难得注意。
5: 我在江华。
0: 难过。
5: 我在双口里。
0: 双口里，李大姐。
5: 哎，我要点这条。哎，家乡。
0: 啊？
5: 家乡又故乡啊。
0: 无这个歌啦，有这个歌
5: 啦，这个歌都已经唱过了几次啊！
0: 你歌名一定讲唔对，你个
5: 家乡，家乡又是故乡啊！
0: 你歌名再讲一摆，我听。
5: 家乡又是故乡，
0: 国语的吗？
5: 哎，大陆的，哎，大陆人落唱的，翻做迄落。
0: 歹势，安尼，阮接无这首歌嘿。
5: 有呢，人个听你大陆咧播咧。
0: 歹势，伊有伊的歌，我无，因为吼。
5: 家乡又是故乡啊！
0: 我公司，我公司规定袂当播大陆的歌啊。
5: 伊迄不是大陆啦，迄是，
0: 嘿，
5: 迄是迄个。
0: 啊，大陆人唱的，我公司规定袂使啦。
5: 大陆人唱的，凶个啊，凶，凶个，凶个，
0: 无你个，你个点啦，你个点啦，拍死我
5: 肩头，
0: 啊，
5: 往肩头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5: 哦，谢谢你。
0: 哎，对不起哦，我公司有规定哦，中国大陆的歌我袂当播，吼，所以呢，其实哦，他们不是唱的不好，只是我公司有规定，我得交规矩来，然后所以抱歉哈，谢谢。来，没点过来，咱卡礼拜啊，今晚让我当卡礼拜哦，咱的会变咱的限定的空定位嘞，空白空空， 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嘛无咧犹太啊，所以会当点歌。因为吼、哦，咱犹太时阵较无用，所以哦，我会较搞话啊，所以对不起哈。啊，今嘛来了，我那搞话无唔对，但是比较起来较方便，互恁点歌不要紧哈。那先来跟咱报告呢，讲了未来一礼拜哦，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呢，哇，这个第22个红台叫什么名？您敢知？已经形成了叫杜鹃，哎，这个、名叫好听啊！吼，好了，你好，你好，嗨，乔公威，
6: 你是姓什么吗？
0: 是嘿，
6: 啊、我是三呢，大美好，我大白爸，姓周啦。
0: 啊，你不是中午点嘛吗？
6: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
0: 你早唔是有点人个才见到舅舅上？
6: 不是不是，我住台北哦吼，
0: 啊我拢总台北呢，
6: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啦，我今天是第一次，啊我不跟你讲吼，我总共去买了好多。
0: 请问一下你是台北的哪里呀、啊？什么区？
6: 万大路。
0: 什么区啦？什么区啦？
6: 万华区。
0: 因为张五姐也是周小姐啊。
6: 那不是我。
0: 所以我要知道什么区啊？
6: 我从来都唔捌卡过啦。
0: 好啦，你要听什么歌嘿？
6: 扎梅一号。
0: 扎梅的好呢，
6: 那个丽蓉唱的。
0: 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
0: 是你好。
7: 小姐你好。
0: 哪得几位？
7: 王先生。
0: 哦，要听什么？
7: 红人的王先生，你听你唱的《昨日星辰》。
0: 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小姐。
0: 喂，
8: 我要点一首歌。
0: 哪得几位？哪得几位？
8: 我婉玲。
0: 林
8: 大姐，
0: 林大姐，好，要听什么歌？
8: 一条手巾啊，
0: 一条手巾啊，你。
8: 哎，啊，会今日恁助理有卡电话好啊？
0: 哦，给你问好啦，
8: 谢谢
0: 啦，给你插电哈，
8: 谢谢。
0: 好，感谢，好，拜拜，好，再见，大弟哥你好。
9: 啊，是谁啊？
0: 咱的几位？
9: 我林先生，林大哥啊。
0: 咱住哪队啊？
9: 阿江，南区。
0: 南区谁啊？
9: 我姓林。我点歌啦，
0: 什么歌啊？
9: 那个，啊，这九月玫瑰。
0: 好好，这九月玫瑰，我家无，因为有人点过，我家我找无嘿。
9: 林正邦。
0: 我尽量来找。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被点歌先停止，咱就拜拜了啊，谢谢。哎呦，就家里过来这个红胎啊，是叫做杜鹃哦，第22号，哎呀，22，我靠，就这样的啦。那么咱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中部以北，哎，我看见中部以北呢，落雨的机会较悬。那么当然呢，这个午后山区个南部地方也有局部的阵雨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恁来特别注意哦。这哪里落雨，不真的不要去爬山，唔好去爬山哈、哦。那么呢，讲当然呐、啊，这个。咱的温度呢，北部呢，温度是较悬，小看南部。即马来秋天啊嘛，所以呢，咱的温差会早晚温差会蛮大的，所以呢，希望那边要特别注意哦。啊，过来，我有跟您讲过哦，咱10月1号开始啊，要注啥流感预防针？这个叫左流右心哦，左流右心，左边流感，流感的注流感的针，右边呢？COVID-19 新冠肺炎，所以呢，阿公阿妈你来去住哈，恁去住呢，爱得病流感、甲病、新冠肺炎，新冠疫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去住哦，十月初开始哦，每几年的10月1号，所以感恩不格哦。那么咱哦，这个下个礼拜一加二啊，这个风台的杜鹃是不是应用台湾无？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图形好像比较不会哈，但是也应用到咱中部以北，落雨的机会较悬，所以呢，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

我即摆来想来找赶一个哦，来咱的现场看，我即摆是咧想，这个我来甲报吼，这首《情深深》吼，情深深，我来甲报，我甲大富唱的好唔好呢？我看见我有甲大富唱这首歌叫《情深深》吼，那么等我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号码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

听我个单位唱的歌呢，情深深。这个是赖先生点名来听我，听我两个唱歌来试试。情深深。

0: 青青青，这首歌我记主唱刚才是龙千跟那个蔡小虎啊，好像是哈，好用好像的哈。那么对着是我跟大虎唱的哦。青青青，来谢谢，感谢你个多。现在给你好不容易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皮痒，
0: 诺诺皮痒啊，怎么样
1: 呢？诺诺皮痒真的很好，我刀伤还是说那个香港脚，还有那个指甲黑了磨了，现在都恢复正常。
0: 哎呦，哦，诺诺皮痒的对了哈，
1: 对对，
0: 好棒
1: 哦，真的很好用，很神奇哦。
0: 安内德关到小伯呢，姑娘，请大家告诉大家哦哈，好，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姓宋哈，
0: 讲重点，讲重点，起来，
2: 我买迄个，你迄种迄个诺诺皮痒哦，一瓶买几十组，都好用诶，
0: 用了那个讲重点，
2: 阮头家伊个脚痛火哦，较早吼，有迄皮肤啊，拢好，拢爱有迄好吼，啊，佫有生过皮疹吼，啊，拢有迄好，啊，抹迄真正，吼，即马皮肤够水，
0: 哎呦，
2: 我嘛。拢买阮迄个新妇吧，人伊个脚吼，迄脚也有那像迄有皮，迄个那像迄小皮有变黑，啊人抹了嘛好啊。
0: 哎呦，谢谢。
2: 我最近买几十组
0: 啊。哦，阿桑你对新妇真好呢，这样很棒呢，好好哦，哇，好棒好棒，好喜好婆婆哈，好呵，谢谢你，谢谢。白丽你好，
1: 你好，我分享那个诺诺。
0: 哦，刚才你有分享啊？哎呦，有，谢谢你，感恩你哈，好，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买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组，买不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没见呢？咱那不好记得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咱今麦过来个讲了什么呢？这个咱一般拢会讲，这时间的讲了生活常识哈。当然捌讲过，可能有讲过，那么咱个甲咱讲一摆。咱今年都是8月15号中秋节，哎哟，你们行啥行吧？对不对？一般拢个行啥鹅啊？对不对？哇！嘿，今年都鹅啊吼，哎呦，咱这饲鹅的人哦，可怜嘞，好可怜嘞。为什么你们在？咱饲鹅啊，上这里分林嘛。然后呢，讲40年来第一摆，那因为落雨连续落雨落干呢，你敢知这？这哦，这鹅啊吼，鹅啊迄个灾啊，鹅啊灾啊，变大大个山上呢，讲成片山喊你大点名呢，哈哈，那样呢？怎么这样子呢？你敢知占几成？哎哟呀，7-8成呢，7-8成呢。那么讲，以往过去呢是农历的4月以后啊，迄鹅啊吼会愈来愈大粒。啊，到中秋的时上该肥上该好食。我今年啊，煞翻熊啊，不只是大量死亡哦，避开鹅啊，一个瘦，一个细粒，一个无肉。哎呦呀，真正讲哦，40年来呢，头一摆拄着，所以呢，讲哦，许咱的农业部的去渔业署呢，要给伊们全力补助。但是啊，总是补助有那，比如讲1000块，补助的800块，按200块，咱这可能嘛得爱去承受啊，无变呐。啊，拄着这啊，这也不是人做的啊，这是天灾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心理准备哦，你今年来要考要行鹅啊。可能拢爱买进口的，咱台湾的吼，可能吼真的，蛮惨的。迄个有一句，敢那一句会当形容惨，有够惨的，敢咱报告哈。来，过来，敢咱建议好朋友，请借问，你本恁兜还是不卖讲恁兜啊？你家己咧用起面啊吼？请借问你偌久换一改起面啊？那我是一个月换一支，哈？啊，想无菜啊啦！嘿，起边的门也无歹去啊！啊，你要等个起边啊，路甲无门，你才要换掉哦。对啦，你敢知起边啊？我来对我一细菌， 很多呢，很多呢，足多呢。所以，那么咱的贺斌，你那要起面啊，一定听我建议哦。即我拢有请教过牙医师哦，吼。我的牙医师是一个这个高一的教授。伊讲起面啊，吼，爱用迄嫩的、嫩的、软的，不要用无要顶的迄啦，吼。啊，过来洗嘴呢，唔免真济起膏，啊，免得问真济水，唔免。然后呢，你边啊刷。你不像撸，一撸本身，嚯，这大了撸呢，一撸一撸，还撸个你的珐琅质都弄个诶的破坏掉呢。所以健康的摄取的是一起一起，哎，但是咱的起边啊，爱用45度，一半下当哦，伊个用一半伫咱的起，咱的起花的肉爱撸会掉，甲喙齿撸会掉，就是讲喙齿甲起甲。喙齿甲咱的这个牙床呢，爱撸会掉，安尼撸才是健康的。啊，慢慢啊，一起一起撸，一起一起撸，安尼慢慢啊撸，慢慢啊撸，迄毋是出大力撸安尼啦。唔爱连咪嘛，喙齿破伊了，用伊了伤掉，安尼不可以。所以健康的刷牙是这样子哦，爱安尼哦，上无至少要刷几分钟。我那我是用超过两分钟啦，是讲那两分钟，迄位人唔免呢，凊彩撸撸啊，无几分钟就呸啊，这样是不对的。但是你那是呸，好啊，差嘛，你那有迄个老血无有？安尼进去牙医师呢，甲你治疗，你可能个是牙周病啊，所以呢，你那是常常安尼撸撸个伤过大呢，真正伤得对。咱的气话呢，牙龈呢，吼，啊，过来讲哦，咱的好，牙刷吼，这个尽量的是什么呢？尽量的是卖常常在迄个水里面，千万不要一直放在水里面。啊，毛，牙刷的毛啊，哦，讲那是好朋友呢，唔要等个已经拢已经开开啊，有人说个开开对不对？这个是不对的。一个月爱换一支新的气面啊，一个月得换一支啊。这个才是正确的，因为起面的垃圾会惊死人，也安尼哦，感恩报告好朋友。啊，来，过来感恩报告是什么？这个被改名光了什么呢？诈骗集团的，起码诈骗集团吼，因近年会加新加遐。比诈骗的人先该教伊安那讲话呢？伊讲那是诈骗集团的人会教迄种要去银行领钱的人呢，也是会较教那点仔，会较讲银行的人会甲问讲啊，啥你领钱要创啊？伊会甲伊讲，伊会教啥呢？甲教讲啊，阮厝要装潢啦，哈？安尼那会通哦，厝要装潢，领个几百万哦，该对嘞。可是有一个阿嬷呢，伊想讲哦啊。诈骗集团甲讲吼，阿妹，你的钱哦，放伫银行啊，无利息啦。啊，你投资咱这投资公司哦，诶，利息拢几啊倍呢？迄嘛比较起来较会好啊，你放个较袂变死钱安尼啦。吼，就叫伊去台湾银行哦领钱。啊，要领钱要领偌济？100万，叫做投资的资金呢，上少100万。这阿妈要去领的时阵啊，银行的人员就感觉怪怪，较紧甲报警，甲报警。啊，报警咧，警察去的时咧，这阿妈个伊个更眼睛哦，无啦，阮家要装潢啦，啊，就叫迄个诈骗集团安尼讲安尼，甲警察安尼讲啊，无啦，阮家要装潢啦，所以我才来领迄个100万安尼。警察嘛是一直甲讲甲劝吼，然后呢，警察佫甲这个特别呢，用迄诈骗集团的电话呢，甲拍好听，真正是这是诈骗集团的。这个阿嬷才相信，才无领呢。啊，我真正差一下，这个警察也无来呢，真正去互领去啊！哎呦呀，无遐尼戆啦，有遐尼好谈的吗？你先啦，遐尼好谈，无轮到咱啦，真的啦，不要乱，莫乱听信的什么哦，迄投资哦，听诶，投资阮这会哦，什么会啊？啊，伊唔敢讲鸟鼠啊会啦。哎，阮这吼，迄个互助会、互助会吼，吼，阮这当写偌济，你利息当赚偌济，千万唔要被骗了。这一些都是啥？迄几家拢是诈骗集团。那么对回啊，你嘛得爱对有熟悉，你嘛无熟悉，绝对唔茫去啊对吼，千万不要乱投资啊！啊，有那要投资要赚钱，那是安那？哎，做功课呢，要做功课。 好啦，我先来个唱几首歌曲啊，《快乐的厨房》。台语叫做《快乐的厨房》，霓虹歌叫做《哈基米的哦修课的》。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哈基米的哦修课的，来谢谢。

0: 出旁啊，你用我叫做哈基米德的首歌都来这首歌呢。快乐出旁主唱的人有几个人，包括邓丽君也有。那么这是这个是单前说点没有来，谢谢。来，有一个一些报道呢。当然，咱拍个头一旦陪我制作的第三无唔对，但是讲对啥，沸腾的波动呢，有哪帮助？哎呦！诶，竟然有这么好哦！诶，这个是啥呢？讲了那拍到日头了呢，咱呢，这个直接呢，火咱人吼，一旦对咱的肝、诶脂肪方面呢，可以代谢的会更好，所以当然对咱啥，对咱的血糖跟脂肪的代谢有帮助哦。而且透过咱的大脑，目睭的接收光，迄、那个日头的光呢，对咱的同步，对咱的肝甲骨骼肌呢，拢总有帮助。所以咱来拍日头，对咱的骨头好，过来对你有糖尿病人也有帮助的哦。吼，所以我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也唔过可怕啥病发症。我听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忙去得的慢性病啊。这句我真接讲呢，啊，因为得的慢性病哦，拢袂长，伊袂长紧呐。那么，而且对咱一世人，而且你搁爱强嘴一世人，慢性病一旦治着，叫做慢性病，就是慢慢的来病啊。所以呢，咱那么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从这健康观念就是讲哦，咱平常时的生活爱简化、减缓，比如讲哦，卖店内买一大堆哦，无必要用的物件，啊，过来哦，咱来去食，不能吃，食一吃到饱，吼。啊！你变成你干，你吃一堆物件，啊！你吃到饱，吃这吃大块，才过来减肥安尼哦。哦，啊！吃这才来得到慢性病安尼哦。哦，安尼刚好不好。现在咱来用这种生活爱用减法的，咱人的健康，先讲哦，伊个量个减少。譬如讲，我今麦要讲糖尿病就好啊。咱这糖尿病啊，大部分有七成，差不多占七成拢是病发症，拢是因为干啥有关系？食。食食有关系啊！食食来对面上个重要是虾米？食过量啦，比如讲食饭就好啊。啊嘞，咱也是平常是食半碗饭啊。照你讲哦，咱就是血糖特别压关。啊，唔过那是你那是个食这个一碗饭嘞，拍摄嘿嘿，这个血糖一定压关呗，啦，一定压关的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嘞，安尼饭够问题。无问题啊，是你食的量的问题嘛。所以咱有真侪物件，包括比如讲，你若像我顶下讲过，如果那是咱照你讲有糖尿病人，淀粉类拢袂当食，米粉类的包括米啦，什么葱油饼啦，什么米线啦，什么这个包括干羹啦，包括这种米粉一种的碗粿米糕，这个都不可以吃。可是如果是你有法度，你有把握，你本身有把握一旦控制的食的量。譬如讲面啊，一碗面洗碗吼，啊你若个食啥六分之一啦，等于食一两嘴呢，歹势，安尼会疼个牙关，还好，应该不会牙关。哈、啊，无秀出来，你不是讲面袂当食，那我是讲你那是会当控制家己食迄个量啊。啊，你有够可能讲，你叫一碗面啊，干那食一两嘴都唔食吗？啊，你嘛偷者啊，所以咱干脆买。咱的食，咱的当食，食咱的饭都可以啊！哈，为什么呢？因为我拢调甲恁讲，咱糖分的有糖尿病人呢，咱的血糖一定要控制好，无够是引起的啥病发症？尤其是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个一定会得的啥血压高。所以你要看哦，咱糖尿病的，咱西游记来这边排第一名的是糖尿病人，过来第二名是高血压。因为呢，咱糖尿病哦会造成为什么开始变成西游记？因为你长期糖分的关系，啊，这个油脂也压力过大呗，会从造成咱油脂的微血管的变高啊、变硬啊，或你的油脂怎么变成过度，迄、那个压力的关系，从肾丝球变疲劳、变硬化、变无功能，怎么变成呢？油脂一缸一缸老呢？你当然的，到尾无迄个功能啊，袂当过滤啊，就爱西油脂。那么个人糖尿病，既然血糖、血管当中有糖分，你也会更清气，无清气，所以当然一般人会得到啥血管病，比如讲血压高呐，过来你的脂肪开始心肌梗塞，而且血压高嘛是造成啥，到尾怎么变成油脂呢？无好啊，一路下滑呢，怎么变成啥？是油脂。好，所以咱食食都是爱注意哦。啊，你莫常常加糖分哦，啊，起起落落，什么高，什么低呢？啊，咱长期那滴这种这个起起落个落落红叶方面呢，会造成你中风的机会比人较高。 你猝死的机会比人比较高。所以我听说过，糖尿病有几多种名，它叫做全身骨的病，它也叫做血管病，它也叫做富贵病。但是上最重要的，我们要去挂什么科，可以知道你有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脏代谢科。所以糖尿病它的总名称叫做什么？心脏代谢病啦。所以我们的好病，它也叫做什么病？荷尔蒙病。为什么？哎，咱糖尿病就是跟腰椎有关的，腰椎这种荷尔蒙的 A， 所以你一旦睡眠不好的人呢，大部分咱糖分拢会降较袂落来，因为咱暗时的这种荷尔蒙帮助咱腰椎，会当这种胰岛素以外，过来会当帮助咱的腰椎这种啥消化酶，帮助你消化。所以呢，咱莫食伤油，莫食伤甜，过来莫伤大口，无你未来将来腰椎惊啥？伤油甲伤甜，未来容易得到啥腰椎癌。那今天的新闻报道一个小姐哦，30岁呢，哎呦喂啊，今年巴肚疼吼，佮包括着这个去检查呢，今年腰椎癌，腰椎发炎哦，然后一个放血，结果呢，这个大医哦，大医两公，竟然无救呢。哎呦，好可怕！怎么那么快？所以人讲哦，腰椎哦，真的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嘛，油油啊，放尿啊，油油啊，大便油油啊，个甚至加血。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是不是你有腰椎问题？是不是你有腰椎发炎，还是腰椎癌哦？所以腰椎癌叫做癌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徐总
0: 啊！哎，徐你好。
1: 你好。
0: 系啊啦，系。
1: 我想要买迄个啊，都食糖尿病咧。
0: 好，等一下来，我来改报。等一下我来改报关哈，等我一下。但是我唔知啊，这首歌哦，我刚歌唱的是不是喂？这个 CD 呢有没有问题？来，等一下我先给播来。流浪天涯三兄妹，我靠，电话接接，还是。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唔通哭啊！

0: 天街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所请问是咱这方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我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三星金宝家用的糖分拢无呀？
0: 即马谁那讲你原地糖分外悬啊？
1: 第一个，迄个也做。
0: 你会糖原地外悬啊？哈？
1: 嘿，医生讲，拄好伫迄个小块遐啦。
0: 所以讲，即马有标准就对啦吼。你要讲重点嘛，你唔得，那要讲啊讲哦，安尼就对啊，对不对？阿桑，安尼我替你讲吼，安尼对啦吼。好，好，谢谢。好啊，保重哦，阿姆，谢谢。我是小丽，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是你好。
2: 是小丽。
0: 嘿，是是嘿，请讲嘿。
2: 啊，迄个我食迄个，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偌悬啊？
2: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
2: 咧？八十八安尼啦。
0: 啊，即马偌？
2: 啊，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安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姆好，谢谢你，保重哦，谢谢。你好，你好。
3: 喂，小三你好。
0: 喂，你好嘿。
3: 嘿，我迄、那个，我住伫台南。
0: 我见你讲重点嘿。
3: 我食你的三星金宝哈。迄、那个。血糖降足济，
0: 啊个
3: 啊个，迄个药嘛，给减足，
0: 较袂高药的，较袂高药，
3: 较袂高药对。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
4: 我食吼，迄个三星金宝吼，已经食两年啊。我甲我的血糖哦，一直拢控制袂落，啊，今嘛拢渐渐拢已经拢足平稳的啊。
0: 啊，有去检查吗？
4: 我三个月检查一摆，我慢性疾病，我有十年。
0: 啊，即马正常无？
4: 即马拢足正常诶。
0: 糖分拢正常，拢无红字安尼吗？
4: 无，医生拢甲我指比大拇指了你。
0: 不要许贺的对了吼，好，好，继续看你哦，谢谢。过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嘿。
1: 哦，三星金宝家用诶糖分拢无呀。
0: 即马谁那讲你原底糖分外悬啊？
1: 第一个，迄个也做。
0: 你血糖原底外悬啊？哈？
1: 迄医生讲，拄好伫迄个小块遐啦。
0: 所以讲即马有标准就对啦吼，啊，就是离边缘就对啦吼。哎呀，阿桑，你咧食食咧爱注意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我是小丽。
5: 哎，是谁呀？
0: 是你。
5: 哎，我迄个，好，我这个，
0: 我见你讲重点起来。
5: 哦，重点哦。我就是要什么全部伫性格买啦。
0: 我见你讲食
5: 了。啊，我是食了哦，足好糖尿啦，本身200几啦，啊，即摆吼食到剩一半呀。
0: 啊，你关得200几个哦。哦，阿三你食啥？
5: 啊，刚煮迄落个呢，煮胡桃素呢。
0: 哦，用煮啊，即摆来
5: 嘞。啊，即摆食你个。十二千宝吼，食甲吼，直直降落啊！
0: 哎呦，安尼继续
5: 加油！
0: 好，好啦，啊，你即马来得爱注意啊，食食嘛爱听我哈。好好，感谢，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所以吃这款你都没烦恼，因为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款低劣五款呢，建立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才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解油呢。那我接来甲食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解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高门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甲留起来哈。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原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嘿、hey, ，你敢知我什么名？
6: 你是啥？
0: 嘿、hey, ，
6: 是啊，我要请教你一个啦。
0: 嘿、hey, ，妹，嘿，
6: 我左肩吼太虚弱啦。
0: 哦，
6: 啊，这个过敏啦，啊，食产品真不
0: 错。产品好，等一下来，甲姐姐，我给人听来，一箱哦，谢谢。张姐，阿三你张姐哈。

0: 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要跟咱朋友帮加恁呗，弄个卡里白吼，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啊，喂，谢主啊。
0: 哎，谢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什么贵属？腾温。
0: 哦，你有腾温呢，来上线接表。哎，谢谢。来哟，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我是秀线，秀起的秀，尖线尖线，啊，个有大户哦，哈，啊，大户因为最近拢咧上课，所以呢比较拍摄哈，跟您抱歉哈，也给我跟咱的好朋友抱歉哦，因为他要这个考试，来，我今麦先来干把这首歌曲呢，这首歌叫做《可爱回绿》，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啊，来谢谢可爱花蕊，这首歌有很多人像吴俊怀啊、梁山伯啊，还有那个谁郭金花，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的空音电话呢，0800469469，咱的469的卡能拜得掉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小帅呀，
0: 是你食了哪好呢？
1: 我就是多炒多拿，我容易万寿东亚
0: 杯，
1: 我
0: 你讲在
1: 准备十二桌，
0: 你讲安那嘿，
1: 真补啊吼！
0: 你讲你食了安那好，
1: 对，我那过目睭的啊吼，阿哥代表嘛真顺，
0: 目睭好吗？
1: 胃疼啊，
0: 大姐，你讲你目睭较好吗？
1: 嘿，目睭较金啊呢，较袂拉白油啊。
0: 啊，大便啊较顺呢，
1: 啊大便嘛较顺啊。
0: 阿哥什么？较袂拉白油啊？
1: 嘿，我本来也弄个大白油啊，白酒糊糊安尼。
0: 安尼好，你等者，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哟，大姐，好，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欸、我有食迄个三千金宝啦，
0: 啊，食了
2: 迄个啥，该爱困的遐啊。
0: 啊，食了安那
2: 好呢。改善啦，
0: 食了安那
2: 改善啦。
0: 是讲食了安那改善的较好安那。
2: 啊不，啊算着较袂遐紧啦。
0: 较袂较搞油啦吼，
2: 较袂较对，较袂较搞油啊！啊，不过运动嘛，算你安尼行哦，因过咧行都艰苦，即马咧行嘛，较袂较艰苦。
0: 心脏较袂轻啦吼，
2: 好，对。
0: 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好，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好，谢谢你好，
0: 嘿，
3: 我是杨梅的，
0: 我在大姐，
3: 嘿，在高级教会，
0: 安那
3: 本来袂孤落去安尼。
0: 背不起来，就拍骨了。背不起来吼。
3: 哎呀，
0: 啊，今麦有看好无？
3: 有啊，今麦都没啊。
0: 哦，今麦看好你，哦，卡背起来你啦，吼。
3: 哎，
0: 好好好，干好，安尼大嫂继续看你哟。嗨，谢谢你，谢谢。没有，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款钙骨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袂记呢。啊，咱的广东的家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一讲，谢谢。来哟，您干嘛听过我的讲的什么呢？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来，谢谢。等我一下，我即马甲咱那边讲个详细。阿雄说要甲咱做一个建议哦，哈。啊，来，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呢，就是伫白天的时候的活动；那么副交感神经的是伫暗时呀。这两个拢是虾米人咧管？那呢，自律神经啊，而且咱的五脏六腑嘛是属于的虾米人管？主力神经。所以一旦你若困眠无好啊。比如说你一时哦，真亢奋哦，精神介好，安尼你的交感神经的激素的管啊管的时阵呢，咱得困袂去，因为你的精神无阿袂稳定落来，所以呢，这拢是甲困有关的。那么当然嘛是，咱困眠无好，当然是甲这有关的。一个来就是甲啥有关的？荷尔蒙。那女性的荷尔蒙呢？当然啦，吼啊，咱有背部与背器官哦，吼。这个给咱统筹处理，但是靠咱的肝肝尤其统筹处理以外，咱的接受到咱的女性的荷尔蒙的受体数呢有300多个。虽然如果那是女性朋友一旦啊到经年期减少荷尔蒙的时阵，你得变成咱的肝的血流量的减少，那你脑对咱人体温的控制会变成较无法度控制，你常常安尼冷热袂下。连咪变青光啦，连咪哦，连咪发面红啦，你会感觉讲奇怪人啊，心慌慌的，那奇怪那无代无志，成咧紧张嘛咧紧张啥，啊，定啊情绪哦失调，拢无法度控制，情绪拢控制袂落来，过来定啊头壳疼。有这情形的人呢，你可能就是已经有更年期的症候群。那么当然，咱的荷尔蒙女性荷尔蒙减少呢，咱的尿道女性尿道表皮的组织的变薄。 啊，抵抗力变无好。所以你若是定了水啉无够，还是坐伤过久的时阵呢，你就容易感染到啥尿道甲膀胱这个发炎，甚至嘛造成了啥咱的尿会失禁。所以呢，男女性朋友当然有这种的困扰，男性嘛有啊，男性嘛有经验期呢。不是跟他女性有呢，男人也有男性雄性的荷尔蒙哦，哈。但是呢，男女性为什么比较起来，这个影响到困眠较严重是这经年期呢？就是咱都只有讲过啊，因为伊调节咱脑的温度，就是这女性的荷尔蒙呢减少啊，减少时阵呢，咱的交感神经的亢奋啊，亢奋的是精神上好啊，你就困不起。啊，所以呢，慢慢你就哇，愈来愈严重，愈困袂起的，愈紧张啊！你们在咧帮咱制作，和咱一旦困的是对一个，那你脑下垂体的上面松果体，那你松果体制作是啥？褪黑激素，褪黑激素的是和咱一旦好困的。啊，那囡仔叫做成长的荷尔蒙，哦，困一暝多一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一旦啊困眠无好，你的内分泌的失调，荷尔蒙了嘛失调，咱的肝钙尤其也出问题。上个明显的是变成我都只讲的尿道发炎、膀胱发炎，人的发病从意外过来个啥？上个麻烦的是长期困眠也无好。那么就是咱都只讲的，会亢奋，因为交感神经就是会亢奋咯吼，甚至造成冷热袂下呢。冷热也袂下哦，上热下寒哦，常常感觉人奇怪，脚冰冰到冷叽叽啊，面那个发面红啊呢，有这种现象呢，这叫做冷热袂调和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爱注意啊，这种女性朋友呢，有种困眠啊，佮愈无好呢，咱将来脑神经衰弱啦，肝机能的指数也悬。肝火大，口干舌燥啦，啊，血糖也高，血压也高，不只是女性，男性嘛，因呢，到时失眠的症状都拢会出来，所以就是爱注意啥，咱就是已经有失调，已经进入了啥失眠的阶段，咱得爱注意啊。那么呢，我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有点了失眠的人呢，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那边安那控制呢，会当哦，用你热毛巾按滚啊，交感。这个敷三分钟啊，冷毛巾三分钟哈，小蛋姐给您建议了，谢谢。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你 on on on。
5: 咱也有准备红泽卤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4: 你在笑谁？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兴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兴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曼森特。那么这是红颜红收请回来，就李小姐收店面来，谢谢你哦。好，来，立慧你好。
1: 哎，新手你好。
0: 哎，阿弟，恭喜姐俩能回来嘿。
1: 我哎呦，多那哦，食困的哦，真好用呢。
0: 阿姐啦，那好
1: 嘿。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哎呦多那，今摆拢免食爱困了，拢该主动的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的对啦吼。
1: 哇，主动好困的。
0: 哇，该好该好，你说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嗨，谢谢。阿姆弟啊，甲改两顿哦哈，知影无？改两顿无要紧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好来，立慧你好。
1: 哎，新手你好。
0: 哎，你讲你食了哪好来嘿？
1: 我哎呦，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哪好
1: 嘿？十几年拢困不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哎呦多那，即摆拢免食爱困了，拢该主动的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安尼你有讲嘞，系啊，你有嘛甲咱讲着点，系啊，安尼好哈，好，无要紧，你要改两顿啦，不要紧哈，谢谢你，谢谢。你好，
2: 喂，
0: 徐立好，你好，
2: 我家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
2: 啊，家人，
0: 嘿。
2: 我食了好啦。
0: 你食什么？食了介好产品好不？食什么？讲重点嘿。
2: 那个
0: 嘿，
2: 来阿亚德啦，食这个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食咱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这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小姐你好，
0: 我姓爽，你好，
3: 哦，姓爽，
0: 嘿。
3: 我要请教你吼，
0: 你嘿，
3: 我阿妈滚，一中下下咧吼，有小块凸起，
0: 哈，啊，这里要看医生咧，我来个建议治疗一下哦，嗨，好，谢谢哈，啊，这个就是要看医生了，不能过嘿，对对，你等一下哈，我叫人来听，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威。他讲话，嘿，
4: 喂，你好，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4: 哦，你是我呀，
0: 嘿，是，
4: 嘿，
0: 嘿，是，嘿，
4: 啊，我呢，我呢，你如何呢？
0: 哈，
4: 你啊，你后来爱困，你后来有啊？
0: 三片对不起，哎呀，得那嘿，来接接哦，先哦，嗨，谢谢。来，我多谢你，讲咩？跟咱的好朋友建议，恁安那去帮助咱，和咱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呢，会当调和恁较好困，会当帮助你好困，有一个方法。这是日本的全民医学家，这个全民医学报道呢，给咱教导的哈。那么你也当用40度的烧的面巾，烧的面巾呢，甲捂住咱的颔棍啊，颔要烫掉呢，别使伤烧哦哈。差不多捂3分钟，应该是讲爱捂几分钟，捂几分钟哦，烧先捂几分钟，啊，过来用冷水，冷水哦哈，诶，面巾甲捂捂那几分钟。就烧的冷的，烧的冷的，安尼连续呢，甲做差3分钟，还是5分钟，一直甲烧的冷起，冷起。这种方式会当帮助咱的困眠会搁较好。你敢知为什么？因为咱人的自律神经呢有两个部位，一个部位上边迄个伫咱的表皮的，会当感觉到的是伫对呢，颔棍啊，咱的颔棍啊，阿边面哦吼，阿这颔棍啊背。就颈椎这个所在，搁另外一个所在是对屁股。啊，那你屁股怎么办？怎么做？你得加念， 干搞一直捏，啊捏，一直搞刺激，用手搞捏捏捏，别困。讲如果是做这个民间舞暗棍的动作呢，都、就是上个是暗时洗身躯的时，你都爱做啊。吼、哦，算讲哦，洗身躯完了开始搞做，上个是离困的时间两点钟，安尼讲对你较有帮助，给咱建议好朋友。那因为我有看了一个影片呢，哇，我看了有够艰苦的啦。一对阿老阿公阿老阿公阿妈吼，一对阿公阿婆真老啊啦。啊，想着讲哦，想着讲，即马钱要分落两个囝吼，啊，先甲厝卖掉，因某就讲啊，厝那个卖掉啊，咱来去带囝遐就好安尼啦。想袂到哦，竟然厝卖掉，佮甲收因的存款200万。一个囝分100万，啊，厝袂掉啊，那么分我囝，拢分啊，拢辛苦，拢无留钱哦，吼。然后呢，今年大汉的，诶，新妇要求要因老因公公带因兜，啊，细汉的拢无意见，的妈妈好啊，妈妈想来就来了。两个成了分啥？成了分物件呢啦？甲这对老阿公婆啊拆开啊？哈？那完呢？阿、啊、不是大聚会吗？结果哦，一个要分开了，这阿妈好，阿妈讲老的，啊，我自家你看，今麦我拢唔捌跟你分开呢，啊，咱奈得过来变成咱钱好囝，过咱两个过来分开，安尼咁对，啊，啊这阿公啊，就讲哦，无紧啊，囝若开嘴啊吼，啊，就家庭圆满就好啦，咱两个老啊较紧来，无你若想我，你就打电话给我啦。而、啊、且、这个、阿嬷哦，一直哭啊，一直哭。反正哦，都唔甘就对啦。伊讲啊，你哦，大家拢袂记去，我拢爱我陪你去看喙齿呢，你喙齿还袂用好呢。结果啊，伊这个大汉新妇呢，竟然孝顺要甲伊这个达官呢，当作啥苏永林，苏永林就对啦。伊两个翁阿婆拢去趁钱，结果呢，叫伊带孙仔去上课，然后呢，搁啊甲油来滴，啊哦。啊过来就是啊个帮伊啥去买菜，哈？啊，这个阿公啊都唔敢讲呢，因老母因某卡来好伊，伊拢提提吐吐甲讲，无啦无啦，迄、那个意思讲因囝对做好，因新妇啦对做好安尼，伊这个某哪会听无啦？该困啊久啊，哪会唔知？伊讲唔对哦，老的，你咧讲话口气无同呢，我感觉怪怪呢。啊，伊这个阿公啊一直甲讲，你冇白想，冇白想，哎、欸。啊，结果呢？有一天啊，真正是吼，因这的，因这妈妈拢好啊，按细汉囝讲唔对呢。妈妈呐，安尼讲表示爸爸底下可能哦，真正因为知因大嫂的个性啊，足强的啦，年轻，迄、那个欠卡查某人就对啦，所以因这是第二后生，感觉无爱再去甲看一下。啊，去看了呢，拄好两个翁仔婆婆伫个大呢。一看到三点钟，当场哭出来，看到因老爸啊，困伫堆呢，仓库内底啊，无窗啊，仓库啊，因敢无房间吗？有啊，有册房啊，因的衫裤间够，衫裤间衣柜间呢，竟然无困，竟然困仓库。然后一多看到因老爸跪伫涂骹，伫揉涂骹啦。嚯、哦，这个好像看见种老目屎讲爸，惊，我带你回来，我100万无爱啊。哇！阮大孙，我100万予伊，我要带你倒来厝，甲我做个大干妈妈。大妈妈，逐工想你想较好。伊甲讲哦，爸，我唔要你过这个日子，你是要过快乐日子呢？你唔是咧分物件分来说啊？家咧叫你家做一个苦劳啊呢？结果拄啊，因大兄拄啊倒来，伊就生气了，甲因大兄骂啊！你敢知爸爸过什么日子？伊讲伊种事业无用，唔知影啦。你做人什么好生？你拢竟然记在温存恁某安尼，恁某就欠卡，怎么可以这样子对爸爸呢啦？阿妹啊吼，整夜甲拖登去，哇！伊这个某老婆看到红灯来吼，靠靠！你来散落去啦，啊！你最近来增加咧，拢无去看医生啦，吼、哦！都惊，我带你来看医生，吼、哦！真正是撩人呐、啊！结果妹啊怎呢？这大汉后生来个跪啦，跟老母讲哦。跟老爸老母讲，伊唔对，伊竟然无注意到讲哦，因老爸竟然住伫啥？那有可能唔知住伫仓库啊？逐工伫遐出去的唔知影，对唔对啊？ 按这新妇啊，也来下死的啦。讲哦，我伊唔对啊啦，意思讲哦，伊无歹意啦，安怎安怎？吼，讲个足好听，嗯，听也有。结果呢，100万你到伊到要行，伊无爱因小弟，甲讲我这100万给你，爸爸我要带回来，我唔爱这100万，我要爸爸，伊怎个带回去？所以这就是讲哦，安尼阿公安尼做甘对唔对？因两个老的处袂掉阿好因啊。所有现金200万也分给因啊，家己身躯留无半角。啊，竟然阁有两个老的分开，啊，这是什么情形啊？这是咧分物件，你一半我一半咧呢啦？靠安尼，靠这种做事情哪有人安尼呢？安尼都唔对啊！啊，你们来看许多人是翁阿婆都无爱分开，啊，你硬甲跳分开，啊，唔是糟蹋许多人，对唔对啊？在欺负许多人。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定讲过吼，恁身躯边哦，的钱唔好全部拢分落囡仔啦，爱老厝唔好卖掉，迄两个老的啦，扩大一间老厝，唔是做好过吗？生活嘛，盖好过，两个老的感情唔是更如何嘛？更如何啊？大家会当做伴啊？所以听咱秀山的建议，唔是我咧做歹人，无唔对啦吼。唔过我是啥？希望恁两个家老，人生最后一段路，恁来过了好。两个老伴感情好就好，身体健康，两个较袂为着啥烦恼，对方啥食袂了困袂去，安尼颠倒唔对哦，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歌曲呢，哈多瓦相送。这相送的歌拢是较轻松的歌吼，咱来听较轻松小歌吼，来听我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

0: 谢谢哈多巴相送这首歌跟那有台语歌呵呵呵呵呵来哟所以那个你好不能够卡礼拜哦那你很定的困定位呢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恰恰们所有放油气泡都是油气有问题吗不对不对的哈啊不是说放油气泡都是有问题没啦那你放油气泡不是大家都是蛋白尿蛋白不是啦啊恰恰们放油啦有一点油油那是啥那是吃太油吗才会放油油油吗我听你在说呢你也不用太咸去啊有人竟然说是因为吃太过油放油才会油油不对啦那是尿蛋白那尿蛋白的状况就是表示你油脂有问题水分量不够那不是水分量不够啊不就是油脂有问题但是你敢知道咱放油脑起泡 80% 都是没问题不是一定都蛋白尿只是你放出来的油那个泡沫啦 较绵密啦较细粒就对啦啊而且就像啤酒的泡沫啊，个塔古拉顶的这种的，嘿，十分钟以上到三十分钟个未消的，这种的才是有问题。那么，那你把那放出来要徛，那查甫人徛嘞，放就一定的哈，嘿，泡泡那较大粒，啊，大粒甲细粒无一定的，嘿，两三分钟就消去，这你拢唔免烦恼，不是代表有问题哦，哈。所以呢，你敢知咱人，这个咱的尿路有一个天然的保护咱的叫啥点在尿。尿吊素，尿吊素是咱人体尿内底面哦，一种叫做异性糖蛋白，伊是和咱伊就是咱的肾小管分泌出来一种的保护网，保护咱的，所以辅助啥对抗的细菌感染，就是跟这尿蛋素有关系。啊，伊唔是尿蛋白，所以呢，通常如果是你做那啉无够。咱的血会浓多啊，会欠管嘛，对不对？啊，是你比如讲你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你有尿酸管控制无好，血压管控制了无好，伤到咱的油脂呢，怎变成啥？咱这种的放油气泡三十分钟未消，放油热热个油油，这种的蛋白尿就会出来了。所以呢，蛋白尿是干看出的你的油脂好歹无？就是表示你要去检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不是有大概六十无？那么大概当然，咱六十是标准啦吼。上好是九十到百三是上较好。嘿，像只阿伯啊吼，六十八岁阿伯啊，咦，伊刚要放尿泡啦吼，伊烦恼到要死的，较紧的紧去看医生啊！医生啊，啊我有这问题无啦？医生一个叫伊去放出来好检查呢，无啦，阿伯你这阴性的，你蛋白尿的阴性，阴性的是无问题。阳性的才是有问题。伊讲啊，唔过放尿泡泡呢？啊，放尿泡泡唔是拢一定传播，唔是传播拢是油脂有问题，唔是安尼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讲水分爱啉无够，啊，你的慢性病爱控制又好，莫乱食偏方，莫乱食油啊。尤其是呢，啊，你本身啊，你有这个感觉，譬如讲，你一天放尿吼，无到500cc。啊！你放个油，像咱拄只讲个，泡个三十分钟个未消，放个热热个油油，伊感觉人吼真疲劳，皮肤拢点点会痒啊，还有奇怪呢，偏一个偏的阿摩利亚味。那到尾嘛，五点到七点的时间，哇，那会啊拢会欠管呢，头壳拢个戆呢，人神神呢，安尼你得要紧去检查，你可能得受啥尿蛋白，尤其是慢性病人，长期点的熬夜人。啊，够食薰的人，食物件重口味，你够尿酸高，啊，过来啊，咱拄则讲的呢，药啊，人啊，薄你得吞啊，啊，你得食。像有一个先生做拖拉机的司机老大呢，伊就是安尼啊，五十痛悔吼，啊，就逐工爱走车啊，为着要趁钱，有囡仔读大学啊，结果呢，过了十年来哦，伊拢无去看医生，伊听感觉腰酸背痛，人神神，结果伊想我啊，睏一下就好啊啦。结果呢，一直拢嘛，腰哪疼，伊就食止疼剂。一直到呢，这个感觉怪怪，已经突然间人倒落去昏去呢，送去病院检查才知安东阿伟，伊个尿毒症已经爱西药治啊，哈，安尼个放个这么严重，为了什么？伊要戒糖果，伊就是要希望趁钱，囡仔会当啊， 啊，考了大学，佮开考了硕士，会当我囡仔去读册。那么这个辛苦的爸爸，所以变相的落着对，伤着咱的油漆安尼个好，袂好啊！伊即马来洗油漆变啊开车啦，对不对？都无都做拖拉机司机老大呢。所以咱人吼，唔要甲家己哦，迄拉条吼相烧相边，拉条那烧两边，连咪都烧了了去啊！所以唔安尼，爱甲身体顾好，较紧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虽然油脂呢，不会人当然咱忙乱食，药啊，无乱食的偏方，啊，你啊定来放药起泡人，咱咧特别注意，真正像我讲，安尼再去检查一下吼。啊，咱若是定来尿道发炎的人，咱的女性、男性朋友呢，当然你注意那里无够，尤其是女性，咱女性朋友平均三个人够一样啥，尿道定来发炎，无坐伤过久，无禁药，无穿伤安尼裤，这拢是爱特别注意的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等一下咧。来哟，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有感觉无？像我对着讲的情形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甲油脂无好有关系，你得爱尽量早呢，这个看医生较好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哈，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好，哎，那你有做什么事哈？
0: 我秀爽。
1: 好，
0: 嘿。
1: 啊，我吼，我咧做梦啦哈。
0: 好呗，嘿。
1: 那个我安尼放着拢配配啦。
0: 我阿公得力哦，阿姨先接接哦，阿姨谢谢。

0: 哎，炸你也吼！那么这是这个我看见哈，这个是谁？丽什么名字啊？这个名字没听过哈，叫丽蓉哈。来，丽蓉说起来哦。那么是下面人店的，那呢这个是万华的周小姐说店的，来，谢谢你，谢谢。小蛋姐，
1: 都在听哈呢。
0: 你讲你较早有算较听我即马呢，好不好？
1: 啊，都食啊，都食头，你个食头两年了，好啊，我都
0: 早餐
1: 咧早唔食。
0: 哦，啊，你看你看你好，好好看。
1: 啊，那脚头吼，脚头食哎呀，钙骨节吼。
0: 好。
1: 哦，啊，我嘛是食的，嘛是对对咧食啦，都我都。
0: 大哥，甲看你看你就对啦。好，好，感谢你，谢谢。今日我一个公众点下来。
2: 嘿，我食咧三山天宝吼，今麦暗时啊。唔免起来放作者解救的。
0: 哦，安尼好啊。
2: 好。哦、嗯。啊，过来就是牛顺，原底有食牛顺的药啊，今嘛唔免食。
0: 我安尼哦，我好好。
2: 哎、欸。
0: 好，感谢你哈、啊，大哥谢谢哦，感恩啊，不要紧，你继续个看咧看咧，干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哩偌济啊？
3: 我头我一百零五，啊来到十几，一直下降，啊来到七十几，啊今嘛我都打电话去问恁的助理，恁助理讲叫我。林瓜白金都提升到88。
0: 哎呦，好好好，真好、啊，你冇搞掉
3: 呢。拢无红衣呢，我全部的测验台拢无红衣。
0: 哇，大姐，所以林得改电话对不对？哎啦，安尼就对啊，厉害啊！好好，你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啊，我今个改两阵会使哦，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对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了不接，请讲起来。
4: 咱顶顶波，我食迄吼，迄放药吼，
0: 嗯，
4: 迄有一个味啊，毒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
4: 好，
0: 安尼好啊。哎，阿伯，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哈。好，感谢你，谢谢。
5: 较好啊，症状拢较好啊。
0: 三顶顶波食了哪好？
5: 哎，我迄手啊，干哪迄，唔知。算尿酸也是痛风，拢有破石头啊！
0: 哦，
5: 枕头目的啊！
0: 啊，即马嘞，
5: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遐个痛风啦，安尼有好呢？安尼彻底痛风啦，阿姆嘿，啊，你食些来注意哈。好，谢谢。哪里个你好？
6: 好，又啥呀？
0: 嘿，请讲起来。
6: 我食阿伯，我食食头食。
0: 我跟请讲起来嘿。
6: 我吼，食恁哦，我食七八年啊。
0: 请讲嘿嘿。
6: 好。我食了吼，食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食用啊，食放过白油，啊当拢存一摆啦。
0: 哦，你食三鲜煎饭呢？
6: 啊，甲锅盖子三项拢有、
0: 哦。哎呦，小林到电话声饮着水哦。哎呦，拍谢拍谢，别叫哈。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
7: 哎，先生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嘿。
7: 我是代理，我姓梁。
0: 请讲下来嘿。
7: 我食你的三鲜煎饭。
0: 嘿。
7: 本来放药有破，啊，拢无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7: 哎，那个一点。
0: 哎，哥呐。
7: 哎。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哥呐。
7: 暗时嘛，发烧，天天吃放药，怎么存两块，本体拢无六块。
0: 哦，暗时特别搞药，然后，好，大哥，谢谢你的电话，等我安尼好哈，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拢是一人一罐三鲜金宝，所以你没烦恼吃这罐呢。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哟，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姐妹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罐三鲜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再抓起来挂，所以啊个捞起来哈，吃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哎、欸，哪里啊？你好，
8: 哎，
0: 哪就会机，哪就会机，哪就关起来。
8: 哈，
0: 你哪就会机啦？嘿，
8: 我你刚有那卖那个过油机也无啊？
0: 阿伯邓姐来个听前线哦，阿伯邓姐哦，谢谢。哪里好？你好，二位你好，请讲位你好。
9: 哎，你好！
0: 嘿，是，我姓传，你好。
9: 哎，姓传哦。
0: 嘿，是。
9: 咱先问一下吼。
0: 好呗，嘿。
9: 哎，我就生蕉啊，要吃什么？
0: 有生哦，哦，来接蕉先哦。嗨，谢谢。没有，我那个球啊，昨夜星辰呢？哎，昨夜星辰主唱是林淑荣哈，林淑荣唱歌很好听。那么我来改球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469，469，来，谢谢。

0: 昨夜星辰的主持人是林淑荣，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咱咧讲了这个蛋白尿，当然，咱人吃了的所有蛋白质物件，蛋白质包括的红肉、白肉、卵、鱼啊，啊，这个包括牛奶，包括着咱这个鸡肉。所以呢，咱若讲到那是肉，在咱身躯里那是无会变成肌肉的时候，更好的好的建肌肉也变成什么呢？变成是一个这种脂肪。所以咱那边咱要吃爱吃啥？优质的蛋白质。佮加上有低山，佮加上有运动，才会产生啥变肌肉。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咯，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干那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佮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干那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加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咱的腱肌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发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腱肌吧老高，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借着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腱肌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呀、啊，吼。所以呢，咱要食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肌白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的是什么呢？咱的鸡肉、鱼啊、卵、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盖好、上盖对的。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那你腱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钙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肌吧，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那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干啥有关系？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到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嘛。你不是吃鸡肉，你是吃红肉，还是你吃了贵多的豆类的东西，所以当然豆也是很好的蛋白质，但是你吃了贵量，吃了贵多就是不可以。我们说，我们常说爱吃的东西呢，吃爱吃边筋，不要吃了贵量，不要吃了贵多这样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不知道我们有说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你也不要紧啦，那到50岁呢？拍摄哦，30%。啊，那到60岁嘞，50%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你卡位，这个最重要你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就吞烂。啊！你啊，腱肌肉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斜斜，健走拢健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行，只要一旦行，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理较无好，咱就爱爬起来行较好。所以呢，一旦行，咱就行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咱就爱骑，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的脚腿拢萎缩，坐到咱的腱肌肉拢无烂，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的规身躯的重量爱靠啥物？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喔，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唔知道你到底钙质有够够无够？那要知道到底有够够无够呢？就是去量。去量你的钙质，骨头也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疼，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疼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成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曲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疼。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也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 爱对你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咱要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所以这两项有同款无？关节甲骨头无同，啊，手术还不是拢同款吗？无同啦，咱都只有讲过呢。这关节就是啥？都关节就是关节，啊，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呢，咱唔知呀，到底是你的密度有够甲无够？你要看人钙质的密度若无够的人呢，真正常常跌倒呢，更走路更跌倒安尼啦。哎呦，你若是常常跌倒的人呢，你得爱去检查，看你是不是有肌少症无，还是你有骨质疏松无？那么如果是关节疼，你有感觉吗？你会感觉疼，会酸抽疼，对不对？这种会先去有医生看，卖乱食止疼剂，成都在个拖拉库司机老多食止疼剂，食到尾也变西药剂。安尼当然都是唔对哦，哈！来，你好，你好，
1: 嘿，
0: 还是你好，还是嘿，
1: 该挂机啦。
0: 哎呀，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我那个报关，我那个报我个耽误钱哦，一条手巾啊，谢谢。

0: 塞，一条手巾啊！那么这是我跟大夫所请的哦，是咱的园林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产品又不
1: 见。买到三十罐哦。
0: 哦，啊，你吃了那好，讲重点下来。
1: 啊，我就是正常两当前，哎，叫我着开刀，我唔开啦，吼。
0: 开刀什么？
1: 啊啊，我食你迄改善食好啦。
0: 啊，你讲你是要开刀什么啦？
1: 啊，我会帮我给你介绍两个
0: 机会啦。你原底是要开刀什么部位啦？要开刀什么？
1: 靠腕啦，
0: 靠腕。
1: 就开啦，吼、
0: 哦。啊，今麦免开啊你。
1: 我爱开刀啦，我听你听两三当哦，我食。就开始吃好三十多罐了啦。
0: 哦，啊，你吃钙过去就对了哈。
1: 啊，吃脚骨就感觉拢袂疼吼。
0: 好，阿伯，你若艰苦，等下去看医生哦哈。好，阿伯，谢谢。
2: 嗯、你好。欸，我这要甲恁学路啦。
0: 啊，来讲重点来，咱这几位。哈。
2: 两生。
0: 哦，来讲重点，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2: 阿妈，滚啊滚，紧吼，酸疼吼，吃恁的产品吃了，即马袂疼。
0: 啊，你是吃钙固精吗？
2: 对。
0: 哦，阿妈根筋袂酸疼呢。哎、欸，阿、哦、哥、啊、有啥物较好无？
2: 阿哥脚无啥会行，阿即马食了较敖行。
0: 哦，啊，好，阿妈你保重哦，好，谢谢。
2: 我食落啊，就食食，即马就拢袂疼。啊，迄药吼，前几时我毛去药，啊，即马食了好呀。
0: 袂疼吗？
2: 袂疼。
0: 好，安尼好来。啊，好，安尼保重哦，阿妹。我来，你好，你好。
3: 好，秀山好。
0: 哎、欸，来，请讲起来。
3: 哎、欸，我就是沙拉吼。
0: 嘿，来。
3: 我有去应付应
0: 付。我讲重点吼。讲重点来，产品我不接，讲食了安尼好
3: 等。那个三星金宝。
0: 啊，食了安尼好。
3: 食了卡头乌，
0: 啊，
3: 足好诶！
0: 三千钟，
3: 无卡头乌袂行。
0: 你是食钙过一吧？
3: 我是买三迄个，
0: 拢总有买。
3: 三千。
0: 我紧啦，真紧，帮挂得好阿妹，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我来，哎、
3: 啊，欸、等
0: 一等，三片我不接，你讲食三片钱要甲钙过钱
3: 啊？嘿啦，我这手迄种手无等于无啊。
0: 嗯。
3: 八月因当年也无，啊，只外国换只卡通头骨轮骨轮无。
0: 是是是。
3: 啊，我拢食，我拢食迄个。
0: 食钙过去人吼。
3: 嘿啊，我食迄好，我食迄好伊个咧。
0: 啊，今麦好无啦？会爬楼，会爬楼梯未？
3: 会啊，会答应啦。
0: 哎呦，个
3: 啊，我两个月我就无夹过去，我伫保健开啊，伊个保健咧。
0: 啊，免夹过啊，你呐？
3: 嘿，我两个月就无夹过啊。
0: 哎呦，
3: 迄护士讲，啊，你也过啊，我无夹过啊。
0: 哎呀，咱东乡的黄大姐，安尼保重保重哦哈。好，感谢你黄大姐，谢谢。
4: 好，小爽你好。
0: 来讲重点来，请讲嘿。
4: 我脚本来无咋行哦，我食三清先补甲。
0: 钙固精。
4: 钙固精哦，啊，今麦有咋行真远哦。
0: 哎呦，哦吼，一阵行钙远啊吼吼。
4: 系啊，啊，算讲我有补别人食，别人去食吼，嘛未歹了。
0: 哦，有事哦，哦好，感谢你给我介绍。阿妹，感谢你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食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两罐才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咱这罐，咱内底个啊这个咱是最营养，吸收都好，含钙量个嘛上关，矿物质嘛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古的期间可以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存的杠，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嗨，你好。
5: 沙田波啦，
0: 沙田波，你好，阿上什么贵书？
5: 我顶礼拜叫一罐吼，啊，我今晚要搁叫啦。
0: 好，那你好好，来，蛋姐来接接线喽。蛋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啊，小仙吼。
0: 嘿，是。
5: 哎，卡无啦，要得啥？卡无啦。
0: 卡无啦，生病都不。来，蛋姐，来，蛋姐，来，二线接接。呵呵 好，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不过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九点到中到几点才卡。谢谢你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谢谢好朋友。哇，那么我拄则咧讲的迄对阿公阿嬷，啊，来这对阿公阿嬷咧，把钱全部拢装好囡仔咧，这是不对的。不是说你们家的孩子不乖啦，不是这样啦，你们家的孩子还不乖，你更加不可以把钱全部给孩子，你就是在害他，他去吃毒了，对不对？还是他去拔脚了，去开去喝了，对不对？你钱不是存在蛋乐海里面，捧都没声，对不对？钱要给需要的人用，钱要给对时机啊，客户，你要钱给孩子，爱有客到对的时机。譬如说，你的孩子呢，三十几岁，现在在拼经济，两个少年人呢，真辛苦，你就有存一块啊。这个时候，小块部分的钱呢，给你孩子帮忙，这个是最好的。这叫做雪中送炭，这就是在帮助他，就是帮助你到孩子呢，不要这么辛苦，最不至少身体要够好。啊，如果你是你家的，有做有钱啊，你还要钱给他哦，这叫做啥？这就是变成呢，你就没必要嘛，你家的孩子比你较好养，你去给他钱要怎样？你就干脆这钱给老人两个老的自己用就好啊，对不对？吃剩用剩哦，看开剩了呢，看剩多少才让他分啊，不免就想要提早把钱分给孩子，没那个必要。看看啦，看情形啦，真正哦，恁囝是真正做生意失败，伊是真正认真做生意，真正是失败的。那么你也当该帮忙。那如果那是唔是是花天酒地开去的，那么你当然袂使好伊啊，吼。这是我的见解，供咱做参考。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
6: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7: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6: 犯规！
7: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6: 犯规！
7: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6: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7: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6: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7: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十二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二十五度，上悬加三十三度。旧历是八月初二，明仔日无适合开市，无适合正经。头头新闻关心的是老问题，但是感觉一直都无法度提升到咱这少惊化的问题哈。政府呢嘛是想尽办法，好、哦、钱嘛是开，但是好亲像敢那效果有限。好、哦，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啊，咱八个红衣啊，红衣啊就真要紧的哈。这红衣啊呢，拢总八月份是7492A，所以这实在是上加少。好、哦，所以咱台湾总人口呢，江波嘛，比作是村2,322,4721，这一个减少去哈、哦。所以啊，总统呢，总统当然嘛，将咱的少惊化定位是咱的国家安全的问题，都、就是真要紧的啦，啊，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哦。哦，而且咧，五月份。有召开到咱国安的高层的会议，就讨论嘛，讨论就是讲要安怎个斗三工，让咱的小朋友红眼愈来愈多。迄阵咱的公布的啊，总经费大约3,800亿呢。哦，所以讲，无咧想办法嘛，无影。哦，啊，就是钱呢，赶紧呢，啊，各方面的斗三工。啊，但是呢，这政策落去啊，啊，好亲像效果跟咱想的无啥同款。啊，人口减少的情形嘛是一直来呢，而且减少的情形跟呐愈来愈快速。哦，所以内政部长公布的上新的数字，你甲看哈，一直到今年的八月底，咱台湾人口2,322,000人，连续32个月，一个月比一个月较少，都是负成长。啊，甲咱长咧讲，咱长讲哇，咱台湾的出口，咱台湾的经济好连续呢。花久的时间一直压，一直压喎吼。啊，但是呢，倒病呢，就是咱连续呢30几个月，人口呢是咧减少当中，所以这当然不是好消息，是不是啊？八月份7,492嘛。哦，啊，今年的前八个月，那累计起来，甲去年的前八个月啊，是个退步10,000人安尼是。哦，所以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呢。台湾现在人口，我们常常在说、啊、台湾是2,300,000人、啊、差不多了、哦、现在是2,322,400几人，比上一年同一个月减少超过10,000人哦。哦啊、都会成长较多，妈祖、桃园、新竹、哦、大家知道新竹都什么少年人嘛、哦、新竹这里、较增加，桃园较增加啊，连江马祖这也增加，相对的人口咧减少的金门、嘉义县，还佫一个所在啊，是咱彰化。所以为年纪来讲吼，红衣啊一直到14岁，红衣啊到14岁呢，这种人口占咱总人口的11.26%。啊，那15岁至64岁呢？为什么常常人讲啊，15岁至64岁，这个阶段呢？因为这个阶段是会当来工作的，会当贡献社会。哦，15岁至64岁，这占咱总人口的68%。啊，那65岁以上呢，就是咱讲的，咱的长辈啊嘛，哈。而65岁以上呢，嘛占呢20.62%，就是超高龄化嘛。啊，就是讲每五个老大人来对，每五个人来对，就一个呢，哈、啊，是老大人啊，就是哈。我来说，红眼这部分的八月份的人数7,492个，公布出来了啊，大家啊，心情呢，拢感觉呢，哎呀，不太好呢是。啊，比顶一年刚一个月减少了972个，今年的八月甲去年的八月就丢了。红眼呢，出事人数减少呢970几个人呢。是不是哈？所以那呢是呢，当然不讲该理想，这也是有影哈。啊，那出生率，好、哦，出生率的关系来讲，出生率的上好是妈祖嘛，算是台东，
煞是新竹，吼、哦，上无理想的是嘉南、嘉义县、甲台南市安尼是好。好啦，所以呢，专家是安尼咧做一寡一个建议啦，吼、哦，用一直开钱，即卖全世界真侪所在，看因开钱落去，效果嘛是有限的，效果有限。所以讲啊，其实希望讲因会当娶某结婚生囡仔。哦，重点呢，不是干那讲财务娘啦，包括讲这少年的爸爸妈妈啊，伊的家头路啦，伊的工作啦，伊的职业啦，啊，种生活环境的结构性等等啊，那是，其实这大家拢知影啦，慢慢专家出来讲，哦，啊，这是非常多方面，哦，啊，政府长期间就是需要到三工就是补助嘛，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招惊化医生，那为2016年。迄阵啊呢，开销256亿，甲去年呢，安尼落落去的1254亿呢，将近要到5倍，所以嘛唔是讲无咧开钱啦，哈，但是效果嘛是较有限，咁是安尼先吼，所以有一个有三个囡仔诶妈妈啊，一个杨小姐咧讲吼，用话我呢有第三胎时呢，叫你讲哇第三胎。应该是很欢喜就对嘛哈，但是呢，嘛跟他厝内人啊，无听到讲任何呢一个正面的祝福，跟他讲哦，你真勇敢呢，包括伊妈妈个讲啊，哦，查某囝，你真勇敢，你巴肚个大了起啊，啊，第三胎安尼是哈，所以其实你咱台湾来讲，问题差不多咧都，哦，讲啊，薪水伤低啦。啊，厝伤贵啦，啊，厝租嘛伤贵啦，工作的时间呢，啊，这个刚才讲啊，较久长啊，啊，囡仔无所以通寄啦，吼、哦，这拢有拢有哈、哦。不过呢，这个工作的环境可能嘛是一个重点。哦，一对呢，新婚无介久诶，啊，厝内呢，只好头一个囡仔哦，头一个囡仔哈。但是啊，两个少年的结婚，用害啊，啊，无咱的四大人斗三工啊。哦、所以这太太呢、啊、先请假育婴留停啊，一旦每个月，一共每个月准啊呢，育儿津贴每个月7000块。哦，你家呢育婴留停的时间呢是6个月嘛？啊，6个月有这8成的薪水通好领哦，安尼是哈。但是呢，因为我请这个育婴假嘛，育婴假呢，迄阵啊，迄一年，因太太呢，这个考级就是贵州来对上卖。因为你请假嘛，哦啊，无嘛无年底奖金啊哦，后来呢，后来佫转来佫上班，那转来佫上班的时候呢，敢那呢都有拢客气啦，冇淡薄啊被刁难，尾啊因太太安怎呢，就准啊辞职啦，归去点么找个囡啦，哦，所以讲啊，摕到每个月7000块的补助，但是呢，我每个月6万块本来工作的薪水呢，即嘛无啊。没有了、哦、所以到底这个囡仔来划不划算？哇、哦，这么少年人才变安尼的思考，哦，啊、这当然啦、啊，少年人绝对安尼思考了哈。即嘛，爸爸妈妈会当斗三工，对阿公阿妈啦，会当斗三工呢。即嘛的社会跟以前无同款啦，以前两代人住斗阵，三代人住斗阵，啊、哦，即嘛拢安怎的小家庭啊嘛。啊，像以前的迄种倒娶的情况呢，啊，确实咧较少哈。不过咧，像韩国，哦，韩国咧这段时间好、哦、政策落去啊，真好。哦，咱点有时间再来讲韩国是安怎做的哈？不然先来讲啊，咱这篮球队啊，大家先来看运动、看比赛。即嘛是2026年日本哈、哦、名古屋亚运赛啊，19要开幕嘛，但真多。拢一先开始啊，都做比赛啊。好消息啊，咱中华的篮球队查甫的哈男篮队，对到是啊，这个约旦真强哦，约旦真强哦。但是呢，咱是83-80，哎呀，险胜。而且约旦是顶一届亚运是银牌哦，第二名哦。所以一旦赢伊咧，好消息，旗开得胜。明仔日。咱对呢，对即马咧战争迄个国家伊朗，吼、哦，咱要甲伊朗战一下呢是哈，当然这场嘛非常非常是要紧哈、啊。咱的中华队，咱即马分组，哦，分家呢
伊朗、卡达、约旦，拢咧啊 A、B、C 的 B 组。哦啊，无共组的像 A 组是日本、韩国、印尼、加沙特阿拉伯。哦，这边真强啊，那是哈。啊，那是 C 组呢，是中国、菲律宾、巴林、加哈萨克。哦，这强的嘛真强啊。啊，就看咱是不是当年啊，拍入去啊，这个晋级赛安的是哈。看起来呢，这边。哦，这边这少年呢，甲以前呢感觉无同啊！吼，哎呦，即马哦，管道啦、技术啦各方面呢，比以前拢我感觉拢加真好呢！哈，不然先来讲一阵呢，这是会当讲国际新闻啊。即马 AI 呢，这年啊进步，这进步的速度呢，实在是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啊！啊，咧运用咧生活上，像即马咧美国。有一个所在呢，哎呦，叫一台车来，这车都来啊呢，车来要给你载嘛，给你载呢，无司机，哦，这无司机，刚才嘛不是什么新闻啊，但是你坐位车顶，不但无司机，连你很多路嘛无呢，你看，哦，方向盘嘛无呢，哦，啊就给你载，看你要去多，哦，非常的顺，非常的安全。未来呢，你买一台车，咱即卖买车上困扰是啥物啊？保险，包括呢，即个干阿公啊，即、这个保养，哦，拢真开钱啊，安怎哈、哦？电动车呢，伊个保养费啊，真正真俗，啊、哦，真正真俗啊。过来就是讲呢，即卖买一台车，无位通停啊，是不是啊？开台车要上班啊？系啊系啊，啊，请问呢，电台车？外围呢，坐半点钟啊，坐无你的停车位，哇，真困扰呢！啊，不骑多拜吧，啊，是讲骑 U bike 吧，哦，啊，怕风落雨呢，哦，反正呢，开一台车，可能开间呢，你要去的所在方便，但是你要落车呢，真困难，因为无所在通停。但起码这個车呢，电动车，哦，拢电脑嘛，是不是真方便？你落车了呢，这台车自己就开走去啊！安怎讲呢？伊去替你赚钱啊，比 Uber 都会叫车来，我去接人、接人、接人、接人，是不是啊？时间到啊，伊就来给你接，因为你下班啦、啊。哦，所以一天二四点钟，除了讲你使用车辆以外，迄台车拢咧啊替你赚钱。哦，真好啊，这就是自动化嘛，电子化 AI 嘛，哈、啊。过来，甚至更加进步的。啊，一间世界性的大药厂，透着 AI 的这种啊进步的帮助，哦，针对癌症的一个分析，哦，有相当的几项啊癌症，伊即马会当有相当的治疗哦，哦，安尼是啊，会当讲会当救人呢，啊，这嘛是 AI 到三讲的，啊、哦，是来对咱的帮助真大，不止啦，吼、哦，真多真多帮助安尼是哈、哦，但是相对的啊，卡叔讲，哦，你会当控制伊，运用伊。伊就是好的，卡叔讲，你若不抓伊袂掉，哦，安尼先害哦，安尼害吼，所以咧，包括美国媒体也咧报道，哎呀，愈来愈多，大家认为讲这 AI 啊，可能会将咱人类啊，啊毁灭掉呢，啊，非常呢出名啊一个新的企业，啊，叫做 Anthropic， 啊，这 Anthropic 来对人员的表示讲呢，伊这礼拜宣布。哦，宣布伊要辞职，而且伊也提出警告，用这 AI 的技术呢，可能这个世纪的结束进程。啊、哦，今年2026年嘛，是不是啊？世纪呢结束进程，或者是讲未来十年来，十年呢，伊就将咱人拢抬到无半下。哦，然后这间公司的主管呢，伊也公开证实，因为阮内部唔是讲这种话要甲你吓，要甲你惊，唔是。阮非常认真，相信这代代志可能会发生。哦，而且呢，因的估计未来十年来，咱人呢，安尼生存啊呢灭绝，伊的可能性超过10%以上。安尼哈，所以呢，包括这《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媒体安尼讲，用啊这种 AI 的末日论，就是哇，世界的末日安尼是哈，唔是讲咧烦恼像。电影里面，哦，这魔鬼终结者，就是机器人呢，
哦，主动来杀人，啊、哦，不是讲呢，你烦恼亲像迄个款哈、哦，重点是，他烦恼的呢失控，包括人之间人为滥用失控是什么意思呢？失控就是讲这 AI， 这是非常高度的智慧啊，好、哦，一个一旦自己 copy， 自己复制，自己进步，自己学习，自己改进。是不是啊？啊，这就是 AI 伊追求的目标嘛。哦，啊，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可能呢？咱控制未了，后来呢，伊牺牲这人类，牺牲人啊。啊，那是讲啊，人为滥用，就是不断进步上呢。有人，这当然是歹人啊。哦，利用到呢，这个非常厉害 AI， 用 AI 来制作什么？可能是新型的病毒，可能是新型的武器。然后发动了大规模网络的一个战争，哦，进一步呢，哦，咱人也好啦，啊，种社会，咱即马社会有法律嘛，啊，有社会一个规律嘛，有军队啦，有警察啦，有老师啦，有交通啦，拢是有一个秩序滴嘛，哦，啊，即马家拢啥物咧管，拢电脑咧管呢，卖讲别行干那起行顶着，我感觉一旦即个走进去的时候呢，即、这个社会本来有一种秩序。是不是都走进去了、哦、而且最近、哦、大家、啊、上界烦恼的这件事、哦、就是失准，失去了准确，就是说 AI 你现在给一个命令来去到呢、一个对面、哦、做什么事这样子、哦啊、他要去对面、啊、要对面的头前一道饼、啊、一道饼他就要呢可能社会道饼谁会驾兵，还是先倒路再靠一人？哦，拢是有可能去设定的一个方式。哦，就是讲你即马给伊命令，伊就该爱做个搞嘛。哦，电脑，或者哦，这超级电脑，伊是要哪讲呢？要达成目标，所以伊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安怎超出了你想未到的做法。哦，伊要找找到伊的完成，干那要追求一个权利啊。啊，片面的，你感觉讲啊，这个不好，啊，要甲关掉，啊，所以企图啊，将家己啊，佮套计，甚至套计别人的电脑、别人的路线去达成啊，啊，最近就发生种代志啊，哦，伊必须要呢表现到呢一个相当，是不是哈、啊？所以呢，阿联西也产生什么状况无？电脑病毒，啊，或者是讲呢，欺骗了两个国家。来发生战争，跟咱电影同款的。啊，这两个国家呢发生战争，因为电脑给你错误的资料，你准啊核子弹给弹出去啊呢？对不对？哎，我电脑看到，哦，这个国家美国好啦，大粒的核子弹拍起来，哦，苏联这边啊，中国这边干嘛讲一拍起来，来咱们拍起去，其实拢无代志，拢无影这代志，但是 AI 给你骗的。哇、哦啊！这个人类呢，怎安尼毁灭掉？啊！阿亮啊，你是咧讲电影是不是？即嘛是干那讲电影，但是万一来发生呢？代志真严重咧，太真严重哈！所以呢，这就一寡公司啊，是讲一寡呢，感觉讲有可能安尼专家认为讲这应该要提涨，包括呢大家开会做一寡限制，包括咧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甚么款的做法防止啊这个走进去的这种状况？哦，所以 AI 这方面的这专家呢，早就有咧讲爱注意啊，爱注意。啊，那无呢，这代志会变加非常之复杂，包括 AI 的教父叫辛顿啊 ，Hinton， 包括呢全世界上好个啊，迄个马斯克，伊那咧估计，伊讲啊 ，AI 哦，就产生这灭绝的风险差不多。10%至20%安尼到底会安尼袂安尼？当然，即卖发展是咧商业方面啦，哦，商业的竞争啦，包括各方面的运用，目前是进行个只。啊，未来呢？未来绝对会更加进步嘛，哈、哦。进步是好代志，但你若无得个控制的时候呢，可能嘛是真困扰的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硬哩好呀，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呀。之前无脚头，就定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也都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枯，定只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喂，阿亮，
0: 以
7: 后我甲你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7: 然后老大人吼，
0: 是
7: 特别那是哭着，我心里都啊边阿骨特别开。
0: 那个
7: 骨是骨头伤怕。
0: 对，骨头伤怕，无哭着嘛，可能因为莫当就断去啊，卖讲哭着啊。
7: 好安尼哦。
0: 遐爱食三椒钙好，爱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爱食咧三个月以上。
7: 好。
0: 吼、哦。
7: 啊，超过75岁都爱个配嘿吼。
0: 你那是本身靠年纪啊，筋骨拢歹，就三椒甲瓦骨斗阵过，好吗？
7: 好好，安尼我知。
0: 好，拜拜，拜拜。
7: 好好，谢谢哦。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啊，哈。
0: 嗨。
8: 哎，你好。
0: 嗨，请讲啦。
8: 真歹卡。
0: 歹势咧接电话。
8: 哎，我知啊。哎，
0: 要
8: 甲你请教吼。
0: 哦。
8: 我这卡吼。
0: 嗨。
8: 倒卡啦吼。
0: 嗨。
8: 伊骨科是甲讲。就迄胖吼较细啊，
0: 哦，了解，是是，我知影、哦、
8: 你知影吼，用迄、那个迄、那个吼，
0: 是，
8: 迄骨甲骨用用要消化呢
0: 是，
8: 啊，我即马是也毋捌做玻尿酸啦吼，
0: 是，
8: 啊嘛也未开刀啦吼，
0: 是，
8: 啊，我真是捌的，那是伊是咧行路是无差啦吼，
0: 是，
8: 暗时咧困啦，困到要天光啊吼，
0: 系，
8: 当。无论你春直直还是翘翘吼，
0: 是
8: 拢会疼呢。
0: 是
8: 啊，骨规规个脚骨哦，拢参考多含咩款的脚头有啷，感觉硬硬顶顶。
0: 啊对，无错，会安尼对。
8: 还是安怎哈？
0: 退化。
8: 哦，退化哈、哦。
0: 你吼、哦、已经愈白去啊吼，那愈白就是愈严重啊。
8: 哦，
0: 所以你玻尿酸会当治未的，但是我建议你一定爱食瓦骨。
8: 瓦骨
0: 即马你爱三顿食，很
8: 好
0: 哦。啊，照起工食啊，医生讲你注玻尿酸也可以，我简单解释啦哈。譬如讲你即马真欠费，

0: 哦，咱来吃补肺的，但是你真欠真欠，医生讲无你先住一下啦。
1: 哦，
0: 住肺啊，但是咱袂当靠住肺呀，咱都要家己当生肺呀，赶快的意思哈、
1: 哦。
0: 你怎啊卡达乌退化干呢？医生讲你要注射玻尿酸啦，无你来对啊，咳咳发炎会疼啦
1: 哈、
0: 啊。你注射要紧吗？当然无要紧，但是咱都要家己先骨想啊，咱袂当靠住玻尿酸啦，所以你都要吃活骨。来
1: 生
0: 骨想来修补到呢，咱的脚头边啊能组织，啊才愈来愈好。当然，活骨无多，今日食明日就好。
1: 好、
0: 哦，所以你啊三顿食，上少爱食八礼拜。
1: 活骨哟、哦，
0: 嘿，对。
1: 好，活骨啊，我来个写一下。
0: 好，来你写起来。好，
1: 多谢你。啊，你讲食几礼拜就要知
0: 道。我希望你食八礼拜。
1: 哦，八礼拜。
0: 但是咱食草呢，一个统计就真明显的进步啊啦。
1: 哦，安尼好。
0: 但是你的状况，我建议食八礼拜以上的啦。
1: 好，
0: 哦、好，再见。
1: 哎、欸，啊，请问即摆敢要有大组的？
0: 哎、欸，问看卖。
1: 好，安尼
0: 好。哦，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再见，
1: 谢谢。謝謝
0: 啊，咱人呢，食老啊，食老呢，关节的退化。你嘛同款，我嘛同款哈啊！所以咱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嘛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卖安尼长期间的磨损，伤害到咱的脚头，伤害到咱的关节安尼是哈。当然有倒是是生活工作的不得已啊。啊，比如咱只阿妈，这阿妈呢八十外岁呢，但是因为少年呐、啊，就开始啊咧卖面，用啊量啊，我以前卖吃阿面。哦，切阿米哦，当然，即卖煮面的方式甲过去无同哈。来，过去就是安尼切阿米嘛。哦，所以呢，阿妈这手也袂硬。哦，几十年啊嘛。哦，阿伊无多啊。哦，甲另外一个阿公，哦，伊是咧工厂做事，所以伊安怎伊也硬拱腿啊，硬拱腿啊。吼、哦，啊，所以长期间拱腿啊，安尼是是不是关节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诶，绝对爱嘛。哦，相对的有一位这个逆商，伊是咧海运公司。海运公司，哦、所以呢，爱莫动，爱莫动、哦，所以针对腰骨啦、啊、脚头呢，嘛是长期间呢这种磨损。啊，即马呢，即马有年纪啊，好、哦，一直来给你，来给你找麻烦啦、啊，两年是哈、哦。所以关节内面真重要，就是软骨啦、啊，软骨啦、啊、也较大、较退化啊，然后呢较薄去啊，啊，甚至后来呢大概闭起哦，哦，迄就是严重的第三级吧。哦，所以那严重的退化呢，我骨是爱三顿食、哦，一顿食两粒，爱食八礼拜哦。哦，啊，我不要严重呢，我敢那脚头个硬硬啊，脚头个憋憋憋啊。哦，安尼是，这就是要未到第三级。安尼你就早唔食，两粒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而且呢爱食六礼拜。哦，所以咱即把我骨买回来啊，你睡眠书顶面呢，甲看一下，看两三遍啊。啊，伊甲你解说，你爱食偌久，安怎食，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咱、哦、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来讲啊，三条官司的判决啊，咱、哦、不是读法律的，豆豆呢，你看这社会事件、交通事件、感情的事件，有豆这判官的判轻判重，咱嘛无啥看有呢。好、哦，咱来讲呢，发生咧今年五月，中华园林街一位39岁。啊、哦，姓江，这江先生是亚速工人，吃毒，吃毒开车载到亚速碳哦，黑车弄到路边的轿车。哦，中华地检署讲啊，这个江先生你有毒品的前科呢，而且你再犯，所以申请收押。法官裁定讲呢，唔免保证金啦、啊，啊，请伊回去吧，无保请回。哦，这媒体就炸锅啊！后来呢，检察官呢提出呢抗告，来到地方法院呢，个哇好啦阿杰啦，哈，那也知影。地方法院呢，个判刑啦，哈，判偌重呢10个月。哦，啊，检察官认为讲啊，你无考虑到讲伊犯罪的时候呢，伊规台车顶是亚速碳呢，而且呢，佮燃料，哦，伊小便当中这种啊电子烟、依托米子的高度是非常之高呢。啊！伊出代志，伊危害到交通安全的程度呢，真明显嘛！啊，所以你啊，规10个月有期徒刑，所以检察官呢，伊个提出上诉案的时候，因为这位江先生今年5月30上午，伊是安怎呢？伊是先啊吃安非他命，然后过来输到电子烟，哦，真正哈，还夹落去呢，吹落去呢。刷到开到一台小台黑车，顶面拢是亚速碳。啊，大家知影这电子烟落去了呢，真紧，你就敢那啉金棒金棒迄个感觉啦。安尼，大家较了解迄个状况哈。你人家拢忙忙忙啊，所以伊是食毒哈，伊啊无标标嘛，啊车都偏去嘛，啊弄到路边的轿车。所以呢，警察到现场的时候呢，也咧忙，也咧怕哦。啊！你怕忙哦，哦，就脑筋跟他断片同款啦。啊！你现场嘛，看到电子烟的加热器呀、啊，燃料嘛是真严重的高度啊，你是啊哈。啊！你为什么？啊？为什么是无保请回呢？申请收啊，那是安尼处理的呢？哦，依咱的感觉啦，依咱的感觉是，哦，这实在是真严重啊。但是就是安尼俩，好，好啦，所以这里后续看安怎哈，因为佮提出上诉嘛。另外，咱来讲的是男女朋友，台南家有一位小姐哈，男女咧斗阵，哦，这位小姐要求对方，哦，还有保险套，哦，还有纸险套，保险套是咱知影啊，查甫人下体爱挂保险套嘛哈，佮种纸险套就是挂咧肩头爱。啊，挂镜头纸钱套完的心啊，但是伊这男朋友姓李啊，不甩他啊，不但不甩他呢，一天呢，佮伊母三遍，事后呢，这查某囡仔就甲对方分手了啊，但是这查甫呢，甚至甲口说啊，等于问恁爸爸、问恁妈妈啦，啊，有保险套，我毋捌听过什么纸钱套啊，什么挂镜头爱，然后台南地方呢认定讲这李的。伊所做的，哦，你强制性交嘛？虽然恁是男女朋友，哦，但是你还是强制性交，该判刑6年的有期徒刑。啊、哦，这是去年4月初，这位小姐到这李先生因家过暝，啊，早前伊真侪遍就强调啊，啊，就是讲呢，这位小姐真重视啊，这卫生，确实讲发生关系，哦，要戴保险套之外。啊，这镜头也带纸钱套，啊，但这查甫表示讲，阮厝内无这物件啦，啊，你叫我下面来挂，哎，我就变作无法勃起啦，啊，所以安怎，全世界查某囡仔希望的伊拢卖嘛，啊卖呢，伊个甲这查某囡仔发生了3遍，这性关系，尾也是这查某囡仔呢，从那呢传简讯甲讲要分手，啊要分手，这查甫才哭死，因为生理人啊。啊，要卖什么纸钱套的啦？好、哦，我以前捌听过，你等于问恁老爸、问恁老母，而且呢，你读的
这早起那所读的，阁是这方面相关的科系啦。哦，啊，你为什么哦？类似安尼先哈，但是后来就出庭啊嘛。哦，这查甫的被告，被告了，这查甫出庭。哦，伊安那呢？法官个问嘛，伊安尼应，因为啊，阮两个是男女朋友呢，对不对？啊，男女朋友咧斗阵安尼啊。哦，意思我唔是个强逼的。哦，甚至呢，斗阵耍了。这早起呐，我妈妈呢提起来春卷来，我个到底呢叫我妈妈提来春卷呢？哦，啊你到底的时候，伊也无讲话救命啊！哦，那我什么个，讲什么强制性交？强制性交就是咱以前讲的强奸啊嘛。哦，啊这早起呐，先来讲，用当下我是早起呐，对不对？啊这查甫，哦汗臭遐遐路啊，哦啊我唔感觉会惊，我嘛唔敢反抗啊。哦，嘛想讲呢，啊，痛苦结束，哦，被逼来配合，啊，为了要保家己啊，惊也无代志。但是离开现场了，伊讲伊就崩溃啊，感觉家己呢，身体上也好，心理上也好，拢遭受了真大的创伤。哦，甚至伊本来所读的，即卖咧即实习咧，啊嘛做了中断，哦，就无个读，无个实习就丢了哈。好啦，所以法官的看法，咱即卖讲的是台南的这边法官咯。用被害者面对的可能的创伤嘛，哦，所以也惊嘛，也惊嘛，哈、哦，啊，伊袂当大声话，哦，迄只事后呢，啊，你讲什么？你妈妈提物件来，伊也斗阵食呢是，袂当因为安尼是，就讲到伊是安怎呢？伊是甘愿呢，欢喜的，哈、哦，袂当是安尼，其实卖讲是女朋友啦，就算讲是翁仔某太太无愿意，你嘛袂当强逼啦。所以这法官以强制性交罪，包括呢趁机猥亵，加呢判刑两年，啊、哦、两年哈、哦，你当然这张上诉啦，一张上诉啊上诉了呢，是什么款的判决哈？应该后续会个报啦，好、哦，过来另外一条，嘛是官司哈、哦，有一位黄先生，你今年的二月三月迄个卡达，哦，你咱呢这个。社交平台，好、哦，这翠啊，翠顶面啊，有一挂内面的内容，大家看看就好。迄翠顶面啊，真多啊，拢恶白讲的啊，甚至有诶可能在讲骗的。好、哦，而且翠呢，真多人看，我唔知为虾米哦，当然我冇看到安尼哈。好啦，顶面呢，哦，这个伊就破文啊，啊，这黄先生讲呢，啊，要抬赖清德，好、哦，要抬你赖清德归家遐，赖清德是咱的总统呢。吼、哦，要抬青鸟啊，青鸟的支持啊，民进党去顶少年安尼是啦吼。好啦，后来呢，和检察官呢依照着刑法恐吓哦，公众，包括恐吓危害安全罪那个起诉，好，相关一条官司又过来到呢啊，地方法院啊，这边的所在是咧咱彰化，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是林立功啊，这位黄先生，伊是咧啊网络。哦，平台咧找家己的笑话来对留言的安尼尔，伊也无讲啊，向着某咪人通知某咪人，迄、那个被恐吓对象啊，譬如讲呢，伊通知赖清德总统，啊是通知青鸟，伊无安尼做啊。哦，伊嘛无证据显示讲呢，迄、那个被恐吓的人感觉有、哦、啊真惊真安怎，无安尼嘛，啊所以判官的是无罪。啊，不代志安尼是啦吼，所以呢，彰化地检署啊，这检察官就感觉真不妥啊，啊，表示讲，伊即马说网络顶面铺文写是啥物？是咱的总统呢？是国家元首呢？哦、啊，所以呢，哦、啊，意思讲，会当安尼是吗？哦、啊，开什么玩笑？而且呢，总统出入的所在，往往人真多，啥物啊？你也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呢？是不是啊？吼、哦，啊，这嘛引起了大家惊吓嘛，敢袂？哦，公众的恐慌嘛。所以呢，这是明显的犯罪，哪会讲无明显呢？哦，所以检察官这边呢，啊，就要搞起诉啊，你先。好，啊，这嘛呢，记者就来请教这个法官啦，为什么伊是无罪呢？法官呢会解释，法官读法律呢，用法律呢解释给你听。哦，伊讲咱本身这个罪，刑法的。恐吓公众罪，也是要恐吓到危害安全罪等等，法律上有规定。哦，你要通知对方，
我要给你安怎？哦啊、所以这黄先生破文呢，是针对特定个人，不是公众，不是公众。哦，你讲青鸟，青鸟是一个网友，啊、哦，不是政治的这族群。哦啊，这个案呢是网友检举，不是总统嘛，不是青鸟报案的，所以无法度证明讲啊，本身被点着名迄、那个，还是青鸟有安尼先也感觉恐惧无？哦，所以无符合到法律顶面所下要件，所以袂当个判罪，所以无罪安尼先。啊，但相对的，冇类似哦，类似这种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有的是被判刑的，被罚钱的嘛，有哦。哦，所以阿尼斯呢，定讲无一个标准呢，来互咱了解讲，这个代志呢做落去了，可能会被判什么刑？阿尼斯哈，不过呢，这个有倒是安尼哈，他法律的，然后呢，以法律的白纸黑字，哦，所规定的要件来做一个判决。哦，啊，咱社会大众，咱是以社会感情、社会认知。哦，社会感觉去认为讲啊，你代志你那是安尼判呢？啊，所以往往呢，针对判决会来产生类似咱即马所讲的问题安尼是啦哈。但是同款的状况，无同的法官哦，无同的判决嘛是有啊。好、哦，所以就是法官的自由新政哈。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长骨吼，去炖一个煮啊，一煎吼，三焦钙我骨煮啊，三顿吃，即嘛无长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诶，
1: 也用袂衰吼，三焦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顾只三焦甲瓦骨，即嘛拢我行几点钟？
2: 我再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哦，这老大人，这阿嬷，哦，那既然刚才去扣着刀啊，啊，边啊骨哇，都断安的是呢，怎么这么严重？那个是扣着呢？那么阿嬷过孙，哦，孙在遐妈妈好啊，阿嬷赶紧挖来，哦，要把孙抱起来，哦，真赶紧嘛哈，啊，一个抱孙了阿孩啊，阿嬷无扣着啊，阿嬷边啊骨嘛断呢。为什么？哦，后来一检查，哦，骨头怕噶那些，啊，这叫做压迫性骨折。你有去弄掉？哦，嘿，大家呀，可能可以当了解讲，啊，都弄掉啊，嗯，哦，骨头呢受损，爱无弄掉的。啊，普通时啊，你嘛无感受了，讲干那遐咧疼呢。啊，这叫做呢无声无息的文明病，就是咱讲的骨质疏松嘛。哦，啊，骨质疏松要安怎爱补充嘛？哦，嘛有听就问我讲，量啊，我八十外岁啊，哦，佮食这敢唔好哈、啊？咱活掉的，你的身骨就会佮你生骨。少年人生骨较紧，咱生骨较慢，但是你可以原料，就吃三椒啊，三椒的原料，李子钙、袂结石，安心吃。哦，啊，所以你讲啊，囡仔补充，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可以啊，高强大汉嘛。啊，咱呢，咱两粒两粒不够，咱爱三顿，一顿两粒的三椒，另外爱拍日头，较卖啉咖啡，较卖啉汽水，哦，这话啊，真爱啉咖啡啊，安尼来吃来补充，才袂咧发生咱所讲的压迫性骨折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咱来讲啊，咱台湾呢，这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吼、哦，生意拢真好呢，真正趁钱啊，趁水同款哈。啊，即卖呢，咱较惊欠电啦，哦，啊，这核能发电嘛，真要紧。啊，今日嘛，一个消息，哦，就是讲咱的核二厂，核二厂呢，会当安装呢，赶紧呢，啊，过来运作，啊，来发电啊，你是嘛哈？即卖讲呢。核二厂的炉芯唔免清空，就会当呢，会来运作起啊。好，安尼就样加速十个月哦。好，咱下面讲，待会见。
5: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6: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好，拢服务人员呢，甲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咱台湾呢，非常出名的两间公司哈，台积电、联发科哈。台积电、联发科的生意到底好啊不好呢？哈，当然真好哈。这一个是晶圆代工的全世界第一名啊，这是 IC 设计的龙头。台积电、联发科呢，就在涨，公布了伊8月份的生意什么款？你也了解，即嘛 AI 呢，全世界呢，哦，拢需求嘛哈，所以呢，即嘛佫加上什么？加上呢，这手机啊，哦，新型的手机啊呢，嚯，安尼变变球安尼哈，啊，所以大家啊，全面拢抢戏嘛。所以这两间大间公司哈，设立出来了，嘛是非常非常之好哈。2纳米的生产呐，3纳米的供应不足啦哈，所以台积电8月份的生意啊，突破了5000亿啊，这当时创下了史上上强的单一个月成绩。啊，那联发科呢？联发科今麦个得到大公司呀，啊，个签单落去合作落去安尼先吼，所以伊啊8月份的生意啊，嘛来到呢6,418,300万，比顶一个月啊增加32%。哦，所以市场是咧表示讲啊，第三季这手机啊，哦，今麦呢一挂镜头啦，啊，看到讲呢啊新的手机啊安尼先，吼，你看呢新的 Apple 的手机啊。哦，真正有够水，功能有够好诶，够 AI 哦 ，AI 功能呢 ？AI 功能就是你的手机啊，来对会当发挥诶。你看，安尼先诶，这支手机啊，会当价值偌侪钱啊？确实无介俗啊，一支啊10几万啊，安尼先呢，安尼得个考虑吧。好，好啦，所以呢，嘛是真销啦，好消息嘛真销啊，所以伊这拢爱找咱诶公司啊，拢爱找咱诶台积电啊。哦，所以咱生意当然真好哈。过来就是讲，安尼需要什么？需要电呐、啊。哦，不要发挥落去，到时啊欠电咪安怎？啊，起码咱的核能二厂、核能发电厂、第二厂哈，咱室外这个干柱厂呢，后礼拜就开始啊，要来做热测试啊。那是无这个问题者，咱核能安全委员会对合法的运转的这条哦。哦，咱台电就当正式将呢2台机组内面用过这个燃料棒，这燃料棒已经用过啊。好、哦，啊，咱会当呢将这燃料棒呢提出来，哦，就可以移出了哈、哦。所以经济部查查的表示啊，台电呢已经甲美国的奇异这间公司，因为这是因做的嘛哈，啊，甲奇异公司的评估过啊，只要咱移出部分的燃料棒。咱就会当入去啊，放这个检查仪器，就当开始咱安全的检查。好、哦，所以根据了解，这两台机啊呢，本来你那是从内部哦，炉心呢要清空者，大约需要10个月。哎，按啊安尼唔免清空，就当仪器放入去，安尼当减少10个月时间咯，系无唔对？对哦，所以呢，专家咧讲对啊，你那会当安尼做。会当呢快速、哦、加快10个月的时间安尼是好。当然啦、啊，这个一本身呢燃料棒的处理要放喺度，这处理唔是青菜，袂当青菜啦、啊、所以这大色的储储厂呢，就是将这燃料棒一个放喺啊，就将个封起来金属护套里面，然后个放喺呢用阿门陀围起来哦，迄种诶哦，个隔绝咧里面。哦、所以呢，这第二核二干柱厂呢，今年3月啊试运转，但是本来是讲年底才会当摕到执照。好、哦，今晚呢，确实讲唔免安尼清空啦、啊，就会当入去啊，放这仪器只。啊，安尼是当然啦、啊，啊，咱会当时间节省真多，是不是啊？哈、哦，啊，这核二厂哈、哦，发电厂呢，这40年啊，
所以这个燃料棒的拢总有超一万多支啊，一万多束啊。好，所以必须要做后续的这个处理安尼先哈。我来讲了这個发电哈，咱中部台中，台中的火力发电厂，即卖要安装啊，用加速的，卖用烧炭的。好，但是台中市长卢妈妈啊，是安尼讲，伊讲啊，你安装一台啊，这种燃气机组，你都要拆一台，好、啊，这烧炭的这机啊，安尼先哈，嗯，你都要叫聘叫行就对啦，你袂当迄方面咧安装落去，结果你啊烧炭只呢无要听，啊，即马咧听讲是拢照安尼先咧进行啦，好、啊，那照安尼进行咧，应该代志都会顺失啦哈。过来咱来讲一阵呢，敢若是新闻，佮敢若唔是重要新闻，但是啊，这啊针对读清华大学的学生来讲，啊，真正是伤到伊的心啦。清华大学，台湾一级的大学，是不是？一当做清华大学的校长，这绝对是不得了的社会地位嘛？干啥呢？哈，所以呢，清华大学校长叫做高委员、高校长啊，高校长。结果呢，你做到清华大学的校长，好、哦、社会啊，哦，这对你是非常的看重、尊重哈。结果呢，你去美国参加呢，夏威夷大学马洛阿分校。一个分校的校长安怎遴选，表示你希望去争取啊，会当去遐做校长安尼是。啊，你即马是咱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呢，啊，所以你走去遐，你希望会当竞选，会当做迄个美国分校的校长的时阵，袂感觉真奇怪吗？啊，所以当然引起了相当的争议。然后呢，然后一个无掉。啊，所以呢，这个高校长。昨呢，伊举行了呢清华大学学校内部的说明会，啊，伊讲表示道歉，表示道歉，伊也坦白承认，用我这边的做法，真正呢针对咱清华啊，清华人呐、啊，伤到恁的心，伊也认为讲这代志伤了清华人的心呐、啊，哦，但是要强调的是讲，我唔是将清华大学当作敢那 U B 链咁款呢，唔是，哦，啊，所以我会更加努力。推动校务，哦，而且一做校长这段期间，每一年，哦，伊会关注到呢五个薪水来优化到学生的宿舍。但是你后续这款的弥补，啊，有人肯定啦，哈，啊，有人讲呢，嗯，啊，你讲这個，我无得接受啦，啊，拢总有，哈，所以这说明会呢，嚯，学校呢300多名的老师、学生啦，啊，教职人员呢。拢有诶恶路啦，有诶，唔是讲恶路啦，有诶讲肯定啦，肯定，有诶讲啊，这听袂落去，啊听袂，啊即马要安怎呢？啊，当然学校内面会做学校诶处理嘛，啊要甲留无，啊当然学校有伊诶机制，有机制啊，所以呢最后就是校务会议啊，啊来做决定，啊校务会议上紧诶咧10月20日会来举行安尼是，啊所以伊也表示讲。啊，伤了大家的心呐、啊！啊，再一次啊，表示道歉。但是又讲到去美国，是互相探索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要将清华大学当作幽闭胎、幽闭链。啊，而且也更加努力来推动学校的校务安的事了哈。而且呢，这个代志发生了，社会各界呢嘛是真正支持。哈、哦，阿妈呢，有个投资呢，清华大学的教育。用今年的8月就收到呢200多笔的捐款，金额呢超过7600万，甚至呢共有一笔呢15亿的捐款，年底进行的定案，啊，表示讲呢，伊咧这方面呢，募款的能力也是真强。你美国吼，你要做校长，你募款的能力一定要强，无你迄个位你坐袂掉。哦哦、不过是这样哈，伊这个做法呢，其实咱也不是讲该肯定啦、哦。所以有一位过去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现在是在另外一间大学做校长，哦啊、退休的一个教授，伊在讲呢，你校长走去美国呢，要找头路，参加遴选嘛，啊，你若调呢，你若调就跟咱清华大学讲西欧娜娜再见了呢。是不是啊？你即马呢？哎、欸，我头讲我要甲大家手牵手，
好、哦，要来推动咱的校园。伊讲，你会感觉这真正是好笑吗？很讽刺吗？安尼是哈，哎、啊欸，一步错，步步错了哈、哦。你拄多这边这个位置三工尔，你就我嘛想无啊、哦。但是，唔是突然间走去美国的遴选的啦，对不对？诶，早前啊，包括你的资料、你的申请、你的什么嘢哈、啊，本来伊都咧进行当中啦。所以是不是讲这边，迄阵啊嘛还未完全确定，那边啊，所以伊啊有所动作。结果这边呢，哇，清华大学呢，伊做校长啊，啊，那边呢，哎，嘛会当呢，跟他讲去试看卖啊。哦，啊，这嘛可能是这规定哈。讲到等来咱台湾的状况哈，这是啊，这个有一个基金会，啊，基金会呢，伊即嘛讲呢，啊、美国政府将会扩大呢。针对水产地，哦，水产地就是你这个物件，哦，谁为家啊？然后呢，销给美国不可以，哦，咱台湾一间厂商嘛，啊，这间厂商其实咧中国贸易厂啦，哦，啊，做干就相当啊，然后入来咱台湾，啊，所以呢，台湾这边呢，可能佫做一寡啦，加工一寡啦，组装一寡呢，然后销给美国，哇，出大事啊，水产地。是不是啊？所以讲啊，美国未来呢，可能唔是干那堆渣工，这个物件最后咧都会生产。恐惊进一步，你这个产品内底，你有中国的原料无？你有中国的零件无？哦，甚至你这件产品啊，这个公司这个产品有中国投资无？有中国的公司啊？啊，产物无？哦，拢总袂用的，安尼是吼。所以这是基金会。诶，网站顶面铺文呢？啊，这是美国白宫的经济顾问八月份发布的一个报告。好、啊，伊讲全世界吼、哦，有超过40个国家参与到这种啊大型的专门的大骗局，其实是协助中国的产品经过第三国设置链，然后设立去美国的国内，为了要闪避关税。为着要先怕美国的一寡呢禁令，安尼是吼，所以讲啊，这非法的专轮通常呢，就是你本身这个物件，无实际上是这个加工啊，为甚至安怎呢？先在你家打家嫖啊，吼，啊是做些假的公文，然后呢，就以另外一个国家迄种啊关税较低嘛，安尼是啊，袂去美国用这违法。这款哈，甚至咧白宫的报告里面有点名，像越南的咧胡志明这边的电子业，咧马来西亚咧槟城一关的做塑胶，即系制作业，哈、哦，包括新加坡，哈、哦，安怎的是哈、哦，当然啦、啊，咱这边呢，台湾冇厂商呢，卡咧来对，所以这也非常的注意，啊、哦，但这对咱是完全无好呢。其实不一样呢，因为伊即马要求遮强遮大的时候呢，大家唔敢用中国嘅物件嘛。但有一个物件一定爱有啊，哦，虾米人有？台湾有嘛？甲台湾买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呢，生意就为咱遮来啊。哦，安尼咁就真好呢。啊、哦，这当然真好啦。好，过来咱来讲嘅是针对着呢，这个造机，这造机啊，咧咱台湾做的是虾米？啊，咱有一挂社会主体，爱人管理嘛。啊，政府对这社会主体呢，政府呢开钱多呢。哦，你有空厝，你空厝提出来租嘛，对吧？你提出来租，你的房屋税，你的地价税，你的综合所得税，哦，这税金的减免呢，对吧？你这间厝啊，爱维修，每一年啊，够你15,000，够会当申请几遍，哦，来做呢，这个经理，那个经理。是不是哦？全世界政府在这方面啊开真多钱，哦，这包租代管就是造机在做的。但是你知影，这董事长啊，包括因姐啊，因为咱一个人出头家啊，啊，后来我厝给你，给恁包租代管嘛。结果呢，伊这个李建成就是董事长哈，伊、啊、本身呢，因姐啊挂副总呢，哦、啊，有客户的名单嘛。啊，名单来提来，叫一挂业务，啊去招这的厝头家房东来投资，
哦，来投资，哦，来认购公司债，啊，一旦安怎趁钱，安怎趁钱，安怎趁钱，咩啊呢？咩啊钱敢看去啊？好，所以即马了解就讲诈钱呢，伊就侵吞了超七亿。即马呢新闻阁出来，包括公司内部的伊嘛敢补超七亿，啊，那这条案就十四亿咯。啊，本来顶个月由这个第二大股东宏基啊。啊，派一个以前的总经理叫李文阳来，但是后来呢，这李文阳这么被移上呢，包括会计书，所以啊，这啊实在是啊，来对呢爱查清楚了哈。不过这包租代管推动社会主体呢，也推动了未歹呢。迄阵啊吼，2020年第一季的时候呢，安尼是介绍讲啊，社会主体来做啦，来什么样的时候？5000元而已，但是到今年八月底呢，安尼有效的租约超过117,600元，哦，而且当然真多好的所在啦。因为你要了解台湾即马吼老人化的社会，有一挂老大人租无厝，哦，先问你，什么人要住？来租的可能是少年的啦。但你若讲到老大人，还是你本身的老大人要来租厝，50岁以上我无要租。所以咱台湾真个老大人租无厝呢。哦，啊，透过社会主体也管理啊，伊也去啊，等这个公证处做公证，各方面啊，种种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当讲是嘛无到7年的时间啦、啊，这有效的契约哇，你甲看。啊，做了实在是真好啊！那是，伊这真侪补助，比如你去做公证，伊嘛给你出这个钱，哦，啊，你即马维修啊，伊嘛给你倒出钱，哦，啊，你本身呢，愿意将厝提出来出租嘛，哈、哦，你的减免嘛非常的多，啊，甚至啊，你讲啊，即马呢，有个人有2间厝、3间厝，伊要阁买厝，你贷款呢，可能敢贷30%呢，但是因为你厝提出来租人啊，对不对啊？好。哦，你呐，阿个存一间家己住的，你买第二间，你买当大概60%呢。哦，所以呢，也等讲可能啊，有个人感觉还不错啦，所以他推动了呢，嘛袂歹啊，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啊，咱进攻。

0: 之少，去除咱苦苦少的痛苦，努努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我亮啊。
1: 啊，你好，你好。
0: 来，请讲。
1: 嗨。我提问题请教。
0: 哦，
1: 我手会麻哦。
0: 嘿。
1: 啊，去检查结果，讲你存在什么事？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0: 啊，丢。
1: 啊，哎呦，去看啊，用可以什么止疼啊、消炎的。
0: 嘿。
1: 我食的都无好嘿。
0: 好。
1: 啊，因为我最近哦。做病增加哦，我不听啊！啊那阿妈滚啊，小我滚哦。
0: 嗨，
1: 阿来听嘞。
0: 你最爱食三椒钙好甲瓦滚啦。
1: 安尼哦。
0: 啊，而且呢，你即马来食吼，食一阵嘛，即福建的做的效果才会好啦。
1: 我就专做福建啊，就对啦。
0: 你即马有咧做福建无？
1: 伊是，我有去看下什么乌镇科唔好。
0: 哎，
1: 我有去做两摆啊。
0: 是。你也感觉讲做了无效啦，
1: 哎嘿，
0: 但是你那三椒钙要甲瓦骨咧食吼，咱内部有咧甲生骨，有咧过这个骨伤的时阵吼，你复健的效果呢就出来，因为真侪人甲你同款，啊个有吼，卖定定乌掉的，卖定定头壳硬，啊定定活动一下。嘿，啊，这种长期间呢，一个错误的姿势，也是咱的工作的关系吼，也是有的人拢头壳啊咧滑手机啦，哦。
1: 我是唔捌滑手机啊，我是觉得吼，做面包哦，啊，真头壳拢平啊，可以这个关系。
0: 当然是这个关系啊。
1: 哎
0: 呀，哦，所以你即马呢，咱的颔骨呢，定来活动。
1: 哦。
0: 哦，伊啊，地亲哦，会牵位肩胛头，牵位手的，牵位枕头，拢会麻，拢会疼。
1: 这样就好。中秋我们去弄个麻呢，
0: 但是你，
1: 哎，这边就是好豆点点加点好平啊，听不要高位啊。
0: 有啊，好啊，你再去豆买吗？
1: 我怎么做好位安对嘞？
0: 好位拢用夹呢，给你夹起好吗？
1: 哎呀，可以。
0: 好，我给你夹三椒甲瓦棍哈，啊，你收到只提钱好一条，啊，三椒一盒1500块。瓦棍呢，一盒2500，拢总是4000块，收到你提钱可以就好。
1: 哦，
0: 嘿，好唔
1: 好？
0: 好
1: 啊，
0: 好，
1: 那我加两撮好啊啦。
0: 好，三椒两盒，瓦棍两盒哈。
1: 哎，啊，你嘛是安怎食？
0: 来，拢三顿食哈。
1: 拢当个食，该食较当个食。
0: 嘿，拢三顿食，啊，三椒两粒，瓦棍两粒，啊，斗阵食。
1: 哦，
0: 哦，你收到袂记安怎食，我敲电话我，吼。
1: 啊。
0: 好，再见。
1: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啊，嘿，
0: 嗨，
2: 哎，你好，你好，
0: 还请讲来，
2: 我要请教你哦，
0: 嗨，
2: 我这脚膝关节吼，
0: 是
2: 退化，
0: 是，
2: 哦，啊会疼，
0: 是，
2: 哦，啊，得拢去针灸，
0: 是，
2: 啊，朋友介绍讲啊，你去食迄电台广告迄吼，
0: 瓦骨。
2: 瓦骨，
0: 嘿，三顿食、哦、一顿食两粒，三椒爱加咧食哈。
2: 伊、哦、讲三椒，我去药房，伊甲我讲，我着去药房甲问哈。
0: 哦、是。
2: 啊，伊讲啊，你这只爱食三椒甲瓦骨。
0: 有。
2: 哦，
0: 系。
2: 啊，我想讲，我唔捌食过哈。
0: 哦、是。
2: 啊，食这敢会，我胃较无好，食这会伤胃无？
0: 咱。康心就会当食哦，伊袂伤胃。
2: 是啊，伊康心就会使食。
0: 啊，你若烦恼，你就食饭饱才食嘛，无要紧。
2: 啊，我伊讲伊有食迄灵菇精啊吼。
0: 是。
2: 啊，我想讲，我若想煞甲买迄灵菇精吼。
0: 嗯，斗阵食就好啊。
2: 我买粉的。
0: 灵菇精粉的丢，粉的才丢吼，粉的是无甜的吼。
2: 啊，即马是讲要哪食？
0: 来，灵菇精是粉的，一包一包吼。
2: 嗯。
0: 一顿摕一包。
2: 它的功效是
0: 灵菇精，就是让我们的心气充足，循环好，
2: 循环好，
0: 让我们的肺较清，让
2: 我
0: 们的代谢，譬如说我们的肺疼、肺压、肺油较稳定，这样是，所以你如果灵菇精在吃，我们可以跟三椒跟瓦棍的斗阵吃，不用分开吃，
2: 不用分开，
0: 三顿合在吃。 你今嘛呢买回来苓果精三椒瓦棍哈，今嘛三顿正常吃哈，吃差不多七天十天呢，跟我联络一下好冇？
2: 好，
0: 咱知影你的状况。
2: 七天啊，十
0: 天啊，那样。嘿嘿嘿，
2: 好，
0: 谢谢，
2: 感谢你，
0: 拜拜，
2: 感谢，拜拜。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3: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4: 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枯起来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5: 较早买老皮拢爱用白，无老皮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3: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6: 换人工诶，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诶瓦骨，啊，才开始会
7: 枯。我感觉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三椒瓦骨，卡叔讲拢有咧食，啊，咱就是斗阵食，好，啊，而且斗阵食较好哦，吼，瓦骨咧食诶时阵，会当帮助咱诶身体对钙质诶吸收哦，哦，啊，那安尼斗阵食，哦，安尼先相辅相成，上钙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这两天呢，大家讨论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啊，两边点名台湾，伊个讲啊，伊个精品的行李啊，哎呀，就是去台湾抢去安尼先啦哈。当然伊啊，特别的批评到伊以前的总统哦，针对这代志。那会当安尼先，吼、哦、美国的生理去台湾抢去，真戆哦！当初是因也是甲扣党税，哎呀，今日嘛变安尼先啊，所以要甲咱台湾的扣党税，可能十趴，可能呢，可能50%，可能100%，可能200%安尼先啊。好啦，这个讲话场所呢，川普总统初九是咧德州，德州呢举行的是共和党集中选举的大会顶面。哦，讲真多啦哈，但是如果讲到呢，台湾晶片啊，要甲咱扣呢，管100%、200%的这个关税安尼先哈。而且伊嘛讲呢，选举，确实讲，伊个共和党，你再个美国的集中选举那是继续，如果赢，如果控制国会呢，安尼先呢，伊要向每一个美国的大人啦，哈，大人哈，美国公民。要来给因5000块美金，5000块美金代表超过150,000哦。啊，本人叫川普红利，为什么本人呢？因为我川普做总统，替国家赚这多钱，收这多关税啊，所以大家拢分啊，一个人5000块美金，安尼先，安尼有问题啊不？这是不是选举啊？选举啊，你开支票买票啊？啊，是嘛呢？吼、哦，那咧台湾可能咱就吵翻天啦，哈！啊，即嘛就看美国的情形是虾米款啊？因为川普呢，伊咧演说的时候有讲到关税政策嘛，伊讲关税这两字，吼、哦，是我咧基本的理念内面，我上喜欢这两字，但媒体呢，把我抢啦，啊，这个是用你上喜欢的吗？啊，你无喜欢你的上帝吗？宗教吗？家庭吗？性命嘛，爱嘛，你拢无介意遐吗？哦，所以伊悄悄啊讲呢，有啦，遐我冇介意。啊，无安尼是，哦，关税呢，我就甲囥咧第五介意的，第五个喜欢咧，安尼是吼。所以讲啊，咱美国透过关税已经收入来呢，几多条的美金，嘛吸收了外国的企业来咱这投资呢？哦，这创纪录的呢？哦，啊，就是安尼讲到投资，才开始一个讲，个讲到关税，就悄悄悄的讲到咱台湾啊，一个讲台湾啊，是不是啊？好、哦，伊讲啊，咱美国政府过去，或者晶片的产业离开咱美国呢，走去台湾呢？哦，确实讲以前只美国总统，那针对这个晶片，当初要卖来咱美国，你就讲扣管的关税收呢？咱即卖情形嘛，袂像即卖安尼先。哦，所以呢，确实讲。哦，我来选赢，集中选举，咱共和党来选赢，控制国会。哦，恁就是跟咱斗阵赢。哦，所以呢，一个人5000块美金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伊将这个计划啊，当作是公司向股东呢来发到现金的这个鼓励，大家分人啊、哦。而且伊讲这是美国经济一个重大的成功，哦，重大的成功哈、哦。所以这。啊、哦！伊唔是干那安尼了，又讲到这钱若开出去，你的钱爱踮喺美国国内开掉哦。即个我合理啦，5000块美金，这5000块美金爱踮喺美国国内开哦。哦，你袂当将钱摕去加拿大去开这条钱啊，不可以哦。哦，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想法啊、哦，绝对个引起了相当的一个讨论。但这招有效无效？啊、哦，发钱当然有效啊！咱政府不是可能过年前就发啊，要来发10,000块，给大家啊，大家都想讲，一万块要哪开啊？要用得到啊？顶顶啊那些哈，这也无什么太奇怪啊，有这个效果，有这个效果哈、啊。只是讲后边面呢，是不是干那这条钱就当好赢呢？选举啊，真歹讲啦！啊，选举真歹讲，尤其啊，美国的这个选举哈、啊，我来讲美国这个政党政治啊。因为川普现在民调很低嘛、哦、因为这几年看得出来、哦、全世界都看他的表演、啊
哈、哦，出这哦即马咧，因为又继续个压起来嘛，伊家伊朗个进落去嘛，哦啊即马伊朗咧贸易啊，乜事啊，哦所以咧另外一个啊也门叛军，哦咱早有讲到，哦这也门叛军咧，嘛将另外一个海峡的通路咧，啊伊嘛个霸掉诶，啊所以咧石油的通路那是啊出问题的时候咧，石油就贵嘛，啊石油那贵呢？啊，股市就受影响，经济就受影响嘛。啊，通膨呢就较严重嘛。哈、啊，所以呢，即马呢，也当讲也门叛军这个组织叫做青年运动，青年运动这个组织，好 啊， 啊，就咧这个最近从这红海，这红海呢，本身有一个港口城市叫做摩哈，好、啊，从这摩哈呢控制掉。啊，控制掉啊，控制掉的当然真重要，就是曼德海峡。哦，啊，即马伊朗控制一个海峡，啊，即马咧青年运动组织个控制一个曼德海峡，啊，即啥海啊？哦，即、這个物件要运送来，要出入咧，代志都大条啊嘛。哦，所以油咧贵起来嘛。啊，贵到咧一桶咧，即马来讲咧。$120的美金安尼先哈。我来讲到转来呢，就是讲即马有个点名咱。台湾啊，个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讲头一点，这是美国的选举的一个场，哦，伊个选举的一个场讲的，当然希望讲会当吸收到伊的选票嘛，大家来支持共和党嘛。另外啊，就是讲真紧，伊要加中国的习大大来见面嘛，哦，啊，习大大心内想的，希望听到的，啊，绝对川普嘛真清楚嘛。是不是啊？吼啊！所以点名台湾哦，顶顶顶顶，是不是嘛？是希望讲，甲徐大大见面进前，迄、那个气氛袂歹。你看，我嘛咧顶台湾啊，但是不是心内就是要顶台湾呢？哦，这咱另外一个思考啦，咱另外一个思考啦哈。所以嘛，咱台湾呢，这官员咧表示讲啊，川普总统讲的吼，咱听听的啦，意思讲听听就好啦。哦啊。这咱一旦心内安尼想，但是你是官员，你会当安尼讲吗？哦，所以这马上呢，国科会，这是国科会的副主委呢，张振豪。哦，因咧议会开刷了，记者会顶面，伊竟然安尼讲，伊讲哎呀，川普定来讲一挂话吼，咱就听听啦。哦，咱就应该做，好好做。啊，甲国际合作甲安怎呢是？啊好，马上呢。行政院这边就跳出来讲话啊，跳出来讲话啊！哈，伊讲啊，咱甲美国啊加个分，咱就签一个投资的备忘录呢。哎呀，咱摕到真侪优惠呢，啊，真侪优惠呢！哦，而且呢，啊，这安怎好，安怎什么优惠？哦，啊，刷到咱这位啊，副主委嘛改口啊！哎呦啊，歹势，我头拄讲话哦，讲伤紧，哦，我修改一下。啊，我唔是讲听听就好，唔是啦。哦，咱一直咧真重视甲美国的这個关系，啊。安尼讲才对啦，听听也就好，迄是像咱阿亮啊这种人，哦，咱咧做这方面的报道，咱会当啊，伊这个这段时间吼，伊拢安尼先吼，有伊的这个要哪讲，迄场所啦，哦，伊必须要讲这种话，咱听听也就好啦，咱会当来讲，啊，你是官员呢，你会当讲这句听听也就好。哦，所以你有道理，哎，还是人呢，不可以这样讲哈，伊马上修改哈，当然美国来讲呢，选举啊，真歹讲啦，哈，真歹讲哈，是不是安尼？川普就影响到伊个共和党，啊，就输个真凄惨啊，即嘛真歹讲，因为美国呢，某迄种真死忠啊，那是哦，共和党哦，安怎嘛要投共和党？是不是共和党过去有一个总统，讲某一个中东国家哦，有啥物毁灭性的证据、毁灭性的武器，出兵硬拍、啊，有无？啊，尾啊呢，尾啊呢，战争煞敢有找到什么毁灭性武器？嘛无啊！哦，所以哦，一个人出兵修战，不一定真正是迄个原因，安尼先就对哈。不过支持还是真支持啦哈。我来讲啊，阿亮的朋友啊，我有两个好朋友啊，嘛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哈。两个人今嘛拢做头家啊，两个人今嘛拢在美国。哦，一个住咧北加州，一个住咧南加州。哦，啊，咱去美国做行业啊，是不是啊？好朋友啊，哦，请咱食饭啊。但这两个人啊，感情无开好。
嗯啊，大学遮侪年，啊，即马佫大家拢咧美国发挥，哦，拢真趁钱。一个是电子公司的，你看赚偌侪钱，啊，一个是咧做囡仔玩具啊，你是。哦，啊，食饭开讲，哦，讲讲啊，讲到政治，哎呀，讲到政治，哎呀，亲像咱台湾，疫情尤其严重，讲到政治，有一个是支持啊共和党的，有一个是支持民主党的。哦啊，所以大家坐咧遐，啊坐咧遐，啊开讲嘛，大家拢会当讲嘛，啊讲到政治的时候，啊代志来啊，啊，迄讲话口气，包括面色，都无啥共款啦。哎、欸，我就感觉讲，哎呀，怪怪啊，啊，就赶紧的唔那个讲政治啊。啊，两个拢台湾人呢，哦，当然即摆拢美国人啊，因为拢咧美国嘛，哈、啊，哦、啊，所以美国呢，迄种对政党之间的迄种美美格格啊，跟咱台湾啊，真正。有够性的，有够性的、哦、另外，咱来讲的是中国、哦、中国的华为、哦、中国的大公司啊，涉嫌呢安怎呢？偷取到商业的机密啊，是查到呢美国联邦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件代志啊。检察官呢在开庭的时候直接呛啊，那中国华为这间公司啊，是一间啊犯罪公司、犯罪企业。你过去二十年啊，靠着安怎呢？偷窃啊，讲白贼、暗砍这三招，侵害到咱美国企业的利益，而且呢，利用到咱美国银行的体系，企图呢啊，要来控制全世界电信的产业安尼先啊。实际上呢，你讲啊，这个商业之间啊，互相的竞争，用什么招数呢？啊，加减拢会。你若真正跟他生理方面。可能啦、啊，啊，当然是严重啦、啊，但是可能呢，也唔是遐尼严重。啊，咧过去啊，有一个讲法，美国的太空呢，各方面的进步真厉害嘛。但中国呢，咧短短时间呐、啊，奇怪呢，啊，因呢嘛真厉害。啊，当然伊也了解这个原因啦、啊。结果中国用两项物件，将美国的机密，哦，哎呦，大量呢，拢变作中国会当用的啊，这些技术。啊，什么是多两项呢？一项就是中国用钱，一项就是中国用什么？用美女，用这两项武器，就将美国这些技术，哦，这些机密拢总呢啊，提登去中国，会当来运用安尼是哈。所以这就是中国厉害所在哈，伊啊利用到呢钱。啊，利用到查某啊，就当将你美国重要物件，哎呀，弄嘞，收到回来嘞，我自己来运用哈。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滑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洗，即摆拢白刷。
4: 食了滑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滑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滑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洗。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好啦，咱来讲啦，手麻、枕头麻啊，手麻、枕头麻，循环脉嘛，食苓果精啊，会感觉对啊，但是无一定完全对。咱颔棍，颔棍叫七块骨头啊，确实讲啊，你第五、第六、第七，只那该掉时啊，你肩胛头啊，包括枕头啊，麻个枕头来呢，嘛表示你颔棍只底较深啊。啊，有诶，唔相信。我讲你若唔相信，你去检查，看你是颔棍只跌落神经。哦、啊，检查回来就敲电话来啊。量啊，嘿啊，医生讲我颔棍只跌落神经呢，对啊。哦啊，所以看落来嘛。哦、啊，所以你骨头爱钉，哦、啊，软骨爱高，哦、啊，像这种情形，啊，你唔通定来头壳硬哦，唔通安尼挖骨了哈，爱食啊，颔棍爱定来挖动一下。啊，咱有年纪啊嘛。所以三九外国来到顶家齁，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啊，吼，感谢你收听吼。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谷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伊是中药吼、哦，所以中药广告联号呢1080091000号。维他干。啊，广告联号1080400号，联号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卡电话来啊，还是讲呢，吃一段时间、几天啊了啊，有什么反应，买卡电话来啊，就是爱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哈、啊。感谢你的收听，塞欧娜娜，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备注，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博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好了哟！
0: 9/11，25周年
1: 了。哎哦，美国的911，
0: 对啊，就911这类恐怖攻击事件25周年。哦，而且美国也在有，当然在纽约有所谓的纪念的这个活动嘛。嗯，啊，我刚刚在纽约这基本的25周年纪念活动，我就做特别的想。嗯，他们用这个无人机哈，用这无人机哈，去在这个纽约的夜空上哈，重新排出了。当年这个世贸双子星大厦的这个外观，嗯，哦，让这些哈，哦，让那逝去的这两栋大楼能够重新的再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嗯，啊，今天蛮壮观的哦，这些诶，晚上的时候，哇，上百架、上千架无人机排出了哈，两栋哦，就是一个关多啦哈，形状就跟这25年前的世贸双子星一样，嗯，已经过了1/4世纪了，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1: 啊，原本那个所在，
0: 伊不啊，伊的是该老了，
1: 老了就是一个纪念，好像有一个纪念碑底下，
0: 有一个水池，然后还有一个纪念馆，啊，那个纪念馆是往下挖的嘛，因为世贸双子星有地下室，有很多的台湾人哦，这两天有去参观哦，这世贸双子星的他们的遗址啦，人工的遗址哈，这东初包括这个。眼镜落了，比飞天机落了眼镜啊，还是讲吼血加登起更紧啊，还是有很多的这当初去救援的这些消防队的名字哈，还有逝去的人，全部被刻在哈他们这个911的纪念遗址的博物馆上。

911事件呢啊的啊，这是美国发生在美国2001年哦。哇，已经25年啊！2001年的9月11号，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系列的自杀式恐怖攻击，这场人类史上最该惨烈的恐攻，是由极端组织呢盖达组织，所策划。那么就是有四架，就是911哈，2001年9月11号，四架呢，这个飞行机哈啊，遭客机哈飞机。是客机哦，遭恐怖分子挟持，总共有19名的恐怖分子劫持4架美国哈、国内的商业航班的飞行机，其中2架飞行机分别的是去撞哈、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的北塔跟南塔，哈、导致呢这2栋大楼的冷休息的时间内相继倒塌，得陆续倒落去哈。另外第3架飞机呢，一起撞击位在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厦。那第4架呢？吼，咱都要讲，总共19个恐怖分子嘛，劫持4架诶，美国本土、美国本土的商业客机，好，商业航班飞机，好，那2架是去弄世贸双子星大楼，啊，搁一架是去弄维吉尼亚州的美国国防部足出名的五角大厦，吼，最后第4架呢，吼是啊，这个联合航空93号班机啊，那么因为这架班机飞行机顶的乘客跟机组人员英勇反抗劫机者，所以最终呢，这一架飞机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上克斯维尔这个惨的所在田的地方坠毁，没有撞击到原本应该去冲撞的目标，所以其实大家比较注意到的都是那个那2栋双子星大楼，但其实实际上是细假，这就2001年9月11号那一天，总共罹难的人数呢，这件代志哈啊，总共罹难的人数呢，应该是人讲将近的应该是伫迄个3000人啦，可能是2977到2996安尼哈，不含劫机者哈，啊，因为劫机者伊本身嘛是整个他也是这样子哈，也跟着这个跟着撞死了哈，所以大概就差不多3000人啊。那么世贸的现场的双子星大楼世贸现场，这大家是死伤上个惨重的，包含大楼内底好诶，这个平民啊，够贵啊，百。去现场，好，要去救援的纽约市的消防员跟警察，所以呢，这个地方，光是这个地方死伤的都超过2000多人哦。那美国呢，哈，这件代志了，随后就宣布展开反恐战争，导致阿富汗消灭塔，进攻阿富汗来以消灭塔利班政权跟盖达组织，并且在2002年的时阵成立美国。国土安全部，然后呢，这个主谋其实这个主谋盖达组织的主谋就是宾拉登，哦，伊就是啊，这边的这个恐攻的幕后主脑啊。宾拉登在2011年，就是恐攻发生了后10年啊，诶，时间宾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的海豹部队击毙啊。经过这件代志之后呢，吼，重塑全球的航空安全、甲边境管制，啊，个反恐法规，好，所以从迄阵开始，就是美国这件代志开始之后，咱啊，全球诶，坐飞机的人拢哦，这安检拢变较足严的，对不？哦，开始哇，这爱敲呀，爱敲鞋啊，爱捅被单，爱拔起来，啥物拢爱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哈，啊，到现在哈，像现在搭飞机的时候啊，当然有些国家、有些地区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都比以前比起来已经是严格很多啦，哦，嗯嗯。

这两天有很多人吼，我来给你哀嚎一片哀嚎。哦 ，iPhone 的这个新机，就是迄个 iPhone 18，还有这哦第一代的 iPhone 折叠机哦出来了，哇，大家吼这关注度真的是很高吼。啊，我就这样子讲哈。iPhone 折叠机有够贵的啦，吼！我今仔日吼再去甲伊了解哦，我今天才了解。当然，折叠机不是今嘛才有，但是 iPhone 折叠机是今嘛才看，好，现在才出第一代吼 iPhone 的折叠机吼。啊，不是讲 iPhone 伊无多去做折叠机，因为吼伊就是一直观察，一直观察。哦，像 Samsung 伊的折叠机已经做到第八代啊，吼！啊 ，iPhone 呢伊就是一直观察、观察、收集这个折叠机伊的啊缺点，或者是说啊可能要改进的。或者是说，不好的哈，反正的啥呢？哦，就是说啊，观望、观望、观望，到现在到了 Samsung 出到第八代的折叠机的时阵 ，iPhone 才出第一代哈。但是的确也造成非常的轰动哈。我甲了解了，才发现呢 ，iPhone 第一代折叠机一上俗的哈，一上俗的那机哈，上俗咱讲过嘛，最便宜大概在2000块美金左右嘛。应该是价格是定在这里哈，它最便宜的就是 Samsung 的折叠机，最高最贵最贵的，好的，还比最 Samsung 最贵的折叠机还要贵哈。最便宜的啊 ，Samsung 哎，那个Apple 呢 ？Apple 是最便宜的折叠机的价格都比 Samsung 最顶规的价格还要贵哈。那日本呢？哦，日本人也一片哀嚎。日本人讲哈，大概怎样讲？哦，日币呢？最近呢？哦，升值了，对不对？

0: 昨天呢，吼，这个 iPhone 折叠机，吼，都哦，吼，这个公布了后呢，吼，这个哇，大家吼，真正的引起的讨论，第一，大家关注到的它长什么样子；第二，当然是价格，吼，啊，这个售价一公布了，的日本哦，你不能社群平台，大家一片哀嚎，日本就在网友纷纷留言感叹，根本买不起，哈，根本买不起啊，有人讲。哦，那个手机啊 ，iPhone 的折叠机根本是比我家的冰箱还要贵，好、哦、都可以买冰箱了，甚至可以买机车，还可以买 Vespa， 对吗？好、哦，真的哦。
1: 迪兰达完的最高阶哦，都将近到120,000嘛。嗯，很多这南台湾的机车比较好的机车都要过10,000嘛，嗯、所以就这两个讲哇，这台手机啊，当买一台
0: Odobai 啊、哦，而且是好的，很那个比较好的顶规摩托车。
1: 我觉得啦，嗯、我在预估哈，这個、iPhone 多的就是折叠机，它会卖得很好，但是在日本。嗯，我觉得会卖的普通，因为现在日本人越来越务实了。
0: 对、嗯、
1: 因为你不能现在 iPhone 嘛，就是因为日币之前便宜嘛，嗯、便宜的时候是 Apple 在日本涨过好几次价格，日币的价格。嗯，那所以的这种现在去过去大概让我去套利有无？讲哇，讲哎，这里你不能这里、個、Apple 较俗，啊可以当退税，然后我就去日本买。可是这苹、果也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就一次涨足，然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嗯、日本的苹果的价格售价涨了很多之外呢，我刚刚想要学的是说日本的苹果直营店、哦、我们现在不是台湾有2间嘛，日本很多间，过去在直营店可以退税的，现在去日本的苹果直营店他不给你退税、所以观光客你说要去贪小个退十块没有，他不会退给你，你如果现在要去日本买这个苹果的东西要退税，你只能去一般的这种有在卖苹果东西的量贩店还可以退，但是所有你看了很漂亮、的那种 Apple 的直营店不好意思不给你退，而且价格哦，我换算过比在台湾买都还要贵，即便日币那么便宜、所以它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大家去逛的比较多，替代率就变得比较少、而且你看对外国人如此、对日本人更是如此，
0: 没错、好嘞，所以哦，大家知道讲日本这个日币最近已经吼有较走强了，有升值的对啦，吼，啊，这个汇率的问题嘛，引发日本网友的反弹，因啥呢？在 Apple 新机啊，发表的这一天就昨天嘛，昨天发表吼，东京外汇市场日币呢兑换美金汇率已经回升到153块，就一块美金兑换153块一票。啊、但是彭哥伊咧定这个计数的时阵，迄阵啊，日币对美元是一块美元大概对165到168块日币、啊，但是昨天日币已经升到1美元对153啊，所以讲迄个定价是伫之前日币还未升值的时阵，所以那个价格对日本人来讲，虽然日币呢升值了，但是手机 Apple 的手机啊，赶快价廿贵。买不了，比阮家的冰箱较贵哦。就在日本人拢安尼讲哦，甚至可以买一部哦，这买一台哦，这个 iPhone 折叠机可以买一台啊，这个什么啊，机车啦，哦，冰箱啦，可以买很多啦，烤箱啦，微波炉，很雅贵啊台哦，所以说日币如果早一点升值的话，那这样子的这个 Apple 这个苹果手机的定价可能就在升值，这就是说那时候比较早升值的价格现在的、
1: 中港台一定会卖得很好啦、但日本哦、我觉得日本现在已经走入一个很务实的一个境界了、他们你不能喜欢用苹果手机没有错、不过、我看到日本现在他们不太会追最新的东西、可能我的手机啊 iPhone 可能10还在用、12、13都还在用、
0: 对啊、
1: 反而是这种最新的这种东西他们不会去追，而且就变得贵了那么多。韩国就不用讲，韩国人本身应该是三星跟 LG 的主场，所以哦，韩国人他们其实还蛮爱用国货的，包括你看，你有去韩国的这个干嘛讲？现代的 Kia 的车啦，现代的车啦 ，Samsung 的电视 ，Samsung 的家电 ，Samsung 的手机 ，LG 的相关的东西都很多，因为因在台北秀啊，你这件好像有人就分享给我说这个 度哦，这个 iPhone 的折叠机在这个全亚洲各个亚洲卖的价格，其实当然台湾算是还蛮啊，全球售价比较熊的是在美国$1999，我们先用美金讲了，因为换算换成台币话，因为有点复杂哈。最便宜的哈是$1999，差不多2000块美金，就是在 America 美国，但是打开讯工，这是美国未税的价格哈，美国税怕打上去就很复杂。再来加拿大是2999哈 CAD， 就是他们加拿大的钱哦。好了，我们用台币算了，因为它是用各个那个台币话，美国是最便宜，差不多63000哦。同样最低机型的美国是63000，加拿大是69000左右，香港是71000左右，马来西亚是74000左右啊，台湾是75000左右，中国跟台湾差不多是70000，差个500块。日本哦，你日本比台湾还贵，70000快要76000。泰国
0: 台湾多少？
1: 75000啊，74900啊。
0: 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都这两天去美国呢，我刚才拜托伊在美国阿贝，嘿。可以吗？
1: 我觉得有没有锁机或我干嘛？
0: 对
1: 了，对了，保固，
0: 就刚好啊。
1: 而且，
0: 我这是都讲突然讲，美国一个美国本土上俗啊，
1: 买跟发货的时间会买跟发货时间会有个时间的落差，而且如果刚开始这个一定都要等，没等单个手机搞的时候，你别人一定会等啊。
0: 不过伊美国本土是不是我较有货源较充足啊？现场
1: 那个
0: 现成的，
1: 那个就是
0: 很行哎，
1: 那个就是在赌博啦。然后其实最贵啊，我们就说最贵哦，
0: 最贵在哪里？
1: 反正是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最贵在果栏。越南
0: 越南坏，
1: 就是最入门的机型，越南快要卖，就是卖到90000块台币，税吧，税吧，一定是税啦，还要税啊，韩国也不便宜哦，韩国我85000哦，同样最低阶的这个折叠机哦，韩国台湾是75000，韩国要卖到85000，所以这样子，我刚刚韩国人我就韩国人不太会拿，因为折叠机这米咖对于韩国来说不是很新鲜的，啊，韩国的果粉没有那么稀丁啊，因为韩国本来只买起三 C 大国，
0: 对，所以韩国人可能大部分还是用他们自己 Samsung 哈，
1: 中港台啦，我觉得中港台哦，有钱人多哦，然后那尝鲜的也多啊
0: ，Samsung 哈，这三。Samsung 的哈，这韩国的 Samsung， 咱看这个苹果的折叠机发表之后哈，就发出了一句评论 ，so far so same 哦，就讲用英文写的 so far so same 哦，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哦，当然 Samsung 一本身都是已经折叠机都做到第八代啊，但是你看很多用苹果手机的果粉，你用苹果手机的人，你就是一直买苹果，所以说你也不会说因为这样去换啊，说哦 ，Samsung 已经老早就有折叠机去买啊，这个 Samsung 的折叠机哈，所以很多果粉还是等哦，已经等了很久，因为两三年前的一直说啊，这个 Apple 哈可能也要出那个折叠机，所以果粉就是果粉，他还是要等哦苹果自己出的折叠机。虽然它的最高折叠机的最便宜的价格是 Samsung 折叠机的最高规的价格，但是还是愿意等，还是愿意买苹果的，虽然 Samsung 说的 so far so same 也是要买。有一个呢，我很多人在哀哀叫啊，怎么那么贵？我看有人这个在高雄高雄呢这几年也盖了很多社会住宅，那社会住宅呢提供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新盖的大楼社会住宅，那么比较便宜的租金可以租给这个民众的，对，这租起来跟你去一般外面租住当然便宜，而且这大楼的这个规划设备，我看到有好几栋就每天上班的时候 时候我们沿途上班的路上也会看到有盖好的这个社会住宅，我拢干嘛哦？起先我唔知道是社会住宅，我讲那起个只水这东西对一间建设的安尼吼，好老卡过来做迄、那、落、個、一系咪啊？好老卡过一里老过来做公社，哦，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社会住宅哈。那最近呢，高雄吼有人租了社会住宅，的确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最近大家开始收到电费的时候，哈，哀哀叫一片哀嚎，讲哇，电费是你家己用的，无啥物好哀，对不对？因哀是哀公共电费，哈。你讲怎么公共电费的负担呢？竟然比自己用的电费是自家使用的电费的两倍。我家己电费都无赫尔侪钱，公共爱负担的吼，要分摊的电费竟然是自己使用电费的两倍，怎么那么贵吼？所以讲，虽然做社会住宅的租金比较便宜，但是这个电费太高了，分担的电费真的是哈，哦，因讲因可能因家己用电哦，用不几百块啊，尔尔，吼，我嘛感觉足佩服的，千几块因都咧爱贵呢，吼，公共电费分摊一千多块，一共是他自己用电的两倍，吼，一千多块，啊，因都用电唔多，迄个最近收到账单的是拢差不多是夏天嘛，吼，夏天一般来讲拢有吹冷气啊，吼，所以这几个月的电费当然都会比较高，他竟然一千多块因爱讲比是因的电，伊家己用的电费的两倍，啊，哪呢因家己的电费，吼，唔多只几百块啊，尔尔，那我俗嘞，吼。啊，是拢无咧吹冷气，啊，无那只小，怎么那么便宜哈？好，所以讲一千多块竟然要分摊一起。哦，咱电费咱都卖讲一个月一个月，哦，电费咧收的是拢一季两个月安尼就对啊。然后两个月，哦，他分担的公共电费是一千多块哈，哦。我还有一点羡慕呢，哈，哦，一千多块哈，哦。你们知道我最近收的阮家的电单，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阮的大楼，我爱负担的公共电费。将近三千块，三千块呢，公共电费呢。啊，对啊，吼，我家己用的电吼，我自己用的电啦，吼，这一期新收到的吼，咱收到的这都是夏天的，大概是七八月的嘛，哈。我自己用的电还比公共电费啊，要分摊的公共电费还多一点，还是多一点哈。我家己用的大概三千呢，总共加起来六千多，哎，也差不多了哈。我家己用的用三千贵啦，哦，等于我自己的电费用了三千多，但是要分摊的公共电费已经到两千九百了，超两千九百多的是逼近三千啦，所以我讲哦，真的是哦。不过这公共电费哈，它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公共电费负担比较多的话哈，啊，这你也当个大佬哈，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公共电费的负担呢，最主要第一就是看户数哈，这个户数平均分摊的户数哦。当然，那讲啊，几千户的哦，咧分摊的哦，家你几十户啊咧分摊的，那当然也不一样。第二就是讲啊，你的大楼所使用到的公共设施的用电。哦，到底是用会用在哪里？哪里哪里？哦啊，哪里可以啊节省？哪里可以纠正？哈，哎呀，像比如哦，我看有个人去访问，有个人讲，哎呦，啊，阮咧得什么呀？即马大楼拢外墙啊，拢会点火无？迄大楼安尼点会较水啊？有个人讲有无？迄电梯出来的、那個，迄个啊，这啥电梯？哦，就是电梯打开的那个公共空间呐、啊，哈、哦。好，对住户诶，大楼诶，每一个楼层的公共空间也都有灯嘛。啊，有人就讲啊，开规工开规门，好、哦，那个也设在公共，算伫公共电费内底哈。好、哦、啊，有诶，大楼哦，又有更新房哦，停车库啊，有无就是喷水池，哦，搁开冷气，电梯冇冷气，哈、哦，拉皮只大间嘛，吹规工的冷气，那当然啦、啊，那当然啦、啊，那这就是好、哦、这个公共电费。就会比较高哦。啊，你若讲分摊的户数，佮无和你这时阵哈，像我家这种将近三千块哦，真的是很惊人呢哦。

0: 住户，嗯。职均很重要啦，嗯，对啊，
1: 住大楼的是，
0: 你看伊，
1: 就成本哦，持有成本真的是，
0: 你500块物件，伊都得哎呦啊，所以一种砍当砍塞，所以台湾人比较没有所谓的公众意识的观念了。你的公啊，大楼外面灯不用点啊，怎么样，省东省东省西的，啊，其实整体的大楼外不 care 外观嘛，现在比较好了，过去就不 care 外观，我处理用清洁哇，搞乱七八糟那啊，所以就建的很破很旧。台湾人比较没有公共意识，真的，你就算日本人家外面那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那个都是钱砸出来的，要好看、要干净、要漂亮，就是要花钱。哎呀，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想法，现在因为现在新的大楼，大家都这样做。如果没有这种想法，去住透天好了，其实这笔账算一算，
1: 透天、哦、
0: 那这笔账算一算的、啊，这笔账算一算的、啊，没开合啦。你只看到眼前哦，一个月公共电费哦多少哈？我们现在不讲色彩，我们讲整体大楼。你哪个大楼哈，经历啊和环境好，整个大楼外观好，你的房子的价格就会上涨啦。你要给告几个月几百。
1: 哎，不可，
0: 没有公共意识的人，
1: 坦白讲，他会住
0: 就不要去当住大楼，
1: 他租社会住宅的人，当然他就是为了比较便宜的租金嘛，哈啊，所以公这代表公他们
0: 那也
1: 收到这种公共电费的负担，
0: 用现金流算一下啦，同样的租金，你租金省下来的，难道公共电费全部会吃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完了，你买，你赶快搬走，我觉得真的搬走，你很 care 这么一点点钱的话。哦，那这个就总你要去算嘛，一定有更便宜的，一定有那种那个旧公寓啊，没有公共电费，但是也没有电梯，没有人收发包裹、啊、你可以去租那个，那绝对便宜啊。一个 boy 啊，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台长干嘛就
1: 对星级人来讲哦。
0: 一个不来哦，一个
1: 公寓是最省钱的。
0: 一个不来哦，
1: 一个大公寓比你大套厅一个先进，
0: 一个要新哦。
1: 一套厅也是你家己的厝哈，你有当家顾，你嘛是给他们家爱维修下，维修那个都钱哈、啊。所以讲大楼哈，大楼就是讲得公共电费要分摊，还有每个月的管理费，这都是持有的成本固定的，而且是固定开销。
0: 我讲别人一起来做这个，他的在做这个。大楼的管理业，他要负责好几栋大楼啊，等下去开的区全会嘛，啊，因的区全会，但我直接要去记录，伊的讲，嘿，值不均的住户哦，把这大楼吼，我来讲，定定咧冤家啊，报警烧完啊，出边啊，
1: 你开管委会就烧跑，
0: 没，
1: 你讲我听人讲，讲因那边啊开管委会就烧跑，
0: 管委会烧跑还是每年固定上演的剧嘛？他说有时候去收帮那管理员，有时候要去。每个月要去拿一些东西嘛，或支付点交一些东西。伊、就讲管理员就甲导讲吼，你这个社区吼，逐工拢咧演这个歌戏吼，底下小镇吼，两个厝边小样啊，等啊卡等会报警来。我讲这种东西，住这种大楼里面，我讲绝对管理费低，公共电费也低，但是逐工哦，大家有诶无诶木吼，除非你就很喜欢享受这些，喜欢跟人家吵架，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你讲讲生活品质。真的还是要金钱去堆砌出来，天哪，干嘛去讲哈？我有便宜是啊、那个住户素质又好，会挑东挑西的，一的是勒索的啦，单单讲的是安尼啦。
1: 好，所以他就比如最近呢，收到夏天的电费单，有没有觉得你家哈那一般住大楼诶，哦，你家分摊的公共电费呢？哈，哎，你觉得啊，你可以接受吗？好，不接受也是要接受啊，对不对？不接受也是要接受，
0: 不接受你拿啊，因为有一些

0: 结果不丢呢，那个是公共电费。我是说奇怪，怎么这样啊？所以说在好吧，就是
1: 三千块公共电费是真的有点高啦，可能
0: 真的高。
1: 我们家里的户数较少，可能也
0: 我们户数
1: 摊下
0: 很少啦。
1: 好社区啦，好社区啦。
0: 啊，不，你看剩有诶，那是说啊，有诶哦，譬如说诶，你诶有诶大楼住起的时阵，哇，各种诶吼，各种的设备啦，哦，都是哇，怎么很好营运。好运作的很好哦，喷水池有喷水，啊，一站的喷水池无喷水，游泳池嘛无水，啥物都无啊。所以讲哦，我不知道嘞。我们那边的公共电费，第一，温起户数很少，没有错啦。好，第二就是讲，我那热天的时候，我有朋友来找我，拢讲哦，真奇怪的讲，有够舒服的啦。入到阮的大厅就感觉足凉的，啊，入去坐电梯的时阵嘛，感觉足凉的哦。夏天很热的时候，你知道一回家哦，入大厅你就觉得很凉，然后坐电梯一定爱坐电梯的嘛，我感觉坐电梯哦，哇，那个时间是哦，每次哈，夏天回家坐电梯，还没上到家里就觉得哦，舒服。有的电单、电单、电钱的单时阵，哦，不舒服。好，来，谢谢，来进攻哥。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敢触碰阿哥，护理严肃。

0: 来哟，谢谢喽，得力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啦，嗯，护哈啊，这个护理有交代，去买护理元素，你得先呛护理的对啊哈。安尼，听众较袂记咧吼，啊无拢去甲药房护啥啦，护理啦，我买血管扑给咧广告的护理啊，护理啥元素啦，护理会出来，护理抢出来元素都出来啊，护理元素，唔好讲经理元素哦，唔好讲协协理元素哦，是护理吼，护理呢吼，做甲护理得好啊，护理元素吼，美国进口的，嗯，伊内底成分就是安尼，主成分就是雌激素，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哎对，那这主成分呐、啊
0: 嗯，再来复方配方的是，姜黄素、
1: 洋甘菊、
0: 芝麻素，
1: 啊个脯氨酸，
0: 脯氨酸是细胞修复的哈、洋甘菊是舒缓放松的哈、啊姜黄素是抗氧化的哈，啊个啥，咱都要讲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伊嘛是属于一种也是可以补充女性雌激素啊，一样也可以达到呢哈啊这类舒缓哈，好舒缓的是人会较轻松啊放缓慢啊人会较。轻松，较放松，哦，就跟他从讲安眠药啊，医生都讲，我给你开这不是安眠药啊，这是让你放轻松的。但是安那讲都是药啊，对吧？啊，咱这都是天然品，哎。
1: 那护理元素哈，第一代跟第二代哈，就是咱第二代大升级，除了哈，本来这困眠好的喝困以外，咱头要讲很多的顶级的复方配方嘛。你咱人咧困的时阵哈，深层睡眠就是在修复身体的最重要的时候，所以那护理元素的这复方配方也很好。为什么？帮助你哈，身体咧困的时阵哦，咧困的时阵，身体的修补的效率、修补的速度会很好。尤其哈，我咱人其实咧困的时阵，我等下听众朋友讲嘛，有所谓的皮质醇，黑的叫啥？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呢，我一定要给它代谢掉，把它消掉。我有什么好好的深度睡眠？啊，无你这个皮质醇、压力荷尔蒙吼，你若困无好，我讲第二天你累积起来，所以你歹困的人哦，脾气歹原因吼，伊家己控制袂掉。因为他刚来的那个压力荷尔蒙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好好的把它代谢掉，所以护理元素让你好睡之外，身体器官细胞的修复，还有压力荷尔蒙的排解，这真的很重要。
0: 女性雌激素的补充啊，调和哦，这整个人拢整个睡起来，整个少年起来，整个都放轻松起来哈、心情也愉悦哦，也感觉讲开心起来啊，睡眠品质就变好了。
1: 对啊，
0: 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
1: 啊，护二代哦，护理元素第二代，
0: 护二代。

0: 人咧破啦，
1: 你的讲 iPhone 哦，对哦，256G 在美国的定价哦，不是19，差不多2000块美金嘛，对吧？人咧问讲，我是要买 iPhone 对哦呢，还是去买哈、哦？苹果的股票，苹果的股票现在一股啦、哦嗯、差不多也是跟 iPhone 多一样、嗯、是买买股票还是买买手机啊、哦、六股啦，抱歉、哎、六股啦，六股的苹果股票差不多就跟 iPhone 多、哦、就一样的价格这样子、哎哦
2: 嗯哦、六股
1: 六股啊、哦、对啊，
2: 好呗，那自己看着办呗，两、啊啊、样都买，两、啊、样都买。
1: 我就可以今年先买苹果的股票啦，嗯，啊，等到 iPhone 这个折叠机哦，两、嗯、三年之后再出其他款的时候，哎、嗯，他、欸啊、这几年赚的这个钱哦、嗯，就可以哦，因为苹果出这个折叠机卖得很好，股票会涨嘛，哦，先今年先买股票，欸、啊，之后拿股票赚的再去买手机，对不对？
2: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是还算新的啊，比如说啊16、17的哦，
1: 不用换了，
2: 甚至15的都也不用换了、啊
1: 哦，真的不用换。
2: 啊，那14的爱换啊，
1: 换
2: 14的呀、啊，还、啊、很好用啊，你不能不是十拢啊，搁咧用啊，
1: 换。哦，好了，那个中国人不是很爱就爱讲、欸、啊，家里有条件的就换啊，就。
2: 哦，没呢，家里没条件呢，哦，
1: 家里没条件就贷款去换。
2: 好嘞，日本哦，这个爱知县的名古屋最近热火热啊，足严重，已经破豪雨记录哦，哦，下到那种哦，哇，积水哦，市区内底哦，足侪所在拢积水哈，啊，积水积干呢，啊，新干线呐、啊、JR 啦、啊、名古屋的啊，这个这个、地铁啦、啊，拢中停赛哈、哦，所以有足侪民众当地的名古屋民众哈、哦啊，被迫原地停留，交通几乎瘫痪哈，啊来啊，咱有一个台湾人在啊名古屋，他就目睹到哈、哦，看日本的迄个上班族哈、哦，名古屋上班族下班的时阵穿着西装，提着公事包，照常上班，照常下班哈、哦，啊，吃撩水，好撩水呢，还水偌深呢？你敢知？要到膝盖遐呢？你看女孩子嘛，雨伞举咧撩水呢？你看名古屋那个积水很高呢，伊讲。哇，看啊，穿西装啊，穿上班女性才上班的那个套装就这样子，也是你那么想那撩水啊，那叫熊去熊班，所以台湾人看到之后就一句话，心里就 OS 一句话啊，你们都没有停班哦，拢积水积咖，饮水饮咖呢都没有停班哦，没有，哦，日本就没有这种下雨停班这一回事哈。日本呢，吼，如果你那因为任何天灾人祸，无法度这个准时到班，吼，迄都是你失职嘛。啊，因为职场的迄落就讲，你失职啦吼，然、后你总袂当讲啊，老板啊，饮水啊，我今仔饮水，所以我无法度去上班，或者是所以我迟到啊，啊，这就你失职哈，都不是理由的对。啊，那台风哈、暴雨哈、落大雨，好迟到，而且甚至你发生人身事故哈，啊，这个导致哈、电车误点，哈、啊，是讲你感冒发烧哈、上司会安怎跟你讲啊？你说哎，上司哦，你跟主管说，哎呦，我今天迟到，因为我感冒发烧哦，哎呦，有先去看了一下医生啊，想怎哦，或者是说啊，因为电车有人轻生坠落哦，哦，这个电车的轨道，所以哦，造成电车误点，所以我迟到了哈、你哪安尼讲的时阵，你的电视也跟你讲了哈。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哎呀，你哪个？你敢硬攻？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这种事？你无头脑啊！你敢安尼硬？哎呦，你讲个一堆理由，伊拢定时跟你讲，你怎么不提早出门？哦，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哦，比如讲你哪个发烧啊、感冒啊，哈，也跟你讲，你连健康管理都不会。哈，好嘞，因为日本人的年均工时，哈，日本人的年均哈。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1600小时，好，比台湾人还少了400个小时哦，好，比咱台湾人减400点钟久哈，所以人就对啦哈，你莫讲啊什么，好来落雨淹水风台哈，什么哈地铁哈，这些班车延误哈，这个都不是理由，好，在日本，
1: 那而且日本员工也比较不会挨啦， 我觉得就有一个就是根本性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你想请问那都聊人生试过家掐着水懂来嘛。我的这边都过这类齁人生试过家的。诶、欸、我被给钻下去然后一根 Kitty 这个车子上齁、在等车诶、欸、准备门要关的时候忽然就有广播说啊因为哪里齁这个发生这个人生事故。日本人没有人说啊啊这样他们就很冷静马上离开这只赶快想办法自己去找交通工具去不管去你别去个吹客户还是去专家去上班很少人会把那种很躁的心情的啊是为什么吼怎么样
2: 这个所以你
1: 说就是成熟度吧我觉得面对挫折我就其实没有到你的预想发生事情那个就是挫折嘛那台湾对的就叫挫折。
2: 这是台湾人你看他在名古屋拍到的哦他是真的是在名古屋拍到哦上班族安尼撩水吼撩水诶足深的超到膝盖啊吼吼、哦、这就这么深吼这样他也是安尼。好、哦，就本本分分的哈，撩醉熊班。
1: 那觉得痛苦，可是他可能那个人不会觉得他觉得要完成他的事情。
2: 说实在呢，
1: 对对，不是这样
2: 说实在呢，以前那个不好，当然了，这些年代也不一样啊哈。以前啊那个从来嘛，不咧讲什么做红太的会放假。
1: 台湾人比较巨婴啊。
2: 以前真的没有哈、啊。哦，过去我嘛都过贵啊，边讲啊红太时阵哇，积水积干呢哈啊，也是出门上班呐、啊，撩水嘛上班呐、啊，掐咧塞水上嘟嘟车嘛是上班呐、啊。今嘛这几年来哦，台湾人越来越被宠坏了哈，所以呢，
1: 而且也是有时候也是政治的关系啦、
2: 对啦，
1: 对啊，对啊，
2: 对啊，对啊。啊哟，当下哇，这个官期一放假啊，你无放啊，都哇，大家都开。西梅啊，吼啊，什么什么，这样吧，要不然就去吼这个哦，市长、县长的这个网页去留言吼，这哀哀叫吼啊，台湾人动不动的哀被叫不怪的怪政府，哀被叫不怪政府。
1: 公姐较实在，那公真正有一讲，这么一个偏好，那发生真的战争的话，每个大家牺牲。本来每一天的生活的状况、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抵抗俄乌战争多久了你有看
2: 四年多快五年了
1: 你有看乌克兰人在讲说那种哦想到俄罗斯会刮怕赶快投降啊或者是没有、所以当然民族性跟抗压性其实会很高卖多的上面逮起东西啊等下抱怨哦真的哦啊或者是说怪当怪塞啦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成熟而且很弱
2: 被叫不怪叫
1: 很弱的象征，很弱的象征。我讲公姐，他就没回娘姐。弟弟不能办公桌里面上班的东西，没有在吃东西的。我们台湾人啊，来，然后去办公桌吃早餐哦，吃一吃，然后那中午趴着就是吃东西，再趴着睡觉，然后下午有时候在下午茶哦，那这样子嘛。可是其实哦，你不能办公桌就是办公的地方一。美工你那边讲早餐可能以他出门之前就把他干掉啊或者在上进攻之前就吃掉啊中午的时候两个丁打几尊嘛去外面吃去想办法外面去吃买个饭团然后在外面解决然后美工啪地得啊在捆啊
2: 所以就是说
1: 他们而且因为什么啊我讲这其实有缘故的因为我的条件没有共过嘛日本的学校从小学中学高中开始就没有什么午休这个东西啦所以他们的逻辑里面就没有说在学校的桌子趴着睡觉啊或者在办公室桌子上趴着睡觉我你不能在台湾看过刚开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震惊哦，一个啊，什么？哎，当你办公室啊，等我讲物件。
2: 早上来上班呢，办公室都在吃早餐。
1: 中岛哎，可以让大家讲物件料啊，吃完还关灯，让大家趴在桌子上睡觉。他完全很震惊啊，但是他也是习惯，就是入境水鼠啊。我觉得没赶快的物件，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说啊，日本人好可怜，来涉水。可是他说啊，
2: 所以因只要水而已，你被公司进到公司里面扎扎实实几规点间的规点间都是拢在上班的
1: 当中。场合的是康葵的，就是场合，所以他们的打扮穿衣服就是那个场合，就是上班的那种衣服嘛。所以钢铁，他们工厂有所谓的哦，即便是工厂，他们有工厂的制服，还有那个所谓的人工瓦靠的检修检速又修检速的制服，上班族有上班族的制服，外衣哦，就是你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
2: 好啦齁，当然了齁，这个
1: 民族性的不同、啊。
2: 对啦对啦，我只过收窄齁，每个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啊、嗯、像有时候我们去有一些国家啦齁，诶波西看个三点哇四点这个开门做行李有没有齁、哦、他们甚至连门都关起来，店门都关起来、嗯、啊下午啊、哦、午休时间呢齁，所以这里面
1: 那个。那可能背后撑的是他的是。嗯欸、很高的社会福利啊，一根水高真济啊，对啊，我说代志别让他看表面
2: 啊，也不一定啊，有些国家也都是安尼啊，我就是可能跟气候啦，当然跟他们的民俗风情啦，啊，或者是从早期的一直安尼流传下来、
1: 啊，或者是举债嘛，这些国家就会穷啊，
2: 要不然就是
1: 你看像希腊贵族的喜欢养了一堆公
2: 啊，我再穷我也是下午都要休息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才要开始才会开始做代志做。行李哈、哦啊，所以
1: 时间一拖长、哦嗯、国家财政就崩掉了。像希腊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阿根廷也是啊。哎、
2: 啊，好了，所以讲，
1: 然后天道酬勤、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老天也会。
2: 所以算起来，人台湾哦，真的都算很不错了。
1: 就是比例刚刚好了，
2: 制度上来讲，
1: 又没有那么严谨、嗯、啊。但是我们也算台湾人，马上就惊怕、
2: 嗯。哎呀，对了，所以讲天就别有，我们都算很、嗯、啊很不错了。
1: 没错、
2: 啊幸福啦齁，好，谢谢。

0: 加油来回家哈、
1: 哦！哇，看那个腰间那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我膝盖退化，这家那屁股一下都痛个的，基本家里去看点盖腰盖捆啊，哦，加较好较好诶，就较老加老啊，较较好诶。
0: 哦，
1: 我加三罐，那盖腰加三罐，盖盆加两罐，这开始加较好，他早拢暗节拢未困呢，这中午困困两三点拢无困去，六点无。点老个起来
2: 啊！啊，都听，
1: 今麦袂叫侬困，困来七八点要起床，起床啊，今麦，最好最
3: 椎间盘突出了，我相信就这条就朋友侬因为这个椎间盘突出去开得滚嘛，吼、哦，有时候开掉当然啦，没有，个继续吧，吼、哦，而且讲这边开不好，开两边，开三边的人大有人在，吼、哦。现在我甲条就朋友分享，什么叫做椎间盘突出呢？椎间盘突出是讲脊椎之间的椎间盘，因为退化哈，外力的撞击，还是讲你登机哈，站姿、坐姿的不良哈，导致这个外这个椎间盘外围的纤维环节破裂，然后进而压迫到你的脊髓神经或然后引发疼痛、麻木甚至无力的症状。就是安怎，营养不够嘛，长期姿势不对嘛，还有。搬重物，你若讲工课咧搬重诶，吼、哦、啊搬起搬了，吼、哦、啊你搁无好啊，无用护腰，常常就是搬重物人要护腰嘛。你有没有做腰椎的保护的话，就很容易所谓的椎间盘突出。椎间盘突出哦，还亏得了吼，得膝盖咱就骨，回到膝盖就骨，而且你在那个时候袂当工课，袂当搬重的物件，甚至会较严重，连上下楼梯吼、哦、都没有办法。所以咱平常时啊吼，尤其吼，听众朋友，你老公咧搬叮当，你扛鬼是搬重物，需要常常安尼行去行了个搬重的物件，要好好保护你的腰椎吼，全身的关节都要好好保护。哎、欸，真简单，啊，咱咱求咱这姐姐得力盖腰，啊，加落去吼，平常时啊吼，阿哥护腰啦，还有护腰把它压哈起哩，
2: 嗯，
3: 啊，这样子就会好好保护你的腰椎的健康，
2: 先把你哦，这个稳住哈，
3: 哎、嗯、
2: 哎，稳住哈，然后呢哈，这个每天盖腰哈，啊，盖粉来辅助哈，那、嗯、这样嗯，和你的诶，这软骨旁的软骨呢，搁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哈，
3: 搁晒晒，
2: 哎，搁再晒晒再生哈、嗯，啊，同时你伫咧食伫咧保养的过程当中，它也可以增加你的关节的润滑度，
3: 没有错，没有错，
2: 它比在你直接摩擦造成的这个疼。疼痛那个不舒服哈，好、嗯嗯嗯、啊，软骨的再生，所以非常好的产品来自美国得力钙优哈，记得讲哈，包嫩骨旁诶，得力钙优啊，配合咱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哈，
3: 介绍拢是2500块，可以指定个盲买，电话各上的卡，0800-7755-99。没问大灾，打电话去有帮忙哦。最近好几个人
2: 讲、啊啊，
3: 一个强调哦，张张我就听到别人讲，伊要钙粉几万呐，钙有几万，阿护链素买买两组8000，28000哇、哦欸，开心，
2: 处理起来，
3: 处理起来，因为什么？我的广告我会你的被上少，
2: 嗯，对啊，弄安尼，阿今嘛都爱安尼，接调一调，接问一问，好来0800点杠问指定有帮侬卡0800-7755-99。
3: 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来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和统计局的发布详细的报告，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口数量第一次哦，第一遍超过5岁以下幼儿人数，就是全世界65岁以上的人比5岁以下的小孩要多了啦。嗯，哎呀，哦，这第一次发生这种哈，第一届哈，哦，写下的5G都依赖历史新纪录啊哈。
1: 就少子化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啊。
0: 少子化啊，过来就是讲哈，这个最后一批哈，这个世界大战了，婴儿潮世代今嘛都已经
1: 65岁啊，
0: 65岁以上啊，哈，最后一批的也迈入65啊，哈，只要你那是伫离出世界大战了出世的哈，最后一批啦，哈，最后一批也现在也都迈进65岁啊，哈，当然也有一些70几岁的更加早，我今嘛讲的是离出世界大战了最后一批的婴儿潮哈，现在也都破65岁以上。啊，这种的转变跟规模跟速度都越来越凸显哈。那么根据这份报告，就是讲2023年，以2023年来讲，全球已经有超过71%的人口生活的生育率真低，或者是讲哈低于平均人口替代水准哈。那叫全球哈每一名女性的平均生育哈啊，这个生育诶，这个平均呐。全球全世界哦，是2.1个，就是讲平均一个女性应该生小孩是2.1个，这是全球的平均数。唔过今嘛已经吼，就是愈来愈少吼，会越来越降低。但是老年65岁以上的人口会越来越多，估计呢吼，到去年2025年，65岁的人口已经来到8.5亿。好。到去年65岁以上，全球的65岁以上人口是8.5亿。那到了2060年，到2060年的时阵，65岁以上的人口都突破20亿啊，20亿哈，这个好成长哈，这一波的成长真的是很惊人哈。好了，以目前人口，全球的人口大概就是差不多82亿哈，82亿，估计呢到2060年，全球的人口也会来到102亿。多啊，安尼吼，再好再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好，低生育率、低低生育率的现象，老早的已经不限于富裕国家哦，好，唔是富裕富裕的国家才低生育率咯，哦，像中国、印度，因为生育率今嘛拢双双跌破替代水准，孟加拉、噶墨西哥、噶越南，好，伫2013年之后，因为哈生育率嘛是陆续跌破替代水准的生育率人口，哈，好，就是啊，今嘛目前呢，哈。啊，而且呢，非洲的高龄人口呢，吼，可能会超车欧洲哦。你一点干嘛就奇怪哈？好，就是这样子。所以讲，非洲目前还是全球最年轻的地区哦。啊，但是高龄人口预计也会大幅度成长啊。非洲高龄人口会为6000万增加到2.4亿500万哦。所以说到那个时候也会超越高龄人口，非洲高龄人口到时候会超越欧洲，好来以后，因为非洲人口多了，
1: 基数大，嗯，
0: 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哈，这個，高龄人口的占比上升不一定代表着是灾难哈。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哦，好，人类寿命延长是过去一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成就之一，代表婴幼儿跟中年死亡率降低，好下降，啊，更多人得以活到老年，哈，啊，这份报告里面也说，高龄者犯罪可能性更低，所以很多人仍然能够持续留在职场，好啊，透过的填补劳动力的缺口，啊，投入照护跟志工服务贡献社会，哈，所以不见得，哈，人口的，就是咱都。 讲的哈，都是人口结构的这种转变也不见得哈。
1: 而且现在劳动力其实都是可以机械化取代。
0: 对、嗯、啊。
1: 前两天我往逛了街，这里我要进前我台中不用讲，在这个鸿海，它有所谓的关灯工厂嘛，啊，基本上。就中国有很多的制造业，也所谓的关灯工厂，就是讲对头到尾吼，这间工厂吼，会当工作24小时，电费拢免开。它是一间汽车零件的制造厂，但是它里面这么大一个厂区，
0: 嗯，
1: 六个人而已，
0: 嗯，
1: 所以劳动力，你看在可能讲，啊好啊，一间工厂哇，爱八个人，等下啊倒两件，起码变哪六个人去管理这关灯工厂，所以劳动力。越来越不重要了、消费力其实也越来越不重要，因为都是机器人帮你做东西啦。现在人就是怕没事情喝着，我觉得没有事情做，
0: 以后人是
1: 你要让政府，
0: 以后人会变成是无聊死的，
1: 对对对，啊，不然就是
0: 不是病死，是无聊死的，
1: 每天就在找娱乐去麻痹自己，
0: 无聊死，
1: 对对对，真的会无聊死哦，对对对，来想可以回去。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其实，人劳动力不是那么重要。第今年，九月三号，这不就上个礼拜的时间哈？这德州的奥斯汀哈，这里Elon Musk 哈，马斯克他的特斯拉的 Cyber Crab， 翻成中文就是所谓的无人计程车，在德州的奥斯汀正式上路哦。哦，这是一台哈，无通用，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哦、你车门一打开，来对，看它两个座位，哦，了不了？前后四个座位，两个门，四个座位。但是你基本这车来对，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红用方向盘、库拉机、踏板，全部都没有，完全的真无人驾驶的自动车。九月三号开始在德州的奥斯汀小规模的试营运，正式的哦，正式力量用这 A P P 叫的这台车，爱的载你去，好，别去对，别去对，别去对，来你好，嘿，
1: 来，
2: 哎，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嘿，那个
2: 我，请教你的盖混哦，
0: 是，
2: 我是我那个母亲在家里买三分，我朋友，我能不能来叫三分啊？
0: 好好好。
2: 有你啦，我跟你聊九分哦，
0: 吃，
1: 没盖完啦，
2: 吃完啦，盖完你开我怎么？
1: 你你买三分，你看你就去用拨去，一分连连点嘛聊完，聊用完啦，嘿，嘿。
2: 九分我
1: 盖，啊，那你这嘛是嘿？
2: 哎呀，有啦，我这要叫一罐盖完来刺激哦。
1: 好，来要叫，好来好刷卡，好要叫哈。

0: 哈喽，来你好，小君破个家，嘿你好。哟，哎，
1: 老哥，你咧讲的迄讲的是公共电费足贵哦。
0: 嗯，
1: 这大楼拢管委会，
2: 好不好？嗯，要叫吧，你
1: 叫伊送两人物件。
2: 啊，你讲你搬出去安怎？好，
0: 好了，
1: 两人物件就是吼，
0: 嗯，
1: 定时器，
0: 嗯，
1: 你若把那暗时在要开咧吼，你就准备定时器就好。
0: 嗯嗯，好，好了，好了，好了，嘿，好了，嘿。
1: 啊，做几行就是，
0: 嗯，
1: 感应灯，感应灯泡。
0: 嗯嗯哼。
1: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吼、哦。大楼有诶，你啊看啦，你也是有当时较无人管理，还是啥吼？啊，无存一般，你若有大楼、大楼咯，迄种有固定人咧迄落诶吼。好、哦，这好、哦，好啦，吼、哦，谢谢你啊。安尼啊，拢存公务啦，还是较没有人管理诶，或者是说夜间没有夜间管理的吼。吼、哦，伊讲啊，整迄落等于定时间到了会关灯，吼、哦，这样子啊，这种诶吼。哦好好、哦、通常是安尼啦吼，啊，都这有当时在看，要看大楼的规模啦，还有大楼的，好、哦、大楼的管理的品质，这拢有关系啦吼，有太多因素啦。
3: 还有大楼之间住户对这件事情的共同想法，嗯嗯嗯
0: 啊啊、
3: 所以常常大楼的完结、欸，尤其是这种大型的集合式住宅，
0: 嗯、
3: 欸，头头小军就咪讲，当面开会的要完结要烧怕、
0: 啊。我是听人讲的，讲、欸、我是听朋友讲，讲因大楼特别啊开管委会拢烧怕。我恭喜你翻了，哎呀，真的哈、嗯，
3: 真的、
0: 啊，你不要讲，真的有呢。我个听，我嘛不听过一个建设公司的当主丢讲嘞，哦，有一家高雄还蛮知名的建设公司，哦，一去做这厝诶啊，所以有当时啊，纯讲伊家己大去栋吼，当然就由伊都做主委的对啊，伊讲吼，啊有当啊八栋诶吼，都、就是我那一去的厝八栋，大拢讲你敢会当来做阮这栋的主委啊无吼？常常拢会常玩客，所以讲哦，有些人很爱当主委啊，有些人吓死了。

0: 咱听众朋友哈。谁在瞳孔低沉，上天换我来撑，让快乐好嘞呀，园林杨先生，一共欢迎加入特斯拉股东的大家庭，跟苹果一样改变世界的公司哈、哦，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特斯拉股东啊，哦哦，啊你意思你是特斯拉的股东的对啦哈、
1: 哦，大家想要一起改变世界，买一个小股，感觉蛮参与这个世界的
0: 改变、哦。我也是特斯拉股东，哦，我也是 Apple 股东，我也是台积电股东啊那样哈。好了，都在破给他讲啊，美国一、那个马斯克嘛，伊最近才开一、那个记者会啊，伊讲我今嘛车停，我做的拢嘿拢唔免人使啊。而且一共还入去了哈，我觉得大荧幕啦，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 monitor 哈，可能是列路线来行驶的迄、那个。啊，一共吼那个椅子都可以躺下来，你记袂吼？伊啊，你也不用坐，你也都个停落来哈、嗯嗯嗯。啊，车都给你再高位啊。
1: 对啊，所以
0: 睡一觉起来啊，到了哈。
1: 所以这个 cyber 就是什么cyber crap 哈、嗯，就是接下来对，很完全的是咱。过去的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未来汽车 ，Liquid 上面红用板、方向盘啊、嗯，什么什么的、嗯，它只有什么？你坐上去只有什么？的、嗯就是一个超大的那种 iPad 的荧幕底下，
0: 嗯，对吧？
1: 哎、啊，一荧幕让我的撞起来，我来讲，家庭娱乐剧院，哎，当把你手机下来的音乐连上去、欸，现在的功能是说、啊、你自己有喜欢听的歌单，嗯、你上去你就、哦、直接在车子的音响去播、嗯，然后未来它要开放什么？嗯、你可以把哈在车子上打什么？打 PS 在打电动游戏机啦，打 PS 5啦，打 Xbox 啦，吼、嗯，反、嗯、正你咧坐车时阵嘛袂无聊啦。
0: 哎、欸，啊，你可以当啉烧酒袂？甲朋友讲，哎呀，来啊，嗯、哦，啊，来车顶
1: 吼。他应该有一些规范啦，喝酒不好，信不信、啊？
0: 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
1: 你别当破坏人家车体，我让你们就得欧北哦，脏污啊，下一个这样子，他可能会跟你 charge 一些钱。所以这个就是 cyber crap 的这个现在进行式、嗯。啊，另外一间 Google 的这个叫 Waymo 的这种自驾车哈、嗯，其实哈一间来亚洲啊，他、嗯、亚洲已经有试验、嗯，东京其实现在就有。Google 的无人的自驾车，但是现在东京还只有几个区域有开放，但是还没正式上路，现在在试驾中。所以你未来哈，那哪公正式开放，我真的想去东京坐坐看无人的计程、嗯、无人的自驾车，但是。根据规定呐、啊、哈，它虽然是无人的自驾车，但是还是要有一个辅助员，嗯，人的去哩，一边去开车，也去跟着跟车去看这个状况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出什么状况，他要及时要去介入哈、嗯嗯。在美国也是这样子啊，在东京也是这样的、嗯、啊，但是完全哈，你卡电话跨波人哎，嗯，只有 cyber crap， cyber crap 是这样。人就说嘛，未来买特斯拉好处就是说啊，你买车早起的时候去、开车去上班通勤了、嗯、他就自己去造车帮你赚钱、嗯、真的是不错啊、哦、真的
0: 啊当署长不用请司机了啦、哦
1: 欸、不用啦不用、欸、不用大风沙中都要有心一个两个三个因为我当时给你给他呛两个嘛，弄爱当初就可能一个礼拜七天，每天可能都有行程，但司机还是要、啊、依照劳基法都还要休假，所以当初就会一个备用司机、嗯、啊不，我当下被家里亏，嗯，哦，你那我就叫无人自驾车，嗯，限起来。

0: 好嘞，美国乔治亚州哈，有一个家庭古尼中医哈，十九岁哈，养了19年，已经19岁的猫咪，送去当地的动物医院哈啊，要进行安乐死哈，十九岁啊，哦，安尼我那算老猫，
1: 老猫啊哈，
0: 对，
1: 资深的猫咪了。
0: 根据这个猫咪的主人讲，伊讲他的猫咪现在哈也不太吃东西了，而且登记哈个。饱受关节炎病痛所苦哈，现在又已经19年了哈，觉得是生命应该是差不多啊，走到尽头了，所以这个主人也不希望看他这样吃不下啊，然后那个痛哦，关节痛，公安呢哦，有时候看他这痛得很那个，他自己也很痛苦啊那样，所以啊就把他送到住家附近的当地动物医院哈，然后缴了钱，总共缴了多少呢？就是300块美金哈，啊，也拜托动物院把他安乐死哈，然后你给安乐死掉，这心算就他们让医院去处理了。咱台湾今嘛是安尼嘛，你个上去动物院啊，你安乐死，哎，哦，一毛一毛一系列的操作啊，他帮助你送去火化安尼哈，然后就直接的用包班啊，哈，包班就这样处理掉。这个主人一共哈，他把钱缴了之后，300块美金哈，就和台币9000多块哈。料他没有在那边看哈，一共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自己的宠物安乐死哈，一共很痛苦，所以他就没有看，只是钱缴一缴啊，把猫交给他们啊，他就离开了哈。反正他就认为他的猫咪就这样安乐死了。哪想到1年半以后，18个月了，有一天突然因。囝吼，含因朋友因囝吼，这个主猫主人的儿子跟他朋友，竟然在那一家宠物医院看到他们家的猫的那一只猫，
1: 真的是同一只吗？
0: 同一只。啊，这不是阮家的 Jimmy 吗？啊，这家的阮家的 Jimmy 啊，伊不是安乐死啊，吼 ！Jimmy 看到人家小主人还认得呢，还认得呢，叫伊 Jimmy 个会喵喵，个会反应呢，吼！啊不是妈妈，我妈妈就已经1年半以前就把他送来安乐死了，吼！结果经过询问了解了，才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没有死？
0: 这个对。动物医院的人没有把他安乐死，钱收了，
1: 剂量不够，
0: 没这个。后来其实他回去，这个儿子回去马上跟他妈妈说，妈妈就报警了，怎么可能哦？所以就报警去调查原因哈。结果是安怎呢？这宠物医院的甘南贡的因遐护理人员讲，因为他觉得这只猫还不该死哈。
1: 可是这两、欸、这是两回事吧、你拿收人家钱，
0: 所以其实他是把他那个有护理人员把他收养起来，
1: 那钱呢？
0: 一个收养，
1: 那钱呢？
0: 钱当然缴了啊，一缴了之后就照了、
1: 你不扛着，
0: 对，是
1: 这两码子事，你觉得该不该跟你说这
0: 啊？但是
1: 没有契约精
0: 神，但是他把他领养啊，他就是把他领养，所以这宰人按照够。但是这个主人后来怎样写安内料，很生气，
1: 当然生气啊，
0: 他很生气，他气的原因是安怎？气的原因不是讲啊，你给他提钱没办事，倒不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伊讲哦。我就是要啊给他安乐死，如果结果这只猫没有死，他会觉得他会想怎样呢，他主人会比较艰苦，就说我的猫会以为主人不要他把他抛弃，这对宠物来说被主人抛弃是最痛苦的，所以这个主人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很生气，寄钱收起就不要紧，但是你没有照做，你变成说你把它养下来，那我的猫会觉得我被主人抛弃，
1: 没有，主人自己其实也有锅啦，他只要自己要跑掉，他要看完啊，
0: 他怎么会知道说他说他没有底下看他安乐死，原因是说他之前也曾经有过宠物安乐死， 乐死也经验，伊讲很痛苦，所以他这一次，这只伊都无想要底下看，
1: 所以这个就让人家有上下其手的空间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哎呀哎呀，
0: 啊，哪想到说医院的人竟然认为讲啊，这只猫。哦，
1: 对，其实就拿钱没有办事啊。嗯、
0: 这个是主人，你迄是你饲的，是你的宠物、嗯，你看他这样，你会痛苦。哦，嗯、你看伊安尼，伊讲啊，食袂落，啊，迄脚呢，你话当者都痛个哀叫吼。
1: 对啊，
0: 关节啊嘛是赶快来关在炎嘛，哎呀、啊，就关节炎、啊。
1: 但是他收养他之后、嗯，其实他也是要去处理这些事情，嗯、花费可能也是不
0: 对、啊，
1: 开销也蛮大的、
0: 啊。嗯，所以那个宠物动物医院的人讲说，为什么把他养下来的是讲，他觉得他还不可、嗯、还可以再养啦、啊，医术学那可能那只猫也长得可爱吧，哦、嗯、哦，品种可能也算是稀有，而且它尊贵的，就这样子啦，哦、他就把它再养下来，结果一年八个月啊，哈、哦，没有18个月啦，一年半啦。十八个月还阁活咧啊！本来十八个月前就爱拜拜啊，怎么还活得好好的咧？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苗栗苑里李陈先生，苗栗苑里陈先生，你拄只电话断线重打吼。

0: 哎，你好，小公公。
1: 好嘞，陈先生，嘿，你好。
2: 哎，我要再问讲，哎、哦，苏鹏，一盖十几粒？
1: 来吼，一盖两粒哈，吼，拄啊开始一盖两粒吼，饭前饭后食拢会使吼，两盖至三盖、啊，一工两顿至三顿吼，嗯，
2: 好好好，嗯，
1: 好，
2: 谢谢，
1: 好，谢谢，多谢吼，咱进广告吼，都讲
0: 广告，
1: 刚刚也是咱伫咧迄落十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伊敲入来问吼，伊讲伊小便弄的油油。好，伊咧问我这件代志哈，怎么觉得自己现在小便都会哈，好像浮一层油安尼油油安尼哈？伊问我讲，迄是安怎哈？来，甲听众朋友讲，如果你那小便，你看你尿尿哈，好，你的尿尿在尿到马桶的时阵，看到尿尿表面浮油，这俗称叫做油油尿哈，
0: 嗯，
1: 好，叫做油油尿，油油油哈。通常来讲，这是跟你的饮食吼，你食是食了上油有关系。
0: 哦，嗯，
1: 第一个原因是安尼，
0: 嗯，
1: 第二个原因水分个摄取不足。
0: 哇，对了，
1: 嘿，
0: 热量嘛，哈，
1: 嘿，啊那个无来，个第三个原因你拢无，我拄只迄个听众，我问伊讲，啊你敢有食足油？伊讲无呢，我无食足油。我讲啊是你水分啉了较无够，伊讲、嗯、嘿，我无特别刻意去啉啦吼，啊但是都、就是都一般般安尼啦吼，啊那无个来吼。就是你的泌尿系统真的有问题了啦，哎，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泌尿系统的代谢异常了吼。好嘞，咱的饮食甲水分，你的短时间来摄取伤过高油脂的食物，啊是动物内脏，或者是喝水喝太少，都会导致尿液浓缩，偶尔会出现轻微的油花哦，油灰哦。啊，如果这个情形啦，持续拢一直安呢，或者是合并哈，对，合并尿尿铺油以外，啊个泡泡久久不散去。哦，放尿的时阵、嗯，啊，拢会起泡泡。那放尿有当尿呐，较侪、较强，放较强的时阵，尿会起泡泡。不过，迄种的泡泡是足紧的消去啊、嗯。但是，有的泡泡久久不散哈。我跟你讲，安尼这里都要注意啊哈。好来，啊，个有排尿会疼痛哈，放尿是会疼，或者你合并有会腰酸，
0: 嗯，
1: 下腹部会到的所在会有疼痛感。这里的爱留意可能蛋白尿，或者是乳糜尿，叫做乳糜尿或者泌尿道感染，赶快去看泌尿科
0: 检查一下先检查一下，看安静，
1: 检查针对已经嘛讲目前的状况啊，干部上面治疗。好，哎，以后你检查该治疗治疗，以后的泌尿系统的保养，加舒鹏，
0: 没有没有错，
1: 嘿，以后你得登记加舒鹏保养哈，安尼，较袂阁出现一寡遮有诶无诶哈，记得哈，第一你还是要先上泌尿科诊所检查详细，该治疗当下的问题先治疗，
0: 对啊，
1: 对啊，药物治疗料，长期保养，加舒鹏，医雄，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3: Hello，
0: 来你好哦，
4: 哎，小布啊，
1: 嗯。
4: 先搞一下吼，不给啦。
0: 哎，请说吼，再讲。
4: 这个，
0: 嗯，
4: 我正看电视，你讲，迄、那个这個、行政院长吼，这边讲了这蓝板的起迄个无人机啦吼，安行政院长讲要附属啦，这你附属啥意思？
1: 嗯哼
0: 嗯嗯嗯，
1: 好，谢谢，等一下说。
0: 哦，等一下讲哈。
1: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大家好。
1: 哎哎。
5: 讲人亲土亲，家乡亲国家亲哦。
1: 嗯。
5: 啊，咱唔通加好康诶，上个国民党，因第七个外来政权呢吼。啊，台湾是台湾人的表亲，啊，国民党你中国人去当中国，伊也未爱台湾了嘛吼。甲你利用诶，利用诶，就要转去啊吼。啊，咱台湾吼爱较清醒，未啊，个个选土选了国民党。
1: 好了。
5: 太好看啊！老个弟啊，市长啦、县长啦、议员啦，拢爱选落街吼，本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谢谢。

0: 哈喽，来你好，你好，嘿。
1: 你宜兰的人家哦，啊，伊讲唔知有店倒位啊有啦。
0: 伊大倒位啊呀？
1: 哦，大学边啊。
0: 什么大学？
1: 宜兰大学边啊。
2: 你可以卡他来，卡电话，他突然问了哈，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
0: 哈。对啦，你跟他讲宜兰。
2: 你可以卡电话这。你可以卡电话这
0: 来。哎，你爱讲什么宜兰的什么所在啊？什么路？
2: 你可以卡来。
0: 好，你跟他讲宜兰大学。好，谢谢，安尼我无法度甲你讲。
2: 你可以直接打来哈，你买你帮伊问，你可以直接卡这个电话免费电话。
0: 对啊，你看伊是南丰二，还是吼这宜兰七，还是对你唔来讲嘿？
2: 卖替人问啦，你可以直接卡来问哈，而且卡这个电话免钱哈。来，你好，嘿，
0: 你好，
3: 喂，我请教一下。
2: 来请讲哈。
3: 我讲，因为我昨暝去我到南啦，去宜兰东买甲买迄个妇联，来甲讲。
2: 甲讲啥物，
0: 因有甲恁叫，来算卡，来算卡吼，算卡吼，好，谢谢，来吼，咱call in电话，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你好，
3: 喂，
0: 嘿，啊，不是拄啊，甲你讲迄个算卡，嘿，算卡，嘿，好，谢谢。

0: 好了，咱独家听众朋友在咧讲，迄个立法院的附属啦，哈，附属不附属安尼哈。好，这个附属哈，简单讲就是讲，比如说在立法院哦，什么有什么啊政策，还是法条，因啊是三读通过哈，啊，唔都是爱付诸啊执行的掉哈。但是呢，哈，最终呢，哈，立法啊，这个行政院的掉啦，行政院哈，如果他哈这个不附属的话，哈，他不附属的话，那这个法案虽然在啊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生效哈，好来啊！因为宪法有明文规范，行政院长哈，好有那个附属权哈，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法案被不附属哈啊，所以第刚才1990年代，当时总统府的参啊，这个参军长蒋仲林的人事案没有获得行政院院长郝柏村的附属哈啊，附属的是讲。他会跟立法院啊这个一致嘛哈啊不附属的是讲啊虽然你三读通过但是我不执行哈、啊、就是这样子哈、啊、不附属啊附属跟不附属的是安内哈好谢谢哈。啊
1: 其实简单讲就是讲，立法院通过案子嘛，要立法院是立法嘛，但是执行的人是行政院。行政院干嘛讲？你这连欢迎
0: 欧北户
1: 的天马行空的代志哈，他说他没有办法做嘛，挚爱难行的事情，行政院无法度去执行嘛。天马行空的东西，你们要执行，所以他就会做一个复议嘛，说我就双手一摊，那就把这个东西再送回给立法院哈，行政院跟立法院沟通嘛，说啊，这立法院你立这什么鬼法哈，你是立法的人，但是行政有执行的层面没有办法做，那你要不要重新再修法，再细修，然后再送？啊，就嘛，打个咱家公这类朝野哈，就是朝小野大嘛，然后蓝白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微博就可以过法案，很多啦，很多啦，因为这很乱到都不太想去理解，
0: 乱盯嘛，乱立法。
1: 那就行政院会一直就说不去执行啊，我们用白话讲点，不去执行，然后立法院就一直送啊，你根本你赶快的米干，你连修都没有修嘛，就变成行政跟立法两边在打架。其实行政院不，立法院有一个哈，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一个外者，立法院也让他倒戈啊，那你怎么讲来讲？
0: 对啊，
1: 你干嘛？你干嘛？这个行政院长很不听话，不听民意哦，不听民意哦。比如说我立法要做什么，那行政院不执行，那立法院有权去倒戈，
0: 倒戈你得来重选
1: 嘛。啊对
0: 啊，定算有的人，这你不以为的，怕他选不掉啊！
1: 啊，对啊，你
0: 知道，所以就刚刚跟你乱念
1: 啊，他就是那个什么，我跟听众朋友讲，黑的是你假动作了。伊那刚刚他的立法有理，有理哈，真的是为了人民去做立法的话，要坚持替人民发声的话，他就把行政院长给倒戈了。结果这些人，你有就这两个功哦，民进党哎，让去民进党，你可以去倒自己捉龙台，不是啊。执政党怎么会去倒自己人的阁？现在作乱的是所谓的在野党，而且要倒阁也要怎么样？讲难听点，也要二分之一啦。你真的民进党要发动倒阁的话，也不会过啊。所以谁才是这边在乱玩假动作？就是蓝白嘛，公安买的蓝白嘛，一边弄一些奇奇怪怪的法案，那行政院不执行，然后复议不执行嘛，然后他又不敢倒阁。不，你得看直球对决。我要倒，你卓荣泰给我倒阁，卓荣泰给宣布来，没解散立法院，打了以后呼呼的顶来。你看嘛，卓荣泰院长一直在讲说，你们真的觉得我那么不好？欢迎来倒戈啊！你给你拜托呢，
0: 你倒戈伊都爱下台啊嘛。啊，但是你立法院你嘛是
1: 爱定算哦，
0: 爱定算啊，
1: 得护的一个唔干。对啊，确实
0: 就是安尼啊。啊，都个
1: 谁才是
0: 刚刚给你立即挂下的？
1: 谁才是
0: 魔系三的法？
1: 谁才是真正的胆小鬼？
0: 该过的法不过啊，该哦，真这样哦，
1: 乱七八糟，
0: 乱来。好，这就是所谓的附属权哦，叫做附属权。附属权就是讲，你立法院啊，这里哦有 修修法立法吼，那已经三读通过，三读通过了，依照咱的宪法第37条，就是讲总统的爱依法公布法律，然后呢发布命令哈，啊，当然爱个经过行政院长哈诶附属之后呢，好，或者是行政院长及有关部会首长的附属啊呢啊，然后就执行。哦，对，执行的执行，哦，总统先爱中法律。

0: 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啊，无你若是讲吼，真的啦，立法院吼啊，有人仗着伊的多事吼，多哎多数啦吼，多数立法院啊，靠说伊吼，是讲啊，一党过啊，超过过半，或者是啊结合哦啊结盟起来过半啊，一刚刚甲你立一挂遐个吼啊哦，伤害国家吼，伤害人民嘞吼，诶一挂法条吼，引清兵入关吼，有诶无诶，即法条一滴一滴吼，伫立法院一直在吼，这种。立法吼啊，三读通过啊，你得爱去做吼、哦。那当然，这没有一个制衡的力量嘛，所以起码你就是讲，好、哦，这就是讲啊，这有时候政府它发生执政政府跟啊立法院吵小也大这种的情形吼。好、哦，这还有一个制衡的力量。
1: 你如果、嗯、我们不能说立法院都错，那、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东西、嗯、很多的政策
0: 对嘛，难讲，
1: 因为
0: 一定爱安尼实施啊，你不爱搞我附属，我得跟你系啊，
1: 因为
0: 倒戈啊，
1: 立法院。他现在的就是用程序跟法律上的正义可以他可以做这样的复议案，然后立法院也有他的权利，觉得说这个行政院长拍替逃讲不听民意，他有办法把他弄下来、啊、我只问听众朋友，为什么蓝白不要去倒卓荣泰的阁这个问题就好、哦、我们他如果说你干嘛蓝白跟你干嘛刚刚也立法是对的很坚持，为什么不去倒卓荣泰的歌？不知道，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再重新被民意检视一次，
0: 重新投票。
1: Who is the chicken？ 谁才是胆小鬼？哈、
0: ，Hello， 你好，嘿、hey。
2: 我再问你哈、哦，那个高金素梅案件到底是安怎？
1: 唔知啊，
0: 即马搁咧审理啊。
1: 啊，你看，伊助理唔是浪杠
0: 的。对啊，走去中国去啊，伊助理啊，你看。啊，迄都免讲啊，
1: 对啊，行得正的为什么要跑？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佫走去中国，而且听讲中国迄边佫有人佮接应的，系啊，哎呀，啊，嘛是引清兵入关的啦吼，来，阿罗0800-7755-99吼。嘴巴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啊，实际上你看你家里遐人，下骹手遐人一个都拢已经啊，好。
3: 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
0: Hello， 你好，嘿。
4: 哎，叔君哦，
0: 哎，
4: 柯文哲到底今嘛是判有罪啊无罪？啊，伊某咧做医生无今嘛？
0: 他好像讲退休啊，唔是嘿？啊，判有罪无罪？今嘛都啊个咧，伊足侪案的啊，最近这两天唔是才在滴二十，哎咯，才个开离心庭，
4: 哎，
0: 好啦，哈，哈，
4: 我们那才交，
0: 你甲烦恼？
4: 唔是啦，我是怀疑。
0: 你甲烦恼嘿？
4: 我是怀疑，我看
0: 无。嗯，
4: 我咧问你。
0: 你敢问嘛？你去问柯文哲嘛？啊，恁即马恁两个翁仔某拢无咧趁钱，啊，恁来开销要安怎？你问伊啊，你问我。嘿，哎呀，来你好，来你好，嘿。
4: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好。
4: 我有一句话哈，可能你们台湾很多根本没有听过的。
0: 你们台湾？
4: 我们台湾啊哈。
1: 好了，你讲，你讲，嘿啦，嘿，
4: 我是要讲哈，
1: 哎，对对，你讲，
4: 有一个人把钱汇到大陆去，非常多，而且后来被习近平冻结了，他现在变老人痴呆了，那个人是谁？你们清楚吗？
1: 不知道。
0: 好，谢谢，好
4: 那个就是马，
0: 好，好，谢谢啦，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嘿。
5: 我他妈一点都不了了。想要
0: 忘记你。来了。
5: 我没有啊，讲宜兰大学的。
0: 好好
1: 好好，啊，你可以打电话给你来问。
0: 你问好，跟拄只讲的拢同款啊。
1: 你可以家己打电话来问啦。

0: Hello， 你好，嘿，嘿，小
1: 君，
0: 嘿，
1: 小君啊，
0: 嘿，
1: 伊讲清清白白啦吼，爱加七当天就抓无，就抓
2: 无，好啦，这嘛免讲这啦，免个就要
0: 好啦，谢谢。

0: 讲听众朋友，你讲领导有人伫这个台湾美光吼，那个上班的话，恭喜他们哈。这个台湾美光吼，公布吼，台湾美光的工程师吼，每一个人发什么呢？100万的这个感谢金哦，所以这个美光的就是记忆体嘛，记忆体嘛，记忆体就是美光就是在做记忆体。
1: 嗯，
0: 美光的初阶工程师的平均报啊，平均薪资是340万哇，
1: 年呐、啊，年薪呐、啊，
0: 年薪呐、啊嗯，平均薪资、啊、
1: 平均
0: 对年。
1: 人不爱好因阿母知，不爱好因某知，你敢讲出来？很不错嘛，新闻拢干啦，
0: 要怎么涨那么多？更在个讲。
1: 你好，
2: 嘿，小姑你好，
1: 嘿，你好。
2: 最近那个立法院哈，南白第一个法说哈，就是那个贪污立法委员贪污除罪化啦，他们贪助理会哈要除罪啊，啊没有包括私业，没有包括相待哦，就只有他们针对他们立法院，比方说严宽恒啊、高金素美，他们这些都没罪哦，啊没罪呢，啊那个行政院哈立院长就把他不附属，就不执行，
0: 对啊对啊，
2: 他就给他不花薪水啦，
1: 无理的哈，
2: 对啊，九月到十二号都没有薪水了啦，
1: 哎呀哎呀。对啦对啦对啦，
0: 所以这是乱
1: 来的呢吼，我都塞呢。
0: 那美光哦，哇，大家就别用光哦，但是真的是哦、
1: 嗯、
0: ，AI 大爆发哈、哦。美光的是公底去年的2025年8月29日到职的人齁，就是要在去年的8月29号你进到美光工作的话，每个人就发100万，呵呵呵，每个人哦，然后绩效奖金齁齁可以达到 500%, 哦，然后产线的薪酬齁，台湾的公司的产线薪酬齁相当于35到68个月的薪资。哇，吓死人！这几单探四五单吼、嗯，啊，你去年吼，你知道未满一年可能就没有，但是有超过一年的，嗯、马上户头就投100万、嗯。
1: 哎呀，
0: 啊，所以为什么？来来来，为什么、嗯？为什么 iPhone 会变那么贵？
1: 嗯，
0: 就是全球记忆体大涨、嗯，这个真的是吼，
1: 嗯，
0: 啊不，过去这个 iPhone 的这个逻辑是安尼啦，
1: 嗯，
0: 伊哪公新的手机啊发表，它旧款的手机就会降。$100，差不多3000块台币，但是今年没有，
1: 嗯，
0: 还而且还今年中哦，旧手机还给你涨了一次价格，
1: 连旧机啊都起价。
0: 今年你车的时阵吼，旧机啊先给你起，
1: 哎，
0: 啊要换新手机的时候、嗯、也没给你降价、嗯，好可怕。

0: 我总统川普说，哦哦，伊张南不是讲，伊讲要发表一个最也重很重大的演说嘛，消息嘛，要公布一个重大的消息，比任何消息都还要重大。啊，意思讲，伊这十一月其中选举吼，共和党来当赢吼，过半啦吼，过半啦呢吼。伊要发钱，啊来，学咱台湾的，来你
1: 好，这家五号啊，
0: 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王小姐，先啊，先生是不是要甲咱先见一次？靠近，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
2: 谢
1: 谢，
0: 好，嘿。迄、那个人已经有人讲人啦，啊，有人会甲讲，安尼啊，个算迄、那个，伊无咧在乎嘛。你只要我个有声量，我得连讲都不爱甲伊讲啊啦，嘿啦，这個、人啊消失其二啊。好来，美国总统川普讲，你这个年底的这个选举哈，对，因为这个参众议院的选举，如果共和党可以过半的话，每一个人哦，不是家庭哦，发多少呢？$5,000哈。一个人$5,000，
1: 我十个万就去那边啊。
0: 因到那四个人都60万啦，吼、哦，对不？那是美国啦，吼、哦，美国吼、哦，所以但是呢，刚我都是听呢，吼、哦嗯，啊，卖讲，因即嘛卖讲民主党的批评，共和党应该共和党来对嘛，我讲。钱要安怎来？你这样会不会有涉及买票的嫌疑？哎、嗯，早起我含扑克两个都阿算咧，美国算3亿人得啊，一个人发15万，吼、哦，15万代表啦，吼、哦，嗯、$5,000嘛代表15万，啊，甲你甲算看卖，听种朋友甲你去看算看几粒零，3亿的人口，一个人15万，安尼爱偌济，吼、哦，爱、哦、几啊十条啊啦，吼、哦，代表几啊十条啊。川普安那讲诶，因家己感动着讲啊，钱变哪来吼？伊讲我迄落啊，我加关税，加关税钱拢家己摕来发啊。我甲各国收加出来关税拢摕来发啊。
1: 咱台湾是普发10,000嘛，嗯，咱台湾的人口是2,300万，欸、但是美国的人口比咱台湾加10倍吼。啊，它普发的数量是我们台湾的，这金额是我们台湾的15倍啦，欸、对不？5,000块美金相当于。三五万新台币嘛、欸，这样美国要花多少钱？欸、我那天就没有讲哦，那共剩美国剩三亿人啊，3亿人，然后一个人普发5,000块美金，嗯，你得爱开几挑5,000亿美金，1兆5,000亿美金，嗯，你这样5,000亿美金那太多零了，那是天文数字了。那、嗯、我们用一个比较实际的东西来做比喻，大家就没有看前测哦。美国的美军是不是全世界全球最强？嗯，美军的当年一胜哈，嘛是全世界哈，全球哈所有国家2、3、4、5名加起来的这个国防预算都绝对没有美军那么多。2025年哈，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钱？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差不多是9,000亿美金。嗯，所以、嗯、差不多爱将近美国两党的国防预算，他如果要做这个普法动作、嗯嗯，就是要把美军
0: 莫怪张公，台湾的晶片也要扣100%、200%的关税哦。您台湾拢，你看科技探级探咖咧，您会当发10,000块，我嘛要发，我得为你才给你扣100%、200%。
1: 先酸雅他讲啊，
0: 笑笑
1: 啊，最后可能他预算不足，就一次普发1,000元、欸，对啦。哎、
0: 欸，那个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你家你只共和党的不停啊，吼，你讲警卫部队来。这算买票吧？
1: 这叫咩两档的国，差不多两档的国防医生啊！
0: 哎呀，我来看咧，安尼啊，这也是重大消息啦！吼，好来你好，嘿。
3: 那当的国家医生，就是应该是要贪污无诶除罪化。
1: 好了好了，
0: 嗯，好了。这两天哦，这川普到处哈，到处去造势哈，去达拉斯造势哈，哦，打个去了。奥克拉荷马州到哈，造哈这足济啦哈哦，我看伊迄落啊，不是讲伊头毛染色啊，啊，机关那会看，个是甲港原地港款的那个金发吼，哦，足精神的呢，去做算的是足精神的呢，吼，精神奕奕，精神奕奕安尼吼，看得出来他真的是，
1: 活力满满，
0: 很拼呐、啊，哎呀、啊。 吼，火力拢吹落，拢吹落，吼，非赢不可啊，吼，哦，非赢不可啊，吼，这。而且一共啊，一共美伊吼，这个对伊朗的战争应该是算计了啦，吼，意思以前跟你讲啊，你免太烦恼啦，算计了，这战争就会结束啊啦，油价就会下个足俗的啊啦，吼。结果呢，其实赶快呐，反正这的反对党吼，对民主党的讲，算计了就会结束啊。搞不好还怕个川普卸任呢，讲安尼无安尼啊，安尼哦，怕个嘴啊，怕个川普卸任哦。Hello，Hello，
4: 淑金小姐，
0: 嘿、hey ，
4: 点到点有无？
0: 啥会？
4: 台南。
0: 定无着，阮朋友定五枪，阮朋友安尼唱无，伊家己感觉就，两百五十块到一到十个人，两千五百人，得要五千人去唱呢。哎呀，对啦，
4: 三分钟就唱了。
0: 对啊，秒杀无，唱无着，哎，迄阮朋友去定的，我无定嘿，朋友定的嘿，对，
4: 谢谢，
0: 好。哦，我朋友昨伊安尼感觉敢那食歹势安尼，我讲不要紧啦，安尼嘛咱冇参悟着啊。伊讲啊，无明仔我过来唱啦吼、哦，我讲免啦，拜托，因为昨第一天唱的是迄个对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啊，伊都三天嘛，下个礼拜天啊，个下礼拜一个下礼拜二。啊，迄种平常日啊，我讲迄平常日啊，大家朋友要招，而且伊要订一，你一订你就爱订一桌，吼、哦，爱订一桌，无咧个人咧，啊，得一桌十个人，你家己订落一桌，你才家己去招人，无啊多，无咧一，无咧讲我订两个，订三个，一桌，250桌，三，那个秒杀，吼、哦，啊，但是看戏的吼。哦唔免啦，吼、哦！你无订到，你会当去遐看戏。哇、哦，我看，讲安尼嘛唔通。伊迄伫安平，台南的安平，啊，伊无停车，无提供停车场。啊，你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佮兼办到遐的人，佮兼唔免订港，都会当去现场看戏的人。我甲阮朋友讲，你莫个订啊！我惊你手都拜一拜你哦，安尼要去吼、哦、嘛是足麻烦的。哦，我讲安尼嘛唔当吼，莫个唱，无丢就无丢。第一个礼拜一天的票，无唱到就算啦吼。礼、哦、拜天的哦，可能也比较多人呐。我惊伊今仔那个唱吼，应该可以唱到。阿姆哥哦，真的是不太适合了吼、哦。好，谢谢，在地人还可以啦吼、哦。我地人你开车去。伊不停车嘛，哦，我有看嘛，伊详细一共也没有提供什么停车场，啊，加上我拄啊讲诶，干那去食到的2500人啊，啊，搁伫现场咧工作的人员咧，啊，搁迄会当唔免买票，唔免订到的，会当去遐看戏的咧，一定足济嘛，吼、哦。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怀里。讲到这个板凳吼，这就是那个扎美艺术节，好像扎美艺术节，还是近前因为这吼，这个陈信宇以前咧讲的，甲以前夫的一挂迄个吼，吼迄个代志的时阵啊，足侪人出来吼，只好讲哇 ，long time no see， 很久没有看到陈信宇，没想到他现在哦吼，哦就才知道说啊，他离婚了，跟啊赵建明离婚，然后又有一些什么纠葛哈，很多人就支持他啦哈，啊支持啊，所以讲都有人去发。发起这个啊，就吃板凳，搁兼看戏啊呢吼，叫扎美艺术节吼，扎美是扎哪一个？好，这包公啊，他在包公啊，来，哎呀，开扎那个扎啦，要给你切头啦，剁头的扎啦，吼，扎美美就是咧讲迄阵啊，以前咧讲啥陈世美啦，嘿，安尼就对啦，吼，忘恩负义的人。

0: 欸，咱有听众来讲哦，讲板道迄个地点真偏僻，真好停车，佮真偏僻，佮真好停车，佮安怎好停车？遐济人，
1: 对啦，我
0: 同时会那么多人。
1: 安平哦，如果是周礼拜、礼拜天的话，本来人就很多，
0: 对，
1: 一瞬间管。大家不要忘了，之前有一年哦，国庆烟火在所谓的
0: 渔光岛，
1: 台南渔光岛，那个交管一瞬间涌入十万。啊，
0: 台南
1: 2500个人的
0: 车，台南本来
1: 而且大家想，大家想哦，吼，这大家去凑热闹的多嘛？吃饭的是一回事哈，你去看戏的人，
0: 看戏的啊，
1: 对，而且你觉得他们很空旷很大，但是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做。管理规划的话，恰好被田外公你的八个嘴啊！
0: 我不敢，我看到这个办的地点啊，一个公没有停车哦，没有提供停车，啊个公唔免停车的人，我那会当免费去看戏，我一看我就打退堂鼓啊！
1: 台湾很爱凑热闹嘛，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到时候你到时候你进去动线也乱，
0: 免费去看戏的比食倒的搁较济，
1: 有一定啊！
0: 啊，结果我们的几万人，哇，你有法度
1: 哦，而且安平的
0: 我食个只艰苦。我来餐厅订一桌
1: 啊！安平的路本来就不大了，一定随便就会把那边给塞到瘫痪。哎呀，这个
0: 啊，有人支持啊，都已经都卖了真好啊，就好啊，吼，咱没
1: 有。不要看到有人又在那边抱怨，说什么啊，没有管，所以办活动不是那么简单呐，哦，
0: 对啊，
1: 哦，这兴头来就哦。尤其是人流管制，2500桌嘛，一次吗？
0: 对啊，哎呀，一场啊，
1: 一场2500桌。
0: 对啊，那昨天
1: 2500桌，
0: 昨天抢的是下个礼拜天的，
1: 所以总共是7500桌就对了，就是三天，
0: 7500桌，750桌，7500人，
1: 没有一场
0: 是250桌啦，
1: 250桌，
0: 哎呀，啊，连办三天呢，
1: 啊，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就250桌啊，2500人嘛，一桌十人，2500人，
0: 对啊，
1: 啊，如果哦就是1000台车吧，哦，有算就除以2000台车，这是吃饭的哦，啊，你拿来看戏，
0: 看戏免费啊，一点不做
1: 这
0: 样，
1: 这个交管谁要出，然后能秩序管理要听谁的，然后如果说里面满的，我可都会想到，你如果里面满的，一堆人又想要进来凑热闹，一点玩 game 嘛，想到我要去看戏，别让我要去，那不是讲免费耶，哎，啊，可开始。啊啊！你吃了就啊，长辈出来时阵，跟外面又进来哦，那很可怕。我就想到的，对，那
0: 所以，我朋友讲啊，礼拜二你讲无唱无调，讲今仔要阁继续唱9月21嘞，吼，安尼，我讲卖啊啦，卖啊啦，我看迄安尼吼，可能无适合吧。咱阁外地去的，一定爱开车的啊，系啊，安不方便呢，吼，好啦，啊，都拢红唱了了就好啊，哎，有人
1: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对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
0: 咱的听众哥会记得这件代志呢，吼。
1: 可能一张可能嘛无唱到了。
0: 哦。哎呦，伊唔知有唱无。
2: 深

0: 有
1: 那那歌仔戏最后不有陈俊颖跟赵建明一起出来合唱屋顶吗、
0: 啊、压轴
1: 对压轴其实两个人大和解
0: 哎、欸，结果了
1: 啊！对啊，就是、
0: 啊结果大家就底下讲啊，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啊！呢吼，
1: 啊，你变个气势浓眉，原本是要砸陈世美，结果还是不是结果还是什么？还是旧爱还是最美啊？

0: 应该来听这条啦，应该来听，应该应该
1: 哦哦哦，哎呦，好拍手，
0: 来来来，
1: 听对几条？
0: 苏永康的《旧爱还是最美》，
1: 旧爱还是最美。
0: 对啊，这个时候陈信尧来唱这一条，献给赵建明，《旧爱还是最美》，我比许芊芊更爱你。哎，伊家己讲诶，我陈俊家己讲，我无。
1: 许芊芊人有翁啊吼，啊嘛细心嘛啦吼，爱细心嘛。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酷个啦，你好坏哦，你该会讲迄个结局接近的敢公布。
0: 啊好，啊不，这票都卖完了啊，对不对？但不怕啊，不怕没事。
1: 对。你看我多受欢迎啊，对不？人都对咱这么关心哦。好啦，那就再在一起啦，再在一起哦。跟阿扁口音进来，你两个在讲啥啦？
3: 人一辈子常常只有一次缘分。

0: 昨天有一个人一公一句话，哇，在网路上爆红，有很多人说、这真的是人生金句、人生的金句、就是句子的对啦，话语的对啦、那说这一句话的人是叫姓蒋、正宗的蒋友柏，蒋家的正宗、
1: 这个不用 DNA 看脸就知道是蒋家的、第四代，
0: 对对对对、
1: 这不用 不用验了、不用帅啊，蒋友柏帅啊、
0: 对对，蒋友柏
1: 蒋友群也帅啊，人家都远离政治了，讲的话很最中肯。
0: 昨天蒋友柏一共几句话，一共命决定屁股能坐多大的椅子你的命，他说一出事你的命就决定说你的脚床有法多坐多大张的椅子、
1: 强摘的果实不甜、没验过 DNA 的血就不纯、你的兄弟这部是 V 类人生、德力公司干婚干育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阿嬷，今日我买吃鱼啊！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家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思念之温是难比，旧友之敌亦难量。世间大地情为重，比母温重贵一比。做人的子女啊，咱来感恩着父母的温情，咱来知影父母对咱的温情啊，实在是真大。人开一世人的时间来回报着一个父母对咱的爱，讲实在还阁无够行，因为父母对着子女的爱护、挂念、照顾，是无私，而且无求回报的。人世间啊，父母的温情较大天，咱爱知影，世间做人做事，如果无父母甲咱细心照顾，且用咱大汉，要如何伫这个社会徛起呢？所以，一个人啊，想要伫社会成功立业，那呢，对着父母，咱都要做一个感恩、友好的人。如此，才会当互尊重，才会当互信服。人生在世啊，咱爱了解。父母吃老有岁啊，可能需要帮忙照顾，咱尽心来友好照顾因，其实也是替自己堆积福报。以后咱的子女是谁，也会如此来对待咱。人生做人做事，得为友好开始。俗语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渐渐扩展起社会大众。如此啊，这是人生咱必须爱努力的道理。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月光》，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天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坐客运呢，来去资本咱这个鹿谷台东铁佗哈。哇，陈老师听起来真赞呢，有影哈。其实呢，台湾好行哈，有纵谷鹿野线。这鹿野线哈，两天的时间呢，带你呢为着资本时尚铁佗。规抓咯吼，好你咧，会当咧，好好啊了解到这个鹿野纵谷哦。哦，当中的时阵咧，真水真漂亮，真自在。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律师出门来铁佗。

人生吼，有当时啊，派一个背包吼，啊，然后咧，世界想要去对得起吼，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啊，其实伫台湾吼，就真好佚佗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要去即个华东地区的话，其实咧，冒一个另外的选择，就是坐客运的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啊，邓老师，哦，啊，这吼，公车客运吼，都有一挂旅游的这个观光路线呢，无唔对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难得个机会吼，今仔日坐到陈老师，咱就来坐台湾好行吼，纵谷路野线，这每一日吼两班，啊吼，带咱的这个民众吼，为着台中市诶台东市区出发，为着台东市一直来加路野乡，啊，这当中呢。不单单吼、哦，好你咧，会当去鹿野高台吼、哦，看到真水水的、真赞、非常光快一个景色模样吼。沿途当中，佫会经过着鼻南遗址公园、原生应用植物园，好你咧，大家佚佗咧，非常的轻松自在。哇，听起来袂歹呢。啊吼、哦，大哥大姐，恁即个够优惠票吼、哦，一般人爱八百吼。大哥大姐，恁100块就会当，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要来台东佚佗的话咧，拢会当把握这个机会吼。啊，真正讲，哇，超市，安尼吼，沿途吼，坐着公车吼，啊，四个去游赏，真好真赞咧。第一吼，咱来到鼻南遗址公园吼，这有史前文化，有原住民文化，有自然景观的公园吼，伊咧有开放式的博物馆，而且咧。内底吼有一挂考古，包括展示，包括着相关的保存。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伊外口吼是1:1的重建呢，互你看着过去即个史前家屋是写做什么款，包括着避难处的少年会所，吼，包括着家屋建筑，啊，够月形石柱，这是咱。鼻南文化公园最重要的一个纪念地标，包括着讲，一个安尼一挂相关的设施吼，拢真特别吼，咱来了解啊，甚至咧，会当中来参观。第二吼，做着当着生活来到鹿野高台吼，这鹿野高台吼，每一年热气球的时阵是真济人人山人海吼，啊，就算讲无热气球，你来到家里会当免人客人。你买当看到咱规个鹿野高台地吼，当中啊真水真漂亮的田园风光，规个卑南溪的谷底田野景色看甲真水真漂亮。啊，其实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除了热气球吼，活动来甲遮以外，其他时间来更加轻松自在，吼、哦，更加轻松自在。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哇，邓老师，有影咧，哦，啊吼，坐着公车吼。啊，来个台东佚佗，吼、哦！啊，这个鹿野吼，啊，纵谷吼，安尼沿途当中吼，那佚佗那行，真正加赞加舒适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咧，拢会当咧，好好来游赏我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吼，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的节目起头，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我来请问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有肌少症？梁乔治，我要怎麼知道我是不是有肌少症？这个问题吼，会真趣味哦。陈药师嘛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进前台湾吼专业的单位针对着咱这个65岁以上吼的时段进行着这个就是身体检测，结果发现着大约有三成65岁以上200位啦吼，200位在咱台湾哦，三成这个几率不高。甚至有肌少症的风险啊，真趣味的就是讲，这时代伊唔是无咧运动呢，伊嘛是有叮当嘛活动呢，甚至咧，有当时啊咧，一天咧，走路啦，运动啦，当中咧，我那一两点钟咧，啊是啊，那因的肌力阁无够，这当中就是今仔日陈老师要跟你探讨的一个范畴吼。因为其实经过的调查，65岁以上退休的时段吼，因有70%拢有运动的习惯。真侪大哥大姐退休啊吼，因逐工拢运动的习惯呢，而且高达着70%呢。啊，每一次运动的平均时间大约有15分钟。吼，啊，运动的类型。有氧运动的占30%，好、哦，伸展运动的啦，好、哦，柔软度啦，伸展运动的哈，大约的占掉10%。啊，就是来讲案的，有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你得较清楚哈、哦。有一位82岁的简大姐，平常时哈，伊逐天运动4点钟，早时啊做气功。而且过去游泳池游泳1000公尺，每一礼拜有4堂的运动课程，伊够参加着运动课程，平常时嘛爱爬山、食饭饱，过会去散步，安尼有标准无？安尼有标准吼？结果呢，经过着肌力测试，伊的左手握力要够无达到标准。左手握力个无达到标准，真侪人讲哈，陈老师，有咧爬山，啊，食饭饱个去散步，啊，一礼拜个上4节的这个运动课程，啊，甚至会当去游泳，哦，逐天运动3-4点钟，哦，啊，个这个定定去游泳，结果肌力个无够，其实应该是讲大哥大姐。恁所运动的是不是有符合着你身躯咱肌力训练的要求？咱身躯的肌肉吼，第一看小腿，但是说嘛，跟你讲过啊，希望你会当标准34公分。好、哦，女孩子会当较体脂率啊33公分。不过经过的了解，有30%的民众都已经无够啊，啊，这个、小腿肌力无够，你得先拍掉。你都不及格，所以大哥大姐讲，只要是啊，我变那看我肌少症，我来讲作简单嘞，你摕一条皮尺，皮尺有无？小腿腿围你敢量嘞？男士朋友，你爱34公分，女孩子你爱33公分以上，较符合的标准，那呢10个有3个无及格。来第二。这握力练习，好、哦，握力练习，你爱有握力器嘛？哈、哦，哎呀、啊，握力练习，男士朋友爱28公斤，女孩子爱18公斤，结果呢，竟然高达着60%都未过，手无够力。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想那开安呢？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因为你拢无咧出力啦，你拢无咧出力啦。而且根据了解吼，查甫人无达到标准的吼，系啊，你
男生啊，无达到标准的，大约有两三成，女孩子有四五成。好、哦、啊，当中呢，就是经过调查，好、哦，诶、大约啊，哈、哦，内底，好、哦，内底，好、哦，两百个内底，两百个内底，哈、哦，有六成，系啊，百外的男女属朋友，结果手部的握力拢无够。个第三，个做一个起立坐下练习。这是才真讶异吼，唔知讲大哥大姐，其实伫生活当中，恁家的手、牵着腰，拢训练无着，所以起立坐下，吼、哦，起立坐下，十二秒内底起立坐下五道，十二秒起立坐下，咱来咧来大哥大姐，你进来当起哦，你进来当起哦，十二秒内底起立坐下五道。好、哦、啊！起立坐下，你手袂当揪，袂当花；手袂当揪，袂当花。起立坐下五道，结果嘛，搁得到六成。大哥大姐，无法度十二秒内底起立坐下五道，无法度。所以，才显示讲，第一，走路较无问题啦，吼，走路小腿较无问题，三成无达到标准。啊，手力，手的第力六成。无达到标准，啊！起立坐下有力，有力。所以咱作者大哥大姐就是顶半身无力嘛，腰无力，啊，过来嘞，手无力。好，我回等下讲这位简大姐，简大姐八十二岁啊，伊逐天运动四点钟，再时啊做气功，过去游泳池游泳一千公尺，好、哦、啊，然后嘞，伊嘞一礼拜够有四节的运动课程。好、哦，有机会拢会可以爬山，食饭饱过去运动。结果咧，测试的时阵手的握力无够，啊，手的握力显然无够，因为伊无练到手，伊无练到手部的握力，手部的握力嘛是真重要。所以当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吼，这个简大姐伊回忆起来讲啊，好、哦。因为吼、哦，伊去年行路的时阵无小心跌倒，啊，跌倒了吼，肋骨断两支。咱知影肋骨断两支，就是爱等你家己主动恢复嘛，嘛唔免手术嘛，吼、哦，唔免手术。啊，所以咧，休养吼、哦，休养几啊个月，休养几啊个月，啊、因为肋骨断伊嘛，肋骨断伊了，大哥大姐肌力流失的真紧。所以手就无力哩，因为迄时阵就无法度运动，啊，无法度运动的时阵呢，肌力流失就真紧哩。好、哦，所以呢，短短几个月无运动呢，伊的手力就无够伊。啊，乔叔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到啊，吼、哦，嘿，咱就了解到啊。其实呢，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就是爱训练三个所在，第一你的脚，你的小腿。第二，你的腰腿，就是你的腰、你的腿、你的大腿、你的腰、你的大腿，好、哦。第三，就是你的手，上中下。简单来讲，如果你的运动，你训练未到这三位，手无力，腰无力，好、哦，腰跟大腿无力，小腿无力，这拢会造成到你生活的影响。这拢会造成到你生活的影响。真侪大哥大姐，小叔我有咧行路呢，所以你也多看吼，因为这个统计数字，我感觉会当做参考的原因在里底，因为是针对着咱台湾的民众来做着这个评估，啊，所以针对台湾民众，大家行路较会行，对，行路较骨力行，所以做者大哥大姐行路散步，不过小叔还讲过啊，行路散步只是活动而已，吼、哦。真正要训练小腿肌力的调神啊，

0: 当中我拢教你，手边那练，手边那练，咱手部的握力，你像迄运动用品店迄有握力器有无？系啊，握力器你也可以来掂啊。啊，手的握力都有啊，握力器一支加百块呢。你安尼握力器安尼掂手都有力啊，双手、加手掂掂，倒手掂，倒手掂掂，加手掂。吼、哦，啊，手的握力都有够啊，手部的握力都有够。大哥大姐来，咱进吼来做测试哈，咱进来做测试。做啥样？像是我训练握力要从哈啦，我都会走路就好啊。我训练握力要从啊，手是万能的呀、啊，手会当做任何的代志。所以今仔日手有够力的时阵，大哥大姐，你要做啥物代志拢真方便。啊，人生如果一支手无力去的时阵，打靠脚走路尔，当然的。生活当中你真侪代志都无好做啊，吼、哦！啊，大哥大姐来，咱吼进来做一节气哦，吼、哦！你双手握手，左手握右手，嘿对，啊你出力，吼、哦，握力嘛，握手嘛，对不？你出力，你感觉对的出力，你手双手左手握右手，嘿，你出力的时阵是对节所在的出力，对节所在，咱手部，咱的手，吼、哦，咱的手。咱的手臂，吼、哦，咱的手臂有无？上臂看到下臂，吼、哦，伊东西拢会出力，有无？吼、哦，所以手的地力，手的地力爱有，吼、哦，你手握拳头，你用另外一支手去地，看你的手部握力敢有够？好、哦，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哦。啊，来第二就是找腰，训练咱的腰，腰力，腰力，像是爱讲的上简单，练半蹲。半蹲你进半蹲啊，大哥大讲，哎呦，陈老师，啊，盈盈啊，伫厝唔济，啊，别起来苦，半蹲要从啊啦，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我甲你讲，六成的大哥大姐腰腿拢无力咯，六成的大哥大姐无力，真侪人叫是讲啊，陈老师，我肌少症，我食蛋白质就好啊，你无出那边哪有力，大哥大姐，你无出那边哪有力。是不是？所以呢，大哥大姐，咱来知影，有的人吼、哦，在生活当中，真正呢，这个有当时吼、哦，要出力啦，要开一个罐头啦，要存一个面筋啦，啊，甚至吼、哦，要坐咧要徛起来啦，吼、哦，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辛苦，干不是？对不？啊，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哦，一旦咱的肌力无够的时阵，伊造成的影响是啥？大哥啊，大姐啊，但你出来请问你吼、哦，做怎样讲？阿娇是阿肌少症的肌少症啊，干不要紧？哎，真趣味的代志吼，肌少症啊，阿干不要紧？吼、哦，肌少症有啥物影响？大哥啊，大姐啊，但你出来请问你，做怎样讲？食了我说，说唔知影讲对较无力，唔是安尼？大哥大姐啊。肌少症了，第一开始走路袂稳，走路容易跌倒。啊，而且咧，伫生活当中咧，要穿衫、要洗身躯、要买菜、要挂物件、要落床、吼、哦、要上床，当中咧，拢会变较辛苦。吼、哦，啊，上重要的肌少症了的时阵，要出门、要佚佗、要参加活动，你会较无自信。吼、哦，啊，过来第三。肌肉减少的时阵，伊会减少着对骨头的保护。肌肉未定的时阵，骨头愈容易断去，骨头愈容易断去。啊，心脏细胞嘛受影响，吼、哦，心脏细胞嘛受影响。所以咧，大哥啊，大姐啊，肌力减少的时阵，活动量就会降低。啊，肌力流失的时阵，失灵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讲，伫生活当中，吼、哦，陈老师甲你讲的上中下，第一咧，看你的手，吼、哦，你的手握力有好无？我甲大哥大姐讲吼、哦，有当时啊，做者大哥大姐吼、哦，做一寡肌力练习。我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讲，做者人拢叫是讲，我有去散步，我就是有去运动啊。啊，是安那，是安那六成的大哥大姐手无力。六成的大哥大姐腰腿无力，就是你手牵着腰拢无做着嘛，对不？啊，手要做啥运动，摕一支握力器，迄几百块啊，尔， 吼、哦，加百块尔，一个握力器手安尼掂咧掂咧，吼、哦，练习你的手力，好、哦，你会当选上轻诶，手会当掂，好、哦，迄握力器爱有，啊，一直训练，无足侪大哥大姐讲，假使我要食啥物药啊，食了有力，大哥啊，大姐啊，你搁食啥物仙丹妙药，你无出力变哪有力？你拢家己拢无出力，甲讲拢腰酸背痛，逐工拢筋骨硬冻冻诶，食食。逐天筋肉愈来愈无力，逐天咧筋骨愈来愈酸痛，是不是？所以大哥大姐一定爱先家己强健，爱出力。你爱出力的时阵，你的肌肉才会保护你的骨头，你的筋肉骨才会重新去勇健起来。大哥大姐如果无出力，你的规身躯、你的筋骨未爽快、未舒适，逐天咧未轻松、未欢喜，好不好？哦啊，所以大哥大姐会记你。吼、哦，咱手爱掂，吼、哦，阿、啊、买一条弹力绳买当，握力器、弹力绳连手，握力器，迄种小小啊咧哈，握力器手会掂咧掂咧，夹巴嘿有无？嘿，手咧掂嘿夹巴嘿嘿对，夹巴嘿握力器啊，弹力绳，弹力绳伫胸前，我拢加练过啊，胸前扭去两边边，好扭动啊，扭去两边边扭动啊，来彼此前扭去两边边扭动啊，扭去两边边扭动啊，来头上面。扭去两边边又等来，扭去两边边又等来，头后面扭去两边边又等来，扭去两边边又等来，吼、哦，做个深为止，吼、哦，做个深为止，吼、哦，啊，这拢会当增加着咱的肩颈上背部，啊，而且你嘛较袂翘骨。作者大哥大讲，超市，我最近吼、哦，愈来愈弯呢，就是感觉怎啊，规个人愈来愈翘骨落呢，啊，想到越来越驼背。腰背上背部没有力气了，上背部的肌力没那里啊，所以伊都无法度支撑啊。上背部没那里啊，啊有人讲啊，我腰骨哦拢无，腰骨足台湾上济都是腰，几乎足济大哥大姐腰骨拢出问题，拢去手术过啊。啊，像说甲你讲过啊，你的骨头，即、这个开刀、手提啊、架钉啊、灌骨灸、灌骨泥，唔是都较用呢？无偌久就搁灵去啊。骨质是爱靠你营养保养运动，大哥大姐，如果中心要甲经过过用，但就说一个真心的感觉。大哥大姐，第一就是你一定爱骨来运动，啊骨来保养，啊你啊骨来手术，我替你流目屎。真侪大哥大姐一直手术，规支两骨灌骨灸、灌骨泥、手提啊、架钉啊，身躯感觉无得袂行。你手术愈侪道的，表示你愈你也愈无难嘛，对不？所以人生的过程，筋肉骨也再生，筋骨够会用，按够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大哥大姐，请你就是一定爱鼓励家己出力，啊出力你会记请要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起，上中下，上中下手，像我讲的，连握力器有无？有弹力绳。好、哦，弹力绳，弹力绳怎样？吼，那一条布安尼有无？要上轻的嘛，要上轻的，扭一两边边，吼、哦，胸前扭，鼻子扭，头顶扭，头后面扭，嘿，对吧？吼、哦，安尼弄个当，让你的肩颈较袂驼背，肩颈肌肉啊，这是你，这是大哥大姐，恁平常时运动无做到的呀、啊？你平常时散步运动，你也无出到手力啊？手也无出力啊，是不是？只要想看做者大哥大姐怎么害手甩手，吼、哦、甩手唔是袂动。只要说来讲啊，讲甩手唔是袂动。不过大哥大姐，恁的筋肉骨有当下甩手受大力，会去伤到，会去容易受伤。因为肌力无够，大哥大姐筋骨的愈容易受伤。简单来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在生活当中。尤其中年朋友吼，你近四五十岁呢，你的肌力唔好，肌力要搁真好诶啦吼，因为四五十岁肌力搁真用诶，唔好一直流失去。有人四五十岁呢，都有咩肌少剩你啊，笑死人咧，是不是？啊，大哥大姐，你七八十岁啊，肌力也流失，因为这回啊嘛，肌力也流失，所以咱一定爱训练，吼，咱爱出力，一边出力啊，一边甲筋骨够用，吼，这个足重要的。对吧？好、哦，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哦、台湾人 足侪人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足严重。啊，真侪大哥大姐一直咧注射。啊，用超市啊，骨质疏松注意几下，主要是防止伊流失。唔过，迄几下长期注会有副作用，因为真侪大哥大姐注两年啊，注三年啊，讲超市啊，搁要注无？其实拢无鼓励注遮尼久啊。因为咱的骨头一些新陈代谢，啊，骨头的新陈代谢，你弄一点抑制于流失，当然你的代谢就变慢，连看骨头就变老骨，变凹骨。凹骨的意思来讲，伊拢无新陈代谢，一个骨头，伊可能呢，一年的期间伊爱新陈代谢，不过你拢无代谢，这两三年，因为你拢个抑制掉，没有代谢，所以伊的骨呢。本来人一年一年都代谢掉啊，结果你两三年啊，要搁伫遐。爱拗骨老骨，伊当然嘞，伊就较歹，啊甚至嘞，就较容易出问题。吼、哦，这都是相关的。啊，你用超市拿呢？是安怎？我食老花啊，我的骨质拢顾袂用，因为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做这样就是骨质疏松，我就是补钙。我要甲大哥大姐报告。骨质疏松其实是中医的概念内底是补钙质胶质，现在骨钙这么重要吼，胶质这么重要，胶质才会当把钙质连无掉，因为一支骨头内底有三成拢是钙质，三成拢是胶质，所以你唔好有一个错误观念讲，我骨头要够用，我把钙质胶有够就好啊，无够，钙质嘛要有够。胶质嘛，有够，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吼、哦，这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食老筋骨要养健，除了你做运动，啊，你营养保养，啊，增加你的坐骨功能，互你唔好骨质疏松，骨头需要的钙质嘛，要甲顾好掉，身体较养健，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听张表报告。后来，和丹尼尔叔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常常咧走骨科啊，陈老师啊，我身躯吼啊筋骨吼酸软痛，筋骨拢无好，医生讲吼啊，这食老啊歹去啊，跌掉啊，小骨啊小磨啊，无好去啊，所以吼、哦、安排要手术。大哥啊，大志啊，听众朋友啊，今仔日筋骨的问题，手提啊、家庭啊、关骨酒、关骨泥。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哎呀、啊，你手术了啊？到底你有加较用无？你有加较好无？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呢，像你讲的呢，迄骨头哦，手术了哦，一段时间哦，伊咧，只啊骨质骨无用，骨无好，真紧就搁凝去，就搁松去。这大姐，我讲给您听，这大姐腰骨、腰椎啊。哎呀，腰骨啊，腰骨吼、哦，伊进前小地啊吼，啊去手术吼、哦，啊第三把、第四把手术了，第三把、第四把手术了，手术了，当然无甲半年的时间，又搁开始疼，爱怎去找医生？医生啊，啊现在我搁疼，疼甲真严重，医生讲，啊你第四把、第五把去啊搁跌掉，哈，啊进前手术第三把、第四把。啊，到尾啊，第四目、第五目又搁歹呀！阿妹安娜，啊，得过来手术。啊，手术了，陈老师请问你，得用啊你？你今仔爱了解着骨头是安娜手术？你也未定，医生就甲你控我定，灌骨浆甲你控我定。啊，你也无多控啊，可能都要换人工诶，是不是？啊，都要手提啊、家庭啊。啊，今仔你也了解着呢？做者大哥大姐，恁的骨头拢松去啊，迄螺丝吼拢锁袂掉啊，螺丝拢拧去，所以手术是一条足辛苦的路程，迄是骨不离三种。如果今仔日我要甲筋骨固用，筋骨固用，固我的筋骨来用，陈老师感觉足重要，就是像今仔陈老师来讲的，你食老有血啊，你一定爱食中药。真正讲超市我哪有食中药，我食消炎止疼。啊是我这个到时阵啊派去我来找医生手术啊，你好密口加加一波咧， 何咪靠到行到迄个坎站呢？啊，你先啊，唔提早来甲筋骨胶用呢？啊，用陈药师食中药用哦。大哥大姐啊，我甲你报告吼，古早咱的老祖先，古早咱的老祖先是无手术的，所以古早人的筋骨病，拢是靠食中药够用的。只要是无骗你哦。啊，第二，我要甲大哥大姐讲的，中药有偌好用吼、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中药不但会当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和你的筋络筋脉会当通筋穿骨，和你酸痛也好，够你筋骨的用，一减二个。所以大哥大姐，生活当中你想要有你的筋骨较用的，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这款双减白健保丸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重新把筋脉骨够用，因为人吼、哦、开始咧生冷无力啦，就是你筋脉开始肌力、肌肉、肌力开始咧无啊，所以你要重新把脚肉的顶肉有力，你咧食中药上有效，因为中药伊就是专门咧甲你强筋健骨的嘛，要你筋脉用，顾你筋骨的用，顾你筋脉有力。是不是？比如你筋骨、筋骨够用，够你筋脉有力，就是吃中药。啊，陈药师介绍的双减排骨丸，伊是一罐足好的筋骨药啊。因为过去，足侪大哥大姐你也知影吼，过去有诶大哥大姐为着要顾筋骨，因会去吃即个有鹿茸诶鹿茸。不过咱拢知影，有诶人高血压，有诶人体质较虚火较大，较热涩。所以你也食着伤热烧的，身体咧袂堪紧，因为你也知道鹿茸是大热嘛，哦，大热大烧，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食着鹿茸了伤热烧袂堪紧，身体袂堪紧，甚至够有足侪大哥大姐本身都高血压袂问题。啊，陈老师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伊就是一罐袂热袂烧，而且咧药性温和，可以当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一减二个的好产品，所以。咱的双减白健保丸，咱用着杜仲，你知影杜仲对筋骨好以外，杜仲对血压嘛好。咱作者听众朋友本身有高血压未有无？你去中医师遐，医生会开杜仲，是安那对血压稳定好，啊对筋骨更好。所以较早女孩子做月来时阵嘛用着杜仲，是不是？啊，咱双减白健保丸够牛膝，好、哦、牛膝，好、哦，所以不单单。咱的用着卖力卖手的杜仲啦、牛膝啦，各种的应用来替代鹿茸，而且咧加强着伊固筋骨的帮助。所以这款双减白健保丸，伊卖力卖手。过去吼、哦，大哥大姐，你呐，比如讲鹿茸未堪即只，吼、哦，尤其有高血压未，吼、哦，上惊上热手的，拿咧这款双减白健保丸是你固筋骨，效果真好，而且疼身体。足好的一罐好产品，啊！一罐双减白健保丸，一罐卡两千块，食一个月，你要去多找一罐中药，遮尔温顺，而且咧遮尔好用，甲你的筋骨够用劲，而且阁免开大钱。这罐双减白健保丸，没有大哥大姐筋骨的用劲，食老家足好劲，所以足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食了足好用呢，一个大姐哦，本来吼、哦，系啊。安尼吼，筋骨咧疼，啊，厝边隔壁讲啊，你也无手术袂好啊，爱想讲吼，我着先复健，先保养看卖，伊食咱的双减白健保丸，啊，配合着运动复健，结果咧，食甲不但走路比少年的较紧，走路足好行，厝边隔壁本来想讲啊，你这样侪岁啊，无手术会好哦，遮尔神奇哦，伊讲我拢食好去啊，你来听看卖。
1: 你我政府呢，迄个做健保丸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保丸来食，还未疼。本来我有去医生看，医生甲讲要我甲开刀啦，我惊一条。我赶紧来食健保丸，食一个当护士安尼。
0: 好，大家。
1: 我迄件穿个健保丸咯，我老我七十外，行路惊惊的哦。
0: 嘿嘿。
1: 哦，我惊外紧的呢。
0: 安尼吼，不要。
1: 吓，吓，恁拢惊死我呢。 住伫这大楼，我拢老岁较侪啊，老岁拢讲，
0: 是是，
1: 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0: 对对对对，
1: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0: 好，
1: 然后因你爱甲讲，哦，啊，你个看呐，今仔今仔紧，我讲系啊，哦，今
0: 仔真好啦。大姊笑眯眯吼，因为伊正行路好行，筋骨勇行，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即款双肩白肩不安，都、就是咱食老会当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不但互你筋骨的用，个你酸痛也好，一款足好的好产品。卡这个电话为专线，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为专线，叫做你家己行，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哈。你筋骨足够酸痛，筋骨足无力的，筋骨吼安尼吼，即、這个逐工安尼酸痛艰苦的，你莫等咧吼连工派去啊，开来手术，该顾用顾伊顾伊骨质的用，顾伊酸痛还好，好不好？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迄经过酸痛是足痛苦的。大哥大姐吼，有一个提醒，迄经过歹的吼，倒伫眠床，倒嘞啊，倒伫眠床，安尼冰来冰去，规暝困未去。真侪大姐大哥足痛苦的讲，邓老师啊，我吼、哦，迄经过倒一倒伫眠床，就遮酸遮痛，遮麻遮无力，哦，足痛苦的呢。啊，这要如何是好？免哪过用？但就说来讲过啊，第一，你无福建，你无运动没用，你拢无出来没用，所以你要骨来做运动。第二，食中药。但就说来讲诶，因为你要食消炎止痛呢，你诶腰椎敢会僵紧？啊，你要固筋骨，食一寡保养肝肾、强筋健骨诶，不但你肝肾未受到影响，腰椎较未歹去，而且筋骨阁固会用。因为固筋骨诶中药，伊本身就会固腰椎。个过关过腰椎，所以作者大哥大姐腰椎歹，筋骨无好诶，那呢食中药就是上好的选择。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都对，用中药吼来过筋骨吼，筋骨吼较袂酸痛，啊较勇健，啊而且咧，肝啦心啦，哦较袂起有步步排。真正啊，古早人就是用中药固筋骨的。啊，你搁放了家己，逐工安尼倒伫眠床安尼，筋骨酸痛艰苦，还是走路袂行痛苦，是不是？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强一群来做助理哈，0800 77 33 55。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药师吼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从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我看见吼，后来新北三重的蔡大姐在问吼，听绿色和平电台新北三重的蔡大姐在问，用陈药师幽门杆菌敢袂当为大便当中检查出来？幽门杆菌近目前的检查方式吼，目前呐的检验方式。第一，上直接的就是胃镜，胃镜当内医生先看你的胃有发炎无，幽门杆菌伫你的胃当中吼，会造成什么款的状况，甚至了解到胃相关会产生的问题，就是这幽门杆菌伫你的胃造成什么问题，啊，甚至伊会做切片吼来采样，看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感染，所以是上直接的。啊，如果无要吞胃镜咧？无要吞胃镜，进目前吼、哦、较准确的有两种，就是碳13尿素呼吸试验，搁一个粪便抗原检查。像是要讲完天的讲，有大哥大姐讲，像是啊抽血检查、抽血检查、抽血检查是毋是会当检查是毋是有幽门杆菌？我讲给听众朋友听吼。幽门杆菌没走去血来的，幽门杆菌没走的血管来的，咱的血管来的，如果有幽门杆菌就害啊，细菌走去血管来的就害啊。幽门杆菌是密在你的胃黏膜，胃黏膜造成的胃黏膜越来越薄，甚至胃黏膜的胃炎、胃溃疡，吼，甚至咧造成着发炎，增加着胃癌的风险。吼，简单来讲，幽门杆菌是密在你的胃黏膜来的。胃黏膜来滴，好、哦，这第一点。啊，那呢？陈老师哥讲个听众朋友听，那呢？先啊，有一种抽血检查嘞。抽血检查一般来讲，好、哦，咱一般来抽血检查、血液检查，伊是抽血检查看你较早过去是毋是有感染过幽门杆菌。因为如果过去你有感染过幽门杆菌，那呢，身躯会产生抗体，啊，伊是检查迄个抗体。所以抽血检查伊大概让抽血检查大概当了解着讲你较早是毋是有感染，毋过毋知影讲你的胃内底到底是毋是够幽门杆菌，无法度正确的判定了解吼。所以只是做一个参考尔，做一个参考尔。那咧进目前伫咱台湾内底，就是目前如果无要吞胃镜，就是两个检查方式，好、哦，无要吞胃镜，就是两个检查方式。第一就是粪便抗原检查，第二就是碳13的尿素呼气试验。啊，过来啊，像是要讲我听就没有听。哈，多啊，抽血检查是检查抗体，对不？啊，粪便呢？粪便是检查抗原。你用像是抗体、抗原是啥？这没特别了解，好、哦，因为大家说哈。讲的等下讲几点钟，唔过你得了解着讲，粪便检查也是抗原检查，好、哦、啊，抗原检查的讲采集着咱的粪便样本，
吼、哦、来检查你是不是有幽门杆菌的抗原。那咧伊看血液检查差别伫对，他拄啊血液检查就讲，我可能我感染着幽门杆菌，我三年五年了，我身躯也够有抗体，身躯够有抗体，甚至五年十年，吼、哦、抗体也存在伫咱的身体大约咧，几啊年的时间，所以就算讲，比如讲。来丹尼斯季节的听众朋友就听我。比如说我幽门杆菌感染。我幽门杆菌感染了。齁、哦。我配合医生我吃药啊吃两礼拜药啊已经控制齁、哦、已经把幽门杆菌抬死了。不过一年后我去检查血液。一年后我去检查血液齁、哦、抽血检查。血液里面同样有抗体。我幽门杆菌不是抬死了。是怎样我的血液里面有抗体，因为抗体的存在足够。简单来讲，血液抗体检查的话，只会当了解到你较早过去是不是有感染，不过无法度了解到你进现在你的胃是不是有幽门杆菌。那呢进在咱的健保，吼、哦，咱的健保吼，咱进有机关节的物件，就是啥？就是粪便抗原检查。而且呢咱健保推动的齁但是说要跟我听众朋友听齁、哦、咱健保所推动的就是符合的资格你就会当做免费的粪便抗原检查它是公费筛检。所以咱的国民健康署是最近才开始的齁、哦、,2026 年才开始的所以较早过去你嘛无齁较早过去你嘛无，唔过为着2026年开始，国民健康署提供45岁到74岁的民众，一世人做一次公费幽门杆菌粪便抗原筛检，一世人大概当做一道尔。我咧讲听有吼，大家比较了解吼，一辈子只做一次。好、哦，阿、啊、你讲小说阿以后你都爱自费，好、哦、以后你都爱自费，好、哦。哎呀、啊，啊，当中的时阵，咱的健保署是为2026年开始提供着粪便抗原检查。好，啊来，这个当中的时阵吼，但姐我讲碳十三呼吸实验给你听。那呢，像是来请问你，因为多少听众朋友在问嘛，我趁这个机会甲听众朋友讲个清楚，吼、哦，就讲我一般我无想要吞胃镜，那呢你这上下多少丹尼斯？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也得讲，你只要符合着资格，45岁到74岁，一世人终身有一次的机会，公费幽门杆菌粪便抗原筛检，一辈子只有一次，免钱的，一世人就一道的健保甲你付的，了解意思嘛？哈，嘿，啊，你即组做了，你的资格就无啊，以后你都爱自费啊。好、哦，以后你都爱自费啊！好、哦，哎，我讲你都了解意思啊，所以要做粪便抗原检查，你得一辈子只有一次，得47岁到74岁，你符合资格当去做。好，来第二，只要顺便甲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分解一下，抗原检查含着抽血抗体检查差的对。我一旦我感染着幽门杆菌，我可能五年啊，我身躯也够抗体。啊，不过我感染到幽门杆菌，我咧治疗好啊，我去检查的时阵，可能我的粪便抗原都无去啊，粪便抗原都无去啊。安尼，只要是讲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啊吼。所以来讲，粪便检查会当做参考，不过问题来啊，因为粪便抗原检查的话，其实也有真济。影响，吼、哦，有真侪影响，吼、哦，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啊，吼、哦，基本上来讲，粪便抗原检查，伊主要就是做幽门杆菌的抗原嘛，吼、哦，幽门杆菌的抗原，所以你如果，医生开药啊，你食，啊，你成功抬死掉幽门杆菌了啊，通常呢，抗原都无去啊，吼、哦，抗原都无去，啊，就表示讲，你就呈现阴性啊，对，无问题。吼、哦，啊，不过抗体也低咧，所以抽血检查只会当了解到过去你是不是有感染，吼、哦，含着粪便筛检无同款。不过问题来啊，
粪便抗原检查，你要做粪便抗原检查的时阵，你要了解到，因为足侪药物的影响检查的结果，比如你有食抗生素，还是食胃酸抑制剂，好、哦、抑制胃酸分泌的，搁一挂相关的 B 剂药，迄、那个药啊，拢有可能伫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假阴性，就是检查未出来，结果。你的胃内底有幽门杆菌啊，检查袂出来，因为药物的影响，比如一挂胃酸抑制剂、抗生素，搁一挂特殊的药物，那呢可能会造成着假阴性。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嘿，我讲听众朋友听我，所以你要做粪便检查的时阵，医生会甲你，诶，迄个相关的护理师可能会甲你交代，你要做这检查的时阵要注意最近，吼、哦，最近，吼、哦。是不是两礼拜来你有吃到抗生素，好、哦，你有吃到抗生素，还是吃胃酸抑制剂，好、哦，还是吃一寡特殊的药物？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因为这影响到检查的结果，好、哦，这影响到检查的结果，好不？好、哦，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后来哇，呼气试验，作者讲阿乔是啊，呼气试验是啥？碳十三的呼气试验，这是真好用。吼、哦，唔过碳十三的呼气试验较麻烦，就是讲第一，伊准确度嘛真好，唔过伊爱喝检验液、检测液，伊爱啉检测液，然后分去。好、哦、啊，你如果你无想要去啉检测液，那呢上无侵入性的，因为碳十三呼气伊嘛唔是侵入性的啦，它也不是啦，它只是要喝检测液。你爱啉检测液啊去吹气，好、哦、爱啉检测液去吹气，所以吹气试验是爱啉检测液，啉落了去分气，好、哦、啉落了去分气。啊，粪便检查是上简单的，就是收集你的大便，好、哦、用你的大便啊直接送检，好、哦、安尼了解吼，系、哦、啊，就是你慢慢啉检测液，好、哦、差别伫遮，好、哦、啊，种超市拿那要检查幽门杆菌，就是进目前。有效的方式就是粪便检查，吼、哦，像我刚才讲的，45岁到74岁，一个人一世人有一道的公费，吼、哦。啊，碳十三呼气试验是爱看，比如讲医生有甲你照过胃镜，伊发现到你有幽门杆菌感染，那咧治疗好啊，是不是健保会当甲你付，就是呼气试验的钱，吼、哦，当中咧由着医生那边，吼、哦。由着医生那边来做评估，了解到意思吼，哎呀，了解到意思吼。比如讲，你确实你有消化性溃疡，就是你有胃溃疡，吼、哦，合并着幽门杆菌感染，那你健保可能会甲你付呼气试验。啊，如果你检查起来，比如你无胃溃疡，你没有胃溃疡，那呢，你有幽门杆菌感染，健保就不一定会甲你付啊。我讲了解吼。就是你的幽门杆菌感染可能有造成着胃炎、胃溃疡、有严重性，所以健保可能会甲你付这个呼气试验的钱，好、哦、啊，就是爱依照着健保的规定，佮进一步相关的规定，好、哦，安尼大哥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哦，了解吼、哦，所以要检查着这个幽门杆菌，那呢第一吞胃镜，哦，医生讲安排胃镜，好、哦，这安排胃镜就是。医生也有怀疑你有幽门杆菌感染，拢会当直接胃镜，看你胃的状况，甚至甲你做切片检查，吼、哦，就是用直觉，吼、哦，健保户，吼、哦，医生感觉讲啊，你这有幽门杆菌感染的疑虑，吼、哦，阿姨要甲你安排胃镜，啊，做，不过你就是爱吞胃镜，足痛苦的，吼、哦，啊，第二，你无想要吞胃镜，一个人一世人有粪便抗原检查一道，吼、哦，啊，第三，如果你有吞过胃镜，甚至医生判断你有胃溃疡的现象，那呢治疗后啊，会当做呼气试验，好、哦，会当做呼气试验。啊，如果你无去吞过胃镜，你无咧吞过胃镜，要做呼气试验，通常较困难，可能你都要自费。好、哦，了解意思吼，哎、哦，通常你都要自费。啊，另外是啊，我抽血检查咧，抽血检查只会当抽出你较早过去是不是有感染着，无法度作为着你进。现主席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感染的遗骨无法度、哦、所以进幽门杆菌就是三种
第一就是呼气检查、粪便检查，啊个胃镜、胃镜检查，好不好？好，安尼简单个大哥大姐报告，哈、哦。你超市吼，超市会公开过，听众朋友听就是，让恁规个拢有了解，让恁规个拢有了解。所以你想要知道你有幽门杆菌无？一世人你有一道机会粪便检查，好、哦、了解吼，便宜吼，无条件的。无条件，只要你满45岁到74岁，没有条件的，你想要了解到你是不是有幽门杆菌，一世人我你检查一道，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好，后来我看见啊，大哥大姐问题回答咪哈。板桥的周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我心脏无好，腰子已经第三期啊，腰酸骨刺，脚有痛风的水肿，要吃啥来改善？好，周大姐你免烦恼哈。但有事跟你讲吼，心脏不好，腰子嘛不好，这陈老师一直跟你讲。所以作者人讲，陈老师，是安那我心脏歹，腰子歹，心脏不好的影响腰子歹。你看作者大哥大姐拢安尼。陈老师跟你讲，大哥大姐，你吼心脏也歹的人，心脏不好的人，腰子较歹过。啊，心脏腰子伊需要就是 Q10。陈老师拢一直跟你讲，作者人讲，陈老师。是安那心中有气需要 Q10， 因为有气在过滤的过程，伊需要大量的电力，就是立线体的电力。啊 ，Q10 会当提供着有气过滤伊所需要的立线体的电力。Q10 伊本身就是咱细胞立线体最重要一个电力，所以有气在过滤，有气在过滤过滤的时阵，在过滤油的时阵，过滤咱的血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呢，伊需要大量的 Q10 来提供着立线体的电力。啊，一旦 Q10 无够，伊的过滤，伊的过滤的功能负担得大，负担得大。那像你的洗衫机无电力啊，伊就跑袂行。吼、哦，当然过滤网啊，就较紧歹。啊，简单来讲 ，Q10 伊提供着心脏，心脏是上需要 Q10 的，和心脏诶收缩的时阵。伊个跳动的时阵，伊个电力，啊，佮提供着药剂，伊过滤的时阵，伊需要的即个电力。简单来讲，心脏歹、药剂歹的人，你一定足需要啥？足需要 Q10 的，足需要的，像是无骗你，足需要的。一旦你心脏无好、药剂无好，你药剂要说先来就大姐第三期啊，佮歹了第四期、第五期啊，是不是？啊，第三期就是开始不及格了嘛，吼。啊，不及格的时阵，这个时阵你无想要，到时阵，腰子也歹的时阵，甚至要限制饮食，爱低蛋白饮食，你会真麻烦，菜得个腾过，你会足麻烦，是不是？所以你无想要到迄个阶段，咱就是腰子功能较维持，因为我都恢复了嘛，所以腰子需要 Q10 来照顾。你甲看吼、哦，大姐拢符合着陈老师甲恁讲的，你看，大姐讲陈老师，啊我吼、哦、心脏歹。啊，腰子嘛歹呀，啊，结果腰嘛歹呀，腰骨嘛歹呀，骨头嘛歹呀，是安那？小叔拢甲你讲过啊，心脏歹，腰子就会对你歹，啊，心脏歹，骨头关节就会对你歹，啊，有影无？拢对啊，吼、哦，拢对啊，吼、哦。所以心脏歹是安那，骨头关节对你歹，因为心脏的伊需要大量的 Q10， 心脏上大，心脏是国王。所以心脏讲，我的 Q10 哦 ，Q10 先起来给我，各用先用，用剩的较有腰子，较有你的骨头关节用。啊，骨头关节的 Q10 无够，骨头的胶质就会流失，胶质就会流失，骨头关节就会对你歹。吼、哦、啊，所以咱做些人骨头是哪会生骨刺？骨头的生骨刺，唔是你的骨头才生骨刺，唔是，是你的软骨啊变去。骨头跟骨头之间的椎间盘软骨啊变去，所以造成着你的骨烧地、烧骨、烧磨、刺激生骨刺。所以老豆灸，作者讲啊，我老豆灸，我身高减3公分，就是你的软骨啊变去。啊，软骨啊先来变，软骨啊是胶原蛋白，就是 Q10 无够，伊就会变去，伊就会软去，软去就让你的骨头烧地、烧骨、烧磨。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你这足重要，做大姐，板桥做大姐，第一，你 Q10 来照顾，好、哦，啊，你钙质嘛要补充嘛，
齁、哦、啊进购一个问题啊你看齁、哦、周大姐来拢像陈老师甲你讲诶周大姐都要全部拢验问着。你看话伊脚够痛风。啊你咱来知影一点齁、哦、大哥大姐痛风毋是脚关节无好尔齁、哦、也痛风会损害着挂脚诶关节无损诶愈紧齁。因为痛风尿酸诶囤积伫关节嘛啊为脚开始嘛。齁、哦啊，痛风个引起啥？腰肌歹去，所以痛风个人腰肌咧歹都个愈紧。简单来讲，大姐体质本身腰酸管的体质，吼、哦、啊腰酸痛风得爱搁食痛风药啊，搁增加腰肌的负担。啊，本身做者大哥大姐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结果身体拢无保养，你心脏需要，骨头关节需要，腰肌需要 Q 10吼、哦，钙质拢食无够，吼、哦，但你说讲阿姐做大姐，你要了解，你讲，只要是阿我上爱需要食啥，你就是需要 Q 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啊，好不？吼、哦，安尼做大姐，但你说讲了解吼，阿公做大姐讲，阿个最正呢，阿有你腰肌歹的最正啊，我甲恁讲过啊，心脏腰肌无好，脚都最正啊，你看做大姐将拢应问着，啊，简单来讲。就是因为身体都无营养，保养了不好，心脏需要的 Q 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不够，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做大姐报告，好。我来赶紧一下，陈老师个看者，廖太太的讲，陈老师嘴巴有干燥症，要食啥来改善？干燥症吼，陈老师甲您讲，干燥症通常袂为嘴巴开始。所以干燥症是自体免疫疾病，你不是嘴巴的干燥症。干燥症这么麻烦呢？干燥症的本身可能可爱用类固醇，用免疫抑制剂呢。啊，你不是嘴巴的干燥症，叫口干症。口干症是什么意思？干燥症跟口干症是不同的。干燥症是自体免疫疾病，口干症的嘴拢干干，长期一时啊嘴拢干干，拢无嘴暖。无嘴暖的人，大部分足侪拢是你胃肠消化歹，胃肠顾无好，所以嘴拢干干的时阵，第一嘴臭、口臭；第二胃肠消化歹；第三无嘴暖，咱嘴拢无嘴暖的时阵，食物件容易胀着、硬着。过来消化胃肠拢无好，所以如果是单单像廖太太咧讲的。用陈老师嘴巴有干燥症，嘴巴叫做口干症。干燥症是自体免疫疾病，可能你皮肤会干，身躯会干，甚至身躯规身躯拢会对咧发炎，甚至目睭会干，目睭嘛拢会出问题。吼、哦，啊，如果是口干症的嘴干尔，那咧就是胃肠调理去，肠啊先甲顾好，肠啊免啊。用陈老师免啊，我的嘴较袂干。第一，你爱家己做嘴暖，做这人你也咩啦？用只要是我有口干症，嘴拢大大，所以我就一直啉茶，一直啉茶，拢无效，一直走便所尔。啊，现在你一直啉茶，一直啉茶，拢无效，因为你口干症唔是无嘴，口干症是无嘴暖，口干症是你无嘴暖，没有口水。啊，对你的唾液分泌不出来，因为你长期胃肠顾不好。啊，你用超市那边啊，吃酵素益生菌，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你嘴，把黏膜巩固起来，让你的嘴靠黏膜，黏膜保护你的唾液腺，唾液腺就较袂发炎，你的嘴暖分泌就较正常。所以口干症的人，第一生活当中你爱家己做嘴暖，第二爱改善你的胃肠。胃肠内底益生菌酵素爱有够，益生菌得巩固你的嘴，和你的嘴有黏膜，袂打，袂打，伊较会做烂，打伊就袂做烂。好，作者大哥大姐爱了解。好，啊哪呢？陈老师要问你啊，用陈老师啊，平常是要哪家己做嘴烂？作简单，就是嘴合起来，然后记一直叮当，一直叮当，嘴烂就会生出来。了解意思吼？嘴暖就一直生出来，所以平常时就是爱家己挤，利用咱的舌头伫咱的嘴巴搅动，刺激咱的大脑分泌唾液。啊，不过因为大姐有口干症，所以你咧做嘴暖，会嘴暖会较少，
因为你嘴拢打打嘛，对不？好，我个人讲一道，口干症的人不是一直啉水，口干症的人是因为你嘴暖，唾液分泌不出来，唾液先拢发炎，爱重新改善你的胃肠消化，把你的胃肠益生菌酵素重新巩固起来。两小时爱偌久？安尼重新巩固我的这个胃肠爱偌久？爱半年。现在还凝固，因为你较早过去身体胃肠顾无用，爱甲你调养半年。

0: 进前有分享，这个过目睭的中药会当配合着红枣、枸杞、菊花来炖，吼、哦，红枣、枸杞、菊花啊，加偌济适量啦。因为照说来讲，你点是一碗尔嘛，你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过目睭的中药，吼、哦，就是这个过目睭的中药，吼、哦，就是一碗尔嘛。啊，一碗，所以你红枣有无一小时啊？你红枣一粒两粒，吼、哦、啊配合枸杞是小时啊，啊菊花一粒两粒，安尼来点都够啊，足鲜的啦，吼足鲜的，因为你一家食一碗尔，安尼都够啊，吼、哦、哎我讲了解吼，黄大姐，啊过目睭的中药你加这来点是足好的，吼、哦、过目睭的中药你配合着枸杞啦、红枣啦、菊花来点真好，吼、哦、啊你也无要点，你就直接过目睭的中药直接吃就会当啊，吼、哦、啊如果大哥大姐要配合鸡腿，我用阿超说，我点一支鸡腿嘛，真好食。尤其要甲你的后生做囝过目睭，吼、哦，也是讲你要甲你的孙仔过目睭，啊，你加一个鸡腿，加一个排骨，拢会当，吼、哦。啊，食素的人呢，会当用块乌豆啊，吼、哦，会当用块乌豆啊，吼、哦，也是用块豆腐，吼、哦，乌豆啊，豆腐，吼、哦，拢会当。木耳、黑木耳、白木耳，吼、哦，拢会当点。好、哦，安尼了解哈，哎、哦，安尼简单甲黄大姐报告哈、哦。后来永和的庄太太咧问，伊讲只要是胃溃疡、胃酸过多，看中医好还是看西医好？好、哦，中医西医合并看。是安那只要是甲恁讲哈，哎、哦、呀，就是讲只要是看中医还是要看西医，中医跟西医因对着医疗的这个方式。吼、哦，对着身体健康调养的方式是无同款的。西医是针对着你症状，吼、哦、来做处理；啊，中医是针对你的体质来做调养。啊，所以你也想长期胃溃疡、胃酸过多，比如讲你有胃幽门杆菌，哪类幽门杆菌来个太有死啊？是不是就今仔单所安讲的，一个人一世人有一道的机会当分辨筛检呢？好、哦，阿、啊、伯，你都爱去吞胃镜。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幽门杆菌太无死，你胃溃疡要好就真困难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二，医生那边、西医那边有胃溃疡的药啊，来减少着胃溃疡所在，伊造成着胃酸的刺激，伊会抑制胃酸的分泌，来减少。啊，中医这边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帮助？中医这边会针对着你的消化。好、哦，针对着你的消化，改善你的消化，减少胃酸的分泌，来给你调养脾胃。好、哦，按、啊、两方面来调养。但老师感觉，一边是调养身体，啊，一边是针对症状做处理。好、哦，这就是无同款的范畴。了解吼、哦？啊，通常胃溃疡，像那为什么会胃溃疡？通常呢，作者在讲第一，可能有幽门杆菌感染。好、哦、啊，第二就是长期拢搞紧张啦。放袂轻松啦，食物件急啦，食物件拢袂消化，改善你的消化，你就算讲你胃溃疡治好啊，你消化无改善，连讲胃溃疡阁会压起来啦。所以真侪人胃溃疡，迄个食药啊，看医生食药啊，食这啊，无啊，过个压断啊，因为你消化无改善啊。啊，种消失啊，消化要安那改善，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酵素益生菌是中医无法度的代志，中医无法度开益生菌给你嘛，对无？中医咧，嘛我都开酵素给你嘛。中医会当开寡帮助你消化较好，改善你消化，诶，中药来调理嘛。啊，你酵素益生菌都爱靠家己食嘛。好、哦，安尼我讲庄太太了解意思啊，哈、哦。好、哦，简单甲庄太太报告哈、哦。后来彰化的黄太太讲啊，这像是讲过。后来，好、哦，我搁看者哈、啊。后来。台北哦，台北的林小姐，吼、哦，听暗时啊，吼、哦，这个电台，吼、哦，杨超是两骨有开过刀，开刀了，常常感觉脚拢会酸痛，吼、哦，啊，这个有食开始食固筋骨的中药啊，吼、哦，阿边后这酸痛还好，来我跟你报告一下，吼、哦，两骨有开过刀。通常像丹老师讲的，唔是开刀了你都袂疼，吼、哦，因为咧做者筋麻无力，吼、哦、筋骨的问题， 开刀是医生针对着你，引起着你生活无方便，甚至你身体无爽快的所在做处理，唔是开刀了，你的骨头就用啊。但老师，请问你，我规支两骨，我的骨头，我的两骨，吼，我的骨头，我手术了，我的骨头就变用啊？无嘛，医生只是把你的骨头对着神经会疼的所在，给你做处理。卖可以得到嘛？对不？啊，医生在做手术的过程，手提啊、架顶啊、用人工植体，还是灌骨就灌骨泥，以后会更容易嘛？了解意思吼？系啊，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啊，像是我手术半年一年啊，我现在又搁开始在听，什么原因？就是你其他所在搁歹呀嘛？啊，进台北这个林小姐，伊是咧讲开刀了，定定开刀了后哦。开刀了，定定感觉脚会酸痛，吼、哦，因为你讲无解清楚，阿教授简单甲你回答吼，脚、哦、会酸痛，脚酸跟痛是无同哦，酸是酸软出无力，啊痛是因为你筋骨骨去跌掉啊，所以手术了后你可能拢无做复健，所以你的腰腿拢无力，甚至其他的所在可以跌掉啊。医生来手术遐好诶，遐已经无问题啊，因为手术了啊嘛，对不？无跌掉啊嘛，可能你其他所在阁歹啊。啊，所以陈老师感觉林小姐，你一个上重要的讲，你手术了，你可能你复健做无够，运动复健做无够，所以阁常常会酸痛无力，第一无力，啊第二阁会痛。好、哦，啊陈老师烦恼你一点诶，其他无手术诶所在阁会跌掉啊。阿龙教授阿边呐，如果是两骨腰骨的问题，就是做日时啊做半蹲，暗时啊做桥式运动。阿、啊、来第三，如果你手术了啊，你拢规工拢坐吊的，啊是坐歪歪、坐机器、坐铁椅。教授甲恁讲吼，腰骨手术过尽量卖坐铁椅，什么意思？因为你腰骨手术过啊嘛，手术过啊了，手提啊架顶啊，你搁坐铁、坐机器、坐歪歪。其他的所在就阁互你惊歹去，你也阁手术，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避免着你再一次阁去手术，咱的腰骨唔是手术了就较用啊。教授拢甲伊讲，食中药足好，中药固筋骨，互你强筋健骨，筋骨的用是真正食筋骨的用诶。啊，唔过大哥大姐得姿势爱正确，你袂当。手术过啊，尤其腰骨手术过啊，腰骨歹，尽量卖坐铁椅。坐铁椅就讲，我坐咧铁咧，你怎啊铁看卖？铁咧腰骨就阁歪呀，有无？所以你就爱坐好，坐好正，吼、哦、腰爱挺起来，因为腰就容易无力哩。啊，第二爱做运动，爱做半蹲，日时爱做半蹲运动，增加着咱腿部的肌力。暗时啊，一定爱做桥式运动。林小姐，教授来讲，你爱做桥式运动。卡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把咱的迄个下背部的肌力伸展。爱做偌久，桥式运动你爱足骨来做诶，就是卡打三角形，屁股抬高，伫空中无力来放落来，有力来阁继续做。爱做足侪道，爱做真久，爱逐工做，爱持之以恒做，尤其腰骨歹的人，桥式运动是一个足好的运动，伊会增加着咱下背部的力量。下背部的腰力，啊，不过你就是要有信心，你要骨力做，好不好？啊，如果你是爱疼，对，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形成莫吃大西瓜，吼、哦，把这大西瓜砍咱的头，做一会越过正边，做一会越过倒边，把扭扭我正。如果安尼个我都要缓解了你的疼，你都爱去配合福建师做福建，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林小姐报告，好、哦、了解哈。我来请示个跨界来，台南的杨大姐在讲吼，杨超是免疫系统下降，皮肤干、目睭涩，啊，这要如何来调理？免疫系统下降的是你的抵抗力歹啊，你的白血球不高，啊，皮肤干、目睭涩的是你的身躯免疫失调引起着发炎的竞争。都得到你身躯拢无水分去啊，一直咧发炎。啊，龙超市安那边啊，目睭涩得食中药，因为中药滋阴润色、滋阴润燥， 重新和你的目睭分泌目油，而且中药吃了较好睏，你睏有好，你的免疫系统较会好。所以陈老师感觉台南的杨大姐，如果你是目睭涩、皮肤干、免疫系统歹，第一你就是睏无好，对不？啊，第二身体水分无够，因为女孩子上食安呢，女孩子尤其经年期过了，身躯会容易干，头髪会容易烂，目睭会容易涩。啊，伫这个时阵，如果当食一寡滋阴润燥的，滋阴就讲。咱伫中医的概念内底，咱伫中医的概念内底讲，人生人五十岁过了，咱的经年期过了后，咱的身躯会渐渐打，天下万物拢是搞尾啊打去，打去的走去啊，都无去啊，对水分无，因为人是水做的，所以咱要咱，因为较早的人五十岁就去苏州卖鸭卵啊，啊，真的人要食到一百岁，啊，伫生活当中。你一定要会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在生活当中你想要让自己你身体的健康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要把水分收好掉，身躯是怎样，我的眼睛会开始打折，就是你的身躯水分不够了。刚才是不是有大姐说，只要是我口干症，口干症不是水分不够，是胃肠坏，啊，不过像大姐说，只要是我眼睛涩，皮肤干，这就是你的身躯水分收不掉啊，水分无够啊，所以你都要为顾目睭滋阴润燥的中药。现在中药滋阴润燥的讲补肾虚，中医滋阴润燥顾目睭的讲补肾虚，肾虚的意思顾你较袂老啦，较袂老的意思的，和你的荷尔蒙下降较慢的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尤其女孩子上明显，女孩子经年期，你听陈老师一句话。更年起来的时阵，你也开始做不爽快，你也可能讲我是不是要吃荷尔蒙？更年起来的时阵，开始面潮红，开始感觉人做后发青的，会开始暗时啊做歹困，爱开始目睭打涩、头胀热，吼、哦！啊，伫这时阵，如果我食一寡滋阴润燥的、顾目睭的中药，我也有些好处，第一面较袂烧，暗时啊较好困，人感觉身体抵抗力会较好，甚至目睭较袂打涩。身体较健康，啊！而且食我滋阴润燥的中药有一个好处，尤其针对经年期的人来讲，经年期的人来讲来食了，我身躯较袂烧烫烫，规个面较袂烧烫烫，我规个皮肤较袂干，头髪较袂烂，目睭较袂干涩，暗时也较好睏，而且会感觉到经年期的过程，人会较舒服，过程会较舒服的原因，因为。经年期来，咱就是荷尔蒙快速下降，快速下降，让你做不爽快。啊，中药滋阴润燥的中药，滋阴补肾的中药，就是补你肾虚。补你肾虚的意思来讲，主人啊，你荷尔蒙虽然无够啊，唔过我赶快把你的肾上腺调好，让你的内分泌正常，让你的水分袂流失，所以你就感觉经年期的时阵呢，感觉较舒服，较好睏，目睭较袂打涩。而且呢，头髪较袂烂，皮肤较袂干，身体较健康。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你就是一个足重要的杨大姐，吼、哦，你免疫系统下降，台南的杨大姐，皮肤干，目睭涩，食过中药来改善，真好，好不好？简单甲杨大姐报告。后来赶紧来，我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作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人生五十岁过足歹困，真正讲超市，有影呢，啊，是安那我遮尼歹困，咱中医讲的叫做肾阴虚、肾阴虚、肾阴虚的意思来讲，人生五十岁过，你的荷尔蒙减少，所以你的身躯水分一直咧流失。啊，水分一直在流失的时阵，水分无够的时阵，第一就是目睭干，所以目睭看久，目睭就会干，就会点，就会涩，就会感觉安尼目睭怪怪，吼、哦。所以做些人看电视啊，看伤久，目睭就干涩无爽快，有无？啊，甚至咧，做些人咧开始暗时啊，就变歹困，吼、哦。啊，甚至头髪烂，皮肤干，人咧做后起性地，人拢感觉困袂好，做袂稳定。 阿龙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伫中医肾阴区，这种肾阴虚的人，你咧就是食滋阴补肾的中药。啊，超市有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火力金。火力金尤其针对着五十岁过的人来讲，伊就是一罐滋阴补肾，而且甲你即个呐，顾身体、顾目睭、顾好困，足好的一罐好中药。大哥大姐发现就讲，哦，超市真正的。食你火力金了，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烧，较袂流目油。啊，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较袂打湿以外，暗时啊，继续好困呢，人继续轻松呢，困会好，身体才会好，困会好，身体才会轻巧。啊，陈老师介绍火力金，伊是一罐纯正纯中药 ，GMP 的中药，品质有可靠，伊袂伤腰子，请你放心。火力金就是咧滋阴补肾、固腰子的，伊袂伤腰子，伊。会当甲你滋阴润色、顾目睭，伊个会当甲你补充水分，互你人较袂搞火气，互你人目睭较袂打涩，互你暗时啊较好困。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五十岁过，你足歹困的，你火气足大的，人足打涩的，甚至咧目睭足够打涩的，你听陈老师的口劝，你唔好个逐摆忍耐，逐工逐摆困袂去，变来变去。啊，目睭愈来愈大涩，目睭愈来愈艰苦，啊，甚至咧火气真大，暗时啊真歹困，特别痛苦，何必特别忍耐？陈老师的火力金一罐1800块尔，加食看麦，食了真好，你来听看麦。大哥大姐食陈老师介绍火力金，不但目睭袂大涩啊，身体足健康啊，人计足爽快，你来听看麦。
1: 叫伊的火力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2: 讲到，
1: 叫今下个送一罐来啊。
2: 好，嘿，咱的火力金真好哦。
1: 哎呀，趁迄度，是，敢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吼，爱爱过，吼，啊，我讲过
1: 啊。开到万几啊，都。
2: 安尼哦。
1: 感觉那个炒炒，这个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有影吼。这大姐讲，哎呦，真是，真的呢，我十几年歹困啊呢，我食你的火力金哦，真能改善啊。
3: 已经吼，起码只要我老毛有较好，十几年也未困呢。啊，我那早早要改善啦，我来给你谢谢。
0: 有影无？这大姐哦，伊本来拢爱靠安眠药啊，才会当困哦。伊讲哦，超市啊，安眠药啊，食刚吼，真吼，一刚困无三点钟呢，足艰苦呢。结果食咱的火力金，不但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啊，目睭较金、较清、较明，搁较袂搞火气，暗时啊，搁较好困啊，真会当困八点钟啊。
4: 我了你的火力金哦，
2: 谢谢。
4: 到现在已经第14瓶，
2: 谢谢谢谢。
4: 那、啊、你开始的时候，你跟他讲叫我中西合并的话，
2: 哦，谢谢谢谢。
4: 那、啊、我开始就真的一吃三个月以后，那我每天哦都可以睡到有时候5小时，有时候6小时、7小时，
2: 哦哦、
4: 更好的状况的是8小时嘞。
2: 谢谢谢谢。
4: 所以我感觉你的火力金是足好，这你足好的足好的物件。
2: 谢谢谢谢，恭喜、啊、恭喜。
4: 我就可以睡得很好，
2: 感恩加油。
4: 72岁
2: 哦，加高加高加好，
0: 我告诉哦。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啊70、80岁啊，啊困啊，歹困啊，目睭安尼打涩，啊身体袂爽快，结果食你火力金真好足济啊，有影无？有影吼，遮尔济大哥大姐因食了好，陈老师要甲你讲，确实就是遮尔好用。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我吼自从食你火力金了吼，哦，我倒来就真好困啊，啊目睭嘛较袂打涩啊，目睭继续清啊。真的，你的火力金真正真好。
5: 火金甲大山通好用，
2: 真正赞。
5: 食了足好困，我本来吼困眠足歹。
2: 是，
5: 哎，外好困呢。
2: 真正足好困啊！
5: 嘿，今麦倒落去吼，听落。
0: 有影无？有影吼！啊，人生就是安尼。当你50岁过啊，你看一下电视，目睭就安尼未敢去看，看伤久，看久目睭就打就酸就涩，迄就是咱人咧老啊啦。大哥啊，大姐啊，啊，你讲陈老师啊，人拢嘛会老掉。所以咱进就是要咱老的速度较慢的，老的速度较慢来讲，50岁过人咧老的老真紧，啊老真紧的意思，伫咱中医讲的叫做肾阴虚、肾阴虚。所以你看去看中医，中医讲你肾虚啦，好啊，对肾阴虚、肾血虚，就是咱的肾上腺咧退化，啊中药就是要顾你这肾上腺较袂退化，互你老较慢的，所以伊甲水分补入去。互你目睭袂打袂酸袂涩，目睭顾好，而且呢，阁互你暗时啊较好困，互你人较袂搞火气。你不但会当一减二顾顾目睭，阁顾好困，阁顾你人较袂搞火气，阁顾你身体呢继续用劲。啊，即罐互你金较1800块尔，即罐唔食，你阁逐工逐暝咧变来变去歹困，你阁逐工 逐天逐暝目睭袂紧袂清袂明，打湿艰苦，甚至人个火气大个痛苦，何咪苦？是不是？和你金一罐千百块，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好来，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莫谈遐，逐天谈遐困未起，谈遐啉奶。陈药师来讲，困未起，足艰苦的，是不是？真正讲，只要是阿些那个困未起，你无感觉少年真好困，食老了较歹困，因为荷尔蒙的关系，荷尔蒙减少啊，所以咱唯一当做的就讲食寡中药来甲咱补肾虚。补肾虚的肾上腺，咱的内分泌，所以你食一寡即个补养肝肾、滋阴润燥的药啊，好不但让你目睭袂干，让你火气袂大，让你暗时啊好困，个体人较袂老。你也无想要老汉年紧，但就说来讲，水分真重要。啊，中药较做会到，中药会当甲你滋阴润燥，甲你的水分补入去，你较袂打嗦，水分较有够，人较袂火气大，暗时啊搁较好困，上重要的目睭用较久。目睭会较好，好不好？落节目做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吼、哦！这个刷卡助理拢在家里服务当中，电话继续卡做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好的老 K 安泽安城，
1: 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枕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呢？红来酥、土豆汤啊、银桔啊，老的老 K 脆甜蜜啊，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力林国清，德力雪梨旺，德力景亭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美国进口基本米，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盈，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个姓丁，听讲伊专门咧收藏啥咧古董啦，吼、哦，朋友够足济，所以讲朋友够济吼，足济人个小报，家报讲吼，迄个人吼，就甲伊收集迄个都真正古董哦吼，啊较贵，伊都有可能吼，会当买到啦，真有钱啦，吼、哦，一个古董的这个收藏家哦，好，起码有一个都主动甲伊联络。伫对呢，手机啊、脸书，讲要甲伊熟悉，人甲我报报讲吼，丁先生啊、丁董个啊，你个性对迄个古董话无吼，真有兴趣啦吼。我就是专门有一个管道，会当去到古早时代遐一挂物件啦，的古董。这个人姓董啦吼，姓董，董西人物个董，但是我会记你讲，人家家讲，那像这个姓讲姓董啦吼，吼、哦，这个啥，这个董西人物个董吼，伊是一个空高啊啦，两个人开始出来见面啦，讲话啦吼，有诶无诶，摕相片我看啦，伊讲这个物件我袂当摕相片来看呢，因为这个物件是人收藏伫迄个古董个所在吼，你若要开钱吼，我才会当。甲你起对啊好，伊即马开几钱呢？开300几万，吼吼吼，古董贵重重呢啊，贵重古董吼，讲买300几万好，准真正甲伊买啦，甲买啥呢？甲买一挂啥物古早时代，唔知对一条啦，那唔知啦吼，啥物条的这个，瓦片啦啦吼，还是迄个花杆啦啦吼，有诶无诶啦吼，讲这种古董啦吼，有诶是啥物南北条，南北条是偌久啊？几千年啊？南北条吼，我会讲买偌济啊？你若买几千年迄个时阵的古董，你开300几万买会到吼？就是安尼讲，好，伊讲买37件啦，37个都瓦片啦啦吼，花杆有诶无诶啦，都古早时代迄个古董啊吼，好，结果37件港付300几万吼，当然伊也唔是咧弄啦。伊既然会收藏古董，伊身躯边绝对有专家嘛。伊即马就起好鉴定，就是37件，我先摕真金300几万，先甲你摕25件吼、哦，就是无甲你装起吼，我先甲你摕25件，要当个欣赏。当然讲是欣赏，伊就是要叫人鉴定啦。结果一个鉴定，所有你摕到这物件吼，人迄个专家甲讲，无一项是真的。我讲无你嘛一半啊假的哦。二十五个古董，迄个什么对一个吊带，对一个吊带，几百年、几千年，什么瓦片啦、花杆啦，吼，无一个真的啦，大件都假的对啦，就是人家 copy 过吼，后来佮佮做好安尼，像个古董同款，哦，起价佮过早起啦吼，当然这绝对有熟嘛。你讲讲古董，就是要用古董诶物件吼。真正物件，那无你卖讲讲古董，你讲讲，我特别俾你一个瓦片啦，吼，300几万你卖无？我贵较要甲你买啦，我甲你买一个瓦片啦，都唔是古董嘅物件，较有可能买300几万，就是甲你讲古董，唔知较有价嘛？不过古董在古董呢，古董袂当讲 copy 呢，啊，迄个都做假呢，吼，就是安尼，人即马掠到了吼，起诉落去甲调查，其他佫有10多件，全部我拢揢着有。结果全部拢是假货，全部拢是啥物咧？改造呢？copy 安尼成迄个一挂花杆啦吼，啊后壁大家因讲对一个吊带有诶无诶啦哈，用烧也算咱是唔知啦吼，咱无这个迄、那个专长啦。唉，所以我咧讲吼，老师傅你要注意，你专门咧收藏这种古董诶人吼，你茫看咧，你嘛算一个经验啊嘛，对不对？人要甲你好，要甲你安怎，嘛一片来过手呢？人300几万起，对，即马要甲伊赔钱，伊唔着要赔你，啊唔着起出来，300几万我拢开伊啦，啊，啊要关来关人嘛，咸咸啦，啊关要来办啦，所以我咧讲吼，你甲看，啥物咧专家啦、专门的啦、有诶无诶啦，哇，这吼我当时我啦吓麻烦啦哈，伫差不多买我2年多前，到这里、個，康高啊，讲咧看迄个古董之类吼，算懂啦。东西人嘛会当吼，伊发现讲啊，人甲报讲，我一个姓丁的，你若要甲伊联络，你甲找咧脸书，就看会到，伊定定无有古董，都要用看，形象就对啦吼。伊什么为脸书迄个 FB 迄个所在，
准真正吹掉，到这个姓丁的嘛哈，伊即马就主动到这个坎口啊，要共骗这个，就主动甲对方联络，伊甲讲。叮当的，我是什么人？什么人介绍哈？啊，我知影讲你是这个做个收藏、做个古董的人哦。我有特殊的管道，偌特殊，足特殊啦！偌特殊，伊讲我会当亲身到中国什么什么所在哈，就是土家学着古早时代遐有诶无诶物件啦。哦，安尼拢记得啦哈。有人讲。你真正要相信一下个啊，所以我咧讲人哦，那鬼咧拖爱心，你就知影讲足奇怪啊啦，人讲袂听啦，哦啊鬼拖国国行啦吼，伊家讲哦，我有足特殊的管道，我会当亲自到中国去揢着，为土家学着，古那千年、古那百年、古早时代遐一挂古物、古董就对啦吼。两人相约讲，要看嘛，伊讲我袂当揢现品哦，因为这古董贵重重，人要买的人哦，伊嘛无啥敢学人啦吼，我干来当揢相片，互你看啦。两个人相约伫对呢，伫台南站，伫高铁台南站这所在吼，迄、那个要看相片啦吼。第一界见面，这个姓丁的就看讲哇、啊，真正水哦，啊顶悬下边弄个咧注明，用笔家己写来讲，一支就是对一吊带青杆哦，就是咱个正花啦吼，迄、那个花杆迄啦吼，啊一支是对一个吊带啥碗盘吼，啥啥，啊这个是啥物？什么汉朝吼，啊啊是晋朝吼，什么我就不要讲了吼。伊我大家都甲你写个贵重中吼，第一讲吼，伊讲啊，我无看影片，看相片我袂准啦吼，我都爱看一个影片。好，甲约第二遍，伊先过就炸钱啊啦，就讲我现买好唔好啦吼？你敢唔当炸其中这三项？就是你摕相片，我看这三项，看伊讲会啦会啦，会使吼。你若真正要现买，你先顾炸钱吼。我得等甲迄个主人讲，这三支吼，先互你买啦吼。一支65万，另外一支15万，另外一支55万，甲开三支，倒一个花杆啦、瓦片啦嘛吼，多三支。伊即马得摕135万好呀嘞，得甲买三支，陆陆续续即马开始得甲推销啊，讲我阁有其他诶啥物物件啦吼，迄、个啉酒诶，即个啥物话啦吼啊，酒干啊啦吼。到古早时代，啥拢古董啦，啊无你还有几件，差不多够30几件啦，又个甲骗差不多，要到200万啦，180万啦吼，安尼总共加起来吼，加起来是37件好，开始交费啊。伊讲吼，我爱分配吼，袂当一棍头加甲偌济吼，伊即马就甲先摕25件互伊，就是甲伊讲的讲啥物。瓦片啦啦吼，酒干啊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好好。生一定个即个欢喜甲小酷哦，我就是上爱即个物件，即种古董诶物件，好好。我已经摕着差不多20几件啦，好好。但是伊嘛无咧讲啦，伊即收藏古董有一段时间啦，伊身躯边绝对有专家啦，就是安鉴定诶啦。伊即马摕着以后开始无先鉴定，但是摕着一批啊嘛，20几件啊，就拄啊甲即个。鉴定专家连都讲，来，你甲看一下吼。我最近刚收一批，那照安尼算价，俗真正俗。那真正，你讲30几件啦，真正啦，唔是骗人的古董吼。什么？古早时代几百年前、几千年前迄、那个什么什么雕的迄、那个物件吼？迄、那个拍卖是几来亿呢？几来千万都有呢？你也知影呢？那真正是迄个物件啦，好好。我刚开一个100万都卖掉，哇！真啦，真正起来拍卖都赚啊啦，好好。结果，迄鉴定的一个来吼，都看无3秒，佮讲假。人个鉴定专家看这足厉害，因为你也知鉴定物件，伊是咧看一个所在啦，伊咧看一个所在，伊就知讲这是真也假，伊唔是规矩中看啦，吼、哦。因为我捌看过这种人鉴定的一个纪录片吼、哦，就是人咧专家咧鉴定说手表嘛，同款啦，手表正摆好摆上，迄位模仿甲有够像的呢。所以你茫想讲咱无内行的人，我当时咧看这个物件，啊哦，这真的呢，哦啊。唔是，因咧专家咧鉴定这个真也假吼，你个手表啊啦，选择什么物件，迄种那属于真有价值，当不当得过那百万、几千万的嘿吼，因咧鉴定的人吼，我冇看过这个影片，就是讲，伊咧鉴定是鉴定一个所在呢，就是有一个所在做特殊，因这鉴定的人，伊来看迄个所在，就知讲这到底真也假吼，是唔是？伊所讲的这个过那百年、几千年的古董啦吼。结果所有20几件，和这个鉴定专家看吼，伊讲无一项是真的，答案都假的啦。无你嘛讲内面有两项啊真的吼，结果无一件是真的，
全部拢假，哇惨啊！啊，对假的有够成，我都起来人去烧，我烧干啦，烧什么位的所在吼？迄、那个烧烧然后啊过来雕工，甲你做成迄个古董型的话呢，得当卖你啊吼！结果你甲看，这伊讲这一袋差不多100块啦吼，你讲买100几万啦，哇，差嘛都过下啦，啊，过都能过会成啊！这些人已经鉴定过也是，这个讲做假吼，迄、那个 copy 的物件嘛吼，啊，甲客起来情况是当作古董卖我啦哈，但是过都过咧，人即马检察官上班甲换你这所在吼，打要开庭咧，好，啊，打要开庭，到底是不是钱讨的等来，还是变哪办吼？这样我甲变甲，所以我咧讲哦，买这个物件啊，我来吃，就像我一个朋友讲的啦。你敢知影？差不多伫20几年前，足流行一个物件，叫做石笋。我咧讲石笋吼，大家可能有个人听无这个台语，迄叫做钟乳石啦，有无？台湾的垦丁内面嘛，足侪啊钟乳石吼，钟乳石洞啊，嘛是有诶所在拢有吼。迄钟乳石是足歹生，咱讲事实，迄个像虾米几百年才生一公分，迄一枝像迄笋啊，迄个钟乳石很好，迄有人偷取出来卖呢。伫差不多20多年前足时行，迄有当时啊，迄个时候啊，个大家皆像唔知这个法律，伫路边都有人摆摊咧卖啊呢，伫迄路边啊，路边摊都人咧卖这种钟乳石、这种石笋这个物件，好，人到时阵才离谱，讲这个才珍贵的物件，这个物件是卖出敢那国宝，这几百年、几十年，才生一公分，迄当生一枝像迄笋啊呢吼，迄。爱经过几啊百年，结果你安摕出来卖，讲偷技、讲偷恶啦吼，就先开始犯法，即马大家唔敢卖啊嘛。这种钟乳石、种石笋的物件好，都有人咧订啦吼。我有一个朋友啦，去讲买一支，讲伊开几啊百万啦，到迄个钟乳石、种石笋吼，像一支山咧啦。啊，真正是无唔对，真正是迄、那个唔是做假吼，是真正人个反正嘛，甲几啊百年、几千年啦，甲有在条地价呢，一支像个石笋呢，这个钟乳石吼，伊讲我这边话题都话题啦，啊，我个朋友甲讲一句话啦，伊当然歹势当面甲讲啦吼，切着人个耳咧吼，伊讲吼，开500万买这哦、啊，嘿，那对我来讲吼，都是一粒石头啦，啊，开500万你买石头呢？所以我咧讲，古董就是欣赏的人啦，欣赏的人就古董，无欣赏的人吼，就是一粒石头啦吼，那无就一个瓦片啊安尼啦吼，属实就是安尼。所以有人讲，这种古董的物件吼，人常常咧喊啦，喊讲哦，迄个物件什么吊带什么货吼，你国外国嘛有啊吼，拢咧喊这个古董的物件吼，安尼给大家吼，就看人啦，迄有个人吼，对于古董无兴趣的吼，讲吼啊。嘿，安尼偌济啊！嘿，对我来讲，就一张纸啊。嘿，对我来讲，就一个问导游的片啊吼。啊，那无对，对我来讲，就石头吼。你敢开500万、1000万买的物件哈？但是，迄是真正古董啊！啊，笑亏啊！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商品药房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一天在讲个，
1: 伊就起有味道啊，在食安尼啦吼。阮左边个家店讲出去，就去食便宜的较好啦。啊，我讲阮有哪有带去迄路便宜遐食。
2: 吃
1: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吃
1: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吃吃吃吃
1: 嘿，这款阿袂了
2: 哦。好加载呢，好加载。
1: 阿加食银铃，我买一组啊。
2: 好好安尼哈。
1: 嘿啊，嘿啊，今仔袂歹，闹人吼。
2: 嘿。
1: 那这伊这一串啦吼，阿皮薄菜吼。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气候比今仔好，我就是听你这广告吼。
2: 安尼好。
1: 啊，我甲你问，阿你讲二三种安有得卖
2: 哦？好好好。
1: 嘿嘿，我带来无呐。
2: 好安尼哈。
1: 嘿嘿，我
0: 比较进口这款起源米吼。爱买回来吃，有个人吃阿公阿嬷阿伯阿嬷人吃到这个月吼，这个所在到底给它退化啦。啊，退化吼，不是大家讲我有足严重的病，得怪怪啦吼，啊，很不舒服啊。第一个就是足好喘啦，凊彩叮当，唔免招标，唔免得讲我惊外动的咯吼。凊彩叮当一个摸一个物件吼，喘病病都唔爱叮当，唔爱叮当愈害。楼梯头爬两层啦吼，较早讲爬去三楼拜香，今物拢无法度咧吼。咱的救援物来吃。袂安尼喘，袂安尼薄薄食，袂安尼杂杂白白，像我石头底底吼，你着足舒服嘛吼，人着安平平喘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如果你食咱的 QMB， 身躯边有要进行着做伙，叫做心血管上好，这两个吼一定爱做伙。在美国进口的 QMB， 甲德利的进行吼准做伙吼，叫做心血管吼上好甲顾起来吼，在咱这个心血管吼喘平平啦吼。一个胸啊，白白杂杂啦吼，啊，若无就像石头底底，暗时啊吼，上有感觉倒里面床哦，石头水滴落吼，啊，你起头吼，拢无啥敢叮当咧，人若招要讲出惊惊，唔当吼，都惊两步来喘咧，到美国进口 QMB， 指定房子名，若无上这敲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句话讲吼，诈骗讲不完的吼，无法度。迄诈骗吼，安那讲，大家吼都系加减啦，吼，加减听一下啦哈。啊，厝内面开讲啦，食饭泡茶吼，一挂少年家吼，我来也互伊知啦哈。中华一个二十几岁啦，你去看，这日头吼，当日出，当然薪水绝对。派任务啦吼，啊！你当日找到了二十几岁吼，伊咧开啥咧大卡车啦，哇！这嘛足少年吼，开大卡车，这个司机为着一条八千块，人去诈骗团，甲伊讲你唔免规矩电话给我，你甲电话内面你的电话卡，叫做 SIM 卡嘛吼，电话卡，我讲阿伯讲诶，莫怪少年家，我讲少年家就讲嘛，啊！这个讲都。伊准甲迄个行动电话吼，内面迄个电话卡、迄个 SIM 卡吼，互伊，迄个等于规个电话互伊啊啦。因为你免摕电话互伊啦，你只要迄个电话卡互伊吼，迄就是等于规个电话互伊啦吼。准卖哦诈骗团吼，卖八千块嘛，可能都为着细条钱啊，啊薪水都有那无啊济吼，啊少年家当咧拼咧吼，去用半一个三个月，诈骗集团吼，都是摕这张电话卡。就跟他骗一摊啦！这个诈骗团摕这个司机的电话卡吼，去骗一个姓张的男子，用吓的，到迄个假警察啦，假警察看这部吼，把这个姓张的吼骗370几万啦，除了三个月爱关，无大劲，这条300几万全部你爱担呢。少年家，你在咧歹过啊吼，你连卖这台大卡车你都无够钱人赔咧，300几万吼。哇啊！要求甲讲家己，我来去用骗啦。伊就甲讲要甲买我的这个电话卡吼。我讲阿蛮讲，你无想讲伊先来开，得去买你的电话卡啦。伊袂家己申请去，伊袂家己电话卡怎么申请？咱的电话电信哇是方便卡吼。伊甲你买你的电话卡，你怎么甲正讲？无啦，我唔知，我嘛是受害者呢。伊就讲要甲买我的电话卡，我的电话卡较水的款啦。伊讲，你得当八千块，我想讲我有八千块个咧吼，准摕你的电话卡，卡电话，诈骗团去人，骗一条300几万，你有材料甲顶管的警出来，你若无材料吼，就你全部会担啦，哇，全部，这个姓张的男子，所骗的钱300几万，全部拢会担啦，旧年尔嘛，旧年十月底吼，你甲看，好咯吼，好。

人咧办手机号码，你要办十支嘛不要紧呢。你要办十支嘛，不要紧，无人甲你管。你是家己本身这个台湾人好好，伊即马你另外办一支手机号码好好，家己用的这支家己用吼。伊即马新办的这个号码吼，到迄个SIM卡吼，这个号码就讲几个客户嘛，迄就等于你替人申请诈骗电话啦。那当场客户当然办这无偌侪钱，就给8000嘛，8000过当个月尔吼，12月伫。去年就来个底吼，一段诈骗集团，伊就用假警察、假检察官用下的吼，凊彩后壁个，总卡一个姓张的嘛，伊就介底下讲，所以讲这诈骗集团吼，那其中一个上介大要领吼，就是你茫介底下讲人讲西啦，无呢啊，你是对啊哪样好，伊就讲，即卖讲我甲你讲，你卖讲无，姓张的你吼，什么洗钱啦吼，人一挂阿查钱洗的所在吼，你那为着要证明你的清白，你就要赶紧把你所有会当换作现金的吼，甲放伫你的口袋。那么我检查，我甲你管控，就是我甲你，甲你钱，甲你先甲你控制。那如果调查清楚，钱就行了啊，上到这步啊，你赶紧摕钱吼，摕偌济钱吼，啊，有够迄个钱个钱吼，我就卖先甲你管吼，无必须甲你来管啦。惊个，啊，这个现象我惊一个，险死，伊准甲家己的股票号码包括。这个信箱我家己本身讲有十张提款卡啦，十张提款卡等于十间银行啦。有人讲是做什么大生意，哈哈，知。这有个人我做公安，你甲看，伊身躯有十张提款卡，这信箱都向骗一个人，好好。不管，伊用十张提款卡全部拢摕回啦，哦，包括这个现金无够，人去平开始甲联络了，吼，你安无够无够，伊准甲股票全部装备啦，吼。甲提款卡全部寄回吼，安尼我当证明清白吼，检察官哦，阁好咧个，你吼国关调查了吼，就甲我这个解脱了对嘛吼，我唔正会当个个使用钱吼，伊准甲伊个口罩吼全部拢回啦，370几万吼，一个寄过回吼，无几工就领个空空啊，绝对领空空。那刑事部分就是原主申请这个电话号码。一张电话卡啦，咱讲电话卡啦吼，和诈骗团这样吼，那不是你这支电话，伊就骗不掉嘛。即马法官会甲判呢，就是人有一个原因嘛，迄个叫独果树啊，独果树的原理吼，那不是安尼就袂安尼嘛。那不是你这支电话号码，你就卖消贪，诈骗集团就骗不落啊。伊的电话号码就是要找新的吼，啊，拢无记录的嘛，好好。你调工去申请这支电话号码来交诈骗团使用，就是为着要赚8000块。好，那这部分无你有在调，到底什么人甲你骗的？什么人甲你讲要买这个电话号码啦，吼，到这个电话卡啦，吼，啊，你根本无在调，啊，你是不是会当讲到身躯边拢无？啊，对我来看。手机啊，广告讲伊要啊，迄个电话卡啊，吼啊，一张要甲买8000块啊，啊，我甲算算讲啊，我申请一支电话都免偌济钱吼，哦，我当赚8000吼，我则买来卖去。检察官问，嘛，迄个法官问讲，啊，你唔知影这什么道理吗？我今仔日若一个正经人买爱一支电话啦吼，我家己申请就好啊，我来得个什么？爱你去申请，然后给你申请迄个电话卡啦，吼、哦、好，从店也当然是安尼啊，无就唔知啦，迄种知啦，你蛮怪怪，奇怪咧，啊，都你若要爱电话，人就家己申请，啊，台湾人家己本身用家己的证件申请电话号码吼，这有够简单咧，简单加够够自由，你搁一人要申请5G嘛，不要紧啦，啊，你开始讲。你需要别人的这个电话卡啦，吼、哦，啊，我就消贪，要赚到8000块，我哪知讲是诈骗，别当安尼讲啦。就是安尼，完全了无身躯边的人，干那了着你嘛？那不是你的这张电话卡，都被骗一条300几万，这个是因果关系啦。唔正法官认为讲，你除了刑事3个月关吼，无大劲，爱给你发一个，就是赔偿，啊，这个赔偿就你刚骗的钱全部赔出来啦。370几万啦，我当稳落啦。有诶讲，啊，都唔知讲几千遍啦。你若要
甲这个站员斗三工吼，车手啦替人客钱啦吼，啊提供什么一寡工具，哦站员员工吼，什么银行口罩啦、簿啦吼，好好，什么赚6000、赚8000、赚10000块哦，到时阵你也得你也装备啦，因为你都找无后边迄个头啊，啊你也装备啊，听有无？少年家，我相信唔免我讲你就知啦，是你刁工家唔知啦。我也知，伊开始这样骗，伊都讲要甲我买情侣电话卡呢吼，我就申请出来买吼，我都够有赚的咧，啊，真正真爱，你甲看，顶礼拜吼，就判这件伫中华电话呢嘛，甲判这个，调岗去申请家己名的这个电话卡，和诈骗团讲赚8000呢，结果即卖关3个月无打紧吼，爱去赔人370万啦，就是因为你这张电话卡刚骗这条300几万啦，我讲赔不出来啦，我咧想我来同款啦，赔不出来啦，是判是那个那跟你判啦吼，啊，对我判你看吼，我有跟你判吼，即个跟你就是因为安尼啊赔你的钱吼，啊，你两个吼，赶紧去看要咧赔偿好，要咧赔偿，啊，我咧无钱要咧赔偿，真咯，我那是上届主要蛮叫人骗你啦。因吼，什么加检察官、加警察啦，吼啊，有诶无诶，另外一边就投资啦、感情啦，有诶无？哇，这诈骗一大堆，到即马吼，也无消防啦，啊，反正个路侪都有啦，吼，步数一直改啦，相当注意。尤其我这个过两年，爱相当注意。我过两年吼，哇、哦，朋友小说电话咧卡啦，有诶无一大堆电话啦，感觉奇怪奇怪，都挂断啊啦。你就一直甲挂断，迄、那个足奇怪、足奇怪的电话挂断。像一直讲，对一个单位卡我吼，中华电信的，我吼唔知是一个，因为中华电信咱个网络啦，手机上弄绑约嘛吼，就是讲几年较俗啊吼，几年一遍吼，啊，个咧困差不多8点外，我拢困较晚吼，8点外就卡来，我到凌晨的迄个上班的小姐，一个卡来，我甲看，是中华电信无唔对，但是后壁个挂号。伊那个电话有当时也有去用一挂 A P P， 就防诈骗的 A P P 啦，吼也修改。啊，这中华电信后边个挂号，这个什么注意防冒啦，就是讲吼，你爱注意讲是不是有人假中华电信吼？迄、那个小姐真正是中华电信，就是要，你当时要续，无你手机也袂当用啊，你手机得有这个方案吼，你就会当继续偌济网络了啥吼。我一直甲问讲，小姐你是真的哦？你看我话讲得，我嘛足戆呢。我甲迄个小姐问讲，小姐你是真的中华电信？我敢问啊呢？人若假，我嘛甲你讲真的。所以讲，人讲你真正戆样啊，戆样啊，对。我人困眠眠咧，拄好等你困啊，电话，中华电信都就。做公开单位，迄无啥物嘛。但是后壁伊去甲你挂号一个讲，这些防止，要注意冒，要怎，这个假冒到底啦吼。啊，你毋要惊一个讲，无问甲问一下吼。啊，毋知要哪问啦。香港个问讲，小姐你是真的中华电信吗？当然我是真的啊。当然你是真的啦，好加载啦。我是讲，比如讲，那如果迄个是诈骗团啦，是假中华电信，像我这讲问安尼吼，都去用拍钱啊啦。小姐，你是真的吗？当然我是真的啊！我诈骗集团，我不跟你讲我是假的。真正家己要注意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在讲的，
1: 听你在那个播孙，哎哎，他怎么说软弱？去哎哎，当迄、那个。你抽完笔当过心脏啊！我来食看卖，我就是今仔打电话来感谢。安
2: 尼吼，
1: 哎，要来感谢，谢谢你啊！
2: 好恭喜，
1: 哦，你是我贵人呢。
2: 好恭喜，好恭喜！
1: 哎，谢谢你啊！
2: 祝福你健康哈，祝你健康。
1: 啊，谢谢哈。
0: 你个进口这款个的 Q 完笔 Q， 这个物件迄个升温哈，哎，当然是用外国人一般来讲吼，全世界啦吼，哎，这个代号啦吼，就是它的名称吼，用英语。咱讲食物件足 Q， 迄个 Q 啦，吼，迄个 Q 吼好。那咱台湾语吼，这个意思吼，中文意思吼，改翻做啥呢？叫做腐梅。腐梅什么意思呢？就是迄个器官，迄、那个物件，咱吼卖有较早生鲜啦，生鲜就歹去啊，作用就无啊。我今仔日本来应该一分钟拍七十个，结果吼，算变三十个，变四十个啊！吼，当然就无够用啊，就变成迄个退化。物件若生鲜，开始牢固，爱加磨练过，爱加强一下。咱的 QMB 吼，就是咧帮助体啦，帮助卖有较早体，人的器官也卖较早体，尤其是足侪重要器官，这粒咱这个泵部啊是规身躯的总数量吼，有够重要的重要。唔只人医生咧讲啊，那老大人啊、阿伯阿妈、公阿妈，人有会啊吼。上爱顾，当然规身躯拢爱顾啦。无一个所在唔免顾，连一支脚毛嘛爱顾，袂当凊彩。但是那关系生命较危险吼，都一日来有可能吼，都真严重，都这个碰布啊吼，都规身躯的中暑症啊，都美国进口起源美，顾了上好，平平转啦，白白杂杂啦吼，清啦吼，啊，各小骨安尼吊疼一下吼，迄、那个所在拢伫乡下。这个所在吼，啊人呢，那听来到地吼，啊那无团呢，会请来到地吼，都无爱叮当啊呢，洗唔净身吼，啊规身骨软胶胶吼，无溃灭，到咱的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较高一嘞，这个所在上高高吼，一直高一直用解了，阿爸呢穿平平，楼梯阿妈讲我今晚一楼直接爬到三楼，拜香不要紧啊嘞吼。美国政客叫做纪元美，纪元美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坐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来，咱来听一个广告哈。无好排便，食咱的活力民宿。那顶关都做完唱唱唱，足侪人安尼啊，囡仔大人都哈啊唱唱唱，尤其是下底时啊烧热空气出房间门啦，那边吼足大力吼。那不就汹涌，我无丢无地，大家坐地啊，吼唱起来，爱地唱一地唱。我讲是咧唱啥，身躯也无半格，你爱地唱吼，迄条。足多人安尼啦吼，咱诶台湾这个体质吼，咱诶本身人种诶体质吼，这当改变，你就爱好困，好困就胃病啦。那这个数愈侪吼，会减少足多。你一天唱一百个，咱甲减少变三十个，迄就有够舒服。那无吼做工过身啦，有当时哦唱落到底吼，唱袂停咧，安尼卫生再唱几包吼，迄就咱诶活力民宿吼。另外，咱食物件定定人啦，愈回来吼，我咧讲只大大小阿伯阿拢共款啦吼。你也发现讲奇怪，咱这个胃肠吼真无好吼，都物件食吼，安尼足够肚肚啦吼，啊歹消化无大劲吼，各会益生啦吼，怕个啦吼，迄条咱的胃肠都会消化变歹，这让改变，咱的活力民宿帮助消化，帮助胃肠的。消化吼，较免益生啦吼，较免安尼肚肚啦，无大劲。你消化啦好，下边肠啊倒倒如何？哎，肠啊倒啦好吼，人主人家己排便，偌舒服啦。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唔是食泻药啊啦，食啥唔是安尼吼。那你胃肠倒在家己主人来排吼。阿公阿妈，那开这个排排便，唔用定哈，定危险哦。足济阿公阿妈金吼，就是到这个时阵，足济人拢。无好排便啦，啊，这是自然的退化嘛，无法度吼。你得赶紧落去用胃病落去整理，哦，你的肠啊，搁家己叮当起来吼，家己自然排便啦无。排便忙用垫垫来到地吼，危险拢发生伫便所啦，这个所在吼。叫做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那里啦，贵宾的宾，假所一个所吼。那无上车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对，唔通开我拢钱。0800-8689999，正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三款人气海鲜，帮你轻松加菜。超大无刺虱目鱼肚，肉质鲜嫩美味，每包300元。五星饭店指定御用鲜甜大白虾 ，Q 弹有劲，每盒300元。海湾贝柱口感扎实饱满，每包399元。顶级海味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等下这本场，那你全国新闻赶快听言，现场主持欢迎七点钟开始跟收听的朋友，咱七点钟开放现场的客户电话较好接，然后一挂产品药房无详细，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

家人一个姓曾的女子，进前老爸老母哈开金仔店，厝内面还佫有老金啊吼，都黄金啦吼，黄金。这批黄金差不多代表七百二十几万咯吼，四公斤外吼，要到五公斤，七百几万。伊个只金啊，准改羊做像迄个人迄个卡拉车迄个齿轮吼，但是较细粒吧吼，迄个型啦。啊，卖出敢那一个物件同款，要互人看不出来讲这是金啊吼，伊要偷渡啦，就是走私啦，要走过对呢香港啦，讲要准备去过香港卖吼，但是反而讲这也别空。因这金啊吼，你金啊设计咧哈，伊准雕工加羊啊，加羊做像迄个齿轮安尼吼，而且佫较多多迄个银色的吼，多银色的安尼。结果伫汤机场海关这个所在，都去用炸落来啦。这人首先计程度情报啊吼，我讲个真厉害呢，吼吼吼，我。第二家己厝内面安尼用这个金啊吼，奇怪靠人知影讲，我这这个行李箱内面有炸金啊，反正唔知是虾米所在人知影啦。啊个炸落来了吼，都甲调查敲出来，金班的人员甲讲这金啊呢吼，啊这已经超过呢，当然超过啦，七百几万，这金啊价值七百几万超过，你都要按照规定申报。这才先扣税嘛吼，你若按照规定申报吼，伊就甲你扣一定的税金，伊就是不用扣税金啦。啊，像安尼招书要寄出去香港卖，听讲价钱较好啦。迄金啊吼，伫外口卖，听讲比台湾价钱佫较好吼。这花偌济你敢知啊？因为你的金啊价值差不多代表七百二十万，你无按照规定。申报吼，就是甲你罚七，甲你罚七百二十万啦。但是这批黄金有嫌疑哦，有嫌疑，因为这个物件，若是厂内偷窃，比如讲我做菜工偷窃，叫做不法所得嘛吼，这都爱扣牢。但是这金啊吼，都你家己的，也不是工厂的，也不是讲偷窃的吼，收上金啊盈利啦，啊金啊盈利吼。但是我都要罚七百二十万，啊，这意思唔是同款，都、就是等于规批金啊，全部拢没收啊啦吼，是安尼啦。这个公务人员其实是这个海巡署吼、哦、这边有互伊情报呢，海巡署互伊情报，啊，早都有咧注意啊，结果真正来哦，这个姓曾的，张在基。六点过，今年三挂会，现在整个入住啊，去四粒，一只金嘛吼，台湾个羊，羊做像迄、那个卡拉车，迄种齿轮钢管吼，甲钱伫迄个行李箱，准备坐无人机要走私过香港，就批金嘛。其实讲这也无介济啦，七百几万啦吼，唔是讲像人讲哦，几啊千啦吼，也是讲几啊几啊亿去吼。七百几万呢？啊，这里海关的人员为甚整个入住？迄大家兄弟都敲出来啊，都七百金嘛。但是海关人员吼、哦，第一时间，哎呦，佮打电话问咧，伊讲无咧无咧。你讲金嘛吼，但是这无成金嘛咧，因为外口变个镀银啦吼，佮镀迄个银白色安尼吼。本来第一时间敲到先。啊，个你想讲，敢咪讲唔对吼？这都唔是金马咧吼，甲你所讲的情报有差寡咧。结果你讲的当中，唔知去考了什么物件，一个考掉吼，哇，外口迄个银色的吼，都落掉，啊，金马色就走出来啦。哦，原来哦，你另外外口个个多一个银色的吼，这四条拢金马啦，这四条拢金马吼，原来生生这入住啦。为着要想骗人调查，伫迄个金啊外口边啊，搁加多一个银白色吼，银白色安尼，当场抓到，
无底线，坦白承认，伊做个无唔对，总共有四粒，就是甲所有的金啊，四公斤外，甲用做四个啥呢？像迄个齿轮啦，迄个型吼。啊，因为真有可能，你过海关迄个机场，会去迄个 X 光机甲扫出来，会翕到嘛？啊，伊雕工佮甲外口边多一个白银啦，迄个型吼。较暗砍，原本想讲个过关，结果用敲掉啦。一个列条先阁正呢，正讲吼，这是齿轮啦，吼，这是金马线呀，唔是金马，但是人你个试验，这明明的纯金啦，吼、哦，这条纯金吼，讲什么香港的工厂要做这种模啊吼，三不路啦吼，样本就对啦。啊，伊摕这个齿轮吼，只是讲一个模啊吼。结果人来个鉴定，这都纯金啦哈，纯金哈。这是四粒齿轮纯金，落去样诶，总共称起来是四公斤过七百八十外，安尼等于要五公斤啊呢，要五公斤哈。这这个金啊哈，啊那安尼算算来，按照目前市价，差不多七百外呢，七百二十外万呢，哦。即个问讲，你金啊，哪买买？你就当台湾买就好啊，台湾买当买金啊吼。先装这个，甲金办的人员讲啦，伊讲这批金啊，伊到香港吼，伊已经有这个买主啦，就是人已经甲讲好个啦，买甲买吼，伊就是客过香港买吼，听讲比台湾买会当加差不多比较五十几万啦。哎，讲啊，当然计较较好啊！啊，计较较好吼、哦，我会当赚一个差价，平平七百几万，但是我伫香港会当八百万啦，安尼吼，赚一寡钱，就上这个补助啦。那么金办的人员，就你讲吼，那亚洲地区啦，金啊，那较关计较吼，平平金啊吼。我能讲金嘛，这个物件唔是拢全世界，真正全世界嘛吼，金嘛啦吼，这种全世界，这个我咧公布介绍嘛，应该是全世界拢感官无唔对吼，金嘛全世界金嘛到底偌济偌济偌济吼，这应该拢有一个世界标准嘛吼。不过为什么有的国家较贵呢？就是伊的税特别重啦。你若要买黄金，我得甲你扣较济税。那亚洲地区吼，对三个国家呢？第一就是韩国啦，怪就是日本啦，哦，怪就是印度啦，哦。不过抓真严，这种金啊招数吼抓真严，因为第二个国家这金啊税金特别重呢，所以你家看吼，有真多人招数金啊，日本嘛过那边啊，日本招数金啊过日本未吼，我那过那边，大家开始想无啦，像位空中小姐嘛有呢，顶几回无用查着，就是空中小姐人家无咧调查嘛。想看的空中小姐吼，逐工在咧处理机场，应该无代志。结果就是有情报啦，讲对一个空中小姐咧注意，这可能拢有咧偷炸金嘛，过日本吼。结果一个查哇，真正有影吼。伊这金嘛吼，伫台湾买，当然金嘛是全世界统一的计数，但是你伫某一个国家买，因为卖较好价吼，因为迄个国家伊的税金特别重啦。你伫我介绍买金嘛吼，会较贵，比别个国较贵吼。啊，那亚洲地区就是韩国、日本、印度啦吼。啊，伊咧讲啦，伊讲这批黄金吼，是伊所了解，香港有人要改买啦。啊，香港要改买吼，就是有可能为香港伊要走私这批黄金过对呢，过印度买啦。印度吼，有那扣税扣真重的一个卖金的国家啦。我讲印度唔是金啊真多，那咱来看电影无吼？咱所了解印度，你家看哦，定定都看得看咧。金啊金啊金啊，什么物件都金啊啦吼。但是印度迄个金啊吼，伊个税扣真重啦，包括香港啊，包括日本啊，加韩国吼，都、就是安尼。如果是真个入住所讲属性吼，有可能，伊这是规盘的哦，就是讲。你伫台湾港买金啊，这唔是你家己村来的金啊啦吼，是你伫台湾钓竿港买啦。
你伫台湾买金啊，台湾买金啊吼，比如讲你买700万的金啊，我比起来就像一件啦吼。你讲买700万的金啊吼，你若走出去外口吼，会当加卖50万啦，啊就是赚这个价卡啊吼。因为我今仔日就是买位香港，香港是一个自由市场嘛。啊，伫香港自由市场，你如果讲会当走出物件过来，我肯定想办法加价的金啊吼。来起来，比如讲韩国、日本、印度来买，我会介绍了差真多呢啊！我这是免税，我招数嘛，我这批金嘛，700几万吼，反正伫日本、伫印度、伫韩国，会当卖到800几万啦，会当加卖差100万啦。我咧讲大票吼，就是安尼，啊，就变做大家拢能赚啦吼。你看招一抓都会当赚50、100万啦呢，就是安尼。所以这里海关的人员包括侦办的调查人员齁，你们讲实在真正有可能是安尼不对齁，都是伫台湾车走私金嘛齁，到香港迄个所在，然后香港迄边有一帮人齁，专门就是咧做这啦，都是从这金嘛送到比如讲印度，我那不加这啦齁，送去印度齁，因为日本较严啦，日本韩国咧调查这有较严齁，印度较像我去较轻松啦，所以真多走私金嘛吼，走私去印度卖，因这印度金嘛平平，像安尼这样重量的金嘛吼，伫台湾你讲差不多700几万，一边会当卖到800几万啦，反正差一个50、60，甚至上百万底下啦，就是安尼啦。这是有规划的啦，有计划啦吼，安尼吼，咱的金嘛吼，伊就。中达甲现金阁小可好差，咱的现金、那美金出入海关机场，上济偌济大家敢知啊？1万块哦，1万块的美金差不多代表3几万啦吼、哦。啊，这个美金吼、哦，就是1万块吼、哦。但是那金啊吼，会当互你炸价差不多美金2万块的金啊啦。也这不比现金吗？哦。现金当然是较好叮当啊吼，所以你若这个唔是现金吼，比如讲金啊这个物件吼，伊就当甲你佮较宏观，就是讲你若要炸入这个机场海关吼，你会当炸差不多2万块美金的这个金啊，都差不多伫迄个60几万的金啊啦吼，啊你这吼720万啦，你会记得，这超过足济嘛。啊，720万的这个金嘛，当然甲差不多60、70万的金嘛，吼，规定都差真多。啊，你无按照申报吼，这才罚啊罚偌济呢？伊就是罚你这啊，罚你你走私偌济，我就甲你罚偌济。虽然金嘛行李，就等于无用监管啦。所以我来讲吼，你莫像我罚都罚啦，我来讲罚就是等于你炸遐个物件，唔是干那金嘛俩。就是有价值的物件吼，甲现金同款差不多平价值的物件，比如讲金啊、钻石啦、有诶无诶啦，这类物件吼。我今日得需要专家来甲你算吼，得、哦、你这到底价值偌济吼？1000万，我就甲你罚1000万咯、哦。是呢，因为你无照这个规定来申报，你若有照规定申报，当然我就是扣税嘛吼、哦。你应该在部分，比如讲2万块的美金的部分，甲你扣掉了啊。另外吼、哦，我你有申报，我就照另外呢，甲你扣税扣偌济啊？当然，我就是冒你扣税啊。海关扣税真重嘛，我就是冒你扣税，招数唔才好赚钱。但是来你阿店吼，伊就是甲你罚你招数的迄个数量啦。安尼大家们听好无吼？虽然金啊到尾有那嫌疑啦，因为金啊这个物件，除非讲你是用抢的啦，吼、哦，你是抢劫的啦。做差的啦吼，不法所得啦。但是你是真正买卖，你的金啊是你家己的，啊你也唔上抢的。我金啊行李无唔对，不过我甲你发这个金啊，同款的价值，就是甲你发这个720万啦吼、哦。啊，这咪等于无收同款吗？所以讲我能讲食无饱，这吼、哦，然后你走私两遍啦吼，走私两遍三遍啦，啊那一遍走无几样，你也听吼。都进前所谈的，反正阿婆啊，吹过倒塌啦吼。所以我咧讲吼，人咧讲迄个出入机场海关啦吼，你吼还是照报来啦，你茫去用杀一遍啦。迄杀一遍吼，哇，迄种食无饱啦。迄较早反正互你走2、3遍啦吼，
哪所谈的吼，反正拖出来，得个得了啦吼。海关就是安尼嘛。

0: 来伊讲做广告。
1: 活力民宿啊、
0: 哦，活力民宿，嘿嘿。
1: 我自从被这个我看见，讲我食两刚食两包嘛，
0: 嘿嘿。
1: 啊，两包两刚包一盖嘛，
0: 嘿。
1: 啊，怎么拢唔我过来哦？咱食一包，
0: 嘿。
1: 啊，我拢唔食，被搞到食，
0: 嘿。
1: 啊，过年刚到，八月到，我，
0: 嘿。
1: 一时的，那肯定点啊，肯定点啊，随时时间啦，
0: 嘿嘿。
1: 啊，拢食一包尔啦，
0: 嘿。
1: 啊，你是啥哦？
0: 啊，怎么我输哪杯？我输哪杯？
1: 我阿都甲饭啊，咧金针条咧啊！
0: 哦，安尼哦，
1: 啊，我因为之前你讲吼，我大家拢，你讲那个帮时间唔对吼。
0: 诶，活力民宿啦，吼，活力民宿。即
1: 系我唔讲，时间在哪里？即系弄咗大家拢把大家绑啊，
0: 咧，一
1: 只只啊，啊，如果只只只咧，只只啊，始终做唔只吧。
0: 啊，拢帮足水金针条安尼啦，吼。
1: 啊，我可能啊只只可能啊只始终只。
0: 啊，你不要紧啊，你好。
1: 啊，你好。食饱了哦，那些八点就开始开始在白啦嘞。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在其他就叫调嘞啊。
0: 好，就好。叫做活力民宿，没有掉白边哈，那边有孙孙孙，啊，佫是家己主动的当白哈。等咱的活力民宿啦，生活的话，我来来来。贵宾的宾，假说的说哈，搿只活力民宿哈，顶关边哈，我闹一个所在，我闹台湾人出侪，搿只唱唱唱的呀哈，囡仔大人啦哈，烧热空气啦，出房间门，而且写起来哈，那不如教学校啦，公共司哈，环境较未拄好的所在，当唱下哈，我讲大家把拢会丢，但是哈，人是。烧热空气啦吼，也是较垃圾的空气吼。上侪是一两个唱唱，伊是唱一百个啊，迄叫做体质吼，体质上歹解。但是你得爱好胃病啦，甲降无调，伊要惹这种代志的迄种歹人吼，就较袂发生。较袂讲哦，唱来到就一定个唱要几百个，为啥我唱几包个啊？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活力民宿指定房指名，尤其的阿公阿妈，食咱的活力民宿，食迄个好排便吼。一个时间了，从主动家己的排哦，大家欢喜到有够小到哈，叫做活力民宿，先外话，我那个那贵宾那个宾假说的说哈，那不上在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先来看一件中华姓叶的，已经是人的母吼。外口讨一个小王的客兄啦，吼、哦，姓江的，嘛是别人的翁啊啦哈。啊，一个别人的母，一个别人的翁吼，伫、哦、外口去租厝，住做伙呢。唔是逐工住做伙吼。哦就两个人来要约会的时候，头家的时候就来这个所在啦，租厝，干免租路车啦。我讲真正够拍算嘞吼，迄、那个夜游啦吼，啊安怎样啦？结果你也对啦，你也对。什么人你也对呢？就是这个姓叶的太太因翁，另外一边客兄因某，双边拢你也对吼。你也对以后，这个姓叶的。太太，这个坦白承认，甲对方啦，对方的太太吼讲，啊，都发生，都发生啊啦，事实就是安尼啦吼。当然对你较歹势啦，恁人我甲你用落啦吼，佮讲较济也无路用啦哈。好，过来开始，就要求赔偿嘛，因即马通奸无罪啊，无刑事罪免管啊，不过赔偿会当赔吼，迄个做所有权啦。所以不管到这个冤人，这个冤某，你甲用来，你都爱甲我赔钱吼。这个做翁的，就姓叶这太太因翁吼，对太太啊，甲对方迄、那个客兄啦，就迄个姓江的男子吼，要求赔100万啦，100万的精神慰问金，因为吼，你甲偷菜冤某呢吼，迄、那个姓江的吼，偏要帮来点点，唔知要哪办。这个做太太，就是讨客呀，这个呀，姓叶的女子，甲法官讲，讲吼，法官啊，安尼伤济啦吼，啊，阮人伊吼财产甲算算的吼，差不多3-4千万的啦，都后厝后车啦吼，伊讲我干一台车尔啦，一台车总卖吼，嘛无正十万啦哈，而且上个重要是，我迄个客兄啦，是对方迄个姓江的男子吼。伊是低收入户呢，伊是低收入户，啊！你阁真替恁迄个。

现在太太结婚17年啦，生两个后生啦。太太讲，从去年开始，都咧家己生间个交往，而且过年离过，有提出离婚啦。3月16日，都离开厝啊，伫外口租厝，总拢无回来吼。伊当暗都较对，对到因这个太太阿未正式离婚哦，是主动家己离家出走，去外口住，啊，都两个人租厝。伫这个所在咧吼，甲看原来因太太吼已经嫁一个查甫人，大做伙啦，到这个姓江的，到别人翁啦，到顶爷客兄啦吼，啊，这当然已经发生关系啦，就是讨客兄吼。另外，伫过冬过月的时月，到对方迄个太太，我来发现啦，发现讲因人奇怪，开拢出来外口见面起来去家对，我来讲这个所在。你也伫安尼相片拢掠着啦，到这个姓叶的太太因翁，啊，甲迄个姓江的男主因某，安尼相片拢掠着吼，好，掠着以后当场就甲问啦，恁两个安怎？啊，这个姓叶的太太一日都坦白承认啦，嘛不收钱哦。伊坦白承认讲，对啦，我甲恁翁斗阵啊啦，无唔对吼，啊，都代志都发生啊啦，啊，佮加讲也无效啦吼。啊，都甲你回一个实例啦，都恁人我甲你用落去啦吼，啊，大家知影就好啦。当然袂当讲知影就好啦，绝对要甲你讨赔啦吼。这个细人个认为讲，你安尼放囝放家庭吼，甲别个查甫人外口边已经大做伙，而且咱两个无正式离婚，你对外精神损害啦，家庭损害吼。相当严重啦，害我一度想要自杀呢，就是家己的太太外口讨客兄，都爱食精神科的药啊，才困下去啦。人吼，安尼足袂定着啦吼。啊，做工课也无精神啦，但是我嘛在做工课赚钱，饲家伙啦，都出来个有囡仔呢吼。所以以前对两个人，就是因太太甲外口迄个姓江的男主，就是迄个客兄啦，要求赔偿100万。赔偿100万哈，等于我哩开始心理，但是这个太太不服，到这个姓叶的这边这个太太，伊讲吼，阮翁也无证无据啦吼，伊敢会当提出来讲，我甲姓江的有发生过关系，而且阮翁，我甲法官讲啦，伊吼，啊，佫有寡钱啦，都厝啦吼，啊，一寡这个。存款啦吼，那加加咧吼，凡是超过差不多要到3-4千万啦吼，是安尼啦。但是我是外口无头路，干那一台车啦，就是我的名下一台单公车，这来要来卖吼，卖超过10万啦。而且哦，上重点是对方，就是伊咧讲的对方，就迄个客呀，伊吼是低收入户啦，完全白赚钱无财产啦。啊，阮人咧要求较有合理咧。对不对？你买可能讲是不是不会出来？对方是低收入户呢？哦，我这做安的，愈听愈气。低收入户，我安尼赚钱是机会，你安尼买食买穿无问题。结果你搞讨价呀，搞讨一个低收入户吼，无是对比较高啦。反正人有甚物所在比你较高啦，事实就是安尼啦吼。但是法官嘛是同款照判赔，不过有减一半啦吼。就是100万吼，加减落来，这个46万啦。那这个姓叶的入住，伊得赔25万嘛吼。啊，这个啥呢？这个对方吼，得赔21万啦吼。安尼啦，台中的李姓法官调出着这个太太，啊加这个客兄，就是对方两个翁嘛吼，伫租厝的所在。所讲的录音啦，这拢录到，有录到吼。啊，这可见讲，这个是两个人有关系啊啦，吼。虽然无迄个证据啦，什么卫星座啦，有诶无吼，但是问题为恁的这个电话录音广告啊，不，这个啥，这个对话当中吼，都查讲恁绝对是关系吼。哦，其中有一段都是什么人呢？就是迄个 K 的太太，姓江这边的太太，伊家。问伊两个讲，你两个今仔日一车已经超过2点钟啦，去互我伫外口等，等要2点钟，我就甲恁开门，甲恁弄门个啦吼。你无做啥物代志，我唔相信啦。而且规暝行去，拢

到这所在，恁两个人哈，而且恁外口边去对一条垦丁啦，什么所在啦哈，嘛拢过暝啦哈。你跟我讲，恁无发生什么关系哈，这样哈，绝对讲袂过啦。啊，这里姓叶的太太，这伊甲因迄个对方的太太。就是客人的太太说，我尊重你的看法，因为吼，恁人事实，我就甲用落吼，不要紧啦。啊，都咱面对事实啦，代志发生就发生啊啦吼，这是事实啦。啊，发生关系啊吼，你也无甲骗，啊，我也免甲你骗啦吼，安尼啦。啊，既然讲到这地步吼，佮讲啊，无甚物路用啦吼，但是。上个重要就是，我咱这边要讨赔吼，法官，这样吼，你爱教我小寡敲一下啦。就是我家己本身也无虾米钱，因为厝内面拢我人咧谈咧吼，啊，我人的这个财产都挂住啦，挂钱加加咧吼，上无会超过差不多三四千万啦。厝加钱加加咧要到三四千万吼，好，但是外口这个客人吼是低收入户啦，伊平常无头路啦。啊，有当时啊做一挂散工啊啦吼，临时工就对啦吼。啊，我家己本身也无啊吼。啊，我讨这个客啊，是因为讲伊迄个不，是我家的啦吼。啊，当然就有比人较贤的所在，无恁这个正班的翁，有通去赚三四千万，伫厝内面素材离开，你要讨一个外口无钱、低收入的这个客啊，我讲这人不是讲对较贤吼，无靠可能安尼啦，对不对？啊，伊阁好，甲法官讲，法官，你爱甲即个检挂啦吼。啊，我两个人要赔吼，我若歹赔，你若讲一百万，你甲看。啊，我甲他存一台车，也无其他财产，尤其是我讨即个客兄吼，即、這个吼，伊是低收入户啦，伊吼根本都无啥物头路，无啥物收入啦。啊，你若讲要赔遐侪钱，一百万吼，绝对无可能赔出来。伊是低收入户呢，你嘛你小可可怜一个法官正式判决。在上诉加理性，安尼已经正式确定，就是甲恁减一半啦，哦，一半较低咧啦，要求一百万赔四十六万啦，哦，做太大，你这个讨客兄爱赔二十五万，啊，迄个对方讲伊较无钱，迄个低收入户哦，到你迄个客兄啊，吼，赔二十几万啦，你得足足甲照顾吼，对不对？啊！你在咧讲啊，啊，非得对方的低收入户啊，吼，无我得甲你监管吼，安尼，啊，你赔较济啦，吼，你赔恁人二十五万啦，啊，迄个外口的客啊，吼，赔二十一万就好啦，吼，安尼就像你讲的低收入户啊，安尼好唔好？无好嘛，袂使，因为我法官已经决定，定案啦，吼，这个做案的愈听愈生气，你真正有影足替恁客啊想咧吼，啊，你。连这也搬搬出来呢，什么讲你讨这个客呀？今嘛还抓到，无钱人赔。上个主要是，伊是低收入户啦，吼，无咧收入啦。好，我咧个作灾呢哈。啊，我讲啊，愈想愈气，是安那？我呢，逐个月趁钱，互你安尼，淡厝安尼，用钱吼，轻松啊用吼。你讨客呀？无你嘛讲讨者比我较好诶。你讨客呀？佮讨者低收入户。啊！即摆抓到啊！你搁替伊想想讲，人是低收入户吼，你安尼唔好叫人赔伤济啦吼！好啊，真替咧替啊，客啊想，莫怪人咧讲啦。即摆即句话真正会改啦。人讲天顶天公啦，地较早无古公吼，但是即摆已经毋是无古公啦。地即摆是啥物公，大家知？讲出来较歹听。那无个安尼，去用抓到啊！伊个家己无先想，佮先替客遐想呢。人个客遐，我外口讨这个查甫是低收入吼，啊，你莫讲叫人赔遐济啦吼，人也无套路，啊，佮也无无钱啦吼，假的收入好吼，真正本来无只气，佮愈听愈气，啊，真咯，伫中华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那有产品有帮问题，要跟咱关乎，请多多使用。

来听一个广告，咱的德力田国精甲大家介绍，伊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夫哈。当然对身体制作胃病啦，对抗外来哈，人得特别啰嗦，甲来消化啦哈。啊，人咧流行啥哈，都绝对稳定啦哈。那不都人吼无开脉，即个开脉有人听无？我捌去请教人个中医师，伊讲，咱咧讲迄个开脉，开脉吼，都人个先有，较有精神啦吼，啊，较，感觉看起吼，人吼呢，目睭金金啦吼，叫做开脉嘛吼。好，迄个中医师，你甲讲啥咧？伊讲吼，人个开脉叫做气啦，然后一个气，迄个气吼爱八九好，但是大家嘛是搁听无，我嘛听无啊，我若听无，恁就听无啦吼。我讲啊，敢会当讲？好，我听我咧，中医师甲我讲，伊讲好用比例啦，用比例你就听我吼。咱的手机啊，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充电好，今仔日放伫遐充电吼，别人的手机啊充电会当充100%，到咱人休困嘛，咱人休困有一个开，伊会充百起来，对不对吼？咱人忝忝啦，做工课做忝忝啊，休困吼，也是会困一暝起来吼。进前讲听哦，会消毒掉。迄个只手机啊吼，电池啦好，你充电就充100%，对不对好？平平落去困，平平落去休困。人别人手机啊充电会当充到100%，你充60%尔啦。你安怎充都充60%，在你身躯顶吼都无够迄个开脉，你就必须要外来甲你加强。咱的道理连个种在咧加强侪啦，加强吼你身躯顶迄个开脉吼，人吼会当把握起来吼。你甲看精神啦，有诶无吼，无同款，啊就是体内吼有够迄个电嘛。你充较早充60%啦，即马愈充愈侪啊吼，一直增加起来吼，会当充到，那么别人大概啦，休困充电充100%，我拢大概拢充60%，唔只你家看，大刚头安尼，嘟咕嘟咕神神啦吼，奇怪咧，啊，改成安尼，对咧，无改爽怪吼，啊，正经来去医生检查无呢，无什么大问题，就是安尼讲啊，啊，唔只在找无路啊，道理两个钟较早啉咧。咱这阿伯阿妈讲，我人有岁啊吼，身躯需要充电，但是你家己本身袂记得，得去外来，甲你斗三工吼，人吼较袂安尼转转啰嗦啦。囡仔大人拢同款，较袂安尼念咪小话，念咪甲人流行吼，啊念咪对你唔好吼，啊念咪对你无在调，就是体内无够胃病。咱即款得力莲果精是咱得力公司开始运作啦，伊个专名叫做得力莲子香果精乐乐等，所以讲咱唔只甲讲。得力莲果精甲初级医嘛，得力莲果精吼，老朋友大家拢知，但是有一挂新人客，还佫唔知讲咱得力莲果精为甚物会当做52档啦，超过吼、哦，已经超过52档啊，一支产品会当继续做52档超过啦吼，伊内面的成分对人体的功用，你着知影讲相当好啦，尤其吼、哦，咱的得力莲果精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用，就是伊这个带路，就像我中医师在甲讲的吼。抓到就是，咱人身躯呐到这个坎杂就是有火啊啦吼！你食补品、食治疗、食什么对身躯要甲创什么话吼？可能要入去你需要所在歹入去，一个印嘛，有印抓到。得力莲果精真好抓到，比如讲，咱做活动介绍美国进口 QMV， 哇，人变平平转，过这个所在真好吼！那无得得力真营火了，通通通啦。但是你身躯来食到位啊，咱的维他干。包括咱的活力敏素，这种足好的物件，但是你这个物件送未到位呢，你就爱食咱这个物件，得力莲果精甲对咧，用得力莲果精来甲对这位吼，迄、那个成分就足够到位，伊特性足好啦吼，在咱的公司的这个开机运作，叫做得力的莲果精，得力莲果精，指定房，指名来买上者，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啊，我跟你去吃了去经营啊，啊，个吃 QMB， 啊，去我头个吃了，大概较好啊，较袂戆啊，
2: 哦，较袂戆啊，
1: 较袂戆啊，啊，我报个小卖吃，我小卖是土城呀，
2: 土城，
1: 我吃一经吃了，头个样真袂戆，
2: 真袂戆哈，
1: 一当食五罐外，啊，是较好啊，
2: 安尼好哇，真好哈，
1: 谢谢啦，
2: 谢谢啦，谢谢，
1: 谢谢，谢谢，报真济人吃，
2: 安尼哈，好好好，吃了真好，好好好。
1: 好，
2: 谢谢谢谢谢。人生苦吼，那心皮过了在，尤其顶关一粒真正较重要。你较袂感觉对定安然啦吼，啊对一边咧丢疼吼，甲像一个物件慢条条吼，啊那无就像我有当时像我电安尼甲你拍一个感觉安尼吼，迄个血路底下咧未拄好，都有拉伤，人有血就是安尼啊，人较有血吼，血内面拉伤程度绝对比少年家较济嘛。诶、欸，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再受伤侪规格诶啦、规完诶啦吼、规格诶啦，有诶无少，血咧过袂顺舒诶时吼，伊就安尼丢疼、硬、慢吼，啊，若到尾愈来愈细讲啊，你阿杂物件愈侪，血咧过着愈细讲吼，就开始起戆啦，就拢安尼啦吼，就咱诶心肺，啊，心肺就来做诶，就美国进口诶 QMB， 这是源头，这是基础，这个泵浦啊一定爱够用吼，诶，血甲会拍。大迄、那个力啦吼，量较有够吼，啊，得爱真心甲斗咧，准带你弄规身躯吼，人吼，得知知知，尤其人食到这个货吼，上惊诶心肺吼出问题，心肺出问题，那按照目前所有医生啦，所有医生界吼是上严重诶，得人讲疾病的第一关啦，上严重诶吼，得心血上歹防，我那上紧啦。一日来就哦，三秒五秒，免超过三分钟就差不多，严重啊吼，就即种叫做心肺吼，比任何毛病来严重。所以人食肺吼，上爱顾的身体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跟咱道理的进行，逐工逐工，食轻食重，看家己即马身躯的症状，无代志咱个食保养，迄个量吼，就逐工逐工个顾掉吼，人就知呢，比别人较知。你也发现讲，真正有影心肺吼，是人吼，即、這个要顾身体，要保养人吼，那有回来一个上大的基础啦哈。到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做位吼，指定房址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呀，豆麻清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4: 都、就是你犯规喽。
3: 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苏南工商哈，市农工商以前讲嘞哈，360行啦，讲行行出状元，今嘛呢不止360行哈，啊，只要有一技之长，赶快会当行行出状元，但一定爱有专业。

来，你的年薪有多少啊？你一年赚偌济哈？哦，你若讲嘞吼，一年吼会当赚100多万，100多万，你敢要去做？嘿，会哦。会哦，吼、哦，有人讲嘞，吼，哎呦，啊，为吼传统产业，吼、哦，现在嘞传统产业啦，夕阳工业啦，吼、哦，要赚钱无简单啦，但嘞，吼、哦，还是有新行业，以前从来唔捌听过，无人做过看过，嗯，即嘛赶快嘞赚钱嘞，吼、哦，哎呦，才真啊，我那不读什么册啊，对无，吼、哦，啊。要哪有差不多赚遐尼啊侪钱？啊，唔是呢，台积电啊，啊唔是联发科啊，我那唔是工程师啊，没关系，只要呢吼你受过着，咱的政府管政府受训较骨力的，哦，啊较专业的，同款哦，会当呢吼赚呢一两百万。要去对谈，来阮屏东，嘿，阮屏东，来阮屏东谈啊，来屏东县政府啊，民间地猎师的猎人哦，战略真正惊人，所以呢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古早呢一句话，烟团今麦过了千里来，受不受用？有效无？受用。有效好，来，要来伊拄着数量持续上升，根据着咧吼，屏东县政府今年分吼，就是咧从一月到八月，正月到甲八月，针对着民间的猎人奖励，总共发偌济，你敢知啊？唔是发现金啦，吼，是发着迄超商的礼券。啊，这视同现金啊，哦，你也当去消费啊，你可以呢，吼，哎，这个应该是可以转送哦，视同现金嘛。那你这个礼券就是视同现金，你买当转送哦，你来讲去将赠品哦，赠品有的人是不要红转送。那礼券呢，吼，加现金拢总是同款的道理。屏东县政府打今年度。正月份到甲八月份，总共已经发出着1,035,850块超商的礼券。这类吼是上佳新猎人排行榜显示讲嘞吼，第一名的猎人嘞吼，按细老的猎人变成是嘞细粒的吼，就是专门的啊掠着嘞绿猎师。八月份啊、这个姓李的齁、哦、这位猎人呢齁的八个月甲管政府呢领走了1,311,000过350块的礼券。姓老的这个猎人呢齁嘛有呢1,080,0002,200块齁、哦、这是第二名。中央齁去、哦、年开放着呢全面参与着外来证。绿猎师的遗毒齁、哦、什么人想欢喜我最开心我甲农民呢齁变欢喜。因为这绿猎师齁、哦、真正好像呢，吼，真讲它的繁殖力有够强诶。那说的呢，吼，好像没有什么天敌呢，哦，只有用人去给治。那呢，吼，咱讲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哦，咱这个啊、中央哦，配合着呢地方政府开始哈猎龙哈，哎、哦，刚才才就一个恐龙同款哈，好像恐龙一样，猎龙的哈大战安尼啦，授粉哈，这是爱去授粉哦，唔是你家己要去猎哈、哦、啊就可以。咱这呢哈，管政府有呢，专门哈咧甲咱授粉着专业的人员，授粉完成了后，民众抓到这个绿猎师，等于让领到奖励，好30公分。以上一尺，吼，一尺以上一只，会当领到300。啊，那呢，吼，30公分以下，吼，迄个件，吼，每只有呢50块的奖励。屏东县政府咧今年呢，吼，发放着等值三大超商，吼 ，seven 啦，全家啦，吼，啊，个有呢，吼 ，OK， 吼，这三间的便利超商。
雷梗，去年年底呢，这个屏东县政府呢，吼，总共有呢训练654名民间呢，吼，得抓到绿鬣蜥。那渴望哈，伫今年呢，吼，投入医毒的行列啦。根据着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上最新的统计，今年正月份到甲八月底，吼，八月底新列个哦，一月份到八月底，抓到呢超商。上界侪前三名，第一名就是一名姓李的，吼、哦、啊，这个总共抓偌济只？3446只。好、哦，这个是30公分，就是一尺以上的。那细只的咧有5531只。好，总共合牌呢，吼、哦，甲要9000只，8977只。你啊，诶，这礼券呢，吼，都要好131万贵350块，吼、哦，这个是第一名哦。那呢，基础的是这个姓刘的猎人，伊厉害呢，吼、哦，30公分以上的呀、啊，是呢3430只。那一球以下3464只。啊，总共抓到呢6494只，内梗呢吼方面啊，就是呢1082200块。那第三名，第三名呢吼，就是名细数的，伊拄到呢，这里30公分以上的2030只啊，细只有6911只，总共吼、哦、总共是呢8941只。哎，如果说吼、哦、这里、个。以支数啦，吼，几只来讲，第三名甲着第一名，其实呢相差无几只，只不过讲呢吼，伊是抓着大只还是细只，安尼念念。第一名呢，总共抓着8977只啦。啊，第三名吼、哦，因为他的大只的吼、哦、较少，啊，细只较侪。那第三名呢，总共抓着8941只，就是差那个呢吼36只而已，但是金额差这么多。第一名是抓到1,310,350块，第三名抓到95,450块，其实、哦、8个月啊，抓到呢、95万块、哦、快要96万，也是很好啦、啊、所以说、哦、做什么活动要专业、哦啊、这个是一个另外的行业，未使讲新兴行业，新兴行业呢吼、哦、不行，一定爱搞这绿鬣蜥呢吼，真假可不可以啦吼、哦，真假医毒，因为这外来种呢吼、哦，真假对着咱的农损吼伤害较大，就跟咱参照以前吼，迄、哦那个福寿嘞，福寿嘞嘞吼，吼、哦，这个田仔园啦吼，啊是呢水沟啦，一世界都是。那即嘛，哦，这个福寿嘞，差不多嘞，吼，整个都是要铲除了，哦，剩嘞足少足少的呀，因为迄个繁殖力也是很强。那嘞，吼，即嘛就是绿鬣蜥，绿鬣蜥嘞，吼，造成着农损上盖济。希望讲嘞，吼，继续，哦，咱即个啊，猎农的精英，会当关键嘞，把绿鬣蜥嘞，吼，抓好完啦，哦，啊，要不然嘞，吼，你看，真的。这农民朋友呢，吼啊，天啦，吼，有阵时呢，这个风台啦、雨季啦，吼，爱甲天呢，吼做车饼，搁只外来种吼咧残害，真的太可恶了，吼。人讲呢，吼天吼做台，咱个无法度，吼啊，存这外来种的，伫只呢财政个甲咱合约一改，吼，这个绿鬣蜥以前吼就是讲哦，什么咧，吼饲哦，吼小只的，嘿野饲啊啦，吼啊是呢，吼一寡呢市集啦。唔是亚齐亚尔，好像就一种啊农产品吼，诶、哦、一挂市集什么货，足侪人在买吼、哦。啊，我即马要甲咱讲的，就是讲现在吼、哦，就是乌龟啊，迄种陆龟吼，迄、哦、种外来种的，因为呢吼、哦，还是要提醒，唔好一时间吼、哦、心失衡，一时间欢喜吼，痛爽。啊！你饲饲的，连敢无爱饲呢，搁可以放生，因为叫你残害，你唔敢。啊！即马放生了后呢，搁危害着咱的
主人心态，安尼就无好啊！吼，现在咧很多人在卖乌龟，网络店馆的破坏乌龟吼，就高追的吼，大家一直买一直买，连工的吼，哎，开始放生放生吼，连工咧路的咧行吼，乌龟嘛咧行，连工咧吼，行咧吼，爬去咧高速公路吼，哇，这些车都麻烦啊！我真的吼，甲姊妹仔伴，捌来伫高速公路顶悬吼，看到一只乌龟伫遐行咧，但是毋是即马所谓的陆龟，因为陆龟吼出大只，啊，连工真正造成着足大吼，诶，生态危机啊，哦啊，厝内底诶囡仔是说，若要饲乌龟呢吼，爱三思，你第一爱有所在，第二就是安那，哦，诶，这个菇啊，吼，我去查资料。拢总是呢，吼六七十吨啦，吼也有百外吨的啦。咱人无滴的，迄只菇还佫滴的。啊，你的这个子孙有要佫改饲无？你有所在饲无？哎呦，迄个厝呢，吼土地啊，吼会使讲呢，寸土寸金啦。啊，人都找无所在哈大，你看我都好乌龟佫大嘞，对不对？啊，所以讲呢，你要饲着宠物不是不行，一定要爱许可的情况之下。哦，啊，你爱家己想好详细，三思而后行。好，来另外哈，这个是啊，一个阿嬷带着呢吼两岁的孙啊出国去佚佗，去到德国，结果呢阿嬷哈啊转机的时候昏倒，哇，真正昏倒。哦，真的昏倒了，带着呢吼孙啊出国啦，唯一同行成年人吼照顾的人突然间当悲。啊，怎么办？一名咧台湾的妇人人啊，吼、哦，日前啊，带着咧两岁孙呐，吼啊，去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要转机，突然间咧，吼、哦，总啊昏倒上病院。这名台湾的妇人人咧，吼、哦，家己是带着一个两岁的查某孙出国去佚佗。原定咧，吼、哦，前往着英国，吼、哦。前往英国，那经过着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要转机，吼、哦，家己雄雄感觉身体无爽快，总啊昏倒，随后送去到呢当地的病院来急救，由于唯一，吼、哦，唯一，吼、哦，啊，这个成年人突然间住院啊，伫台湾，吼、哦，驾着目的地的厝内底人，无法度入境的赶到到。哦，那这个女童呢，一度无人照顾。好，这个呢，侨界协助哈，参与着交界协助的德国中区台湾协会的会长哈，会长在讲啊，参照这类的情形呢，哈，比较较罕见，确实好呢。旅居海外的台湾人感同身受啦，感同身受啦，哈，也呢吼，无想要讲吼，参照这类的意外来发生伫家己厝内底的人身上，因为第一言语未通，第二亲戚朋友呢吼，拢总是台湾的伫台湾，哈，阿弟呢，这个英国的伫英国。啊，人咧破病伫对伫德国，所以呢吼，你看这种情况之下，会使讲咧吼求救无门呐、啊。那这个会长在咧讲啊，这一届呢吼，除了讲法兰克福的办事处紧急来介入，当地台湾交界嘛迅速动员协助，希望讲咧吼，参照这种。突然间，吼阿嬷吼嫁着咧，早孙因为两岁尔，吼伫两岁尔，对迄种咧啊人啊生分环境啊生分咧，希望讲有人陪，卖互一个咧吼台湾人伫海外孤单无助，吼还好这一次咧吼，我们这个啊这个咧吼侨界吼，就是交界吼台湾交界咧，诶这个会长吼，他们啊包括着咧德国吼诶机场这边，德国当地政府。拢有帮忙吼，伫外国破病真的很无奈啊，嘛是呢吼，真的是一个吼足头壳疼，还记得吗？吼，因着八点钟，台语的演员高欣欣，吼高欣欣，伫七月份的时阵，甲着伊的弟弟，吼啊，着去日本佚佗，那弟弟呢，伫日本忽然间呐，吼脑中风啊。大医开刀，吼、哦，大医开刀，你知道吗？那个医疗费用偌济，你知无？
啊，不是日币哦，是台币哦。作为医疗费用呢，哈，这个病院开掉。哦，这个医疗费用出来，竟然是台票200万呢！哦，这是高星星，甲着伊个小弟吼、哦、去日本东京佚佗，想袂到呢吼、哦，东港伊个弟弟吼、哦，算呢脑中风，面个呢吼、哦、变形，无法度徛，紧急呢吼、哦、送去到病院，讲呢吼，迄、哦那个啊大脑内底个动脉啊阻塞，所以讲呢吼、哦、必须爱接受着手术啊，经历着大医院治疗啦、复健吼，即马目前已经倒来伫台湾啦。高先生呢吼，针对着即个因小弟吼啊，伫旅程当中吼，啊会当躲过两关，人个滴诶吼，真的是会使讲吼，不幸当中的万幸啦。过来就是呢吼，你讲诶，因小弟吼，即个老中风呢去到日本，所有诶治疗费用是900万诶日票。折合呢，咱新台票都要好200万的医疗小单，吼、哦，真的哈、哦、啊！因为呢，外国人伫呢国外就医，拢总呢吼较贵啊，只有台湾吼、哦，台湾诶这个咱诶健保吼，真的是太优秀了哈、哦！身为台湾人呢吼、哦，真正有够幸福诶。我这两天呢吼，在啊、这个。这里在找资料的时阵吼，我才啊来找到一节啦吼。身为台湾人吼，诶，我甲你甲大家吼，真正你也感觉讲咧吼，咱顶世人一定做好足侪的好代志，做足侪的好心，然后一定烧足侪好香。既然我都出世伫台湾，你知道吼，那个啊，法国啦吼，德国啦，因看到台湾吼，诶，这个健保啊吼，就是。足心酸呢，吼、哦，阿妈派着因的政府官员，要来 copy 着呢，咱台湾的这个健保，但是呢，吼 copy 未出来，为什么？吼、哦，是呐，台湾人辛苦白条看病，开的钱这么啊少，啊，但呢，吼、哦，健保。健保阁有法度负担，虽然拢咧赤字吼、哦，啊，但是咧吼，阁有法度持续吼，这是好一寡先进国家哦，包括着法国啦，吼，包括着德国啦，吼，只爱咧先进国家吼，会使讲咧做新鲜咧，要 copy 阁 copy 去袂过吼，这个专家吼在咧讲啊，因为吼咱啊台湾有足侪退休的人员吼，台湾人诶这种民族性咧吼，这是。其他国家无法度去 copy 的，你看很多这个病院内底吼退休的义工啦、啊，吼底下呢吼协助着病人啦、啊，吼咨询啦，啊是呢吼啊做着呢吼，因为迄个工课，要不然病院就爱个给请遮尔啊济诶，这个人员开销第一，再来就是呢吼，咱台湾人诶这个高水准。伊在咧讲啊，哈啊，我这昨天也是看到一个哈，这个医生呢，哈，家己破病艰苦啊，啊嘛是爱呢，哈，安尼排队哦，啊，你是做啥物嘛是爱排队哦，哈，你即便哈，你做官做官呢，哈，拢总同款，哦，就是爱乖乖底下排队，那过来就是安那。无人吼，底下咧发，无底下咧冲啊会安尼，所以呢吼，咱这个德国啦、法国啦，要来 copy 掉咱台湾的健保，吼，他们也是呢非常非常的惊叹号，吼啊，包括着问号，是那台湾健保会当做甲遮好，吼，啊个会当持续落去，唔是做迄个一档、两档、三档、五档呢，吼，咱健保甲这样的已经几十年了。对不对？所以呢，吼，哦，这和国外嘞足幸福呢。咱台湾，吼，台湾真正是足幸福的，是啊，哇塞，吼，太幸福了啊！你甲看高星星因弟弟，这一届呀，吼，去日本中风，他就花了200万的医疗费用，哈。好，来，谢谢公告家，有点超过时间了，哈。这是呢，刚好啦。结合呢，吼，咱今日个诶，这个 news 啊，报告给大家了解一下，真正啊、哦，我们要甲家己讲，我们真的哈、哦、很幸福，太幸福了。来啦，产饼红啦，这首歌呢，哈、哦，就是叫做产饼红哈。哦
啊，无差无远，讲靠近门吼，伫台湾真正是太幸福诶。

0: 好，谢谢来哈啊，咱即马吼在收会，收会呢吼有可能会较慢小夸啊，因为卡迪呢吼，咱的中秋节，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哈，走甲软卡，所以呢吼，咱那咧收会有较慢小夸哈，大家唔好赶紧，唔好急。那呢吼，你那如果惊讲呢吼，老单还是讲呢吼，哎呦，唔知有送出来无？那第四。时间瓜，唔好伫彩珍做节目嘅时间来哦，哈，在时间之外，彩珍录节目，哈，你就会当卡到咱嘅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有咱嘅助理，哈，客服这边，甲咱接电话，你甲问，啊，你嘅会，哈，啊，有送出来无，哈，啊，什么时阵会到，哦，客服遐才有法度查单，伫彩珍做节目嘅时阵，第一。好、哦，咱呢，加部电脑下查。第二，就是爱经过着呢客服部，哈、哦，公司客服部有呢，哈、哦，过来十位，哈、哦，诶，即个秘鲁甲咱做服务，所以呢，咱也较慢小看。等一下，哈、哦，阿那讲你要出门，特别赶紧要了解一下，安尼，你只欢迎伫时间瓜卡着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什么高管教会注文拢总可以哦，来进。讲过，
1: 你也知影我卧床，遐遮久无起就煞，已经两三个月啊，对无？我你敢知我食到我今日唔切，愈来愈轻松，拢袂疼。
0: 好，安尼好，好。
1: 哦，啊，你敢知开刀过了吼？
0: 嗯。
1: 都过年进前拔刀啊，啊，用着两骨啦，啊，我拢无放弃啊，啊，用肩胛林下药继续甲推，
0: 嗯，
1: 人推三四顿，我就推四五顿，
0: 嘿，
1: 食到够伤啊，无要紧啊，无要安怎？
0: 系啦，都唔是钱听着人听。
1: 敢知啊，渡过难关啊，
0: 恭喜你。
1: 度过难关啦，
0: 系安尼。
1: 今仔我今日骑真多啊好诶，
0: 好
1: 白听啊，也未算也未晓呀。
0: 系，
1: 我所讲无客分享者未使。
0: 对，
1: 我叫朋友闹啥物白听，唔好放弃。
0: 对，因为吼，咱来听种朋友唔知影啦，辣椒诶，就是咧吼，无小心跋倒啦，啊跋倒了后咧吼，哦，你敢知影偌凄惨诶咧，倒伫门床拢未爬开，伊哦，就是伊开刀转来，啊海王经畅通，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你啊看，得恢复计有够紧，开刀后一定爱。
1: 你看听我讲安尼做好
0: 诶，对对对，恭喜你哦！
1: 好，继续加油。
0: 好，谢谢辣椒诶。
2: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用讲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即卖只只是安那。
2: 爬楼，我多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2: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2: 我多爬啊。哦，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2: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嘛爱来食，我食袂使啊。
0: 对对，
2: 哈。今卖我。都白啊！
0: 哦，今嘛我都白啊！
2: 系啊，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
2: 今卖白啊，
0: 嗯，
2: 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2: 你只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2: 嘿，
0: 你啊想吼，海王经畅通，唔是单咧食酸甜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也食好吼。
2: 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2: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咧疼，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2: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2: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2: 明仔载两组，
0: 好，明仔载一班咯哈，
2: 好
0: 好
2: 好，
3: 晚上啊，哦，困未起的时啊。真的，吞两粒两粒啊，差不多半点钟我就困去
0: 啊！啊，真的哈、哦，还用这情通来讲哈，啊，稳定我们的情绪，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机构，一个快乐因子，食起来心情嘛，几足好诶！
3: 两粒两粒半点钟我就睡着了。
0: 哦，人啊，困会起哈，身体就开用，因为咱人咧困吼，咱的细胞都是在
3: 休息，
0: 嘿，对，休息，唔是单休息了哈，伊是咧还原哈，把咱的细胞。包还原再生，就是利用在困的时阵，困下落啊，食下落放下出来，这就是世界上上盖好的良药啦。
3: 棒，
0: 很棒
3: 哈，一直棒
0: 嘿。好，再见。来哦，海王经畅通，不是单食精气神，食气会怕会痛，食咱的退化酸痛哈，三个尔，包括着嘞哈，调整着咱的神经系统。 咱人吼有一种叫做自律神经，有一种嘞吼叫做自主神经，有一挂嘞吼自律神经失调啦，吼啊就是安那，啊唔是拢袂困起，啊你是嘞吼细心下去兼度孤，好来，你食着海洋精清通，慢慢啊回调，天定日月星，人定精气神，天有阴阳，人有阴阳，吼、哦、这里、高感神经、副高感神经，高感神经嘞就是日时啊爱出个跳胃病，副高感神经咧，暗时啊徛胃病，唔正我都困，日时啊暗时啊。

哇，这个你就知道吼，我咧吹歌吼，真正足用心诶。这首歌呢吼，来得我该讲，不用活在人家的眼皮下，不用活在人家的嘴巴里面，理想的人，有的人吼，哎呦，惊厝边讲啦，吼，啊，甲逐项呢吼，替着呢惊想啦，替着新妇想啦，替翁想啦，吼，替某想啦，想想的遐尼啊济。结果嘞，无一个人在甲你感恩嘞，哎呦，对不？想想你感觉，哎呦，这世人较安尼，拢为别人咧活呢。我这世人嘞，吼，拢替别人想嘞。结果嘞，别人也无替咱想，吼啊，怎么快活，怎么过，好不好？这首歌曲就是讲，怎么开心，我就怎么过。来听歌哦。

哎呀，来怎么开心就怎么过哈、哦。有当时呢，哈、哦，少年的啊，哈、哦，少年的有少年的话，老的有老的话，哈、哦，即老一辈哈，即、哦、呢，迄个老班呢，哈、哦，无呢，哈、哦，全部拢为着家乡，为人个家讲哈，哎呦，我叹叹的哈，啊，那无赶紧的登记好囡啊，哈，啊，连工呢爱用扣着水爱冲啊，哈、哦。赶紧的，就登记好囡啊！连工，你就后悔；哦，连工，你就后悔。那有的人呢，吼，就是安怎啊？钱呢，吼，给好囡啊，啊，财产登记好囡啊，啊，搁惊孙啊呢，吼，无敢顾，搁惊去用怨叹。啊，就搁顾孙啊，啊，顾顾的了后嘞，哇，俺捌你阿狗兄、阿狗嫂啊，吼，足侪啦。所以呢，吼，咱啊。哎，卖嘞哈，我的把人哎，这个眼皮下哈，也不要活在别人嘴巴里面的理想的人。家务之间哈，还记得吗？啊、咱的民法有规定无？啊，开个哎，开个哎，谁个呐？哎，开个盘天了后哈，啊、有人规定讲，你顶一代爱放偌济财产给囡仔无？没有嘛？哦，对不？给好因呢，还是给呢？哦，对不？啊，无好因哦，嘛呢？无违法嘛，都拄啊好念念。但呢吼，咱拢安尼啦，听见啦，希望讲呢吼，会当给一寡好囡仔啦，啊，家己欠长内多啦。结果呢，你若穿着会用感恩的就好，你若穿着袂啊感恩的人吼，真正。你诶吼，我讲诶，到人要走诶时阵，哎哟，我哪安尼对不起家己，吼、哦，对不起自己啦。这个啊，旧年吼，我即马来互咱回忆一下，回想一下，旧年啊，吼、哦，旧年呢有一位，吼、哦，一位是因为安那未爽哦，真正是未爽，是大人放伤过少，竟然啊。买到树管哦，买那个瓦斯人迄迄卡加式的迄种的下加树炉细管的下加树管啊，买个放火啦。好，这名呢姓陈的男主叫做陈长虹，因为不满因老爸遗产分配的状况未爽，遗产呢吼伤过少。伫旧年啊，八月份已经一年啊。买到呢吼，迄、那个瓦斯罐了后，拍算买家己吼做到迄种爆裂物，但呢吼失败啦。最后选择到呢吼，去到因老母所住的所在来放火烧厝，导致到呢吼八人受伤。台北地检署依照着杀人未遂，该起诉。那这个要杀人的什么人？是伊家己的老母呢？哦啊，厝内底阁有呢吼，家、哦、己的遐兄弟姊妹，总共八个人受伤。啊，台北地方法院依照着杀人未遂，甲伊判着九年六个月的徒刑。这个2011年的时阵呐、啊，这名陈长虹因爸爸王兴，伊因为讲呢吼，因爸老的遗产分配无公平。吼、哦、啊！遗产呢，伊得了上过少，所以呢，骨啊盖甲着厝内底的人，包括着伊的妈妈、伊的兄弟姊妹，啊去冲突，最后怀恨在心。伫去年八月份的时阵，伊呢去买着啥？买着呢家属管啊，买着呢吼去种啊铁柱啊，买着呢吼石瓦粉、硫磺，买来家己制造去种来炸弹了。准备吼，家己要做迄个爆裂物，真往着因妈妈位伫新北新店遐，要甲伊引爆，迄段落吼，就敢若参像咧战争共款呢。这名细个陈的男主，伊咧家己讲，无啦无啦，吼讲出来，无啦无啦，吼我是不过要点火，警告着厝内底的人尔。那想袂到，火啊一发不可收拾。这个火势波及到呢，吼啊！这个其他的车辆，包括到呢厝边，检察官最后依照着杀人未遂，甲伊起诉，那判到呢九年。
六个月，吼、哦，你看财产呢吼，老嫌老了伤少呢，分无够呢，摕无够呢，这拢加值的呢，这拢唔免呢吼，留一滴汗，吼、哦，啊唔免呢做一工的工，哦，是大人留好咱，迄就是讲啊。咱就是呢吼，顶世人吼，也是呢累世，甲就是人是大人咧结着好的缘，那这世人你才有法度得到伊的财产、伊的遗产。啊，那无吼，人来到这个世间，你就是爱靠家己努力打拼，吼，有得中的啦，无嘛刚刚好尔尔，对不对？哦，这是大人吼，欠长内多，拢要留给囡仔。啊，囡仔呢？吼，你登记好，伊袂感恩呐，袂感恩讲嘞吼啊！我遮呢吼记得嘞，有阵时呢吼过秋了后，哈，唔捌字啊呢，啊嘛唔饲嘛唔生，吼，大行拢唔，对不？这个看得案例太多了，看来这个人想过侪，唔是咱咧做歹人，是因为要甲咱讲社会诶，即个形形色色，即个案例。要甲咱警惕着，即个老一辈，唔是讲咧吼，囡仔咱拢卖甲管，唔是囡仔咱落甲放弃，是因为爱留一寡伫身躯边，才有底气。因为咧，比咱好嘅人吼太侪，人就无咧烦恼，互政府扣着遗产啦，咱咧烦恼啥啦，未将肥你了咧惊喘，对不对？吼、哦，留伫身躯边较温开啊。较运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曲。熟悉的歌声，熟悉的音乐，叫做《露水》。

0: 啊，好啊，安尼拜二，吼、哦，拜二正好你收哦，哈、哦，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对咱所有好朋友，哈、哦，啊、唔是咧，吼、哦，对身体艰苦呢，其实呢，吼、哦，足侪人，今嘛呢，遭受着困眠品质无好的困扰，啊，安眠药、定静剂，会当卖价的。卖价哈，因为呢副作用很大哈啊，为人讲姐姐呢哈，惊食老痴呆哈，嗯，没有错，好啦，痴呆嘛是足烦恼的呢哈，哎，一惊一照这是福气啊，头壳一定爱精光啊，目睭一定爱金，耳啊一定爱来哈，人家咧甲你偷眉，你才知无用眉唔知去，来哦，金光哥。你讲海用精神通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呐、啊。
1: 我是他一困，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了，唔免特工食，爱困了啊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了啊，你
1: 困了但食一半安尼啦，
0: 啊，你
1: 他妈倒未起，啊，即马会啦，即马是困来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只脚拢有开刀啊嘛，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上好走的人，上好运动，我就唔惊疼，直直行，直直行，就原来。他刚才我也有体力，啊，这个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讲，也唔免食药啊嘞啦
0: 吼，
1: 伊无用药我食，叫我自己控制安尼吼，啊，所以我即马阿妈关节嘛，较袂讲安尼酸有差啦。
0: 哦，还有肩颈痛这家真正好
1: 哈。有差。
0: 大哥，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吼，你甲太太两个拢有咧食，啊，你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食足久啊啦。
0: 嘿，啊，你食足久啊，食对部分啊。
2: 我是感觉血液较清啦，
0: 循环较好，
2: 筋骨啦，
0: 吼、哦，筋骨都有差啦，哈、哦。
2: 因为我时常安尼台北来回做工课开车，
0: 嗯，
2: 到时啊去南部，有时啊去开去花莲啊，东港就转来啊。啊，你想我几？啊，你想我几岁啊？77啦！
0: 哎呦，77个会当安尼六百几咯，安尼走无简单呢。
2: 我去花莲嘛，当天就回来啊。
0: 安尼哈，你意思就讲，海王精神通食起来吼，你的精气神较好，所以讲吼，77岁啊，你车安尼咧开吼，啊、南北二路咧走，啊人精神较好安尼吼。
2: 有啊，你普通有的人讲，诶，塞轿车有啊。
0: 嗯。
2: 就不是会哭掉嘞，
0: 对，
2: 啊，哭掉有诶，就是讲，哇，我拢啊休三四拜嘛，还佫这样呢，真忝。我大部分就是讲，大概休息两次，我等于花莲来回啊。
0: 哦，厉害厉害，嘿，真的很棒哦。
2: 是开车尔呢，是还佫做工过呢。
0: 所以我即马吼，两只手拢举开，大头要甲你按赞呢。还王正清通未开着冤枉钱啦，吼、哦，对吧？
2: 对啊，我唔知一直鼓励阮太太食。
0: 好、哦，你先食，阿妹啊，还佫鼓励太太食的对吧？
3: 哎呀，海王精吼，
0: 嗯，
3: 啊，甲青铜吼，足好用个，食几下冬啊，还过咧反应呢。
0: 嘿，安尼好，后面就改
3: 反应要足功夫嘞。哦，反应用诶，本来我目睭就足金嘛，啊，反应用还过较好，
0: 搁较金，
3: 搁较金。啊，回来吼，即个做手柄诶，手术愈来吼，反应几下摆，即回反应者还过较功夫
0: 哦。哦，
3: 一轮，啊，较功夫吼。是容易呢，
0: 好，反应过就搁较好啊，安尼对吧？
3: 哎呀，反应过就搁较舒适呀。
0: 嗯，
3: 甲只观众讲吼，
0: 嗯，
3: 大家唔免惊，吼、哦，尽量甲只，能赚钱。
0: 对，来，阮少年啊，做以前吼，厝内底拢吼，安尼买一箱，买十外箱吼，拢足大箱。
3: 我来介绍，大行在买，啊，但咧讨价拢唔是买一罐两罐的，拢贵箱的呢。
0: 好，
3: 啊，遐以前咧食你。
0: 好啦，恭喜我少年阿祖哦！好，谢谢，感谢哈。产品呢，海王精神通，对食有效的食两项，较也无效的食只几千汤。阿妈好呢，吼，白白钱掠底下搞输人呢，客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呢。像咱拄只吼，住伫台中五车，数偌济吼，伊嘛。卡电话几摆，拄只有哪来甲咱垫5000块，啊拜二要收。拄只来说我这刷卡甲我讲，讲咧吼，伊进前有食过海王精神通啦，啊尾啊咧吼都停开，过去咧买其他吼诶产品来食，食食咧吼伊讲诶，真正咧财政 啊是呢，海王精清汤互你食，人呢吼感觉迄、那个精神体力各种方面皆足好诶，身体也好，大项好。啊，所以呢吼，伊讲即马也是呢吼，顿来食海王精清汤，唔惊你回避回，只惊你唔捌回，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比较，唔惊恁比较。这道呢吼，在食过程当中，一项啊一项调整，一项啊一项调整，你。安尼咧调整的过程当中，你就感受到海王精清汤真正与众不同，真正神奇，无同款。人行驾车回家，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来，电话甲卡0800-77-66-99以上广告。这通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咱的产品无伫药房加卖，直接卡电话伫咱家来，吼、哦，咱公司总部得甲产品加到位，请到欧鸟哥啊、欧鸟姐啊，甲咱服务到非常。因为呢，吼，现在车子很多，咱一关来出入来，我无方便呢。吼，电费许多啊，或者是讲呢，吼，咱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就会当享受健康，家己唔免安尼搬搬摇摇啦。有阵时安尼气温较歹，吼，啊，大家吼会开车，吼，现在的人真正有个人开车吼，敢那小到中门框的呢，安尼乌白开啦，吼，安尼速度变足紧的啦，啊，老大人目睭无好，反应慢，吼，啊，平衡感无好，咱就踮厝内底安尼轻轻松。享受健康，唔是足好吗？对不对？无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咱拢甲咱服务到非常。即线电话一定要记的，一天24小时，规暝工拢会当做文点讲的哦。0800-77-66-99，0800-66-99哦。
4: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5: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4: 0800-0068-777。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9: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啊，嘿啦，对，先叫五千，好，安尼拜礼，互你收哦，哈，好。嗨嗨，对对对对对对对，嗨，连咪要放烟火啊！你啊，我来咧讲安尼就知影啦，哈，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来来，等来等来等来哈，等来咱的节目现场啊哈，啊，欢迎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通通有听到哈，咱啊一个人咧吃。好、哦、你就先叫五千。两个人在吃，好、哦、有的人红阿婆做伙吃，有的人红阿婆仔几个伙仔在吃啊，吼、哦、啊一个叫来呢，吼、哦、拢是安尼啊，一万啊，两万啊，吼、哦、啊，因为咱这个今年度吼、哦、第今年度第二波放烟火，吼、哦、应该差不多有哪得要到啊，啊但呢吼、哦、你无通啊吃。袂使讲啊，我等放烟火才来买，先叫五千个来吃，先叫五千个来吃，吼、哦、啊，吃吃吃，吃到差不多呢，吼放烟火，因为每一年差不多伫这个十月初左右啊，吼、哦、十月初左右啊，咱就会放烟火啊，后手呢，吼各位一二十天诶，咱就叫一组五千个来吃，吃到迄个时阵刚刚好，将将好，嘟嘟啊个。吼、哦，各位当接到来放烟火，村长呢吼，嘛、哦、有人过来问吼，伊讲呢吼，好好好吼、哦，啊，即个放烟火呢吼，佮、哦、要加叫挂，无唔对啊，因为呢吼、哦，本来是一个人咧食，啊，一、這个太太咧食，吼、哦，啊，老公本来无食，即摆食食呢吼，看到太太食个遮尼啊好，两个翁仔婆拢做伙食，昨日迄个大姐就咧甲我讲啊，讲咧，嗯，即个放烟火咧吼，可能爱个加叫几组啊，好啦，吼、哦，加叫几组啊，你都叫愈济，吼、哦，啊，都熟愈济，熟愈济，你都赚愈济，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但咧吼，唔好放唔好人哦，唔好放唔好人哦，哦，先叫一个五千个来食。安尼怎样哈？我嘛不要好恁开掉呢哈，这个冤枉钱嘛不要好恁加开钱，会当省就省哈。像拄只一个刷卡嘛是安尼哈，伊讲伊一个人咧吃呢啊，吼一个人咧吃，阿尾呢吼，伊呢啊那其他二十米个购物，买来叫虾油吼，叫四罐。我问讲大姐，啊你是一个人吃，两个人吃，我一个人吃，安尼不要紧，拜二先乎咱收两罐，吼先乎咱收两罐啊，食个差不多放烟火的时阵，你就会当个叫大座位啊。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八三 A 好朋友拍摄，好个点卡几百只嘞，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新同学老朋友，利用着咱做节目。诶，当中每所门高官叫会作文，隆重欢迎咱家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财政，紧诶！我要甲你做嘴暖功德，吼、哦，食到有够好诶，吼、哦，啊，报互人知，报互人知，不然食好药胜过着食三年诶清斋。虽然财政介绍诶药啊，诶，产品毋是药啊，但比药啊较好。得食，一罐来一罐甲咱调，一罐来一罐甲咱拍回通。无论咧吼，老公子大细汉。男女老幼拢会当食，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养惊，老大人食侪咧，唔免牙关也是计啪啪惊。发育的时阵，黄金期爱把握好一点。那呢吼，咱大人，大人咧食，补卵补阴又补弹性。因为呢吼，人啊，一年一年呢吼，咱的脚差不多行一百万步，一百万步哈。那咱啊。一吼，食咖呢吼，九十岁，你就行到呢吼，九千万步呢，吼，你的软骨的部分、关节的部分，一定爱有呢弹性，爱有迄个呢吼啊压缩力。那这叫做呢吼软的部分。啊，有人讲咧补充着钙质，才真这两项够钙质有吼，大大大声，甲人讲有。内底呢吼，就是动物性的钙。咱人就是动物，动物甲动物的这个细胞上钙接近，所以咧结合呢吼，较紧呢，结合速度比较快。啊，内底补充着钙质，补充着钙加质。甲咱呢吼，舒筋活血，舒筋活血就是咱的筋络。你的骨头酸痛，会呢吼无力，会肿胀吼。唔是顶骨的钙质尔，唔是软骨吼关节的这个加完两倍尔。咱的筋络 隆中爱所伤哈，金长一寸延寿十年，给有一个金嘞哈，给呢哈做一个哈，这个牵引，也就是讲呢哈，咱卡都是人的第二心中。秋冬天一个搞啊，我们鼓励大家多多泡泡脚哈，泡泡脚，好让你这个人哈气得带动个卡紧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有，
1: 有，
0: 嗯，财勇哥啊。
1: 嗯，
0: 好、
1: 哦、啊，做无闲诶，
0: 做无闲，做无闲好啊！你赶紧要趁钱哈，放烟花，你一届拢十几组诶，你唔较紧骨来趁诶吼，再用说啊，甲你骂呢。
1: 你看你放菊花，野菊花啦。
0: 啊，野菊花哦，哈，野菊花，野菊花，好，好来，哈，好，等你安排哦，哈。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哈、哦，来，啊，甲财勇哥安尼吼，都安尼开开玩笑啦，有影，趁钱有所性命爱讲，尤其是呢，财勇哥啊，财勇叔啊，讲诶，无少年啊啦，真正是无少年啊，因做诶工课是啥，种芦笋，哦，啊，种菜，所以呢，吼，你看芦笋，芦笋呢，吼，规工拢爱屈掉诶呢，迄身体若无顾，你敢有法度顾，你敢有法度屈？没有办法啊！啊、在这里哈，咱彩虹哥、彩虹嫂吃了好，今嘛连银件拢在吃，一家伙啊，三个哈，三个三个在吃，产品无好，人无可能开这个钱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嗨，
2: 哎、欸，彩珍，
0: 要，
2: 我马上点一条啊，哥，
0: 好啊，
2: 我点去给起家来探钱。
0: 起家来探钱哦，
2: 唔是电厂诶，
0: 好好，起家来探钱哦，好哦。
2: 好,
0: 好啊，我做节目来探钱哈，
2: 谢谢你，
0: 对对对，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感谢，好呀啦，每一个人工作不同款，你像我拄只咧讲彩虹哥，好，伊就是呢吼，迄个芦笋，然后啊种菜。安尼咧趁钱，啊，我就是做节目趁钱，啊，那咧吼做建筑的，就是做建筑的咧趁钱，每一个人各行各业吼在趁的不同款。赚的钱无同款吼，在赚的就歹听。在赚钱呢吼，的形式无同款，但是呢，无论你赚什么种行业的钱，拢赚无快活哈。赚钱没有一样轻松的啦，艰苦钱爱快活赚。把咱的身体顾勇健，把咱的身体顾回健康，唔是赚钱快活尔。咱老一讲，总是会退休吃老嘛，哦。我嘛是会啊，我嘛是一天内吼会退休。咱退休的时阵，唔是单单存吼过厝好、过孙好，单存内吼底下吼安尼咧底吼埋怨，哎呦啊，我都无享受到。咱食老退休，就是爱脚行手行用性命。要行去倒位啊？吼，咱就法都去倒位啊。要食啥？咱就法都食。吼，较袂讲啊，医生讲这行也袂使食，那行也袂使食。人啊，你就佚佗，哎呀，无法度吼。啊，国内也无法度，啊，国外也无法度，啊，大行拢无法度。啊，你都要存够储好呢，安尼哦，唔是哦。啊，咱啊退休，就是呢吼，爱过着去种快乐的银发生活。啊，快乐的银发生活来自哪里？来自咱的身体啦，身体有健康，才会使进。好，来安排这首歌，吼，叫做《爱的花园》，哎，好听哦，哈，来大家欣赏。啊，听歌的同时，财政有缘的山卡来接电话，0800776699。记得心动，马上行动。

0: 好，来哈，咱伫节目内底，财政有甲咱讲，讲到呢哈，全世界呢哈，伫掠到磷虾，南极的磷虾哈，全世界差不多有14只船啊。这是合法的，吼、哦，非法的捕捞的，吼、哦，迄是无啊多，有人的所在，就有人会偷鸡摸狗啊。那你要买，一定爱找到合法、合法捕捞的船只。底下作业呢，吼、哦，很辛苦啊，因为呢，南极拢总是呢，平均零下30度以上，再来就是风浪足大，有阵时呢，吼、哦，迄船啊，吼，安尼咧海，吼、哦，真正。啊，又个冷哈，啊，风应又个大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彩珍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我林大哥啦。
0: 嘿、hey, ，你好。
1: 老早哈。嘿、hey。我要点歌。
0: 好，来。
1: 夜幕的灯塔。
0: 好，夜幕的灯塔哟。好，我等你安排哈。
1: 好，谢谢你啊、哦。
0: 好好 好, 好，拜拜拜拜。好，来，来跟咱讲哈。这种船啊，这种船啊呢，吼、哦，要抓到南极磷虾的船啊，造价非常非常的高。我会跟人讲，为什么那会价你啊管？除了讲呢，吼、哦，它爱破冰，因为呢南极拢总是呢冰天雪地一度我，那一只船啊爱偌济钱？爱呢，吼、哦，差不多台票吼、哦，差不多爱4亿，好、哦、一只。船哈，一艘船，就是差不多台票呢，哈，差不多爱4亿以上，爱4亿以上。因为呢，哈，这个磷虾，磷虾你看，那么讲哈，磷虾，磷虾差不多偌大只？磷虾诶，这个大小只，差不多咱一个回纹针，好，诶，这个大小娘娘。所以呢，哈，伊的体积是非常非常的小，嘛是食物链的末端。就清气想诶，啊，你无重金属污染诶困扰，再来就是安那，咱一般诶虾啊、啊金啊，你裂开了离水，它是不是很快就会死翘翘？那南极诶磷虾，因为呢吼只有吼回纹针诶大小安尼两两，所以呢南极磷虾吼裂开了后，差不多啦，差不多有哪里吼？这个一点钟来，它就会死亡。啊，咱拢知影，海产尤其是甲壳类的物件，一旦那死，哈、哦，腐坏的速度就会相当相当快，因为伊马上一个两倍进。那现代呢，吼、哦，在抓到磷虾，诶，这个船啊，不止拿来抓尔，甲一般的吼、哦，咱的近海的啦，远洋的船啊，无同款的所在是安怎？伊船啊顶爱有一套。非常精密的设备，所以呢，一只船为什么台票差不多4亿以上？伊一方面掠，一方面呢，吼一定爱急速，吼冷冻，搁再加上着呢，吼比较较精密的加工 SOP， 啊咧大型的伫海上，就敢那参像呢，吼一间移动的工厂同款呐。一个移动的工厂哦，所以造价甲着一般的掠鱼的鱼船无同款，因为鱼船啊，的这个船体啊，一定爱去破冰。冰天雪地，你要有破冰的这个结构呢？哦，你要破冰，伊的这个钢水，伊这个造着船啊，吼、哦，会种种。一定咧吼，爱搁较坚固，必须爱伫南极，迄种咧遮尼啊寒，30度以下，啊大部分的冰拢浮诶，浮伫顶悬，因为冰诶密度甲水诶密度吼，冰诶密度较悬，所以拢会浮伫顶悬。即种船啊，会更窄，包括着伊诶结构，必须咧爱高强耐寒。有个呢吼，爱作电的，这样发到破冰。你要破冰，唔将我到你啊，阿无呢吼，船啊就搁在那边了。吼、哦，唔是临下也袂等啊，尔连遐船员呢吼，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过来就是安那，爱有一套咧自动化加钢线，因为临下那死了了后，内底伊就会呢吼发酵，伊就会呢快速 来分解掉肉质，卖讲磷虾啦，咱一般吼，这个虾啊好啦，蟹啊好啦，好你也看，伊那青的时阵吼，迄肉呢吼是十斤的，伊的肉呢吼是订单的，伊的肉呢吼起码是一丝一丝。但你若来予伊饲了吼，无饲了后，迄只开肉就是糊糊吼，即马甲虾啊拢总同款，所以伊迄个肉质就开始分解呀。必须吼，伫咧上花进前，上花进前，你得爱做好着接头吼，甲磷虾油吼萃取出来。虽然啦，咱对遮咧讲，敢若参照一个咧吼，瓦当移动式的工厂。就是伫船啊顶管，先掠吼，先进咧吼，得掠诶，这个系统，遮尼啊高价位诶船只啊，系啊，遮一个回纹针诶细尔，甲一般吼得掠着迄落系啊无同款呐，吼，伊是用网啊落去拍，但是咧吼。磷虾在掠到南极磷虾的这个船啊，都有这个呢吼，迄、那个碰触用的吼啊吸的吼，用吸的吼，从用树的用吸的的这个系统，这船啊呢吼在掠磷虾，系啊，伊的壳、伊的外表，伊才袂损伤，伊才袂死去。咱拢知影，吼，迄那死伊，伊就是有困，困伊就是会喂着呢遐好个。所以呢吼，这种船啊，一只船。得爱代票差不多四亿以上，那为什么磷虾油在欧美先进国家销售量第一名，会更清豆腐第一名？大家要吃磷虾，因为呢，它的效果比一般的前会油、同会油的要更卡好。咱长伫节目内底，我老甲人讲，磷虾油内底呢吼，即、這个啊虾红素啦，吼啊 DHA 啦、EPA 啦、胆碱啦、磷脂质啦，即类嘅是你一般伫食着，前会有同会咯，较无同款嘅所在，那你一定爱选好一点，选对嘅所在，我们刚刚有说到重点。全世界呢，只有14只的船啊，在捕捞磷虾，这是合法的。非法的呢，吼，伊就无这套的设备啦。所以呢，吼，迄个磷虾、白磷虾油，吼，伊的品质都无同款，效果都无同款，一定要买到合法捕捞、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武汉因为神秘。啊，不是那种的吼，熬夜的操作开来，0800-77-66-99，讲给咱做了解一下，哦，为什么啊？这个磷虾油，哦，磷虾油，有的人拢会加鱼油做伙比，因为拢是呢海洋吼，诶，即鱼种诶油精嘛。那磷虾油呢，吼，伊的介绍是呢鱼油的四倍，这样啊管。但咧吼，成分无同款，成分无同款咯，一样是清血通血，成分绝对无同款。安排这首歌咧叫做《野菊花》，来听歌同时，咱在这里的线卡来接电话。新同学、老朋友要做文点讲诶，电话甲卡，啊拜二予咱收回哦。

0: 好，来哈啊，拄只呢哈，咱咧接电话，线卡接电话接不到诶，哈，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所以着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哦，哈，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卡电话登来询问。那新同学得食着产品，有反应，哈，好转反应、面线反应，不用怕，不用怕。喂，财政你好，
1: 哎，喂，财新呐、啊，财
0: 新呐、啊，喂。
1: 太细，我要甲你讲讲吼，恁这唔通哦，阿娘阿因知啊。
0: 哎呦，你唔好当遮讲啦，你讲出来，大家拢知影啦。
1: 系啦，系啦，我是讲食你的产品真好。
0: 好，
1: 啊，人我吼，人我唔是讲迄落。
0: 哎，我知影，我知影。哎，
1: 十关两三万去啊，我是拢我咧食，啊，我因为吼，即回目睭吼，拢会青目晒高啦，啊，唔在心波一下安尼啦，啊，我今晚要甲你讲吼，讲算讲你的产品，我食了食。真顺舒啦，
0: 好、
1: 哦哦，啊，我今麦我也是讲，礼拜二一定阁甲我寄来啦，
0: 好，好，好，好，
1: 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好，拜拜，哈、嗯哦，来感谢，啊，讲哦，啊，老人囡啊，老人囡啊，哈、哦，这。诶、欸，咱这长辈时代吼，想法就是拢足单纯诶吼，我都无甲你讲，你搁谈线上讲吼，搁叫我唔要讲讲，嘿，对，讲出来大家拢知影，啊，我就讲啦，吼，咱无做批评啦，吼，啊，大家人拢足好诶，吼，大家物件拢足好诶，啊，都下咱诶体质，下咱需要，哦，什么都好啦。没有不好的，但是呢，吼，下咱的需求，下咱的需要，安尼较重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你阿未加进前是安那，阿即马姐姐是安那。
2: 我都以前这一路一断掉啊，规个脚全部拢麻疼，麻对脚非常关节好麻。
0: 嘿，
2: 啊，即马弹倒脚改变也是筋络也疼。
0: 好，
2: 啊，即马姐姐说一路在改变这个筋络消化，它消化袂疼。
0: 好，
2: 不过这麻个未完，
0: 嘿，麻较慢，嘿，啊，你疼迄个喘气吼，佮较紧安尼。
2: 嘿，
0: 哦，啊，所以你姐姐吼有感。感觉到啦，哈！不要紧，你食海王精全通，一定要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
2: 他们阿姐讲的胃肠，讲要改善。
0: 哎呦，胃肠会给你调整哦，
2: 嘿，
0: 哈，好，阿你明仔再给我签好了哦，嘿，
2: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好，再见。
0: 啊，大哥，我问你哈，你讲你食了好，阿伯太太食，阿太太是咧食对部分诶。
3: 伊主要就是哦，心脏有问题啦，用血液啊，心脏科医生咧讲，可能啊生病啊。
0: 哦，伊诶迄个血较落较渴安尼啦。
3: 对啦。
0: 啊，你就叫伊了来食海王精全通的对
3: 啊。
0: 对啊。嗯，因为你家己本身食甲食好着对吧？
3: 对啊。
0: 啊，太太除了讲迄个心脏诶问题、循环诶问题，搁有其他？诶，问题无？
3: 哦，伊问题真多啦。
0: 什么问题？
3: 多啦。
0: 什么问题？
3: 唔系讲啊济。
0: 反正就是吼，食甲足好诶，安尼就对啊啦。有开始就有希望，有开始就会转变，对不对？
3: 对啦，伊个我讲你食，当作麻麻好药。那有人爱食一礼拜，特别反应较好。
0: 啊、哦。有呀有呀，所以讲吼，我咧讲的卖药如卖得食药可相信。大哥你很棒哦，安尼阿明仔再寄五千块哦，嘿。
3: 好，
0: 谢谢。
4: 我跟你讲哈，我顶下无跟你讲，我迄喙齿话拢成破皮吼，啊，就去苗疆遐家，伊买一个物件，啊，伊就一罐呢，我抹，哦，抹咧嘴，咧湿地地，啊，拢下下抹抹足侪遍才会好安尼啦。
0: 嘿。
4: 诶，两公斤吼，嘛一个安尼吼，嘛个嘴齿话抹安尼疼吼。
0: 嗯。
4: 啊，我就改迄两粒迄落啊，做海龙精的款，你啊是定定的先甲吞落，啊再甲含迄磷加油吼，咱甲含咧含咧嘴内哦，硬咧吼，啊腿再甲吞落，哎，讲安尼两三工了，我好去啊呢，
0: 好恭喜哦，
4: 哎呀，讲喜欢迄嘛，讲安尼全拢好去啊呢，啊无安尼若食着病的哦，安尼安足疼啊，你知影？哎呀，我也未甲业主讲咧，我即马那个嘴喜欢那咧疼哦，伊就甲。
0: 在用聚焦做修复，做好用哦。
4: 嘿嘿
0: 哇，恭喜咱秋云姐啦！
4: 哎呀，嘛是卡困难，是嘛是继续好行啦。
0: 是不是你以前嘛拢食足侪项的，对不对？
4: 妹妹，哦，食个阿祖泡尿霜，煮个困难霜吼。当初我去台中吃啊，哎，然后是我一只是拢问我呢，哎，检查骨头，检查，其他个来煮泡尿霜，哎，一个姐们叮大啊，几大几啊，对袂？哦，听下谁都要死啊！
0: 对，你太阳正晴空姐姐，你看啊，免去煮啊，哥吼，今麦走路脚头加较有力，气血那无通嘞，你搁食生蛋就无效啦。
4: 真正做好诶，真正哦，足感谢你诶。
0: 好，谢谢哦，我嘛感谢你避开这。吃哪公爹哦哈，假喝到小宝，假喝到公哥，好、哦、老公吃得好哦，甲宝鞭策一下，一定爱吃，还用精青铜，真正有够赞哦。那私底下，咱的亲戚朋友哦，对啊，同事对运动的遐老东西，拢总甲咱道小宝啊，记得上山上线，甲咱做吹哪公爹，0800-77-6699，财真嘞。常态性一年套当拢咧介绍诶，海王精、青铜，啊，搁有好汤头，这三大优良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正营盘5000万，我咱买得安心，食得更加放心，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哈啊，真好，好个在今冇电脑。现在电脑呢比较在吹较紧，啊无我拢会和咱这班的同学考试呢啊，讲饲鸡来赚钱，结果呢是叫做饲鸡做生意，生意嘛是赚钱啦。

0: 来大赚钱哈啊！爱做着良心道德事业啦哈，卫生爱顾好以后啊，这个品质爱顾好以后，唔好为着咧吼贪小利哈啊。会使讲吼，因小失大的无好。足侪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财政讲，哇，财政，这二十年甲着林下友就好。啊，你唔看吼，咱石董吼，执行长偌干的，吹着咧吼，这已经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呀。MSM 已经加管两百两个手本了，三葡萄糖、安养养顶吞了，经过了几声加姜黄、蛋壳、黄精、刺五加、火龙断断壳、黄芪、甘蔗、川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不是成分最全了呀。GMP 有唱来讲者，用着古早盐亨粗鲁串起。经济新天开，咱阁结合着咧新科技诶，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上界先进科技诶，即成分改革做会配合着咧啊，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诶，即个磷虾油，人行家家做会食。该通的，伊就甲咱通；该传的，甲咱传；该当听的，甲咱听；该当预防的，做预防。已经咧有三星，而且古毛病老症状，伊就咧一个啊一个啊，吼丝啊甲豆豆啊套，豆豆啊套。所以呢，财政也伫节目内底甲咱讲，买药如买着食药去常识。财政介绍的产品，你唔甲当做西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咧食。没个动作呢，吼，西药吼治疗哇，随食啊，都随安怎样？毛病拢总是时间慢慢慢慢的吼累积开的，三分病七分药在食的过程当中，有的呢吼已经呢歹到某一个程度啊，一台车吼一台车，那歹到某一个程度，你爱换车呢？修理袂好呢？咱人的这个身体是袂换一呢，所以呢吼爱先加好诶。吼、哦，无执着，伫迄个已经咧艰苦的所在，你也想讲哦，食食诶，吼、哦、啊，迄、那个精神啊较好，体力啦较好，大家对家好，无咧吼，打扣一个迄个点无好的所在，伫遐咧一直咧想，一直咧想。这个巴菲特哈、哦，巴菲特讲一句话啦，伊讲咧吼，咱人身体是安那爱国，大家拢知影，伊是叫做股神巴菲特。伊咧讲，你若即世人，即世人哦，吼，咱咧即个啊、世间，甲你规定，你即世人，咱有资格买一台车，有权利买一台车，安尼尔。即世人咧，你所使用的就是一台车，尔尔。你敢袂呢？吼，无加珍惜，敢袂无加保守，敢袂呢？吼，想讲呢？吼，买个再。加倍，搁再加倍，打波打波，会来给伊照顾这台车。因这台车呢，吼，那一旦开派去了后，你无法度搁再买第二台啊。哦，啊，那讲啦，政府规定啦，你一世人享有一概权利买一台车。我讲，当然呢，吼，吼，小家比咱的命啊，搁较小。啊，咱人的身体，嘛是生命，嘛是一概念呢。你敢会堪即安尼糟蹋即？袂啦，袂糟蹋啦。应该呢吼，会作少诶。但呢吼，有诶人，就是呢迄、那个观念诶问题，拢顾着钱，但想讲钱钱钱钱钱，伊无想讲呢吼，身体是唯一诶呢。你后壁个几个零，头前无即个即，共款是零。一个零嘛是零，一百个零嘛是零，一千个零嘛是零。但是呢吼，你头前后即个即。后边那这个零的十，吼，你就拥有吼十块。你后边呢，吼，那四个零就拥有一万，愈侪零愈好。但是呢，一定爱修身，有头前这个质啦，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喂，
1: 哎，安琪啊，
0: 哎，我财政呐。
1: 啊，对哦，财政啊。
0: 嘿哦。
1: 哦，对哦，帮我们丢财政。
0: 哈。
1: 那个，你说那个什么？
0: 哎，两种，哎，这两种怎样？
1: 那个叫什么？
0: 哎，不要说名字，你说直接说你的问题哈，因为讲到名，爱记广告时间嘞，不是广告就未使讲名。你讲这两行安怎？
1: 我要一组啦。
0: 啊，一组哈，5000块，对不对？
1: 对，就是各两瓶。
0: 好，各两瓶啊。星期二让你收哦。
1: 星期二，早上。
0: 早上我一定会写早上，因为卡在现在面临到中秋节的一个问题，黑猫这边它的货源比较多，所以早上应该会送到。如果早上没有送到的话，请你稍等，下午一定会送到，好不好？
1: 好。
0: 好，因为
1: 海王晶啊，
0: 啊，三片头部，海王晶甲钱通掉，这两行哈，
1: 好，
0: 好，安尼星期二哦，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谢谢，祝你健康，好，感谢。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夜幕的灯塔》。听歌，安老师要对财政做服务，产品要叫回哦，电话卡，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哎，帮我寄那个五千的一组好吗？
0: 好，五千一组，那星期二给你收哦。
1: OK， 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

0: 好的，好的，等下咱来节目现场哈。产品老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老大人呢吼，问题较大，啊，竞争嘛带较久，对只。好、哦，欢迎印刷卡哦，有在讲啊，爸爸已经九十几岁了，还在欢迎呢吼、哦，真正教着呢吼，咱少年人在吃欢迎无同款，因为呢老车啦，老毛病啦，毛病不是老年个兼济，所以呢吼在吃欢迎欢迎吼、哦，阿公哎呦阿听教呢吼啊，唔、知会当吃消炎止疼的无？人讲消炎止疼的吼。会当食，但是你唔好甲变成是习惯性。你才就讲咧吼，胃一般在酸痛，伊就是咧吼长期哦。迄是咧医生开的药啊，你逐工逐工逐工一定爱食，无食咧吼伊就艰苦。啊，但咧吼，咱那讲医生药有咧食，这两项我那会当咧吼，甲伊夹做伙食，但是咧一定爱分开，时间一定爱拖开，袂使甲药啊夹做伙吼。你可以兼着。做保养，好医生这边吃，啊，咱奶奶吼，你得加吃保养，一定爱让开，有时间让你让到一点钟起哩，啊，那无呢吼，上盖无半点钟过安尼，产品就顺呢，从阮少年阿祖都家在咧讲啊，吼，到底带人，伊讲咧吼，他以前是一个乳癌患者啊，吼，啊，对只，吼，伊安尼会甲咱做调整，该当咧吼，甲咱清除掉体内诶酸毒啦，吼，啊，咱咧吼一寡咧即个毒素该清诶时阵会清，该当穿诶穿，该当调整诶做调整，产品。就是这样好，0800-77-66-99来进攻个。
1: 我有吃过迄过程啊，你啊，我无法度改变迄种诶，就遗传性迄种诶地中海贫血有无吼？迄、那个血红素吼，拢无法度爬起，拢嘛12个标准对无？
0: 对。
1: 啊，我拢我嘛是食了恁当诶迄种红红白迄种诶，安尼食食安拢平平安拢无好啊无歹安尼，我哪有迄落当啊体会安尼？已经有听说过两遍呀，啊，我就食这两项啊，啊做，啊我讲我食食啊，真啊我真顶一两礼拜有迄落抽来迄落来抽来看，啊我啊医生啊讲，啊即个迄落11点要到12就对啊啦，啊我听一个哈。有安尼哦，有可能，可能是安尼啦。哎，噶无白行汤，我无食白酱啊。
0: 哦，无食白酱吼。
1: 吓啦，都食恁那石蛋啊，搁加滴只安尼尔吼。哎，我有敢那有改善，敢那啊较有体力啦吼。感觉手底啊，敢有较红安尼嘞。
0: 你讲你住伫台南永康对无哈？啊，你阿未食海王煎清汤进前是安怎？是安那？你开始食好，搁要报恁朋友未？
2: 我的脚吼去手术打，去我的脚去用弄断去吼。啊，今嘛食了脚都好个，我今嘛是了我会行，了我会行路。
0: 哦，啊，本来是未行路，啊，今嘛了我会行安尼。
2: 系啊，系啊。好，我今甲讲，我甲讲，只食少产生的物件未歹。
0: 对
2: 啊，我提早好一下，啊，食食，我讲，哎，讲阿姨，你那嘿吼，食迄食着足好嘞，啊，你我着做，我好啊。
0: 功德无量哈，食了有老好运哦哈，妈妈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哦。你要未食海王煎清汤之前，讲你的筋骨路安怎？
3: 咱这个脚骨吼，啊，旧咧头草拢爱用皮啦，啊，真疼呢。啊，即马食食的，安那即马规个拢含手骨，差不多50斤的有诶无，拢未疼。这个产品就是会使，就是安尼啦。
0: 嘿，啊，你过去有哪有食其他呀？啊，你食这部分都无存，这个海王煎清汤，甲你调整只素食对无？
3: 有啊，我是讲。叫劳动，遐小姐打球啊！
0: 不要紧，嘿，赶快嘿，一赛季，哦，大哥，
3: 好，
0: 啊，这十波人吼，食这精气神，有哪做好哦，哈。
3: 啊哈，
0: 哎，好，好，谢谢，好，好，这真的很好。
4: 啊，我要搁加迄个5000的迄个磷虾油，
0: 吼，
4: 因为迄个赞，嘿，
0: 吼，迄个赞吼，
4: 赞，
0: 赞哦。
4: 我跟你讲，
0: 嘿，
4: 恁这物件真正，食这个救卡根真正很赞，
0: 吼。
4: 足赞的，真正我食三四礼拜都感觉。嘿，本来食迄个冷的会救卡筋，啊，即嘛呢 ，OK。
0: OK 哈、哦，
4: 真正赞，真正赞。啊，因为我本来唔是要食这個，我唔是迄阵啊，我就甲你讲，我手也较袂起来嘛，较无力啦，嘿。
0: 对。
4: 嘿啊，啊，所以迄拢有咧。渐渐啦，改善啦，嘿啦，
0: 手
4: 脚无介久啊，嘿，到达来我家己知啦，啊是讲较麻烦你寄迄个五千的、那個。
0: 好，谢谢，感谢哈、哦，真正爱到达我来，三分杯七分药，哈、哦，三分杯七分药，唔要急，唔要赶，唔要当作西药在吃，咱来知影，咱家己几岁啊？啊，这唔是呢，哈、哦。最近发生的退化拢总是累积过来十档来的啦，在这一关啊一关拍回通，伊会去甲咱吹，会去甲咱顺，气血拍回通，精气神调开，美食好困，脚手溜亮哈，啊，目睭金，头壳会精光，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

0: 喂，彩珍你好。哎，喂，嘿，
1: 我等我告你哈，你讲拜礼，我拜礼爱回诊啦，你拜啥啦？
0: 好，拜啥好你哈？好，可以。
1: 拜礼的人我要回诊啦。
0: 好好，那就给你改拜啥好你哦哈。
1: 拜啥中道。
0: 好，伊了无，即马袂当约时间啊，即马一年内吼，乌鸟仔拢塞车，袂当约时间啊哦哈。
1: 好
0: 好，谢谢。
1: 好
0: ，OK，OK，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咱这波转播秀，海王间全通和藤桃赞助提供。喂，彩珍你好。
2: 哎，我要一组五千的。
0: 好，一组五千。哎，你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后轮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轮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邮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邮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邮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来节目中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蒜柳翁，光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全美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爷喝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站着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内阿君要来讲到这个最近啊，咱若是有感冒，还是讲咱这脑头都安尼，敢那有一口痰哦，敢那有痰咳咳安尼就对了，是不是你？你也该咳出来了后，敢那是青色的，咱讲叫做黄绿色的，好、哦，黄绿色，好来，咱的乡亲都比如讲啊。差嘛 ，barbecue 啊，这敢会是啥物是发炎，啊是啥物细菌感染有诶无诶？啊，我这吼凡事爱赶紧哦，来去迄个病院啊诊所，叫医生哦，赶紧去开一个抗生素我食诶嘿。我告诉你哦，来这个胸腔科医师，这讲有名嘛？伫咱节目。该求注意的哈，这是胸腔及重症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讲，来第一门诊呢，该素雄呢，等到这种的病人，